0: 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清晰地标定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的时代坐标和前进方向。迈进新时代，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是纸上坚持、空头政治，而是具体检察工作中的自觉遵循。抓十三个规定就是政治自觉的体现，自觉按党章办，按党中央要求办，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具体工作中，落到实处，这就是对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的具体遵循。人民检察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其实人民检察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在初创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就已经打上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司法的深深烙印。1931年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就特别强调要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上去落实当时的各项法，
1: 显出鲜明的特点，注重基础的广泛性、组织的严密性、目标的可行性、斗争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王尽美领导的勤余地区工人运动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推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他以其卓越的领导艺术和成功的革命实践，在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和滦东乃至冀东地区革命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生革命，一生战斗，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初心使命。1923年二七惨案爆发后，白色恐怖席卷各地，由于工头告密，王尽美被捕，工人们愤而集结，全力营救，即使直面危险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战斗意志。获释后，王尽美回到山东，由于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和长期忘我的工作，王尽美积劳成疾，罹患结核病。然而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他抱病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等地，组织领导交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场工人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等工人运动，积极建立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用青春和生命践行着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誓言。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在青岛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口授遗嘱，言不及思：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围水泥沙捅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
3: 王尽美一生追寻崇高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英雄用勇气传承信仰，榜样用品格引领时代。王尽美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用自己的丹心热血在无数人心中点燃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在他战斗过的地方，尽善尽美的精神理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先烈回眸应笑慰，情其自有后来人。

0: 新城国际社区成立于2012年4月，东起府东大街，西至府河大街，南起北仓路，北至富强路，共管辖3个小区，现有居民4124户，11830人，覆盖22个楼栋，50个单元。社区于2012年6月成立党支部，2022年6月成立党委。结合2024年市委提出的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要求，新城国际社区优化党组织设置，创新形成了楼宇党支部的基层治理模式。
1: 我们确立了社区党委、居民小区和楼宇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组织体系。在社区活动中，我们年轻党员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那么老党员呢，则凭借自己的丰富人生阅历来进行调解和劝导工作。
0: 由于管辖的3个小区均是高层住宅，人口密度较大，根据地域相邻、方便管理、便于服务的3个原则划分，新城国际社区下设7个楼宇党支部、1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240名。
1: 那么在社区基层治理当中呢，我们首先是由我们的党小组成员来进行入户去搜集民意，那么通过搜集到的民意呢，反映给我们的各党支部书记，再由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汇总来反馈给社区党委。那么我们通过这3步环环相扣来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
0: 这是新城国际小区的居民郭女士，记者采访时她正在使用小区刚安装的充电桩为其电动3轮车充电。
2: 以前我们小区充电桩比较少，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充电不方便，现在增加了很多充电桩，现在方便多了。
0: 之前新城国际小区有600个充电桩，可近年来居民的电动车日益增加，原有充电桩数量已无法满足居民们的充电需求，于是有居民希望可以在小区内增设充电桩。
1: 充电桩的问题呢，在2024年6月底就有居民呢向社区反映，当时我们的楼宇党支部也是刚刚优化设置完毕，那么我们的各楼宇党支部书记们呢，就带领各自的小组成员进行入户走访。那么我们7个楼宇支部一共走访了105户，当时呢发现有60%的居民都有这个问题。
0: 为尽快解决小区内电动车充电难这个问题，从2024年6月至7月中旬，新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多次与小区物业和地产公司沟通，可增设充电桩的资金由谁来出、怎么来处一事却迟迟未果。
3: 当时我们首先找到了物业经理，因为涉及到资金以及场地的问题，物业这方面迟迟不好推动，所以又找到了地产，然后前后通过与地产呢，还有那个物业十几次的之间协调，最终物业同意增加了充电桩。
0: 经过为期40天的协调，资金和场地问题终于解决，但是在充电桩安装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居民不愿意在便道上安装充电桩。为此楼宇党支部的党员们又多次走进各自负责的楼宇之中与居民协调。
4: 没有电动车的居民不愿意破坏一部分绿化来安装电动车，我们又开始做这些群众的相关思想工作，通过1个月的努力，大家也理解到这是一件利民的好事，问题得以解决。
0: 最终在楼宇党支部的积极推动下，新城国际小区充电桩的安装工作顺利开展，目前400个充电桩已经安装完毕，有效满足了居民的充电需求。
5: 以前充电可费劲了，现在有了这些充电桩，充电特别方便。
0: 据了解，这是新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后解决的第一个民生大问题。
1: 我们将继续关注居民的需求，监督物业来完善充电桩的各项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充电桩的安全使用，持续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
0: 新城国际社区党委书记王娟说，各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完成后，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排除隐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通过楼宇党支部呢，我们在调解方面也成立了三团。小矛盾、邻里纠纷呢，我们有爱心帮帮团；遇到有理无法调解的，我们有法律顾问团；那么涉群体大隐患，我们有多方协调团。我们呢，尽量去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把问题呢能化解在萌芽状态。
0: 通过三团的有效运作，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保障了居民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1: 下一步，我们楼宇党支部将继续关注居民的实际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春节临近，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党员和志愿者们前往老人家中送温暖。
6: 记着有什么困难，然后就跟我们说啊。
7: 啊，谢谢，谢谢，谢谢。
8: 如果需要买东西，一个电话我们就会给老人买回来送到家。需要就医，我们会陪老人一起去医院。这次我们来帮助老人打扫一下房屋，干干净净过大年。
0: 徐老先生今年89岁，是星城国际社区的居民。由于前两年老伴去世，现在独居。看到党员志愿者们手脚麻利地帮忙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徐老先生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9: 社区党员这个关心我，是我很温暖，感觉到这个邻里们之间没说的。
0: 除了关爱辖区孤寡老人之外，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还联合彩虹志愿服务队的红先锋、程守护、黄一暖、绿书星、青相伴、蓝家和、紫文明七支服务队，多次组织党员和社区居民开展环境整治、帮扶困难家庭、义诊义检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星城国际社区增强了党员的服务意识，也进一步拉近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此外，星城国际社区还积极开办了老年大学，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人不出远门就可以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记者采访时，星城国际社区的退休居民们正在上声乐课，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精神昂扬，嘹亮悦耳的歌声在空中回荡。悠扬的歌声表达了星城社区居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1: 当初开办老年大学呢，是因为在去年夏天，我在院里碰到一位阿姨，她冒着雨打着伞往外跑。我说：“阿姨，你去干啥？”她说：“我要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去上课。”她也不想请假，不想缺课。那么当时呢，我就在想，那我们社区就是为居民提供服务的，那能不能在我们社区来开办一个老年大学呢？
0: 于是，王娟带领社区党员在办公新址布置场地，逐一联络，敲定各科专业课教师，并根据居民意见科学设置课程。社区的老年大学由最初开设的舞蹈、太极拳、声乐等五门课，拓展到了现在的10门课，每门课程都受到了社区老年朋友的欢迎。通过不断练习，大家熟练掌握了歌唱、舞蹈等技能。
10: 我们社区开办的老年大学，为我们这些退休居民搭建了多种多样的兴趣平台，能让我们在白天时聚集在这里学习，我们每天过得充实快乐。
0: 除关注居民精神生活之外，星城国际社区党委还致力打造幸福时光。王娟联系引入餐饮团队，将社区办公旧址改造成了社区食堂，给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就餐环境，解决了银发族及年轻人做饭难的问题。
11: 第一个呀，比较卫生干净，比那街里头要干净。第二个呢，饭菜不重样。再一个就是实惠，你比如我这盘连米饭带菜，哎，这就三菜一汤嘛，才8块，挺好，我们都愿意在我们食堂来吃。
0: 去年星城国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搬入新址后，设置了综合服务站，一港通实现了党建、计生、民政等28项内容的一站式服务。
1: 我们社区呢，通过我们丛台区委组织部开发的丛台党群之家这个信息化平台，以线上加线下的双服务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进一步强化了服务的质量。
0: 为更好地服务党员和群众，星城国际社区还在新址打造了集党员教育、活动开展、服务群众为一体的楼宇党建服务点，通过客厅式办公，从党建领社区、便民联社区、公益暖社区、和谐智社区、文化润社区、健康助社区六个方面，全方位开展各项服务。
1: 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更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地能听到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并及时能给他们去解决问题，这样呢就打通了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我们党组织服务群众呢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0: 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完善与优化，大大提升了社区基层治理成效，也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区贡献了力量。
7: 自从那个楼宇党支部成立以来，我们社区的变化太大了，不仅环境变好了，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了，遇到困难也能及时得到解决，各种文化活动也丰富起来了，大家的生活更加充实了，幸福感也提升了。
1: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化支部建在楼宇上的工作模式，通过楼宇党支部组织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的治理当中和楼宇服务当中，推动形成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居民能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怀，让党建成果惠及更多的居民。
0: 由于在社区治理中表现突出，王军获评河北省千名好支书荣誉称号，星城国际社区先后收获了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文明社区、市级首届最美创新社区、市级文明单位、丛台区优秀集体等诸多荣誉。这些荣誉见证了社区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果和不懈努力，彰显了在推动社会发展、服务居民群众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积极贡献。

0: 这些招标事儿，大伙儿吧按照顺序，大伙儿吧别把价格抬太高了。不是说村上多收点钱村上就高兴，就是你们衡量你们的心里边有个基数，别整太高了，然后种地不挣钱。时间也到了，完然后那个今天开会开到这里，那就咱们开始招标。
1: 哎，大家肃静点啊！一年一度的招标吧，现在正要开始了。今年招标吧，规矩和流程、时间和往年都一样。时间呢，还是一年一招。流程呢，就是先交10000块钱押金，然后呢，写标时候必须高于底价。地块的面积大小呢，都是几年来咱们就用这个面积。你看要说不够，说这块地不够，你别招。多也不退，少也不补。一旦你要招成功了，就这一嘎这一块就这些钱。写标的时候呢，一定要瞅好了地块价格，然后把你写标人的姓名标上。你别怎么这字迹不清楚，完了咱们认不出你是张三是李四，这绝对不行。写标的时候一定写好了啊。我要说就这些啊。
2: 哪个写的那个那不符合那面积啥的了？你们提去。要是没有房子，我得开启啊。

0: 惊蛰过后，西南村一年一度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土地是农民的根，承包机动田更是村里的大事，不能含糊。像这样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严景武和邵文学主持了25年，每一年的竞标都很激烈。乡亲们最关心两件事儿，一个是自己的投标能不能胜出，另一个就是今年的标王究竟是谁。
1: 林伟波大圈大排地，32,030，32,030，瞅点，你们俩跟瞅点啊。
2: 张静波10号地18,500，7号地6010，上书权。申包果大排地35,050，申包果，瞅瞅啊，你们瞅瞅。
3: 2万地号有啥？
4: 5,010
5: 的。来来。
0: 西南村坐落在北陵区双河镇幸福水库旁。没有见识过大江大河的乡亲们觉得这幸福水库就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河。幸福取水滋润着千亩良田，幸福水库成就着河畔人家。

0: 年轻人是西南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乡亲们盘算着竞标哪一块机动田的时候，邵海旭正忙着给牛接生。
1: 就这个，刚才我挖成双河，回来看鸡鸭露出来了。
2: 这个是个小米牛，年代是个小牦牛。牛得拜八方呢，它得剪了劈了啪啪摔，拜八方啊。
0: 小牛犊睁大着眼睛努力站起身，摔倒了再爬起来，百折不挠，毫不气馁。
2: 这个是那边那个铜牛下，那铜这下山
3: 里有好多
2: 怀孕
3: 了，
2: 那都有。你瞅这脑袋方正的。
0: 邵海旭是个90后，大学刚毕业就回乡创业。他大学学的就是农业养殖，所以一门心思就是养羊养牛，在村子里做个牛司令也乐在其中。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臭气熏天的养殖场里终日和牛羊为伴，这份选择许多人无法理解。邵海旭不但要当牛司令，还要当羊司令。他四处托人打听哪儿有优质的牛羊品种。听说望奎海丰镇有户人家要卖羊，一大早他就和父亲驱车前往，准备买羊，扩大养殖规模。
4: 到包子，
5: 包子

0: 那个王八，不过挑的，其实那个，咱都不知道多少钱。咱们就是小，这是一个多少钱，一个多少钱？
1: 对，你就亲戚，就是啥呢？挑的欢似的，往上一装。
0: 哎，你不能说是这一堆啊，这一堆王八也不知道多少，问你你还不知道多少，你这王八咋？
2: 几万块钱顶你能买？
0: 啊？
2: 几万块钱顶你能买？
0: 你说少点吧，你说八块钱行，那你说你七十，那功夫你是一千一个才七千七，七万七，你还能这么年？你现在
2: 没数吗？能值七十吗？你就是去了那十六个，保有七十个，你来得了，你就69个给你10万，七十一个也给你10万。
0: 谁也不差1000块钱，你就是1000两千，我说话值能好使。
1: 几万块钱值是不卖。经过反反复复的价格拉锯，双方最终以1050元一只的价格成交。在周围村民的帮助下，羊很快就装上了车。羊这玩意儿不好拉呢。
0: 啊，
1: 分堆是不是？
0: 开整过？
1: 把这也打开。
0: 还抱着你签子，我到那嘎达一滴了得了呗。
3: 哎，这么黑吧？
0: 我也没整过这玩意儿。
3: 完了，俺这敢撵不行吗？撵跟前儿抓去呢。
0: 哎，不要了。这个。

0: 邵海旭的羊装上了车，赵雷的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也装上了车，一辆车回村扩大生产规模，一辆车出村远销全国各地。
1: 咱俩这高度不够啊，这个得打是吧？
2: 不是，这两分够高，不用动吗？
3: 我要看看那现在上哪不开能不能够高？
4: 不够，必须得开。
2: 这是咱们的经销商，像他们这一年，像这个普通的这个经销商，最起码一年得200台吧，没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现在有农机补贴，所以说这个国家政策好，补贴力度大，然后这个老百姓购买欲就强了。买完了，共产党还可以免费给你钱，就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农机发展现在特别快，国家政策好。
0: 赵雷是西南村的新式农民，他是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他和父亲一起研发的专利机械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广受水稻种植户的好评，也引来了大量的南方订单。
2: 这是咱们松原的客户，这是给他留了15台，人钱早都打了。
0: 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土壤条件，赵雷和厂里的技术员不断研究如何改进机械性能。比起销量来，更重要的是满足不同客户的实际需求。赵雷觉得再小的工厂也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5: 你不把一箱水花下去，
2: 我现在我怕啥呀？那什么不行，
5: 怕什么？一样，只要是不过分，说那不整大高牌肯定不用。因为啥呢？你现在假如现在最高了吧，咱们这样调是最高了吧？
6: 现在是最高了。
5: 不高，它到现在不最高。你不要对方明，我刚才说了，把螺丝紧松下来，别扁一扁，剪一剪。你现在你松的往那掰一点，明白吗？尖用的螺丝尖顶咱们那个把手平面，把就打进去，你还能抬点吗？土量不就大了吗？明白那意思吗？
6: 那你这嘎现在去
5: 现在假如最高总量是最大，对不对？是不是最大的？你把螺丝松的，把它掰下来，现在平面你往下
2: 六角不对六角了，
5: 不对六角，
2: 它是除了螺丝硬夹的，
5: 硬夹，
2: 就是要不你不得移动它有挺大的角度才能卡上那另一个卡嘛，
5: 对，
2: 它就不用了吧？他那意思就是说把螺丝松的不夹，就让它一串串点位，它不就垫？

0: 孙永生种了一辈子田，也积累了许多种地的经验。农民种地的科学往往来自实践。
1: 正常人家不动下人，都浇完田再下田，这图省事儿了，干下。哦，这拿盘子挂水，费劲吗？那是。
2: 你干好遍了，那会。
1: 对，弄了也是干活累的，稳着那是。
2: 这么容易干，是不是？
1: 对，真是容易干。没看那芽籽儿都没催芽呀，正常都催芽了。
2: 地图整不来的，
1: 这地方这么实验了也挺好的。

0: 你使不了。
1: 到那里。
2: 对，你使不了儿子，咱妈整完了再使。我儿子最乖，最听话，一点都不狡猾。

0: 从2018年开始，西南村重点打造果树村，这满村的果树都是严景武带领着乡亲们一起种的。为了改变村容村貌，也为了发展乡村田园旅游，增添一份景观。
1: 这个补一颗，俩的。
2: 好啊。

0: 看着你。
1: 你说哪个山杏那块啊？
0: 就开花那都是叫山杏。
2: 今天又拿个啥树呢？是
0: 啊，果树。
2: 没了，我今儿我在这待
0: 着。哎，那个俺说的太好，果然怕他会抢了。

0: 的头等大事儿，就是推进西南村的厕所革命，让家家户户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室内卫生间。
1: 我这么想搞，你搞这个你还得搞手机，多费劲呢、啊！像他那往出烧省劲儿，让他烧出去呗，把沙蟹跟你想往里一活吧，就得了。进度吧，这几天进度这不是每天都是十二三个吗？
2: 对，
1: 十二三个，大约这个屯儿，这个屯儿呢可能是，还有个十二三个，争取今天一天把这个屯儿呢，咱们就把它结束了，明天嘛，咱就十二组，我头两天干的少，这两天他工程队吧，他也熟练，他管业务也熟练了，可能一天比一天多了，虽然说数量增加了。一定保证质量啊！咱们这质量是那最关键的。
3: 那个，你俩先开会回去把电脑和那车修了去。

0: 到田里摸鱼是好。
1: 这时候来就一帮呢，这几个嘞，
2: 上去了吧？
1: 啊？
2: 都上去了，
1: 是上去了吧？是。
2: 你这不拿着东西
1: 拿东西
2: 看完回来
1: 找拿东西
2: 他不走啊
1: 还有现在可是那个里头那时里
0: 村里有人气，乡村振兴有希望。在这个东北平原上的鱼米之乡里，一个个平凡人怀揣着炙热的内心，用勤劳和汗水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们静待果树花开，守护稻苗生长，在时间的轮转中迎来了水到插秧的日子。

0: 点可不敢北地那好些呀。
1: 不敢北地好些啊？
0: 嗯。
1: 山呐。
0: 有点。也算挺好，那边没有北地那些强。
1: 基地强，不要沉。
0: 接着土来旱鸭弄的，这边都放都打柳
1: 了。你光叫东头就好了，
0: 这面都打柳了。
1: 这边都打柳，
0: 中间放南方。
1: 早上我说就叫你淋一下子，你早上昨天早上你说不用淋。
0: 我也没看那上面啥呀。
1: 我来是浇来了。
0: 我咋就旱这样式儿啊？

孙永生一家四世同堂，大女儿在城里打工，小儿子还没上学。为了能有个好收成，孙永生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着。承包的土地不连片，他就开着拖拉机来回奔走，到了插秧的时候就得全家齐上阵了。

0: 下来再坐我来，往这搁就得了，搁这得了，这三盘搁这就得了，来我来。
1: 爸爸，你的小小妈妈快卡牙去吧。
0: 啊，妈妈，
2: 放下，就是。别让他跟，你知道吗？好，儿子，你下去吧，儿子。
0: 你妈学你就不能下去。
2: 别说了，都得下，儿子。
0: 你先下去吧，儿子。
2: 妈学会了，你再上，行、啊、不
0: 等妈学会，你再上。
1: 我家有屁屁，
2: 你快上。
1: 妈，多是搁下啊。
2: 搁不下。搁不下，儿子。
3: 下来来，
2: 下边也搁不下你儿子。
0: 东西，该洗的多的。
3: 他在这成浪害了吗？
0: 这个是。
3: 他在这，刚才我在这上苗都上不了，他在这，我让他上边儿，我说他伤害不走。我爸说他也走，我得削他。
0: 儿子，你
2: 下下来，儿子。
0: 下圈再跟着，这圈有危险，苗多，啊。
2: 谁呀？
3: 下来，
0: 别撒的啊！
3: 捡你的堆给他招上。
0: 下去吧，
2: 行了，你说上开去吧，别等他了。
0: 姐姐，那我得开传机呀。
2: 他不够了，那行。
1: 你也上来吧。
2: 我不上。
0: 来，我教你看。
3: 你不能站这儿，思妍。
4: 果树花开时，也是插秧时。任来峰正在组织稻田公园里的工人进行水稻插秧，没想到第一天就遇上了一个难题，插秧机陷到了水田里。
5: 那你过来把那个参军的钥匙拿来，我身上把大绳揪着，车又捂住了。就是那搁那咱们那个那库房那个那块有那里边拉有个绳子。
6: 我穿一个白带，穿过来一个白带。
0: 穿那边，我穿那边。你勾俩胶子，能不能？
6: 不是，你不是，他俩把这个穿过来吧，把这个穿这里，过一个胶一逼，
0: 往上穿，
6: 对，往上穿，走，往上穿。
7: 照直走，你别呆了，呆着不住了，不走一下，把胶给扣掉了。

稻田公园是西南村村企合作的项目，它依托高标准农田，打造乡村文化人文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为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乡亲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人来疯就是稻田公园里的工头，园区里的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他一笑总是满脸褶子，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褶子哥。插秧时节，褶子哥在幸福店站综合超市里

0: 遇到了村里的外卖小哥严春山，顺便还提前敲定了一笔外卖订单。
1: 奶奶，那个啥，奶奶，那个等我插秧的时候，完了那个订盒饭，完了搁你那嘎达就得十来个人，完了那个你是不是能给送啊？
2: 能，你三哥，你打电话完我就给你送过去。
1: 行，
2: 你说哪儿说地方你的。
1: 真的行，谢谢啊。
2: 那行，没事，我走，三哥。
1: 对，走。
2: 啊。
0: 严春山一家在稻田公园的对面经营着一家名叫农家小院的小饭馆。园区开园时服务来往的游客，农忙时节就为乡亲们往地里送盒饭。乡村里的外卖地址从来不是哪栋楼，而是哪片地、哪个树趟子、哪辆三轮车。

0: 七块得了，七块。
1: 大号飞，
2: 七块咋的了？
0: 零二十。
1: 大号飞，
3: 别别这这，建设你这也是小生意。
1: 大号飞，大号飞。大
4: 大
1: 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你过来。
1: 树套里，你咱家地在道西是吧？
0: 加十，
2: 加十四，
0: 加七，
3: 七十二，
0: 啊，七十二没事，
4: 这是哪一组的？
0: 那是全是核桃的了，
4: 这小庆那的了。
0: 小庆跟那组的，
3: 我们上哪儿啊？
0: 完了，你跟小庆一会儿菜啥都出来，完了你跟他。

0: 褶子哥和乡亲们在为稻田公园如期开园做着准备。
1: 那个老姐啊，你上那个二楼让我来，阳台把鱼苗拉来了，咱几个把卸下去吧，要没有人啊。哼，那来，这咱们几个卸下来。咱们三个加上那个兽医。
2: 行，咱。那多是歇会儿少歇会儿都行，那这玩意儿咋整就赶到这儿烂会儿，大门开直接哨子跟前儿，哎，就在那个跟前那个那头呢，直接的这屋里一点都不走，直接的就进去了。这屋车能进去吗？
1: 过来能过来吗？
2: 顺来直接就到了。
1: 哦，好几号鱼咋样呢？
2: 哦哦，
3: 哎，还得上个人吧？
1: 好，啊，这也得到。
4: 好啊，这鱼，
5: 哎，这大鱼。
1: 慢点啊，鱼都不行，别动一下，坏了就完了。
2: 这抬哪里啊？
1: 这里
5: 到。
2: 这又有这玩意儿，
1: 好几个这玩意儿，
3: 行，
1: 那
3: 里边去，
1: 青春，
3: 那里边
1: 二十个，差不多了吧？
3: 四筐了这个，
5: 那丢500多了，
3: 啊，
1: 行了，
5: 丢500多了，多不了几。

0: 点吃杂碎节，完了院包了。
1: 为什么？
2: 中午他留几桌，完了厨房还紧的那装修，往出倒腾东西，往里头倒腾，往外倒腾，这家这倒来倒去。
3: 帅，来人，咱多个人，共共八个人，够了。来，走，上人，哎，南边送南边。

0: 公园对面的河畔人家小酒馆也即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园区开园就意味着食客接踵而来，有许多人都是奔着河畔人家的野生河鱼而来，食材的选择就成了头等大事儿。
1: 拿手菜就是当地的这些鱼啊，做的就是像咱们农家一点的酱，自己家咱们都比较东北特色，东北大酱酱炖河鱼，咱家酱好吃。然后粉地鸡，咱家鸡做的也是比较，用顾客他们来吃的话说就是比较口味比较独特，跟别人做的菜就是做出的鸡味道不一样，具体咋不一样我也没感觉出来。对，现在你就是随着当地经济越来越好，正大公园、稻田公园这个落成了以后，人流量越来越多，然后过往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能，他肯定能带动就是当地的那个经济发展啥的。因为你这块毕竟是越修越好了，人流量多了，他也是顾客随随之而然他也就多了。当地河鱼它那个鱼刺比较软，当地的鱼你如果炖到20分钟以上，就当地那种小杂鱼刺都能吃了。
0: 这家历经两代人的小酒馆在幸福水库干渠边上开了近20年，店里有一个传统始终没变，就是每天清晨到水库边上打鱼人的手里直接收鱼，

0: 放，
1: 远点去。你这15一斤吗？
0: 拿走，
2: 拿走吧。
1: 啊，
2: 行。
1: 完一会儿到电站要一下子。
0: 多少钱？
1: 啊，
0: 多少
1: 钱？行，我先拿走。
3: 在幸福水库打鱼，在稻田公园插秧，在河畔人家用味蕾品味乡村的味道，这是属于西南村的田园生活，也是真实美好的乡村生活。

0: 阡陌纵横的稻田变成金黄，乡村小路边的果树结满了果实，西南村淳朴的乡亲们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乡亲们准备在稻田公园搞一个庆典仪式，庆祝农民丰收节，还准备把割头镰的仪式安排在孙永生家的地里。全村人都忙活了起来，他们在田野里搭舞台，一直干到太阳落山。
1: 虽然这地方一块堆儿高啊，地是空旷，能不能看鸭呀？拿眼一个眼镜一个板板就行，完我再取一个去。

0: 聊一会儿就好。今天音乐都没放呢，都是跳广场舞。
1: 练舞干啥用啊？
0: 芙蓉姐吗？
2: 来，
0: 23号，芙蓉姐。
3: 夜色中，村里的丰收锣鼓队又开始了排练。

在淳朴的乡村里，人们奋斗的目标更加简单，一片土地的收获，一头牛犊的降生，一道端上餐桌的美食。为了这些简单的目标，河畔人家的乡亲们努力生活，向阳而开。这就是乡村振兴的力量。

0: 阶段、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就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日常的饮食也可能成为疾病恶化的催化剂，因此科学的营养摄入至关重要。
0: 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2: 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
1: 从膳食营养入手，改善老年人群慢性疾病。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上一次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卫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我们不但要具备老年的营养知识，特别是在实践中，我们具备什么样的技能？那么在这些呢涉及全体老年人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技能基础上呢，这一讲我们继续呢，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一些特殊群体的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那我们知道老年人里头呢，一类是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还有一类呢，可能表面上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慢性病，但是呢可能虚弱，可能肌少。那我们请呢徐老师分成两类情况给我们讲讲呢，这样的两类特殊人群分别呢都有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2: 好，
0: 徐老师。
2: 好的。杜老师，首先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经常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一类的特殊的老年人需要去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调查也显示，现在老年人中共病的非常多。那这种共病呢，其实它的发病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个覆盖度非常高的，就是92.6%的老年人可能都有慢病，就我们常说的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都是跟我们的代谢有很大的关系。那营养呢，很大程度上都是关注在代谢的一些基本变化。那老年人呢，出现这些代谢性的一些基本变化呢，比如说高血压，它会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那其实跟营养素很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会听到的，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因为钠是和我们的血压变化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联系。还有呢，就是血脂高脂血症的异常的一些人，其实高脂血症呢，它其实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亚型，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以及等等，那么他们不同的老年人呢，其实在他的饮食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一般来说，正常老年人就是常规的老年人，其实并没有给胆固醇进行一个上限的限制，就是你需要去控制你的胆固醇含量，膳食的摄入，因为我们自己机体内本身也是可以产生胆固醇的，来去帮助你的代谢。但作为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因为它会增加你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负担。那么同样呢，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老年人。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呢，其实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就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西方人中呢，高脂血症的患者较大的一个部分呢，都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高的这一类的高胆固醇血症的。但是我们呢，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比较多。那可以比较好的一个饮食策略呢，就多

0: 吃一些深海的鱼类啊，或者是一些水产。因为 N3 系列的脂肪酸呢，对这种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调节作用的，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还有就是糖尿病，我们常说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高血糖的一些，那么高血糖呢其实也是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糖尿病呢它是有多个分类的。现在经常说的这种糖尿病呢是二型糖尿病，就是以胰岛素抵抗为核心特点的这一类的糖尿病患者，它基本上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相对不足，就是它的效果没有起到作用而起归类的这一类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常规的一些指导呢，就是你尽可能的去吃一些复杂的碳水，让你的血糖不是直线上去，来更好的保护你的胰岛功能。第二呢，就是它是五驾马车，也要很好的运动，因为你糖要有去路，你就不会残在体内，然后形成这个高血糖的一个高峰。所以你要去运动，让它的糖有去路增肌，那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指向性的一些帮助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一些饮食的一些策略，包括抗炎啊等等。第四个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呢是一个我们近期会被关注到的一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高尿酸血症呢的后果呢，就我们常说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就是长期的高尿酸的一个暴露呢会导致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增加。但是啊，我们经常说这个高尿酸好像貌似它的上游是嘌呤，是不是吃了过多的嘌呤的食物就会导致你的高尿酸呢？其实不是的，高尿酸呢是因为你机体内代谢不出去，代谢的一个问题所导致的。那么针对有痛风发作或者已经出现了这种高尿酸的这个症状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标准的呢，那你是需要去控制去规划啊你的嘌呤的摄入。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不用去这么多关注你的嘌呤摄入的。老年人呢，他是因为增龄的过程中，他的很多内分泌的代谢呢出现一些变化，会导致所有跟代谢相关的值呢，它的诊断标准是和我们的健康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就针对高尿酸血症的这个范畴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阈值是要比一般成年人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检测了之后呢，要合理的观看，包括和你的医生去探讨是不是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和一些观点。那么尤其作为这个高尿酸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常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出现了痛风发作或者等等呢，你尽可能少吃带核的食物。我们说呢那个很多的遗传物质都是我们的 DNA 呀、或者我们的核里面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细胞比较密集的这类的食物呢是比较容易出现嘌呤过高的，容易增加负担的。那比较少的呢，容易想象到的呢就是蛋，因为它只有一个卵细胞，所以它对这部分的老年人呢是比较亲和的。还有乳制品，乳制品它所有中间的这一些嘌呤呢等等，它是分泌型的，所以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低的啊。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可以去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但我总结起来呢，就针对这种代谢相关性的一些疾病呢，如果你处于一些疾病的状态呢，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和你的内科医生然后去沟通，看如何去做你的规划和指导。但是吃和动是要平衡起来的，不能孤立的去看一个单独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可以更好的更系统的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
1: 这是这类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症状的，那对一般的这个就是老年综合症的这些患者，有什么样的饮食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也是一个新的词了，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日趋的关注到老年人有一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病，因为我们诊断着像刚才说的那些四高，它是有严格病因和相对清晰症状的啊，或者是一个病因多个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病。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老年人呢，他可能带来的呢，就是增龄过程中他是多个病因导致他的一个结局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归类为就是叫老年综合症。一般来说，随着增龄过程中的老年综合症比较典型的就是衰弱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肌肉衰减，就肌少症，还有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现在国家非常关心的两个话题就是失能和失智。失能就是跟我们的如果轻易性的跌倒或者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还有失智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然后所导致的丢失等等，会带来非常重要的照护负担，不光是他自己，还要带来很多的人去关注他，

0: 然后去照料它。那针对这一类的人呢，其实是营养大有作为，因为我们常说的衰弱呢，是我们认为它马上转归为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风险的这一的窗口期。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做一些工作的话，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的，那么可以大大降低我们后面的失能失智风险的。那针对这些的老年人呢，其实他有一些准则和我们的慢性肺传染疾病也很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代谢的反应呢，也能够看到现在在慢性病的一个病因探讨里面呢，会认为高龄会带来一些体内的慢性低炎症浸润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呢，它其实是可以滋生于一些我们的慢性肺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炎症学说等等也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老年本身增龄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带来慢性低炎性的一个浸润，它本身也是我们衰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在这个里面呢，需要去重视的一个也是蛋白的摄入，然后再有就是一些抗炎的饮食。什么是抗炎的饮食呢？可能现在也能经常听到的，就是一些我们经常说的深绿色的新鲜的蔬菜啊，因为本身它的一些新鲜度，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抗炎的活性。那么吃足够的这样的，或者是一些全谷，那它本身就是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炎症水平的一种饮食方式，就非常好。还有呢，就是蛋白要足啊，以及我们的维生素 D。这里面我要重点的说一个啊，我认为是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麦的饮食，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饮食，是美国 NIH 提出的一个新型的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饮食，它叫麦的嘛，就翻译过来就是跟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精神有关。它这个饮食方式呢，是提取出自地中海饮食和我们常说的代式膳食。那么代式膳食呢，其实是翻译成中文就叫做中止高血压饮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慢性肺传染病的饮食很接近。但是膳食呢，首先它是一个对高血压患者非常好的饮食模式，严格遵守但是膳食可以很好的改善高血压现状，然后降低它的一些不良风险。我们国家的老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呢，其实男性和女性都接近50%到60%，其实患病率是非常高的。在饮食方式中呢，但是膳食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低脂饮食，就在它的饮食模式中呢，强调要大量的全谷，然后以及大量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来进而呢去倾向血管像一个水管一样，把你的油脂，把你这些增加你这个血管压力的这些物质排掉，属于清空的一个环节，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蔬菜和水果等等，要加快你的这个速度。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饮食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麦的膳食。麦的膳食呢，是在结合地中海饮食和的代式膳食之间的这个，因为在研究显示呢，如果你严格遵守这个麦的膳食呢，其实可以降低53%的神经性退行性疾病的发生，甚至延缓它的进展。如果你相对坚持的话，那么它可以降低35%的一个饮食的发生。那我们国家其实也做了一些替换，有一些针对我们国家的饮食模式提出的这种对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帮助的这种饮食方式。那一般来说呢，麦的膳食它是主要是有10个推荐和5个不要做。那它其实推荐的也容易想象，比如说你尽可能多的吃一些全谷物的蔬菜和水果，然后每天要有一定5份之间的一份，然后你要分量啊，要吃到这样，然后吃好的油脂，然后要有鱼，要有乳制品，要有浆果。啊，浆果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形象想象的，就是软乎乎的果，比如说蓝莓呀，然后草莓呀，因为这一类的果子里面呢，它富含非常丰富的多酚类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等等，那么它是有非常好的抗炎活性的，对机体呢是比较棒的一个食材，还有叶深绿叶一些蔬菜，然后等等。都在这个里面。那么还有一些它5个不要做，其实不要做也跟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很接近的。那么常说的呢，就是你不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就重油啊，不要吃过度加工的一些奶酪，然后以及呢不要吃一些我们常说的那个红肉，其实在咱们国家吃的还是相对少一点的，因为国外他在吃牛排等等，这个红肉它其实它富含的一些风险会更高一点，尤其是腌制的一些食材，所以这个饮食方式呢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的。 骨骼呢其实是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它是有一个上升的突峰，然后再下降。骨质丰度的高峰呢是在35岁，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要存钱，你尽可能在35岁以前呢让你的骨质丰度越高，那它之后在下降的时候呢就不会下降到你的阈值以下，因为再之后下降呢你是没有策略可以让你的这个曲线再往上抬的。那么肌肉不一样，肌肉是它可以两条通路，一条是你可以早期的时候存得好一点，存得高一点啊。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运动可以更好的保持，那你在后期呢也可以强韧下去。其实肌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在20岁到90岁之间，每年都会有2%到3%的肌肉丢失，因着增龄而没有。那么在60岁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量要比你20岁的时候已经丢掉了26%，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下降的趋势，你要引起重视。如果你要是非常好的通过抗阻运动以及你的良好的膳食的饮食行为，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肌肉再保持下来的。所以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老年的明星或者模特，他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肌肉状态，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因为肌肉不单是保护好肌肉的一个情况，它也同时可以维护我们的骨骼在跌倒的时候不容易出现骨折等等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存肌肉可以做什么，除了运动以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乳清蛋白这种一些相关的蛋白是可以很好的实现肌肉保持的，对肌肉有很好的亲和度。还有一些我们经常如果有健身的老年人可能会了解到 BCAA 就支链氨基酸，因为我们在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其实在自然界中有200多种，但我们人体内比较相关的是20多种，那不可或缺只能靠吃自己没法合成的大概有8种。那这里面呢其实也不是生而平等的，绝大多数的食材都要经肝代谢，但是 BCAA 这种支链性氨基酸呢只能经肌肉代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营养师会给你开一些支链氨基酸让你保持你的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身的人群会愿意去摄入到一些支链氨基酸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呢，因为它只在肌肉中代谢，所以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就这一类的支链氨基酸对老年的肌少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盲目的选择其实是并不合适的啊。只是说有一类的食材中如果它含量很高，你其实是可以去考虑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其实是一种类固醇，就是有激素性质的这一类的维生素，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丰富性的功能，它可以强化它的钙啊，帮钙的吸收和沉积起到的作用。那么现在有证据显示维生素 D 的摄入呢其实可以对这个肌少有很好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抗氧化的和抗炎的营养素。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多酚啊等等这一类的，因为增龄的过程中天然的就会带来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浸润，那这个时候呢老年的肌肉之所以会衰减跟这个我们肌肉细胞中本身的一些代谢反应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摄入一些比较丰富的抗炎类的营养素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反过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变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衰老学里面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就是衰老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很难去真的解析人老的秘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老的特征，就人在老的时候在自然增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那么我们通过去掉这样的一个强化的特征，它可能让你老得慢一点，通过强化这个特征可能让这个老化的进程进快一点，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抗衰老要研究的这样一个话题。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炎症，慢性炎症就是我们现在衰老进程中12大特征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包括我们的基因组的稳定性、自噬等等、节律，或者说让大家饮食有节、良好的休息和睡眠，这个生物钟也本身是我们衰老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很多内容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说营养其实是关乎老有所养，但是如果你会吃可能会逆生长，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营养的过程中，尤其老年的老龄营养的过程中，它可能不能局限于老龄期，那么它可能是你任何时候都应该去更多去给予关注。
1: 刚才讲到这个里边， 比如说肌少症啊，或者说失智症啊，在饮食上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

0: 他就可以更注重哪些方面的饮食的调养呢？
1: 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呢，肌少嘛，很典型。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其实你是要重视你的蛋白的，蛋或者乳制品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蛋白来源。那么现在针对一些特殊的肌少的患者呢，其实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年食品，比如说我本身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肽营养。什么叫肽呢？就是在我们结构上来说的话，是蛋白的水解物。它是介乎氨基酸和蛋白之间的一个物质。更容易想的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蛋白、你的机体内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消化它，那么食品工业可以在体外帮你预消化好，帮助你去吃到它。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婴配奶粉里面说的水解配方，其实它本身对于蛋白来说就是一个肽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好的帮助，它可以让你更好、更低的过敏度，因为它小了，它容易吸收。同时呢，我们机体内容易去识别它一个过敏源，是因为它分子量大，我能更有特征被其免疫细胞去捕捉，引起过敏反应。一旦给它水解掉了之后呢，免疫系统不太容易去捕捉到它，它的过敏反应度低。这也是为什么说不容易过敏水解配方。针对现在有很多老年食品，如果想要去特种的，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在吃这件事情上来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这样做，你能吃的时候你尽量选优质蛋白，尤其是亮氨酸比较高的这种蛋白啊，那它是非常好的。或者是现在刚才说有一些特殊食品叫乳清蛋白，也是因为它更容易松软，比我们乳中的一些酪蛋白更容易被机体消化吸收，所以就喝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让你的机体的那个肌肉啊更好一些。这是还有呢，就是要吃抗炎的饮食，就是我们说在蔬菜和水果要做到，尤其是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因为深绿色的一些蔬菜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之前也先跟大家介绍过，就叶酸。叶酸是对我们机体内的遗传物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它不单是我们神经系统中很重要的环节，它是也是机体内重要的甲基供体。那甲基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维持我们机体内基因组的一些稳定性，与很多的调节都有密切的一些联系。那么深绿色的蔬菜这种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可以非常好的起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调节作用，那么起到抗炎的活性，对机体内是比较好的。其实因为我做一些抗衰老的研究，现在的研究里面显示呢，我们的日历年龄和我们的实际年龄还是有差距的。那如何评价你现在的情况呢？可以有一些甲基化时钟啊等等的时钟来评价你现在的情况。那么有很多的一些饮食方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调慢慢的，就让你老得更慢一点。比如说抗炎饮食是一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环节，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的行为方式有关，快速的就是很好的维持健康体重，降低你超重和肥胖的情况，也是可以逆生长的，可以让你的甲基化年龄显著的拨慢，然后让你更年轻。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副甲基的一些饮食，不单是对神经好，对肌肉也会比较不错。然后炎症抗炎的饮食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晒太阳，就是出外面去更好的去晒一些太阳，补充良好的维生素 D。
0: 那好，也非常感谢呢徐老师。那么通过这一讲，我们针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群，比如说患有老年慢性病，还有一些呢像肌少症、认知症的，专门的对他们的饮食特殊需求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介绍，以及呢在实践中啊，在饮食营养方面到底能够如何去给他们改善。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到这儿。通过前面这四讲，我们请徐老师呢也是循序渐进，给我们先从膳食与老年营养之间它的基本的这样一些特点啊，包括呢老年人营养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到呢怎么去根据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去改善老年人营养的策略，在最后呢针对这样一些重点的人群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从膳食营养方面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讲解和建议。我们呢也非常感谢徐老师这四讲中呢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知识，特别是技能的相关的指导，也非常感谢呢大家呢来关注这一期我们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1: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0: 前面这个竹板子，这个竹板子上写满了密密的麻麻的字儿，然后刷了一层桐油，再用防水的油布裹起来。那天那个晚上啊，几百块这样的竹板子沿着锦江顺流而下，一夜之间就送达到四川的各个城市乡村。那么这些竹板子上写的什么字儿呢？他们又在传达着怎样的信息呢？
1: 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这年五月，满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筑路权。消息传出，激起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尤其激烈。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乐府街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8月，为响应保路同志会的倡议，成都率先开始罢工、罢市、罢课，街头出现了四川7000万人铜白的传单，呼吁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离税杂捐概行不纳。
0: 保路风潮越演越烈，这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不安和恐惧。9月7号，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回总督府看回电为名，又捕了蒲殿俊和罗伦，并下令枪杀前来总督府来声援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一时间，总督府外枪弹如雨，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1: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妄图封锁消息，阻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晚，同盟会成员龙明健趁夜幕绞城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同盟会成员曹堵、朱国琛等人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最后，他们决定制作数百块木牌，在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交四川

0: 四川的大街小巷，于是就打响了反对帝制的第一枪。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有这么一个大家伙，看起来像一个机床一样，在它的旁边还码放着一堆类似于活字印刷使用的铅模一样的东西。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陈列柜里面有一个小木条一样的东西，原来啊就是当年的火车票。这个大家伙就是当年的硬板车票印刷机。别看这是一个近百年的机器，直到2007年它才正式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果您有机会来参观正阳门分馆的时候，不妨您也印一张硬板车票留作纪念。
1: 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中珍藏着这样一条轨牌，这条轨牌的轨距仅为600毫米，堪称袖珍。轨牌由3根枕木、2根钢轨以及12颗道钉构成。这条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轨牌却是国家的3级文物，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来自于云南的戈壁石铁路。戈壁石铁路是我国唯一一条纵轨铁路，始建于1915年，是中国第一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条民营铁路。直到2010年，这条铁路才宣告停止运营。
0: 著名的云南八大怪，其中有一条叫做火车没有行人快，讲的就是戈壁石铁路的故事。戈壁石铁路铁道窄，车速慢，道路崎岖复杂，尤其到了上坡的时候，速度简直是慢得惊人。于是很多乘客愿意下车行走到下一个站点，顺带饱览沿途的风光。往往都是人到了车站，车还没有到站，所以火车没有行人快这个典故由此得来。如果您有机会去参观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分馆，您就可以看到当年那辆行驶在戈壁石铁路上的寸轨专用机车。如果您有兴致，您还可以上车去感受一下当年的情怀。说回正题，当年在云南境内，滇越铁路是主要的铁路干线，采用的都是米轨，也就是1米宽的轨距，而唯独戈壁石路段的这一节铁路却采用的是600毫米寸轨。这样一来，岂不就没法连通火车了吗？负责集资修建铁道的股东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米轨指的是2根铁轨间距为1000毫米以及小于143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铁轨。中国云南某些地区之间仍然有米轨相互连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国人100多年前建造的滇越铁路，这也是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即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而寸轨也叫窄轨，说的则是轨距小于1000毫米的铁轨，如600毫米寸轨、762毫米寸轨等，在我国四川、云南、台湾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都能够看到寸轨的影子。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戈壁石铁路了。戈壁石铁路不修成准轨、迷轨，而修6寸轨，其中既有政治主权因素，也有客观地形因素和运输效应等原因。一方面，当地的乡绅发展民族工业意识浓厚，不愿让戈壁石铁路与滇越铁路接轨畅通，以免被法国人侵吞了运输管理权。另一方面，戈旧一带地形复杂，海拔超过2000米，当时设计戈壁段的专家曾测算过，米轨最大坡度为1/1000，转弯半径最小100米，而6寸轨最大坡度可到1/1040，转弯半径可以小到50米。相形之下，修米轨不仅耗费资金、耗费时间，且增加技术上的难度。于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戈壁石铁路便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寸轨铁路。
0: 之前我们提过，很多地方军阀势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时也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也曾经扶持过民办铁路事业。 比如说一代名将蔡锷就以主权在民为由拒绝了法国抢夺

0: 壁石铁路的修筑权，促成了各壁石铁路自主修建。而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有这样一幅东北铁路全图，结合着当时的历史照片，主要讲述的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以官商合办铁路的方式发展东北铁路事业的故事。想当年，张作霖曾经促成了凤海铁路的修建，这也是我国东北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而张作霖为了这条铁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1922年，张作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同年，张作霖决定修建从奉天到海龙全长200多公里的凤海铁路。这条铁路一旦通车，东北丰富的物产资源便可畅通无阻地运往关内，促进东北的经济发展。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将原本被袁世凯割让给日本人的满蒙五路权生生抢了回来。同时，他还采取了官商合办的方式，发行股票债券集资注入，并且注明该股票只能由中国人购买。1927年，凤海铁路提前通车，这让东三省的客货运输不需要再完全依靠日本人所掌控的南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继京绥铁路通车后的又一光辉篇章。而这一切，在日本关东军看来，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张作霖已经无法控制了。为了继续加强对于东三省的控制，他们决定除掉张作霖，以清除障碍。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从京城返回沈阳的途中，关东军布下了罪恶的阴谋，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黄姑屯车站。
0: 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陈列着一张中国铁路全图，上面密密麻麻的铁路路线代表着孙中山先生的铁路之梦。他在实业计划中指出，他希望在中国修建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截止2014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经突破11万公里，这虽然离孙中山先生的梦想还有些距离，但对于100年从无到有的中国铁道历程，已经足够让世人所瞩目。

0: 笑一笑，笑一笑啊！一、二、三，笑。
1: 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这个条件受限，没有拍过婚纱照嘛。很多老人一生当中，他只有一张相。我之前也一直想着说，给村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拍一张照片，让大家高兴一下。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我感觉年轻人还是满腔热血，不管到哪个岗位上，都希望把工作做好。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村两委换届，然后当时是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然后包括我们那个驻村第一书记给我做思想工作，希望我响应春燕回归的号召，看能不能回到家乡来工作。当选这个支部书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差个2-3票是全票，然后当选这个村委会主任的时候是八百九十票。
2: 全村有多少？
1: 全村当时选票是1052票。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希望年轻人回来，觉得年轻人有更多的想法，能为村子带来更多的希望。
3: 我们主要是来这儿参观学习。
4: 来这儿一瞧，你的书记真年轻，
3: 从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介绍啊，很有亮点，打造这个人居环境这块，全村这个彩绘这块，包括这个思路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就是做彩虹喷的这个事情，对我成就感很强，因为那个时候三家村获得了大家的关注，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呢，也觉得三家村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希望了。当了村干部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村干部的这个工作的责任和义务还是很大的，责任很长。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三家村整体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优势，放眼全省，放眼全市，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它在发展上很受局限，第一个交通不便，然后土壤也不够肥，地势啊、地理啊等等都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想的是获得大家的关注，用大家的点子去将乡村建设得更好。我们做彩绘墙之前是经过了党员代表大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征求群众的意见。
5: 互联网点赶紧给倡议就好了。
1: 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吧，我觉得能占到80%。之前其实没有说非常全面的思想，只是想到哪儿去做哪儿，就做了小放映室、小图书馆，然后公共厕所呀、小篮球场呀，然后新增了一些健身器材，进一步的提升大家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让大家有更多的文娱方式。2022年的时候，在鹤壁市村人总会的这个帮扶下，然后我们实现了全村的所有入户路的硬化。你走过他们走过的路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6: 我是张桂芳，是一名大学生村长。像我24岁就当上村长的女孩吗？对，这就是我，年纪轻轻就已经登上了村里权力的巅峰。你可能会问，
1: 心理上感觉压力更大了一点，因为这个一时间获得大家这么多的关注，然后也看到了大家对我们的期盼，希望通过这个社会的力量，为我们村这个未来要发展的农产品去拓宽道路。去年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候，3-4月份的时候吧，种植商他愿意来我们这儿发展这个南瓜种植，他们要留园土地，我们就帮他推进了一系列的工作。村之前没有说就是这么成规模的产业，撂荒的土地也利用起来了，然后村子里的这些老弱劳动力也可以就业，带动了有30多个劳动力的就业，然后我们现在种了有个400-500亩吧。接下来希望是这个将产业发展好，让更多的村民受益，把土地利用起来。如果你有产业的话，会吸引更多的人回来，家乡也会热闹起来。

0: 清晨的北京正迎来新的一天，在这座现代化都市的一个个菜市场里，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它们是从千里之外的农田经过采摘、运输、储存，最终将摆上2000多万消费者的餐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看似简单的从田头到舌头的过程中，却隐藏着一场科技与自然的无声较量。如何让蔬菜在离开田头后到达舌头时依然保持新鲜、营养与美味，这不仅是消费者的正当需求，更是农业科技的重要课题。
1: 这个西兰花它是没有就是经过遇冷，然后它就黄化得非常快。那么经过遇冷的西兰花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是非常绿的啊。
0: 看似普通的西兰花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判若两花，失去营养甚至腐烂变质呢？这类问题曾困扰着无数菜农和企业。
1: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采后如何来把它的这个温度管理就做好。那温度管理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遇冷。如果没有温度管理的话就坏了。那遇冷对这个蔬菜采后的货架期非常重要，而且对它的品质也非常重要。
0: 眼前带领科研团队做实验的人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所研究员王青。通过这样简单却极具说服力的对比实验，王青让团队成员们深刻理解了蔬菜采后及时有效的遇冷措施，对其外观、营养品质以及最终商品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这背后是复杂的生理生化反应再起作用。
1: 经常会就是和他们一起来研究这个遇冷技术如何改善，进一步有提高遇冷效率，然后提升这个采后的这个货架期以及营养品质。
0: 2009年7月，从中科院植物所博士毕业的王青，带着让蔬菜从田头到舌头依然新鲜的信念，加入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团队。16年来，他心无旁骛，始终专注于同一件事：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构建一道坚实的保鲜屏障，将安全、营养、新鲜的蔬菜从农田高效无损地送达消费者的餐桌。
1: 我的主要工作是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蔬菜的新鲜度和营养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蔬菜。
0: 利用科技创新攻克新鲜蔬菜采后保鲜、物流配送等关键技术瓶颈，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高效安全供应，始终是王青团队研究的核心方向。
1: 蔬菜的采后工作呢，包括了蔬菜的一个分级、包装、遇冷、流通以及货架期保鲜等一系列的工作，其中呢，遇冷是蔬菜采后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蔬菜采后遇冷为何如此关键？这背后有着明确的科学原理。刚采收的蔬菜体内还储存着在田间生长时积累的大量田间热，同时采收时蔬菜自身旺盛的呼吸作用也会持续产生热量。要想有效保鲜，及时去除这些热量至关重要，因此遇冷被视作蔬菜保鲜的第一道关卡，它就像给蔬菜按下了暂停键，通过快速降温有效去除田间热，将蔬菜的核心温度迅速降至0到4摄氏度的冷藏范围。这样一来，蔬菜的呼吸强度会得到显著抑制，新陈代谢速率随之减缓，成熟衰老的过程也被延缓。此外，低温环境还能有效抑制腐败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可以说，遇冷是延长蔬菜保鲜期和货架期最直接、最有效的物理方法，更是整个冷链物流的起点与基石。
1: 蔬菜采后遇冷呢非常重要啊！如果蔬菜采后不遇冷呢，会导致蔬菜从田间采收以后呢，它的品温比较高。那么高的品温呢，会导致蔬菜的这个呼吸速率增加， 加，蒸腾作用增加，会让这个蔬菜的失水加快，营养物质消耗也会加快，同时呢微生物的滋长也会加快，这样就会导致蔬菜在流通过程当中它的品质下降呢会更加的快，失水萎蔫呢也会加速，导致它的商品性和营养品质的快速下降，同时呢微生物的增长呢也会导致蔬菜的快速腐烂。另外一个呢，如果不遇冷，蔬菜直接进入这个冷藏环节呢，它会导致结露以及温度很难下降下来。那如果后续还有包装啊，还有气条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呢，就会导致蔬菜的温度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包装，进入了这样的气条环节呢，也会使气条的作用呢，下降。
0: 在蔬菜采收后保鲜的诸多问题中，西兰花的保鲜问题曾让不少企业头疼不已。由于国内蔬菜预冷技术的研究，尤其是针对西兰花这种采后易黄化的蔬菜预冷技术研究几乎空白，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兰花在运输中黄化。
1: 在我们服务的企业当中呢，它的西兰花采收以后呢，还没有到达超市呢，就发生了黄化的现象，失去了商品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0: 西兰花之所以对预冷要求极高，源于其自身的生理特性，它属于呼吸越

0: 变形蔬菜，采后呼吸代谢异常旺盛，尤其在高温度环境下，如夏季，其呼吸强度急剧升高，产生大量热量并消耗自身养分，导致叶绿素快速分解，蛋白质降解，仅仅放置十几个小时，鲜艳的绿色就会褪去，花球开放松散，黄化现象显著，其商品价值和食用价值都会大打折扣。
1: 我们研究室呢，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开展这个蔬菜预冷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那比较成熟的技术呢，包括冷库预冷、耳叉预冷、水预冷、冰预冷。但是这些预冷方式呢，它对于西兰花来说呢，它都会存在一些缺点。一个是预冷的速度不够快，另外一个加碎冰的方式，它容易导致西兰花产生机械伤。
0: 既然现有的预冷方式都不可行，那么有没有一种预冷方式既能快速降温，又能将对西兰花的影响降到最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王青2016年的美国访学之旅中出现端倪。
1: 2016年呢，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么在他们的生产基地呢，我看到了流态冰预冷西兰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效率非常高，基本上48箱的西兰花预冷只需要大概5分钟的时间，而且它的预冷的速度也非常快，啊。那我看到以后也是非常震惊，回到国内以后，我们就致力于流态冰预冷技术的一个研发。
0: 流态冰预冷是一种极具创新性和发展前景的农产品采后预冷方式，它使用一种特殊介质流态冰及细小冰晶悬浮在低温液体中形成的流动浆体，这种介质通过冰晶融化吸热实现高效降温，并能像液体一样包裹住蔬菜表面，实现360度均匀冷却。同时，冰晶颗粒细小圆滑，不易损伤娇嫩蔬果，因此采用流态冰预冷蔬菜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快速深度降温，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蔬菜的感官品质、机械完整性和商品价值。
1: 小罗，待会儿看一下那个液位器，大概估算一下整个储水罐里的体积是多少，然后把盐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制冰。
0: 虽然流态冰预冷技术优势显著，但当时国内尚无相关技术的应用先例，把这项前沿技术引入国内并用于西兰花预冷，绝不仅是技术复制，更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创新。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完美预冷的背后会有哪些隐藏的难题亟待攻克呢？
1: 流态冰的设备呢，在制冰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加盐的。那么盐的这个浓度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盐度高了呢，对西兰花有伤害，容易产生冻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伤害。那如果低了呢，这个机器呢是没有办法运转的。
0: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找到最适合西兰花预冷的盐度范围，王青和他的科研团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一次次严谨而枯燥的实验。
1: 那我们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呢，前前后后呢，经历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每一次实验呢，可能这个效果不好，我们就再接着进行实验。
2: 我感觉这个盐有点低，不粘吗？你盐小了，
3: 应该粘是
2: 吧？对，应该正常，应该有点稍微有点粘。而且这个冰要比这更细才对。
0: 在探索盐度奥秘的道路上，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尝试与调整。科研团队不仅要精确控制盐溶液浓度，还要同步监测西兰花的温度变化、细胞结构和外观损伤情况。稍有不慎，西兰花就会因盐度过高出现冻伤褐变，或因盐度过低导致预冷效率大打折扣。
1: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没有想过放弃。作为科研人员来说，这个实验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肯定是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最终能确定最佳的一个技术参数。
0: 正是凭借着这份对科研的敬畏之心、对产业的负责态度以及超乎寻常的坚持和毅力，历时半年锲而不舍的反复试验、数据积累与分析优化，王青团队终于拨开迷雾，找到了冰和盐的黄金比例。
1: 我们采用这个1%到2%之间的这样的盐度，就非常适合西兰花进行预冷。
0: 这一关键参数的突破，使得流态冰预冷的威力得以真正发挥。流态冰预冷技术使西兰花， 从20度冷却到0度左右的时长，从传统预冷方式的100多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这一关键技术的突破，成功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西兰花产业发展的快速预冷技术瓶颈问题，为后续的冷链流通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1: 西兰花呢，它越快速的进入它的这种适宜的储藏温度呢，对它保持后续的货架期呢是非常重要的。
0: 然而技术创新的道路总是充满曲折，刘太兵预冷技术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后，在冷链流通环节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包装。
1: 刘太兵在应用过程中呢，它需要配套合适的这个包装箱。那么国内呢，目前是没有一个现成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呢，结合我国蔬菜流通的现状的一个实际情况，使它的流冰量最大然后水去除的更快。所以我们反复的把这个孔的大小，然后进行摸索，然后就确定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0: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潜心钻研和技术攻关，王青带领团队成功为刘太兵预冷技术量身定制出了性能优异的专用预冷包装箱。
1: 这个大的孔主要是为了贮冰，然后这样呢就不需要反复的把这个菜呢倒来倒去来增加机械伤，就我一次性包装，然后这个包装就配套预冷，就实现整个链条的这个就是反复的这样的就倒换，避免机械伤啊。然后这样的小孔呢，主要是为了刘太兵中它其实是混合有水的，是把水就是流出来，但是把冰呢都留在这个箱子里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这项本土化的创新设计不仅完美适配了刘太兵的工艺特性，有效解决了预冷过程中的冰水管理问题，更打破了国内原有泡沫箱无法匹配刘太兵技术应用的困境，为该项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一个重要的障碍。
1: 我们在企业上如果说从这种估算的角度来说呢，能节省20%以上。
0: 十几年来，王青带领团队开展研究的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提升了西兰花等蔬菜的预冷速率，研发了蔬菜流通一体化包装技术及产品，绿色保鲜产品7种，制定了农业行业标准1项，北京市地方标准8项，获得国家专利35项，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2等奖、3等奖4项，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3等奖1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等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4项。
1: 蔬菜的刘太兵预冷技术呢，经过专家认证呢，是一个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
0: 一项项创新是农业科技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王青团队通过科技的力量，在农田与餐桌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保鲜之桥，默默地守护着千家万户餐桌上的那份新鲜与安心。
1: 作为采后科技的工作者呢，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我们做的这个采后技术呢，能切切实实的为蔬菜企业带来节省降耗，提升企业的效益，那么也为呢蔬菜的安全供应提供技术保障。

0: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希望。党员干部们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使命与担当。我是石用郡的探索者，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小小的蘑菇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叫王秀清，2018年我来到平泉实用郡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一切都是新的，但我知道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1: 现在有一个样品，现在是这个18和16的这个区别。
0: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食用菌这类特殊的真菌，经历过挫折，实验结果也常常不如预期。当菌丝穿透最后一层黑暗时，我终于明白，所谓科研不过是学着真菌的模样，在看不见的脉络里不断的积累，终将突破。
2: 这是咱们香菇的上架季节，我们马上呢得去黄土梁子柳溪这些基地呢进行指导，尤其是我们正在推广的城乡二号。
0: 作为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一员，怀揣着激动与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下乡宣传科研成果的旅程，幻想着将这些凝聚着团队智慧与汗水的科研成果分享给菇农们，帮助他们提高产量，改善品质，从而走上更加宽广的致富之路。下乡宣传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也并非毫无意义，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科研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推广新技术的道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面对失败的失落与挑战的艰难，我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初心再次踏上下乡宣传的征程。科研成果只有真正走进菇农的生活，才能绽放出应有的价值。起初菇农们对这些新技术半信半疑，但通过我们的耐心引导和专业建议，逐渐打动了他们。数不清被汗水浸湿多少次，被留下印记多少道，但从未停下过脚步。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与我们抢时间的就是时间本身。是有那些时刻，我见过许多笑容，开心点，开心点，再开心点，因为与我们相互庆祝的不只是我们科研人员。穿梭于潮湿闷热的菇棚，精心照料每一朵蘑菇，双手沾满泥土与汗水，只为换来丰收的希望。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期而至，不止一次想过，我有没有资格成为一名科研人员？承受得了失败吗？敢直面困难吗？敢一往无前吗？还是抵得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失望？也有无数时刻让我庆幸自己是一名科研人员。那些与我一样的人选择了就一直走，不 介意路的尽头是岸，是光。我是一名科研人员，我的职责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希望，让每一位孤农都能收获幸福。

0: 因为说是给束缚人民带来了光，很自豪。最近到北京都参加了这全国劳动模范奖状，就是讲这表彰大会，我就是更自豪我自己这个个人33年的工作值得。机场下来直接回家了，这一个没给我老婆的，一个我没给老娘的。
1: 从北京回来后，图尔公麦麦提一直没抽出空来去看望老母亲。对于57岁的图尔公麦麦提来说，今年的五一尤其难忘，因为33载电力事业的矢志坚守和无私奉献，他被授予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0: 因为是我是90年去过北京，到今年一去刚好35年以后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次变化太大了，我们国家强了，富了，我骄傲，我自豪。
2: 现在2号地的后台监控正在换的呢，是吧？现在还能多长时间能换完？
3: 大概10天左右吧。
1: 舒富县乌库萨克水电站内，厂方派来的专家正在给设备做升级改造。作为喀什瑞淼电力开发公司的综合办公室主任兼工会负责人，职责在肩，这个五一假期图尔贡麦麦提依然忙得脚不沾地。
0: 有什么需要的给我讲啊？
3: 暂时没有
0: 是吧？那就辛苦了。
3: 没有。
0: 推2线之前，就是要1线电站工作。所以就是这个声音也好，设备也好，我特别喜欢。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发电机，这个下面就是专门有个水淋机，压力管下来的水带动这次转轮。转轮。
0: 我听的是给我唱歌的一种感觉。运电设备正常不正常？有没有震动？这些方面我一摸一听就感觉出来了。
1: 机器轰鸣，仿佛在讲述图尔贡和舒富电力事业共同成长的故事。
0: 学习的这个专业我就喜欢，所以我就这个电站又特别有感兴趣，所以就是一直干14年，然后在下一个电站又干了8年，再下一个电站再干了5年，我就33年，就是大半辈子就是水电站。
1: 知识的根要扎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正是父亲当初的这句话，让本来已经在新疆工学院当老师的图尔贡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就回了喀什。
0: 93年来的时候就是舒富县这个独立电网，一天2-3次跳闸没电，甚至有些上阵就是要排队，别人问你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是舒服县的电一样。我也纳闷，一听这话怎么会是这样的，一后来就知道了，这个当时的舒服县的电就是那样的，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
1: 面对当时电力供应不稳定不充沛的现状，图尔贡一头扎进了技术革新的浪潮中。
0: 楼都排沙嘛，就那个桥这边在镇这个楼都排沙的时候，我就1个多月就住到这个地方。
1: 漏斗排沙系统建在了舒富县英萨克电站的取水口，也就是克孜河的上游。
0: 水特别浑，沙子颗粒也大，石头也大，就是对我们水电站的水淋机的这个导液损失也就是太大了，就是2年1次换转轮。
1: 以自然之力解泥沙之困，沉沙漏斗是水利工程中一种高效的低能耗泥沙处理技术，通过巧妙利用地形和水流有效减少泥沙淤积。图尔贡带领团队反复试验，把水利工程和电力技术融合在一起，最终设计出高效的排沙方案。漏斗排沙系统的投入使用为企业节省了不少成本。
0: 3个电站最小要的4到5个转轮要换，那就5个转轮的话就是100万嘛。你把那个1-2号机的那个画面，
1: 每月一次的安全生产检查，公司的3个水电站图尔贡都会挨个跑个遍。
0: 所以这水的情况怎么样啊？
3: 30号就开始水流量就增大了，它要增加到30流量，我们就铺就怠慢了。
1: 下站检查，土尔贡会关注电站的运行效率和设备的更新情况，尤其是新技术的应用。
0: 体积小了，功能多了，还有可靠性提高了。
1: 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让人心生羡慕。但实际上，这30多年来，公司3个水电站的技术改造项目，土尔贡都是核心负责人。
4: 那时候那个主厂长带到我们学习，刚开始有难度，盖第一站站是花了3年。
0: 比如说有开关呀，隔离刀闸呀，还有主别呀，卷烟丝瓶会裂的，都是时间长了以后要放电，我们必须得换。
1: 在土尔贡的带领下，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每次改造都积累了宝贵经验，提升了整体运维水平。
5: 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老厂长来慰问我们来了。
0: 当年我在的樱桃树，现在去看结果子了。
1: 因为常年在水电站工作，土尔贡对水的认知都与众不同。
0: 我的眼里，这个水嘛，跟我的血管的血一样，有了水，有了我们的这个水电站。水多了，急得过来了，就是要我们发出来的电就多了，给上网的电又多了，所以就是水越多越流的急，我就高兴，就是我们就发电有保障。
1: 卡普卡电站不仅看着土尔贡一点点成长蜕变，还记下了他对工作的那股子拼劲和热爱，更装着他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数不清的加班加点。当年大伙儿一起熬夜打拼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0: 最怕第一个就是要刮风下雨，
6: 这隔壁滩上的20分钟时间，就水就慢脚步了。
0: 我这个渠道里面全是隔壁滩吹过来的那些草，
6: 我发现他付出多了，他真的付出多了，也是他多少年奋斗的结果吧，也是对他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
1: 岁月如歌，初心不改，33年坚守，是对父亲教诲最深的践行。这份坚守不仅是对职业的热爱，更是对家国情怀的诠释。土尔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者的最美风采。
0: 人民电业为人民，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给他们带来光。我是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我再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个选择。

0: 主任，主任，外面有人找您，咱们单位聘请帮扶的大风春要搞养殖场，有这事来了。
1: 去，不见，哎呀，主任，都来好几次了，要不咱们还是见见吧，一直拖着也不好啊。
0: 这个项目签了，以后麻烦事一大堆。哎，
2: 主任，
0: 哎呀，
3: 我找主任，哎，
0: 主任，
4: 又进来，
0: 啊，没事儿，没事儿。老曾啊，你怎么又来了？
4: 哎呀，主任啊，你看我们村的竹子啊，都修了大半年了，现在你不给办了，那村里人啊，他们都着急啊。
0: 你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都在想办法处理嘛。
4: 哎呀，主任呐，你看别个村的竹子跟我们村的竹子都是统一建设的，现在别个村里的第一批生猪都出来了，你说咋办呢？
0: 哎呀，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主要啊，现在这个环保啊是个大问题。
4: 我们村的环保它肯定是合格的啊，主任，我们办一下好不好？啊，
0: 我马上要去参会，这样小李你到县长去了解情况。
4: 哎，主任，哎，主任。

0: 主任，这个项目我前前后后调研了一个多月，各项隐患都排除了。
1: 这个项目后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能负责吗？
0: 放心吧，处长，我这一个月也不是白跑的。
1: 把你这报告留在我这儿吧，我再看看。
0: 这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我也希望主任能快速敲定这件事情。通过走访了解到村民。

0: 们把钱都投资进去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2: 你看，我说这个项目签不得，小李非要去当这个出头鸟，现在被缠住了吧？
3: 还是主任有先见之明呀。
2: 所以啊，有的事情能拖则拖，能缓则缓。
4: 好事，好事啊，主任！前段时间中国闹得沸沸扬扬，但大方村在小李的帮助下，养殖场防疫做得很好，然后避免了村民们的损失，大家是来感谢他的。
5: 应该做的，没错。
6: 别客气，
7: 哎呀，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大伙儿还愣着干什么？那个小李，来给我和大家合个影。
1: 合什么影？不是我们找你，是他们找你。
8: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收到群众举报，你工作期间办事拖延，多次推诿，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哎，把缝隙盖上。哎，对对对对，就这样，挺好。哎，哎，不能有缝隙啊。哎，哎，小强啊，你到哪里了？好，那你快点，我马上就出来了啊。先过了啊。嗯。哎，灯光拿好啊。
1: 哎，好。
0: 这个小心一点啊。
1: 哎，
0: 可金贵了。
1: 好的。
0: 咱们上妆。
2: 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建强回来了，
0: 你说的容易，现在要剧本，没有剧本，要年轻人又没有年轻人，
1: 怎么没人啊？我不是人，
0: 后面谁啊？哎，年年，你怎么躲这儿了？
3: 张小环，
1: 喂，小胖，
4: 喂，小年，
1: 你在干什么？
4: 我在玩啊。
1: 你在哪里玩？
4: 我在海边。
1: 你在海边？
4: 对呀、啊，可好玩了。小年，你在干嘛呢？
1: 我啊，你看。我爷爷一天到晚就折腾着回去，我都无聊死了。
4: 不说了不说了，我和我爸要出去玩了，拜拜。

0: 爷，你干嘛呢？
1: 莲莲，你又在干嘛呢？
0: 大半夜不睡觉，吓我一跳。
1: 这些可都是宝贝啊。
0: 这算什么宝贝？
1: 你坐。上下几千年，徽剧唱春秋。这龙凤呈祥教的是有勇有谋，徽州谣唱的是坚韧不拔。哎，你爸爸小时候啊最爱看这些了。
0: 那现在还有人看吗？
1: 现在看的人是少了点儿，所以啊

0: 我就和你几个伯伯们琢磨着拍一部你们年轻人都爱看的回剧。年年，要不你也加入一下？
1: 这么丑我才不要呢。爷，我回去睡觉了。

0: 爷爷，你在这一折腾一晚上啊！我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睡到现在才起来啊？去去去，饭菜准备好了，过去吃吧。不动就不动。
1: 爷爷，你怎么了？哎呀，老毛病了，没事儿。哦，对了，大家都在为年底的大戏做准备，我要去看一看。

0: 爷爷，你身上都在发热，要不今天就别吃了吧。
1: 不行啊，大家都在排练，我必须要去看看。哎呀，娘娘，要不你替爷爷去开会，拍下来，爷爷看看。
0: 行。
2: 乡村振兴的魂和根是文化振兴，不将这徽剧唱好传下去，我们对得起这颗初心吗？
3: 再苦再累，作为我们党员，一定带头把这出戏搞好。
4: 说的可好，好山好水好风景，没有年轻人怎么办呢？
5: 你看，这不是有年轻人吗？
0: 爷爷，我真不想练。哦，
4: 我站住。
6: 爷爷，你慢点。
7: 好的，没事。
0: 寻风腾祥云，和谐天下春。喂，小鹏。
8: 少年，你要笑死我啊！你在山沟沟里当大王啊？
0: 这不是大王，这灰絮，灰絮懂不懂？
8: 我已经发朋友圈喽，大家来看看，小年变大傻喽。
9: 这是谁呀？
10: 人家是哪吒，你是哪吒。
9: 好奇怪的一脸，画的那么红，
11: 好搞笑啊！
9: 怎么那么丑啊？
11: 看成这样，
9: 有点
11: 大技能吗？
0: 我不演了，我同学他们旅游旅游，度假度假，就我在家使弄这个老古董。
1: 怎么能是老古董啊？你在舞台上表演，你是主角。
0: 谁爱当这个主角，谁自己当去。像小丑一样，有个啥意思？
12: 少年，这孩子怎么突然不演了？这戏怎么唱啊？
13: 是啊，他可是主角，这样可不行。
1: 大家不用担心。
14: 哎，老嫂子过来，怎么了？
15: 这下该怎么办？老嫂老了，小嫂不演了。
13: 哎，老嫂已经70多了。
16: 你怎么回事？又是爷爷生气？
17: 爸，怎么样了？有没有好运啊？
1: 没事，老毛病了，别担心。
16: 爸，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就别再捣鼓这个回去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看。
1: 徽剧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善向好的课。一出好戏，千金难求。徽剧传承到现在，是我们一代代传承人不断的推陈出新。这出年底大戏，我们琢磨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唤起年轻人对徽剧的热爱。我这辈子就好个戏，咱们福林镇的祖祖辈辈也都好这一出戏。
0: 爷爷，爸，我演。
1: 上下几千年，徽剧唱深秋。
0: 那现在还有人看吗？
1: 现在看的人是少了点。一出好戏，千金难求。这出年底大戏，琢磨了这么久。徽剧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善向好。
0: 爷爷，您看好了， 这是年年为您上的好戏。
11: 下面由徽剧少年班带来新编徽剧《骏马名曰》。

0: 在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福岭镇福岭村，有一座老戏台沿用至今，见证着福岭徽剧文化近百年的传承。
1: 作为福岭人，小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在听徽剧、看徽剧，现在当了村里的带头人、书记，更要发挥好作用，把我们的徽剧传承下去。
2: 剧呢是我一生中所爱哈，所以呢，我是自从徽剧团解散以后呢，每一年的春节演戏呢，我呢都参加演戏。
3: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担负起徽剧传承的这份责任，继续将优秀的徽剧文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海蜇是我国沿海分布数量比较多的根口类大型食用水母，是我国沿海渔业的重要捕捞对象，也是重要的出口水产品。常见的海蜇有沙蜇、棉蜇和黄斑海蜇等。海蜇水母体在海洋中是浮游生活，栖息于近岸水域，尤其喜居在河口附近，分布区域水深一般在5到20厘米，有时也达40米，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沿岸和俄罗斯。

海蜇的身体呈蘑菇状，分为伞体和口腕两部分，伞体隆起呈半球形，直径一般30到50厘米，中焦层厚，伞体表面光滑，伞缘具有8个感觉器和112到176个圆瓣，圆瓣上有刺胞团，内伞具有较发达的环状肌。海蜇的运动主要靠内伞的环状肌有节奏的舒张和收缩，环肌收缩时将伞体下腔的海水挤压出去，利用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蜇体朝伞顶方向前进。海蜇的运动昼夜不断，成体在进水中的游泳速度为每分钟4到5米，内伞间浮位共4个半圆形伸直下穴，有胶质膜封闭，不与胃腔相通。每穴外侧具有一个瘤状生殖乳突，伞体中央向下伸出圆柱形口柄，其基部从浮位有8对侧扁的尖板，端部有8条3翼性口腕，尖板与口腕上有许多小吸口。海蜇靠吸口吸食海水中的藻类、原生动物、小型甲壳类等微小生物。海蜇吸口上生有许多丝状触须，触手上的刺细胞能放射毒液，可御敌捕食。海蜇的体色多样，变化比较大，一般是紫红色，也有乳白、浅蓝或金黄色的个体。伞部和口柄部颜色通常都很相似，也有两部分颜色相异的个体。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海蜇体内是有毒的，吃海蜇会不会食后中毒呢？这个您大可不必担心，海蜇毒素仅存在于刺细胞内，每个刺细胞只能使用一次。海蜇被打捞出海时，受到搬运的种种刺激，刺细胞的刺丝早已弹出，毒液早已放出，并被海水冲掉。再经过用明矾和盐水处理，除去水分，洗净后腌制，所以加工后的海蜇食品无其多种维生素，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营养食品。海蜇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作为保健食品，海蜇具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清热解毒、消痰散气、润肠清洁等功能。海蜇体中水分含量特别高，一般在90%以上，时间长了就会化成水，通常是经过加工、腌制、滤去水分后才能贮藏保存。即食海蜇就是以腌制好的海蜇皮、海蜇头为原料，采用科学的配方和先进的工艺精制而成，开封后即可食用，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到了以生产海产品闻名的山东省威海市，走进一家加工厂，来向您介绍他们的加工方法。首先，让我们看看新鲜的海蜇是怎样变成能够让我们食用的腌制好的海蜇吧。海蜇的捕捞季节大多集中在6月到8月，捕获或者收获来的海蜇应来源于无污染的海域，不得有腐败变质或被污染的现象。由于海蜇多生长于近岸海域，捕捞工具与捕捞方法都比较简单，许多不同类型的网具都能捕捞海蜇，最常用的是用手抄网进行捕捞海蜇，这是一种古老的专门捕捞海蜇的小型网具，用一根长约3米的竹竿或木竿，在它的末端扎上直径为40到50厘米的铁圈，并挂上用聚乙烯线织成的网带。一般情况是用山板或小船在近岸作业，抄捕浮游于海面上的海蜇。这种渔具的成本低，操作简单，但单船产量不高，不太适合规模化作业。捕捞上来的海蜇要尽快装车运往加工厂进行加工，当日捕捞的海蜇要当日进行加工，以免腐败变质，

首先将捕获或者收获来的鲜海蜇运到专门的加工点，生产用的场地要清洁卫生，采用水泥铺地。同时，为了减少日光对海蜇的暴晒，加工点要搭盖遮阴棚，内部要保证空气要流通，四周可采取开放式的处理。海蜇因为伞体与口腕的细胞组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加工方法也有所差异，因此加工前要把它们分离。加工后的可分为海蜇皮和海蜇头。海蜇皮是海蜇上部伞状部分，俗称白皮子。海蜇头则由海蜇的下部头、触手等腌制成，俗称红头子。腌制原理，海蜇腌制主要是使用食盐和明矾。了解食盐和明矾在加工中的作用，会对加工技术的理解更深，对提高产品质量有很大的好处。水产品的加工一般都使用食盐进行腌制，以此来防止腐败变质。其原因是由于食盐的渗透脱水作用，致使细菌失去繁殖和生存的条件。由于海蜇体内含有水量特别多，而且海蜇生产季节气温高，细菌繁殖生长速度快，其本身的分解腐败速度要比食盐的渗透过程快得多。如果只用食盐腌制海蜇，起不到有效防腐和保持产品质量的作用，因此必须用一种脱水和凝固蛋白质作用比食盐更强的物质与食盐混合使用。明矾就是一种既有很强脱水和凝固力而又廉价无毒的理想物质。明矾的化学名称为硫酸铝钾，是一种复合盐，具有强烈的收敛、干燥和脱水作用，使用后基本上对人体无害。使用原则，在海蜇的加工工序中，先用较高浓度的矾使海蜇迅速脱水和使蜇体蛋白达到一定程度的浓缩，然后再用一定比例的盐、矾混合物腌制，使蜇体所含水体继续均匀渗出，并使蛋白质等有机成分逐渐凝固。盐和矾的用量必须要恰当，盐过多则产品过咸，用量过少储藏时间会变短，矾的用量过少则起不到快速脱水的作用，过多会使海蜇体表组织收敛过快，使成品缺乏弹性。食品标准要求腌制海蜇明矾含量应为1.2%到2.2%，比例合适的明矾也能较好地保证产品的口味，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品的保质期。下面就进入加工环节吧。原料处理，海蜇的触须是不可食用的，打捞上来的海蜇首先用手向下挤压口腕，排除残留的触须，然后将蜇倒放在水泥地上，抓住伞体与口腕的连接处，用竹刀沿伞体腹面将颈部与中腕割下，使它们分离开，也就是皮头分离。分割时蜇头颈要留得稍长些，以免加工时破碎。分割后的蜇头和蜇皮要分别放置，以免头屑污染蜇皮，也方便下一步的加工处理。蜇皮的加工，分离下来的海蜇伞体首先用刀把内伞面的残留部分切除，将蜇体平放在水泥地板或加工案台上，内伞面朝上，用刀割去颈根肉和内脏，片去红墩。割红墩时要注意落刀时尽量要平，使蜇皮厚度保持一致。分割完的海蜇伞体部分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粘液，另外呢，伞体上还有一层红色的东西，称为红衣，它们也是没有用途的，我们要将它们刮下来。使用小刀刮掉粘液和红衣，为防止刮坏伞体，操作时用力要适当，刀与伞体的角度要适当，不要将伞体刮破。
在池中加入15厘米高、温度20到25摄氏度的淡水，将海蜇皮放入，在里面浸泡1小时左右，使残留的粘液得到充分的稀释。接下来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直到没有粘液为止。接下来就进入腌渍的环节了。一、初矾。腌渍都是在水泥池中进行的，池子大小可按实际需要而建。腌渍时在池内注入少量的海水，水量以蜇体下池后能够活动开为准，然后投入食盐，用海水加盐配成浓度为6%的盐水，同时明矾提前粉碎成细末，按每100千克蜇体添加0.5千克左右的矾粉的用量，将所需的矾粉放进水中搅拌均匀，使矾充分融化。接下来将处理好的蜇皮浸入到里面，在投放时轻轻搅动，防止破碎，以便使蜇体能够均匀吸收溶液。腌渍15到20小时，期间需自上而下的翻动2到3次。当蜇皮重量约占鲜蜇重量的50%时，捞出进行沥水，沥水2到3小时，再进入二矾。二，二矾，把盐和矾混匀，按照每100千克盐加矾5千克的比例配成盐矾混合物，将经过初矾处理好的蜇皮均匀投入池内，背面朝上，投入过程中均匀撒施盐矾混合物，每100千克初矾蜇皮用盐矾混合物约15千克，最后盖一层盐矾混合物。完成后腌渍5到8天就可进行三矾加工。注意，腌渍时不进行翻动。二矾后的蜇皮重量占鲜蜇重量的40%，用矾量为10%到20%。将经过二矾处理的蜇皮出池，沥卤30分钟，再将蜇皮放入池内。蜇皮放置要均匀，随放入随撒施盐矾混合物，用量按每100千克蜇皮用9千克盐矾混合物，堆满后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盖在上面。腌渍时间一般为6到7天。经过三矾后的蜇皮已充分脱水，肉质更为坚实，出成率为鲜蜇的8%到12%。经过三矾腌渍后的海蜇皮，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海蜇皮便做好了。做好的海蜇皮可以直接装箱出售，也可以在无菌的条件下把它们加工成海蜇丝，采用真空包装做成罐头。四、提干。出口的海蜇皮在三矾以后要进行提干，提干时将三矾蜇皮捞出，用尼龙网衣等擦去蜇皮二遗留的红斑或污物，再用三矾原卤洗刷干净，分级挑选，分别落成50到70厘米高的堆垛，以便加速沥卤。沥卤5天左右进行提干，提干过程中每天上下倒垛1到2次，这样沥卤才会均匀，成为三矾提干蜇皮。提干的海蜇皮可进行装箱包装出口或储存。五、分级。腌渍好的海蜇皮要进行分级。海蜇皮3级以上品的质量要求是：海蜇皮的颜色为白色透明或淡黄色，皮子薄，有光泽，肉质厚实均匀，自然圆形，片儿大平整，有韧性，脆性，没有红衣、杂色、黑斑和泥沙，松脆适口，无异味，水分含量不超过68%，盐分含量在18%到25%，明矾含量1.2%到2.2%。

不使用硼酸或硼砂做防腐剂。具体的指标如下：一级品，直径在33厘米以上，自然圆形完整，允许有3厘米以内破洞一处或裂缝两处，允许有不影响外观的小缺角。二级品，直径在25厘米以上，圆形基本完整，片张平整，允许有3厘米以内的破洞两处，裂缝不超过3处，但裂缝长度不超过直径的1/3，允许有小缺角，允许有轻微血污。三级品，直径20厘米以上，宽度17厘米以上，形状不稳定，允许有破洞和裂缝，允许沾染少量血斑。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海蜇头的加工方法。海蜇头加工，海蜇头的加工与蜇皮的加工方法大同小异，主要不同之处是蜇皮与蜇头分离后，蜇皮要立即进行出反处理，而蜇头必须放置一段时间，等血污渗出后，也就是棒状和丝状负气等烂掉后，才能进行出反处理。一、霉烂，将割下来的海蜇头堆放在一起进行霉烂，使之渗出血污一定时间，烂掉蜇须。霉烂时间根据蜇头的鲜度和气温而定，气温高时时间要短些，一般5小时左右。霉烂好的蜇头首先将上口腕和下口腕分离开，然后用刀把各个触手分开，用海水冲洗附着的血液，使它们变干净。我们在散体上割下的部分可与海蜇头一起加工。二、出矾，在池内按每100千克蜇头用明矾0.5千克配好适量的矾液进行腌渍。蜇头投放后要搅拌均匀，经20小时左右即可捞出，盛在筐中沥水1小时左右，再进入二矾，重量变为原有质量的50%左右。三、二矾，将一矾后的蜇头取出，沥卤30分钟，然后按盐矾混合物比例为每100千克盐加矾3千克。加工时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再将蜇头入池腌渍，每100千克出矾蜇头加入盐矾混合物13到15千克。铺一层蜇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每层厚度以15厘米为宜。盐矾混合物要撒实均匀，腌满后压紧，用圆盐封顶，以不露出蜇头为好。腌渍5到7天后捞出，即为二矾蜇头。二矾海蜇头重量约为鲜海蜇头重的25%。四、三矾，三矾工序与二矾基本相同，只是盐矾混合物所配置的比例不同。按每100千克盐加1.5千克矾配成盐矾混合物，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然后一层蜇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用量为每100千克蜇头用14到16千克。腌满后用盐封顶，7天后即成三矾蜇头，质量变为鲜蜇头的11%左右。五、提干，将三矾蜇头用圆卤清洗干净，从池子中取出，使用剪刀将上面的一些毛刺剪掉，使外形更加的美观，同时按照产品的成色进行逐个分级，放置到阴凉干燥处晾制1周左右，进行沥卤，每2天要翻动一次，使盐卤尽快沥干。晾制结束后，提干海蜇头便做好了。提干程度要达到无活肉，用手一握卤不成滴状为宜。海蜇头的质量要求是，海蜇头的颜色呈白色、
黄褐色或红琥珀色等自然色泽，有光泽，枝形完整，肉质厚实，有韧性，松脆性，没有蜇须和泥沙，无异味，水分含量不超过68%，盐分含量18%-25%，明矾含量1.2%-2.2%，口感松脆，不使用硼酸或硼砂做防腐剂。一级品，每枝重350克以上，枝形完整，无蜇须。二级品，每枝重150克以上，枝形基本完整，允许有残缺，无蜇须。三级品，每枝重量不限，单瓣或两瓣以上相连接。海蜇头可以直接出售，或者进行再加工做成罐头出售。做好的海蜇皮和海蜇头的成品率一般在10%左右，其中海蜇皮占成品总量的40%，海蜇头占成品总量的60%。海蜇制品保存要阴凉、通气、干燥，不能日晒。如果污水或淡水进入及其他碱类混入等，会很快腐烂。一、包装，采用纸箱或盖塑箱包装，内衬食品塑料袋，每箱净重20千克，箱外注明品名、级别、生产批号、净重及出品公司名称。销售包装采用塑料袋或其他防潮的食品包装材料，要包装牢固严密。二、贮藏，贮存仓库应清洁、干燥、阴凉、通风。在底层仓库内堆放成品时，应用木板垫高，堆放的高度应以纸箱受压不变形为宜。在常温条件下，保质期可达12个月。即使海蜇的加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以经过加工的三反海蜇皮、海蜇头为原料，采用科学配方和先进工艺精制而成，开封后即可食用，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第二种方法是以新鲜的沙蜇为原料，经过头皮分离、切丝和一反不同规格的海蜇皮丝，在一定工艺下添加由食盐、味精等构成综合的汤料，最后称重、分装和封口，在温度-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条件下保质期为10个月。二、技术指标，即使海蜇的感官指标是色泽乳白色或淡黄色，有光泽，具有海鲜和辅助材料的味道，咀嚼适中，没有其他异味，保持了海蜇特有的质地，不发硬，包装后袋形紧缩，薄膜紧贴食物，没有空气感，没有胖袋现象，没有杂质，包装表面洁净。理化指标是食盐含量在5%-8%之间，总酸量小于0.9%，氨基酸肽氮大于0.2%，砷含量小于0.5%，铅含量小于0.1%。微生物指标是无致病及微生物作用引起的腐败现象，大肠杆菌群每100克小于30个，不得有致病菌检出。塑料袋指标，封边宽度8-10毫米，封边不得有皱褶，残留空气量小于5毫升，耐压强度在5毫帕压力下，静压1分钟不破，跌落试验合格。下面再说说用新鲜的沙蜇为原料的加工方法。首先是打捞的新鲜海蜇要及时运到加工厂，然后进行头皮分离。分离后的海蜇皮和叶片，用切丝机切成宽4.5-5毫米的海蜇丝，然后在盐水中进行搅拌4-5小时。盐水是事先配置好的卤度在18度的盐水，再捞出加矾进行腌制。

3个小时后再进行2研，再经过3个小时进行3研，3研以后进行检查，用手一捏，硬度适中就可以了。这样海蜇就腌制好了。一般海蜇的出成率是12%，也就是每100千克新鲜海蜇，经过腌制加工就变成了12千克。接下来就是包装。包装时，先把腌制好的海蜇倒在清洗筐里，用清水清洗干净，挑出小虾、小蟹等杂质，再将海蜇倒入盘中，加入清水进行冲洗，然后用罩里将海蜇捞出，沥干水分，送入包装车间进行包装。包装时先进行计量称重，然后加入适量配置好的盐水，用塑封机进行封口，再将包装好的海蜇与调料包装入外包装袋中进行封口，就完成了即食海蜇的包装。最后将包装好的即食海蜇装入包装箱内就可以出售了。到这里，海蜇的加工技术就向您介绍完了。海蜇经过加工以后，保存时间变得更长，而且方便了携带和运输，从而能够一年四季地供应到市场上，使我们的餐桌上的菜肴更加的丰富。

0: 漆之使用，远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1978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一件造型美观的漆碗，经科学鉴定，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了。这个具有7000年历史的漆木碗，见证了我国漆器艺术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北京市南三环的一个不起眼的街道。1956年，由16家漆作坊采用公私合营的方式建立了国营金漆镶嵌厂，并一直传承到现在。作为漆器家族中的重要成员，那么金漆镶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漆器呢？
1: 如果说我们以漆为原料，对一定的载体进行修饰的时候，自然就离不开它和颜料的结合。除了漆和颜料要结合以外呢，还要和金结合。明代的黄澄写了一本书叫《修饰录》，这本书里边将这种工艺称之为金修，一名金器。彩绘类、雕填类的产品，包括刻灰类，都可以统称为金器。金器工艺和镶嵌工艺的结合称之为金器镶嵌。
0: 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漆与金的结合，还是漆与颜料的结合，都属于金漆工艺。具体的金漆工艺又包括彩绘、雕填、刻灰等。不管是单独的金漆工艺，还是单独的镶嵌工艺，都统称为金漆镶嵌。中国漆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产地众多，遍布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仅重点产区就有10余个省市，全国各地的漆器同根同源，都是从河姆渡走来，在材料运用和工艺技法方面是基本相通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而在工艺品种和艺术风格方面则各具特色。金漆镶嵌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个长在皇城里的工艺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 北京金漆镶嵌从失传系统、工艺技法到艺术风格，都继承和发展了明清的宫廷艺术。
0: 北京作为古都，历史上文人荟萃，工匠云集，漆器文化十分发达，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漆器产区。尤其元明清三朝的皇家御座，元代设有油漆局，隶属工部，配备副使一员，用从漆品印，掌管修漆行业。明代漆器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永乐年间，皇室在果园厂专门设立了官家漆器厂。而清代内务府造办处下设的42座中，就有7座专门为皇室贵族设计制作所用的日用家具和器皿。清王朝灭亡后，金漆镶嵌流入民间，一直到1956年金漆镶嵌厂的成立，这项艺术才得以焕发新的光彩。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制作是一个繁琐复杂的过程，是几个不同工种的结合。制作这样一件金漆镶嵌的盒子，最少也要2个月的时间，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了。但是不论怎么复杂的作品，都要经历对漆的处理、设计、制作木胎、修饰漆胎、装饰漆胎5步。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而舜作石器，黑漆之；禹作祭器，黑漆其外； 诸化其内，与此有其共。周至于车，其事欲多言。这是明代修石录一书中关于漆器使用历史的记载。由此可见，对漆的使用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了。那么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2: 大漆呢，又称为土漆和生漆，在国外呢称为中国漆。大漆的是一种纯天然的原材料，它由漆树上搁置下来以后流出来的是乳白色颜色，它无毒无害，它防酸防碱防盐防腐，特别是防腐。
0: 生漆必须经过炼制成熟漆后才能使用。在漆器这个行业内流传着大漆咬人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大漆真的会咬人吗？
2: 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是因为大漆里边呢有一种漆酶元素，和人的这个汗腺呢会发生反应，所以呢90%以上人都过敏。
0: 可以说从事漆器行业的艺人大部分都会对大漆过敏，所以说从事漆器制作行业是一个很苦的行业。炼制大漆主要是把生漆放入漆盘中，让它和紫外线发生反应。生漆与紫外线反应很快就变成了黑色，熟漆就炼制好了。制好的熟漆还需要加入各种矿物颜料后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色漆，比如制作我们常见的红色漆，它是在熟漆里面加入了银珠红，银珠红需要在机器上研磨成膏状，这在业内叫研漆膏。研好漆膏后，把它与大漆按照1:3的比例混合搅拌，就成为色漆了。炼制熟漆是制作漆器的第一步，华丽漆器的背后是制漆人每天面对大漆时的危险和难以忍受的刺鼻异味。一个设计师他可以不亲自制作漆器，但是他必须要懂得漆器的制作过程，明白每一种工艺的特点和效果，不然的话设计出来的作品只有外表的华丽而无法施工操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设计主要由造型的设计、纹样内容的设计和用料的设计三部分。造型的设计要求外形美观大方，结构合理，设计师要画出器型的平面图，并在图纸上详细标明每个部分的长度，方便木工操作。设计好内容后，设计者必须在图纸上标明每种纹样使用的技法、颜色等，方便下面的制作。而用料的设计上就能显现出一个设计者对材料的把握能力，主要是对各种石料的运用，石料的材质必须与内容相吻合。设计者都要在你的设计图纸上标示出用到的材质名称。可以说设计是一件作品的核心和灵魂，后面所有的步骤都是按照设计者设计出来的图纸进行施工操作的。在设计过程中，通常一件作品的设计时间要比制作的时间还要长，可见设计的重要性了。可以说设计是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灵魂，后面的木胎制作、修饰漆胎、装饰都是按照设计稿子来进行操作，其中木胎制作是第一步。传统金漆镶嵌的胎都是木胎，制作金漆镶嵌的木胎就是一直沿用的传统的木工技术。当木工师傅拿到图纸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读懂图纸，并把上面标示出的长度根据设计的造型计算出可操作的尺寸和比例，上面每一个数字必须非常精确，一点都不能出错。 其次是根据设计的需要选合适的木料。金漆镶嵌的木胎一般选用松木，这是因为松木木性较为稳定，不容易开裂变形。选好木料后，就要根据设计好的尺寸用锯、刨、凿等技法进行施工，最后把做好每个部件按照凿好孔眼用白乳胶粘合固定。它是首先在木胎上面的接口处贴上纸或糊上布，然后用砖灰和猪血混合成的灰腻子刷到上面，等上一层干了之后再刷下一遍，起到加固胎体和脱漆的目的。其次，在木胎上刷大漆也要一遍一遍地刷。大漆是一种很特殊的涂料，它必须在固定的温度和湿度下才能干出最好的效果，这就需要把刷完漆的漆胎放在印房里自然阴干。印房里的温度要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0%。经过24小时自然阴干，这样出来的漆胎颜色正，并且大漆的防腐效果也能达到最好。从历代出土的漆器，我们看得出来，经过上千年后，大漆作品依然能够保持它原有的颜色。在历史的长河中，漆器的工艺品种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工艺上讲，漆艺早期的工艺技法主要是漆绘。商代出现了镶嵌工艺，战国时期出现了脱胎漆器，汉代出现了雕填工艺，三国时期出现了虎皮漆，唐代出现了剔红，也就是雕漆，明代出现了百宝镶嵌，清代出现了立体镶嵌，而我们现在说的金漆镶嵌几乎囊括了我国漆器技法中2/3。装饰漆胎的主要工艺有彩绘、雕填、刻灰。

0: 镶嵌等。其中彩绘、雕填、刻徽属于金漆工艺，镶嵌属于镶嵌工艺。可以说金漆镶嵌的装饰过程是各种技法综合运用的过程。那么金漆工艺中的几种工艺到底是什么样呢？这是一幅彩绘作品，内容是我们熟悉的《韩熙载夜宴图》。该作品长11.3米，高2.23米，由6扇组成，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描绘的是南唐中书舍人韩熙载在家中大宴宾客的场景。此画以屏风、床榻分割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五个场景。46个人物主要是用彩绘的技法来完成的，通过彩绘出来的文物个个特色鲜明，栩栩如生。彩绘也叫彩画、描漆，它是以黑、红等各色漆胎为画面，以各种色漆及金银粉为颜料，以细毛笔为工具精心描绘。彩绘细分下来又有描漆、描金、邹金、平金的区别。描漆是用毛笔蘸取色漆直接描绘纹样，也被称为漆画。这类产品犹如国画中的工笔重彩，生动而细腻，典雅而俊秀，情景交融，灿如锦绣。描金是用金粉与漆混合的颜料来描绘图案，一般用来勾外轮廓线。而邹金和平金有相似之处，邹金主要是用来处理小型山水和人物，而平金则是用来处理大型山水。它们都是先把设计好的图案搬到漆胎上，邹金是用事先做好的纹样挡住图案的外轮廓，再用棉花蘸取金粉在漆胎上描绘图案，最后画出纹样的边沿。邹金产品则虚实相间，层次分明，主要用于表现山石的层次脉络。而平金则是用毛笔蘸取金胶，把图案在漆底上画出来。金胶其实是金粉与大漆混合后的色漆，等1个小时左右，用手摸一下金胶不沾手时，就可以贴金箔了。贴金是把薄如蝉翼的金箔贴到金胶上面，在贴金的过程中要根据气候变化掌握好金胶的干湿度，涂金胶要均匀，贴金要掌握火候、平整、延时、光洁等。金箔粘好后就可以绘画了。在金箔之上绘画有2种技法，一种是用黑漆在金箔上描绘，称为平金开黑，用这种技法画出来的作品显得苍劲古朴，意蕴深远。另一种是用彩漆在金箔上描绘，称为平金开彩，用平金开彩做出来的作品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就彩绘这种技法而言，技法的熟练只是说达到技术的要求，但是想要达到艺术的境界，还需要具备各方面的综合艺术修养，要懂得设计，懂工艺，懂文学，懂历史，懂材料等等。可以说做一名匠人容易，但是要想做一个艺人就比较难了，并且技法在具体的操作中都是综合运用。彩绘工艺是金漆镶嵌中很重要的工艺，那么与彩绘工艺同样重要的雕填工艺是怎么一种工艺呢？张淑琴今年已经68岁了，从16岁开始进厂做学徒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他能用钩刀双手做雕填，业内给他一个雕填圣手的称号。张淑琴告诉我们，雕填全称为彩漆雕填，始于汉代，延绵2000余年。雕填的基础是彩绘， 他是先将图案纹样布置到黑、红、紫、黄等各色漆胎上，用刀刻出图案的外轮廓线，再以各种色漆或金银粉为颜料，用画笔精心把图案彩绘出来。彩绘之后，再按照纹样轮廓，用特制的钩刀勾勒出均匀细密的纹路，如花瓣、树叶、鸟羽兽毛、人物景物等细微部位的刻画，这在业内的行话叫丝巾儿。等全部的纹样都雕刻好后，用金粉和漆混合后的色漆均匀地铺在漆形上面，涂完后趁湿用抹布擦掉表面的一层，这样金粉就留在勾出的纹样里。这种技法在业内称为呛金儿。雕填工艺具有线条流畅、色彩艳美、富丽堂皇的风韵，给人以高雅清新的艺术感受。做了一辈子的雕填工艺，张淑琴有着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1: 在这刀口当中呢，必须得要流畅，刀口的深度深浅度要一致，一看起来特别活人，不能跑刀，不能漏彩。
0: 雕填工艺是雕刻与彩绘的结合，它要求线条的深浅粗细要均匀一致，不崩不豁，颜色要填得饱满十足、干净利落。并且在雕填的过程中，艺人还要根据具体的图案和材质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雕填工艺我们了解了，那么金漆工艺中的刻灰工艺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呢？刻灰又名刻漆、大雕填。刻灰就是把漆胎上面的一层大漆刻掉，露出里面的灰底，也就是说把灰底上面的一层漆刻掉。刻灰对灰底工艺具有特殊要求，它灰层略厚并且软硬适中，灰底一般都要刷到3毫米左右。它的制作工艺是这样的，刻灰是先将画有相同比例图案的纹样用浆糊敷在漆胎上，这是为了便于制成以后容易擦掉图纸，然后等浆糊干了以后再用刻刀把图案刻出来。刻灰主要用到技法有勾、片、铲、剃。先从勾勒轮廓开始，沿着图纸上的纹路来刻，一刀拿下去，深浅适度，用力平纹。轮廓勾勒好后，要将轮廓里的整个面都剃掉漆层，露出灰地。剃的时候灰面不太平滑，就要用铲刀将其推平，这样整个图案就出来了。彩绘是在刻好灰底上试彩，颜色一般都比较厚重，以灰色调为主。刻灰类作品在线条饱满、圆润流畅的同时又别具风格，给人以色彩艳丽，如工笔重彩，图案的颜色与漆的颜色互相衬托，显得庄重大方，能呈现出一种古朴悠远的风格。彩绘、雕填、刻灰这三种技法是制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中使用最多的技法。同样的技法和其他漆器不同的是，金漆镶嵌在彩绘、雕填中金的使用是非常频繁，这也是金漆镶嵌的皇家气派最好的体现。金漆工艺我们了解了，那么金漆镶嵌中镶嵌工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呢？金漆镶嵌工艺中的镶嵌工艺也被称为花镶嵌，主要有平嵌和立体嵌两种类型。平嵌是指在漆胎表面形成平面纹样，而立体镶嵌是在漆胎的基础上形成立体造型。它是以各种天然软硬质玉石和螺钿、牛角、兽骨等为原料，以搜、磨、堆、

铲、雕等技法制成人物、花鸟、山石、楼台等浮雕，镶嵌于祭台之上。金漆工艺和镶嵌工艺不是一定要同时出现在祭台上，有时候为烘托主题而点缀的远景山水、昆虫小草等，一般以彩绘、搜金、描金等技法结合镶嵌工艺一起完成作品，有时候镶嵌工艺则是单独出现进行修饰。制作人员拿到设计稿以后，看设计师设计时写的是什么石料，然后根据稿子选取合适的石料，再把设计稿上面的图案剪下来贴到石料上，用搜具把石料搜出来，也可以说就是锯下来，然后用凿刀按照图案凿出来，这在业内被称为铲活。可以说一个图案的好坏都是靠艺人的这双手做出来的。等把石料做好后，放在一起对照图案，把各种石料在漆台上拼对出来，最后再用白乳胶粘起来，等晾干后再用毛笔蘸取色漆，在漆台上画出一些花草做点缀，晾干后一件作品就完成了。而我们看到的九龙壁，它是在平嵌的基础上做出各种龙的造型，然后再把各种石料和宝石按照造型镶嵌上去。看着这重两吨的九龙壁，我们可以想象它制作的过程会是多么的繁琐和复杂，但是每一件小石料的处理都是通过我们介绍的技法一个个完成的。镶嵌工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石料的材质与画面的内容结合起来，达到材质与内容和谐统一。在金漆镶嵌的镶嵌工艺有三分雕七分磨之说，也就是说镶嵌工艺在制作过程中关键的是在于不断的打磨，通过精心打磨方能突出形象美和材质美。这座九龙壁始创于1989年，它重约2吨，耗资巨大，历时1年，逼真而完美地再现了驰名中外的北海九龙壁之神韵。作品集中了镶嵌工艺中的平嵌和立体嵌两种技法，可以说是镶嵌工艺技法的集大成者，融中国各地软硬质玉石为一体，作品精美华丽，气势非凡。上面的苍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五彩斑斓交相辉映，是镶嵌中的珍品。这么复杂的镶嵌作品在制作工艺上其实也是先从对石料的处理开始。总之金漆镶嵌的从业人员除在实践中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之外，还需要具备美学、美术、色彩等方面的基本知识。金漆镶嵌是我国漆器行业中具有明显艺术风格的一种漆器，它产品工艺门类繁多，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镶嵌类层次清晰，玲珑剔透，彩绘类色彩艳丽，灿若锦绣，雕填类线条流畅，富丽堂皇，刻灰类刀锋犀利，气韵浑厚。金漆镶嵌传统工艺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价值，博大精深的艺术价值，每一件金漆镶嵌作品都是几种甚至是十几种工艺的综合运用，所以掌握好每一种技法是制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基础和基本功。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漆器却有7000年的历史了。漆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身负美感的民族曾经最辉煌的创造，它有瓷器的光彩，
玉的温润，布的敦厚。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大漆，在人奇妙的思维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美丽无比的漆器艺术品。

电动喷雾器是传统背腹式高压喷雾器的更新换代产品，它彻底改变了传统喷雾器需要不断的人工加压才能完成喷雾作业的现象，具有节省农药、用水少、雾化效果好等一系列优点。因此，电动喷雾器满足了农村和城市多种行业的使用需求，它可用于各种农作物、园林花卉以及果树的病虫害防治，用于牲畜、家禽圈舍的灭菌消毒，还可以为庭院、住宅乃至公共场所喷洒消毒剂、空气清新剂等作业。电动喷雾器的工作原理是以电池为原动力，驱动小马达，产生压力差，形成高速水流，再利用喷头内的金属隔片来阻挡高速水流，从而产生雾化效果。喷头也叫喷嘴，一般可分为单喷头、双喷头和四眼喷头，其中单喷头喷射雾团较大，雾珠小，可用于小范围喷雾；双喷头喷射雾团更大，雾珠极细，适用于大范围喷雾；四眼喷头为可调喷头，通过调整喷头的松紧，雾珠可大可小，喷雾距离可远可近，适合对高大乔灌木或果树进行喷雾作业。桶身是盛装药液和水的容器，在它的口部和底部各有一个过滤网，另外桶身的一侧还可以固定喷杆，底座位于桶身的下部，是用来固定电池和水泵的，在它的一侧还装有电源开关，

套入手柄端口凹槽上，接着先检查喷杆内是否通畅，再将喷杆连接到手柄上。注意喷杆末端口凹槽上也要套上一个大 O 型圈。最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喷头，将其拧开套入大 O 型圈，再紧紧拧在喷杆上，这样搏接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试机，它是针对新购机用户来说的。首先把电池复位，方法是取出电池平行转动180度，将极耳按红线对红头，黑线对黑头的方法连接牢固，然后对正装入，扣好电池钩即可。其次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然后检查水泵有无异响，如有杂音表示水泵有问题需要更换。试机时水泵不宜长时间空转，要及时关机。试机没问题后，拧开桶盖，加入适量清水，打开电源开关，开启手柄开关，进行试喷，查看各连接处是否密封牢固，压力是否正常，雾状效果是否理想。试喷半分钟后关闭手柄开关，保持压力1分钟，再查看出水管手柄是否有渗漏。此时水泵如出现间断跳动属正常现象。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不按要求对电池进行充电就使用，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因此试开机无异常后必须立即为电池充电。第一次充电时间一般为8到10个小时，以后充电时间的长短视电池使用情况而定。具体方法是把充电器插头接入到220伏交流电上，电源信号灯不亮，再将充电器 DC 插头插入桶底的 DC 插孔内，这时信号灯亮呈红色，表示正在充电。当信号灯由红色转为绿色时，表示充电基本完成，但此时电量并没真正充满，需要再充1至2个小时。电池充好后必须先拔下 DC 插头，再断开充电器电源。上述工作完成后，就要通过松紧扣将背带调整到合适的长度，再调节护肩垫的位置，然后手拉背带，检查背带是否固定牢固，长度是否相同，连接部位是否可靠。以能够灵活背起喷雾器，感觉松紧适度为好。使用液体药物时，先将所需要的清水加入桶内，最高水位离桶口应留有5厘米间距，而后按用量将药液倒入大过滤网内。使用粉状药剂时，要先将其倒入其他容器里，添水把它搅开，然后再倒入加好水的喷雾器中，禁止去掉大过滤网直接添水加药，禁止将粉状药剂直接倒入桶内，禁止将桶身沉入水中盛水。药液加添完毕后，要将桶盖拧紧，
防止漏气。

和药液溢出，开始喷雾作业时一定要戴上手套和口罩，有条件的还应穿好防护服，以防人员中毒。其方法是用右手握住手柄，左手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此时压下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喷雾，松开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关闭喷雾。需要长时间喷雾作业时，只需将手柄上的红色卡板卡到位，此时即使不用手压，仍能保持手柄处于常开状态，可减少体力消耗。如果中途需添水加药或长时间停止作业，必须关闭电源。为了减少喷雾器故障的发生，延长使用寿命，只会正确使用是远远不够的。学习和掌握一些简单的故障维修和日常保养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故障一，开启电源水泵不运转，产生故障的原因是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电池电量不足。解决方法，拆下铜底，将电源线连接牢固或为电池充电。故障二，铜底漏水，产生故障的原因是水泵的进水管或出水管连接处松动或破裂。解决方法，将水管连接处拧紧或更换水管。故障三，雾化不良，产生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喷头有异物堵塞或未拧紧；二，过滤网堵塞；三，手柄开关阀堵塞。解决方法，一是清除喷头内的异物，拧紧喷头；二是清洗过滤网；三是检修或更换手柄开关。故障四，机身间断跳动，产生故障的原因是一，喷雾流量过小；二，出水管有渗漏。解决方法，一是更换喷头；二是拧紧出水管连接处。作业结束后，取下喷头与过滤网，将其浸泡在清水中。五分钟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这样可以洗掉喷头或滤网上存留的药液颗粒，否则药液会腐蚀喷头和滤网，降低其使用寿命。清洗后放在通风处晾干。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在前三次使用时都要将电量用完，然后再充满。农闲季节，由于电动喷雾器长时间不用，应将电池充满后放在通风干燥处，每隔一个月充电一次，充电时间为1至2小时，严禁用后不充电存放。喷雾作业时所用的药液一般为酸性或碱1/3，省力1/4，药效提高1倍。它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深受人们的欢迎。

电动喷雾器是传统背腹式高压喷雾器的更新换代产品，它彻底改变了传统喷雾器需要不断的人工加压才能完成喷雾作业的现象，具有节省农药、用水少、雾化效果好等一系列优点。因此，电动喷雾器满足了农村和城市多种行业的使用需求，它可用于各种农作物、园林花卉以及果树的病虫害防治，用于牲畜、家禽圈舍的灭菌消毒，还可以为庭院、住宅乃至公共场所喷洒消毒剂、空气清新剂等作业。电动喷雾器的工作原理是以电池为原动力，驱动小马达，产生压力差，形成高速水流，再利用喷头内的金属隔片来阻挡高速水流，从而产生雾化效果。喷头也叫喷嘴，一般可分为单喷头、双喷头和四眼喷头。其中单喷头喷射雾团较大，雾珠小，可用于小范围喷雾；双喷头喷射雾团更大，雾珠极细，适用于大范围喷雾；四眼喷头为可调喷头，通过调整喷头的松紧，雾珠可大可小，喷雾距离可远可近，适合对高大乔灌木或果树进行喷雾作业。桶身是盛装药液和水的容器，在它的口部和底部各有一个过滤网，另外桶身的一侧还可以固定喷杆。底座位于桶身的下部，是用来固定电池和水泵的，在它的一侧还装有电源开关。电池用来为喷雾器提供动力，一般为12伏、12安时或12伏、8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水泵可以说是电动喷雾器的心脏，由于它的高速运转才能产生强大的压力差，把水从进水管吸入，从出水管喷出，形成高速水流，完成喷雾作业。另外，电动喷雾器还备有延长喷射距离的喷杆，控制喷雾作业的手柄开关和电池充电器等等。正确使用电动喷雾器能延长其使用寿命，下面我们就来讲解电动喷雾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凡是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在初次使用时要先进行拨接。方法是拧开手柄末端的喷头，然后取出具有防漏水保压功能的大 O 型圈，将其套入手柄端口凹槽上。接着先检查喷杆内是否通畅，再将喷杆连接到手柄上。注意喷杆末端口凹槽上也要套上一个大 O 型圈。最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喷头，将其拧开套入大 O 型圈，再紧紧拧在喷杆上，这样拨接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试机，它是针对新购机用户来说的。首先把电池复位，方法是取出电池平行转动180度，
将棘耳按红线对红头，黑线对黑头的方法连接牢固，然后对正装入，扣好电池钩即可。其次，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然后检查水泵有无异响，如有杂音表示水泵有问题，需要更换。试机时水泵不宜长时间空转，要及时关机。试机没问题后，拧开桶盖，加入适量清水，打开电源开关，开启手柄开关，进行试喷，查看各连接处是否密封牢固，压力是否正常，雾状效果是否理想。试喷半分钟后，关闭手柄开关，保持压力一分钟，再查看出水管，手柄是否有渗漏。此时水泵如出现间断跳动，属正常现象。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不按要求对电池进行充电就使用，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因此，试开机无异常后，必须立即为电池充电。第一次充电时间一般为8到10个小时，以后充电时间的长短是电池使用情况而定。具体方法是，把充电器插头接入到220伏交流电上，电源信号灯不亮，再将充电器 DC 插头插入桶底的 DC 插孔内，这时信号灯亮呈红色，表示正在充电。当信号灯由红色转为绿色时，表示充电基本完成，但此时电量并没真正充满，需要再充1至2个小时。电池充好后，必须先拔下 DC 插头，再断开充电器电源。上述工作完成后，就要通过松紧扣将背带调整到合适的长度，再调节护肩垫的位置，然后手拉背带，检查背带是否固定牢固，长度是否相同，连接部位是否可靠。以能够灵活背起喷雾器，感觉松紧适度为好。使用液体药物时，先将所需要的清水加入桶内，最高水位离桶口应留有5厘米间距，而后按用量将药液倒入大过滤网内。使用粉状药剂时，要先将其倒入其他容器里，添水把它搅开，然后再倒入加好水的喷雾器中，禁止去掉大过滤网直接添水加药，禁止将粉状药剂直接倒入桶内，禁止将桶身沉入水中盛水。药液加添完毕后，要将桶盖拧紧，防止漏气和药液溢出。开始喷雾作业时，一定要戴上手套和口罩，有条件的还应穿好防护服，以防人员中毒。其方法是，用右手握住手柄，左手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此时压下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喷雾，松开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关闭喷雾。需要长时间喷雾作业时，只需将手柄上

上的红色卡板卡到位，此时即使不用手压，仍能保持手柄处于常开状态，可减少体力消耗。如果中途需添水加药或长时间停止作业，必须关闭电源。为了减少喷雾器故障的发生，延长使用寿命，只会正确使用是远远不够的。学习和掌握一些简单的故障维修和日常保养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故障一，开启电源水泵不运转。产生故障的原因是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电池电量不足。解决方法，拆下铜底，将电源线连接牢固或为电池充电。故障二，铜底漏水。产生故障的原因是水泵的进水管或出水管连接处松动或破裂。解决方法，将水管连接处拧紧或更换水管。故障三，雾化不良。产生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喷头有异物堵塞或未拧紧；二，过滤网堵塞；三，手柄开关阀堵塞。解决方法，一是清除喷头内的异物，拧紧喷头；二是清洗过滤网；三是检修或更换手柄开关。故障四，机身间断跳动。产生故障的原因是一，喷雾流量过小；二，出水管有渗漏。解决方法，一是更换喷头；二是拧紧出水管连接处。作业结束后，取下喷头与过滤网，将其浸泡在清水中。5分钟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这样可以洗掉喷头或滤网上存留的药液颗粒。否则，药液会腐蚀喷头和滤网，降低其使用寿命。清洗后，放在通风处晾干。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在前3次使用时，都要将电量用完，然后再充满。农闲季节，由于电动喷雾器长时间不用，应将电池充满后放在通风干燥处，每隔1个月充电一次，充电时间为1至2个小时，严禁用后不充电存放。喷雾作业时所用的药液一般为酸性或碱性，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每次用完后倒入半桶清水将其喷完，这样既可以清除残留药液，又可以达到清洗水泵的目的。实践证明，电动喷雾器电瓶容量大，工作时间为5到8个小时，能够省时2/3，省力3/4，药效提高1倍。它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深受人们的欢迎。

0: 在征集到的为数不多的杨孝春的文物中，一副望远镜历经年代依旧漆黑发亮。这是杨孝春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而透过战场上缴获的望远镜，再度并踏上他写给孩子的书信，我们又看见了那位百姓口中文武双全的老杨涛，战友心里平易近人的司令员。他就是曾任合肥市委书记的杨孝春。
1: 他是在一次伏击战当中，这个把这个日本鬼子啊，还有这个伪军啊，打死一个交货的。我父亲当时很多战利品，这个附近家我们过去好多东西都是从日本鬼子和伪军那交货的。他1928年到1934年考入了山西第二师范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受到这个党员老师的这个教导，他思想呢一天天倾向于革命，特别是9·18事件以后，他更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1937年12月，杨孝春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得到提高。1938年6月，由中央分配赴皖抗日。1939年5月，杨孝春被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3大队教导员，不久又升任新8团副政委，率领部队与敌人顽强战斗，仅几个月就把敌人占领的定远、凤阳、怀远的县区政权恢复与建立了起来。
1: 部队呢，把这个恢复这个淮南的陆东根据地做重要任务。1941年6月，父亲率部，当时大概整个是部队是一个连是50个人，30多支枪，加一挺机关枪，再加地方的干部，一共80人，经过1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建立了这个淮西根据地，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受东南办事处和淮西独立团。当时呢，我父亲的时候呢，一个呢，他虽然就这个30多岁，啊，他又姓杨，所以当时老百姓跟他关系很好，都称呼老杨头。
0: 1943年到1945年，他率部队在淮西敌人战斗数百次，使部队由最初的100人发展到1000多人，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在寿县及淮南市周围，敌人一提起杨孝春就发怵，咒骂他是老杨头。群众一听老杨头就格外亲切，大家把杨改为杨字。此后老杨头就成了根据地群众对杨孝春的爱称。
1: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呢，这个是言传身教，他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我们，所以就这个父亲呢，从来不让我们搞特殊化。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同学也不知道我们父亲是干什么的。你比讲父亲分管教育，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不是采取推荐制嘛，就文革期间，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讲，他出面讲话都是我们自己啊从各单位推荐上的。
0: 战争年代多次负伤，长期艰苦生活，使得杨孝春的体质很差，但每遇突击性工作他全然不顾身体，带病坚持工作已是常态。杨孝春是第一个被树为先进典型的地委书记，第一个经过公推选举的省委常委，第一个被追认革命烈士的省委领导。杨孝春在全省领导干部中的3个第一，浓缩了他不忘初心的革命历程，诠释了他勤奋无私的公仆形象，展示了他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

0: 在征集到的为数不多的杨孝春的文物中，一副望远镜历经年代依旧漆黑发亮，这是杨孝春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而透过战场上缴获的望远镜，再度并踏上他写给孩子的书信，我们又看见了那位百姓口中文武双全的老杨涛，战友心里平易近人的司令员。他就是曾任合肥市委书记的杨孝春。
1: 他是在一次伏击战当中，这个把这个日本鬼子啊，还有这个伪军啊，打死一个小伙子。我父亲当时很多战利品，这个父亲讲我们过去好多东西都是从日本鬼子和伪军来交货的。他1928年到1934年考入了山西第二师范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受到这个党员老师的这个教导，他思想呢一天天倾向于革命，特别是9·18事件以后，他更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1937年12月，杨孝春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得到提高。1938年6月，由中央分配赴皖抗日。1939年5月，杨孝春被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3大队教导员，不久又升任新8团副政委，率领部队与敌人顽强战斗。仅几个月就把敌人占领的定远、凤阳、怀远的县区政权恢复与建立了起来。
1: 部队呢，把这个恢复这个淮南的陆东根据地做重要任务。1941年6月，父亲率部，当时大概整个是部队是一个连是50个人，30多支枪，加一挺机关枪，再加地方的干部。一共80人，经过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建立了这个淮西根据地，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受东南办事处和淮西独立团。当时呢，我父亲的时候呢，一个呢，他虽然就这个30多岁，啊，他又姓杨，所以当时老百姓跟他关系很好，都称呼老杨头。
0: 1943年到1945年，他率部队在淮西与敌人战斗数百次，使部队由最初的100人发展到1000多人，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在寿县及淮南市周围，敌人一提起杨孝春就发怵，咒骂他是老杨头。群众一听老杨头就格外亲切，大家把杨改为杨字。此后老杨头就成了根据地群众对杨孝春的爱称。
1: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呢，这个是言传身教，他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我们，所以就这个我父亲呢从来不让我们搞特殊化。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同学也不知道我们父亲是干什么的。你比如讲父亲分管教育，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不是采取推荐制嘛，就文革期间，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讲，他出面讲话都是我们自己啊从各单位推荐上的。
0: 战争年代多次负伤，长期艰苦生活使得杨孝春的体质很差，但每遇突击性工作他全然不顾身体，带病坚持工作已是常态。杨孝春是第一个被树为先进典型的地委书记，第一个经过公推选举的省委常委，第一个被追认革命烈士的省委领导。杨孝春在全省领导干部中的3个第一，浓缩了他不忘初心的革命历程，诠释了他勤奋无私的公仆形象，展示了他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

家好，我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博物馆副馆长李倩，现在位于察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察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在我国近现代，有很多省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1958年这10年间，几乎每年都在改制新省、升降直辖市。这一大规模的调整直到1965年才基本结束。这期间，西康省、热河省、松江省等8个省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察哈尔省也是其中之一。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察哈尔省，清朝称张原特区。1913年，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北洋政府为了更好地管辖塞外之地，成立了察哈尔特别区，由察哈尔特别区的都统管辖。第一任都统就是后来的直系首领冯国璋。1928年，民国政府将察哈尔特区改为察哈尔省，至此，察哈尔省正式诞生。讲到这里，察哈尔省我们就说清楚了。而要讲述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就是宣化。宣化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寓有宣扬朝廷德政、感化黎民百姓之意，被称为京西第一府。明朝时设宣府镇，为长城九边重镇之首。清朝时为全国72府之一。其实宣化这个地方是察哈尔省的管辖地。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下长期奴役的宣化人民，渴望着光明的生活，渴望着民主、和平、团结的新察哈尔省。无数宣化儿女前赴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到抗日战争的钢铁洪流之中。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1945年9月，宣化获得第一次解放。解放后，我党在宣化成立了察哈尔省民主政府。1946年1月，我党将宣化设立为市，作为察哈尔省省会。从此，宣化这个地方就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二者存在的历史关系。大家看，这组照片就是抗战胜利后，也是宣化第一次解放后，百姓欢庆的场景。这是一幅抗战胜利后，当时我党军队经过宣化南大街的场景。这一幅照片是抗战胜利后百姓在雨中欢庆的场景。让我们将时间慢慢回溯到1945年的11月2日到6日，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决定，在宣化人民剧场，也就是原来的宣化电影院，召开了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139名经过察哈尔省地方人民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抗战英雄何金海被选为民兵代表，并出席了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提到何金海，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他的英雄事迹。1943年，何金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何金海也被平北地委和晋察军区第12分区授予一级战斗民兵英雄称号。但是

0: 在宣化第二次解放前，也就是1947年的8月，何金海带领游击队伏击还乡团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后来，为了纪念英雄，人们在他的家乡坝口村村南高地上修建了烈士碑，何金海烈士永垂不朽。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上来。会议选出了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委员、候补委员。现在您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时的情景。中间这位穿深色大衣的，就是省政府主席张苏同志。他担任主席期间，为察哈尔省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参加人员和选举过程可以看出，这是察哈尔省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广大群众不分民族、不分性别，平等地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起居室。这个房间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办公室。会上，经过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驻地就选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当时还组建了政府的各个办事机构，比如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商业局等。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的雏形，是现在所有省政府的前辈。这个房间就是当年察哈尔省政府的会议室，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纲领，比如反对内战、促进和平、纪念抗日英雄、惩治战争罪犯等条例。1945年12月1日，省委省政府发行的新察哈尔报在宣化财神庙街诞生。该报在宣化出版100期，为团结人民、揭露打击敌人、建立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和开展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占领了京张家口、宣化。我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于1946年10月11日撤离张家口，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也随军退出宣化。迁到来源，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12月，宣化获得第二次解放，再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察哈尔省民主政府在诞生后的短短一年时间里，根据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察哈尔省目前方针与工作的意见，实行民主管理，
1: 领导全省人民开展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斗争，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受到了全省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拥护。
0: 可以说，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我党光辉历程的历史载体，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在七大中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具体实施，其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重大。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坚持稳定，八路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大规模的扩展，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巩固，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组织各界人士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管理全省乃至全国。

道，其心也勃焉，其王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新王周期律的时候，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建立，正是民主政权的生动体现。我们谈到民主时，自然会联想到集中。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组织制度，贯穿于党内各种组织制度之中，制约和规定着其他制度。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矛盾，保持党内生活正常化，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使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所以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征程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实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好、运用好民主集中制。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古城宣化民主政权建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这座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革命旧址依然神采奕奕。2006年，当地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其红色教育功能，常年设有“红色察哈尔”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专题展。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成为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天的党课就为您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那么它的建立对当今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成立前，黄炎培曾经到延安考察，当坎。

家好，我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博物馆副馆长李倩，现在位于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

在我国近现代，有很多省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1958年这10年间，几乎每年都在改制新省、升降直辖市。这一大规模的调整，直到1965年才基本结束。这期间，西康省、热河省、松江省等8个省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察哈尔省也是其中之一。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察哈尔省，清朝称张原特区，1913年，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北洋政府为了更好地管辖塞外之地，成立了察哈尔特别区，由察哈尔特别区的都统管辖。第一任都统就是后来的直系首领冯国璋。1928年，民国政府将察哈尔特区改为察哈尔省，至此，察哈尔省正式诞生。讲到这里，察哈尔省我们就说清楚了，而要讲述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就是宣化。宣化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寓有宣扬朝廷德政、感化黎民百姓之意，被称为今

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使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不单位，同时也成为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天的党课就为您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张家口市桥东区是京津冀和晋冀蒙经济圈的交汇节点，东出西连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因京张铁路的开通而蓬勃发展，被称作火车拉来的城区。110多年前，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它纵贯桥东区南北，以大写的人字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从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到京张高铁张家口站，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也凝聚着张家口人浓厚的家国情怀。
1: 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的铁路已经实现了电子客票、闸机验票、人像识别、一票通行，这样的高科技，这样的发展，在我上班的那个时候是无法想象的。
0: 张永平，张家口市桥东区铁路退休职工。1972年，他来到京张铁路最北端的车站张家口火车站工作，担任张家口站团委书记。在接下来的40余载悠悠岁月里，张永平的铁路生涯与京张铁路的每一次脉动紧密相连，镌刻下了尤为深刻而细腻的记忆。
1: 这是1909年詹天佑先生修建京张铁路时修建的张家口站的站舍，当年啊是9个拱券门，后来又延续增加了几个门，这就是我当年的工作的地点。我们这个站台呢，也是当年1909年京张铁路修通时的站台，包括我们的线路。你看这边是北一、北二、北三、北四线路，都是当年京张铁路开通时铺设的，它的基本原貌仍然保持着1909年京张铁路当年开通时的那个景象。
0: 穿越世纪的风霜雨雪，昔日的站台依然屹立，而看似不起眼的帽石上，每一道纹理都是岁月精心雕琢的痕迹，默默记录着百年的风雨沧桑。
1: 这条轨道呢，是1909年京张铁路开通时修建的简车线，是当年修建铁路铺设的原轨，上面刻的是1907，到现在呢，已经110多年历史了。大家再看这个枕木，这是木枕，是吧？现在很难得了。现在我们的钢轨都铺的是洋灰枕木，这些木枕你看看，历经沧桑，啊，斑驳剥离，但是它就见证了我们这条铁路乃至京张铁路发展沿袭。当年旅客们啊，看到这样的钢轨，看到这样的枕木，都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是我们京张铁路的骄傲。
0: 岁月长河奔流不息，激荡起难忘的印记。上世纪70年代的旅客列车都是绿皮车，从张家口经关沟段到北京要运行6个小时，走风沙线199公里，往返120多个山洞和隧道，单程最多停靠30多个车站及乘降所。由于许多停点没有站台，列车员都要先下后上。

0: 站在路基上搀扶旅客上下车。
1: 那个时候啊，牵引旅客列车的机车呢是蒸汽机车，后来呢又换成了内燃机车。我们在路上呢，虽然说我们要关窗户，但是由于煤烟啊油烟它还是往里钻。每回啊我们坐一次车，下车时候啊，脸上耳朵鼻孔都是油烟。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感应到我们这个火车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一些呢？
0: 绿皮火车虽无现代列车的舒适与便捷，却以其独有的韵味镌刻了一代人的记忆。它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时光的信使，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足迹。
1: 夏天特别热，冬天呢还特别冷。我们的夏天为了让我们的旅客啊有个好的乘车环境，在我们的车厢上面装了电风扇，电风扇摇呀摇，窗户还可以打开。冬天呢没有空调，我们每一节车厢呢都安了一个供暖锅炉。哎，列车员在行进当中呢要为锅炉啊添煤烧暖，外面是30-40度的那种低温。可是车厢内呢，我们列车员呢提着水壶为旅客送水，一片暖融融啊。
0: 车票是中国铁路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者。上世纪70年代，火车站发售的车票包括客票、硬座、软座和附加票，附加票又包括空调、加快、硬卧上中下、软卧上下、电竞票、连乘票等10几类，近200种，有多种颜色。
1: 特别当时售票啊，不是一张票，你比如说我要从张家口坐特快空调卧铺车到北京，首先售票要卖给我一张普通票，普通票呢包括软座硬座，同时呢再卖给我附加票，附加票呢我要是坐特快有一个特快票给我一张，我要坐空调又给我一张空调票，我要是坐卧铺又给我一张卧铺票，卧铺还分着下铺、中铺、上铺。所以当年售票员售票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工作。
0: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铁路的变化突飞猛进。此后，张永平相继担任张家口站运转副主任、站长助理、副站长，见证了车站站场改扩建、车站接发车能力、货场作业能力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1: 特别有意义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通了张家口直通石家庄的旅客列车。这趟旅客列车呢，打破了京张铁路开通以来张家口站开行旅客列车最远到北京的历史，又延伸到了邯郸、安阳。
0: 随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张家口市桥东区也以勇挑重担的脊梁，肩负起振兴工业的使命。轰鸣的机器奏响了发展的旋律，形成了机械、化工、卷烟、制药等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区。桥东区成为享誉华北的重要工商业基地，为张家口工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要说起京张铁路的变化发展，不能不提到一趟闻名全国的红旗列车，这就是张家口至北京南的515、516次旅客列车。
1: 我感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1993年，515、516次列车争创全国卫生列车称号的陈不染。当时啊，有许多旅客都主动地和验收组的同志们来讲他们乘坐515、516次列车的感受，说这是我们山沟沟里面的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火车。
0: 迄今为止，515、516次列车是中国铁路唯一获得国家级卫生列车称号的绿皮普通列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张铁。

0: 路赢得的又一个第一。斗转星移，华彩蝶变。1997年，京张铁路迎来历史变革，张家口地区各个车站开始使用微机出售软纸车票，结束手工售票历史。1998年，张家口地区车站微机售票与北京客票管理中心联网开通，旅客预订和发票更加方便，张家口成为北京铁路局旅客运输组织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
1: 1996年，我调北京铁路工作以后，我还始终关注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我有幸参与了京津高铁和京沪高铁的建设发展。我当时我都特别想的是张家口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从张家口坐上高铁到我们祖国的四面八方。
0: 这一美好的愿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得以实现。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建成通车。京张高铁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实现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高铁。110年前，詹天佑用钢轨在青龙桥书写了一个人字。如今，新的京张高铁从青龙桥下穿过，把人字变成了大字。京张高铁一开通，就采用了电子客票进站的方式。同时开通的还有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客运专线。京张高铁连接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两大举办地，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架起了新的桥梁。
1: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从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0: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距北京180公里，位居冬奥之城张家口主城区的桥东区，构成由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出入便捷畅达，真正融入了首都一小时经济圈，对接起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
2: 像以前从张家口到北京，就是以前过去的那种慢速的绿皮啊，就得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才能到。现在就快一点的话，大概不到1个小时。
3: 开通了这个高铁之后，北京的一些医疗资源呀，或者是学校、企业，能够更多的就是渗透到我们张家口来，也为我们市民的当地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0: 对于京张铁路，张家口人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有着太多的不舍与牵挂。2019年，张家口市在京张铁路旧址上建成工业文化主题公园。2021年，又相继建成老火车步行街，有效保护和利用张家口铁路工业文化遗存，留住了京张铁路带来的城市记忆和文化符号。
1: 这里就是京张铁路的火车通过的地方，这里也是1909年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开通时的货场南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货装货物的重点逐步移向了张家口南站。随着改革的发展，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建成了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工业文化主题公园是张家口市桥东区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留住这个城市的历史元素所建成的，包括历史文化传承、人们健康旅游、娱乐健身为一体的观光娱乐的好处所。
0: 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将京张铁路文化、工业历史与现代艺术设计完美融合，是张家口人的情感地标，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徜徉在老城区，厚重的历史感触手可及，行走在新城区，现代感、未来感扑面而来。百年风雨跌宕起伏，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蒸汽时代、内燃时代到电力时代、高铁时代，百年京张变的是时间和技术，不变的是精神与传承、初心与梦想。眺望远方，憧憬未来，张家口人正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崭新的精神风貌，书写不懈进取的优异答卷。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京张县必将继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助力后冬奥经济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张家口篇章。张家口市桥东区是京津冀和晋冀蒙经济圈的交汇节点，东出西连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因京张铁路的开通而蓬勃发展，被称作火车拉来的城区。110多年前，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它纵贯桥东区南北，以大写的人字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从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到京张高铁张家口站，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也凝聚着张家口人浓厚的家国情怀。
1: 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的铁路已经实现了电子客票、闸机验票、人像识别、一票通行，这样的高科技、这样的发展，在我上班的那个时候是无法想象的。
0: 张永平，张家口市桥东区铁路退休职工。1972年，他来到京张铁路最北端的车站张家口火车站工作，担任张家口站团委书记。在接下来的40余载悠悠岁月里，张永平的铁路生涯与京张铁路的每一次脉动紧密相连，镌刻下了尤为深刻而细腻的记忆。
1: 这是1909年詹天佑先生修建京张铁路时修建的张家口站的站舍，当年啊是9个拱券门，后来又延续增加了几个门，这就是我当年的工作的地点。我们这个站台呢，也是当年1909年京张铁路修通时的站台，包括我们的线路，你看这边是北一、北二、北三、北四线路，都是当年京张铁路开通时铺设的，它的基本原貌仍然保持着1909年京张铁路当年开通时的那个景象。
0: 穿越世纪的风霜雨雪，昔日的站台依然屹立，而看似不起眼的帽石上，每一道纹理都是岁月精心雕琢的痕迹，默默记录着百年的风雨沧桑。
1: 这条轨道呢，是1909年京张铁路开通时修建的简车线，是当年修建铁路铺设的原轨，上面刻的是1907，到现在呢已经110多年历史了。大家再看这个枕木，这是木枕，是吧？现在很难得了。现在我们的钢轨都铺的是洋灰枕木，这些木枕你看看，历经沧桑，啊，斑驳剥离，但是它就见证了我们这条铁路乃至京张铁路发展沿袭。当年旅客们看到这样的钢轨， 看到这样的节目都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是我们京张铁路的骄傲。
0: 岁月长河奔流不息，激荡起难忘的印记。上世纪70年代的旅客列车都是绿皮车，从张家口经关沟段到北京要运行6个小时，走风沙线199公里，往返120多个山洞和隧道，单程最多停靠30多个车站及乘降所。由于许多停点没有站台，列车员都要先下后上，站在路基上搀扶旅客上下车。
1: 那个时候啊，牵引旅客列车的机车呢是蒸汽机车，后来呢又换成了内燃机车。我们在路上呢，虽然说我们要关窗户，但是由于煤烟啊油烟它还是往里钻。每回啊我们坐一次车，下车的时候啊，脸上耳朵鼻孔都是油烟。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感应到我们这个火车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一些呢？
0: 绿皮火车虽无现代列车的舒适与便捷，却以其独有的韵味镌刻了一代人的记忆。它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时光的信使，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足迹。
1: 夏天特别热，冬天呢还特别冷。我们的夏天为了让我们的旅客啊有个好的乘车环境，在我们的车厢上面装了电风扇，电风扇摇呀摇，窗户还可以打开。冬天呢没有空调，我们每一节车厢呢都安了一个供暖锅炉。哎，列车员在行进当中呢要为锅炉啊添煤烧暖，外面是30-40度的那种低温。可是车厢内呢，我们列车员呢提着水壶为旅客送水，一片暖融融啊。
0: 车票是中国铁路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者。上世纪70年代，火车站发售的车票包括客票、硬座、软座和附加票，附加票又包括空调、加快、硬卧上中下、软卧上下、电竞票、连乘票等10几类，近200种，有多种颜色。
1: 特别当时售票啊，不是一张票，你比如说我要是从张家口坐特快空调卧铺车到北京，首先售票要卖给我一张普通票，普通票呢包括软座硬座，同时呢再卖给我附加票，附加票呢我要是坐特快有一个特快票给我一张，我要坐空调又给我一张空调票，我要是坐卧铺又给我一张卧铺票，卧铺还分着下铺、中铺、上铺。所以当年售票员售票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工作。
0: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铁路的变化突飞猛进。此后张永平相继担任张家口站运转副主任、站长助理、副站长，见证了车站站场改扩建、车站接发车能力、货场作业能力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1: 特别有意义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通了张家口直通石家庄的旅客列车。这趟旅客列车呢，打破了京张铁路开通以来张家口站开行旅客列车最远到北京的历史，又延伸到了邯郸、安阳。
0: 随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张家口市桥东区也以勇挑重担的脊梁肩负起振兴工业的使命。轰鸣的机器奏响了发展的旋律，形成了机械、化工、卷烟、制药等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区。桥东区成为享誉华北的重要工商业基地，为张家口工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要说起京张铁路的变化发展，不能不提到一趟闻名全国的红旗列车，这就是张家口至北京南的515、516次旅客列车。
1: 我感到最难忘的一件事 就是1993年515-64列车争创全国卫生列车称号的这个过程。当年啊，我们许多列车员都是年轻的人，穿着薄薄的衣服，要钻到我们的椅子下面，从头擦抹，做到物见本色，窗明地静。验收组呢，上车以后戴着白手套啊，摸这个衣服架、行李架、靠背，摸座位下面，啊，一尘不染。当时啊，有许多旅客都主动的和验收组的同志们来讲他们乘坐515-64列车的感受，说这是我们山沟沟里面的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火车。
0: 迄今为止，515-516次列车是中国铁路唯一获得国家级卫生列车称号的绿皮普通列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张铁路赢得的又一个第一。斗转星移，华彩蝶变，1997年京张铁路迎来历史变革，张家口地区各个车站开始使用微机出售软尺车票，结束手工售票历史。1998年，张家口地区车站微机售票与北京客票管理中心联网开通，旅客预订和发票更加方便，张家口成为北京铁路局旅客运输组织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
1: 1996年，我调北京铁路工作以后，我还始终关注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我有幸参与了京津高铁和京沪高铁的建设发展。我当时我都特别想的是张家口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从张家口坐上高铁到我们祖国的四面八方。
0: 这一美好的愿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得以实现。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建成通车。京张高铁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实现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高铁。110年前，詹天佑用钢轨在青龙桥书写了一个人字。如今，新的京张高铁从青龙桥下穿过，把人字变成了大字。京张高铁一开通，就采用了电子客票进站的方式。同时开通的还有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客运专线。京张高铁连接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两大举办地，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架起了新的桥梁。
1: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从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0: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距北京180公里。位居冬奥之城张家口主城区的桥东区，构成由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出入便捷畅达，真正融入了首都一小时经济圈，对接起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
2: 像以前从张家口到北京，就是以前过去那种慢速的绿皮啊，就得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才能到。现在就快一点的话，大概不到1个小时。
3: 开通了这个高铁之后，北京的一些医疗资源呀，或者是学校、企业，能够更多的就是渗透到我们张家口来，也为我们市民的当地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0: 对于京张铁路，张家口人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有着太多的不舍与牵挂。2019年，张家口市在京张铁路旧址上建成工业文化主题公园。2021年，又相继建成老火车步行街，有效保护和利用张家口铁路工业文化遗存。 留住了京张铁路带来的城市记忆和文化符号。
1: 这里就是京张铁路的火车通过的地方，这里也是1909年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开通时的货场南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货装货物的重点逐步移向了张家口南站。随着改革的发展，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建成了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工业文化主题公园是张家口市桥东区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留住这个城市的历史元素所建成的，包括历史文化传承、人们健康旅游、娱乐健身为一体的观光娱乐的好处所。
0: 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将京张铁路文化、工业历史与现代艺术设计完美融合，是张家口人的情感地标，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徜徉在老城区，厚重的历史感触手可及，行走在新城区，现代感、未来感扑面而来。百年风雨跌宕起伏，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蒸汽时代、内燃时代到电力时代、高铁时代，百年京张变的是时间和技术，不变的是精神与传承、初心与梦想。眺望远方，憧憬未来，张家口人正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崭新的精神风貌，书写不懈进取的优异答卷。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京张县必将继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助力后冬奥经济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张家口篇章。

0: 有这个过年节氛围，就是那个今年提前我的灯都这个安装好。哎，安全用电，包括那个时候提前你可以给这个办公室给小伙伴都说说，啊，谁负责哪一块的。
1: 这位正在与工作人员交谈的人叫申昌兴，是武安市慈山镇慈山二街党委书记。慈山二街党组织早在1985年就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面旗帜。2018年，申昌兴接过这面旗帜时，原本以矿山采选、冶炼、煤焦、建材等为经济支柱的慈山二街，正面临着去产能、去能耗和去污染的巨大压力。
0: 我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关停几个污染严重的冶炼、焦化和化工企业。而这些企业啊，在这个当时都是我们慈山二街的利税大户。
1: 消息传开，申昌兴瞬间被一片质疑声和反对声所包围。申昌兴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国家的环保形势和政策，讲环境污染的危害和代价，讲自己的打算和计划，讲企业的未来和前景。功夫不负有心人，苦口婆心的解释，入耳入脑的劝导，终于化解了淤结在人们心中的重重疑团和担心。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五座高炉和三座焦炉先后主动关停，随后一批能耗较高、污染大、效益低下的中小型化工、建材和制造企业又相继关停或提升改造，超额完成了环保部门下达的压产能和降能耗任务。
1: 之前的经济支柱企业全被砍掉后，村集体经济一时滑入低谷。想绿色转型困难很多，慈山二街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申昌兴首先任用群众认可且有担当作为的党员骨干，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为村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并发扬敢于吃苦、敢于冒险、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红指印精神，带领村两委班子劈波斩浪，开启了二次创业的壮美航程。
0: 经过班子多次研究，反复征求村民的意见，

大家都说，我们慈善二街啊，以后要在农业上下功夫。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带领村民发展养殖业，建设养鸡场。

0: 这个是一看这就是老领带，
1: 树单就是第一批产的那个，就是这个事儿。刚才刚才啥的，
2: 说干就干，一处立体化种植养殖场建成，一台台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绿色高效规模化的养鸡模式使养殖环境焕然一新。4万余只蛋鸡正在舒适的小别墅里孵蛋。
3: 每排鸡舍这是封3层，在收蛋的时候呢，通过皮带鸡蛋的传送带就到了咱这个收蛋机这了，加上了弯腰低头，提高了效率，也不用那么费劲了。
2: 鸡场负责人霍宝英介绍说，鸡场用的饲料由玉米、豆粕、食用油、饲料用米食混合而成，而用的玉米则全是村里种植的。
1: 咱除了这个简单是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以后，然后咱这个给鸡子上料咱也是全自动化，这个粮食均用的，就是把所有的料都全部是补过来的。所以说咱这个鸡棚鸡舍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咱是完全靠是自动化程度，增加了咱这个养殖收益，减少了劳动强度。
2: 申长青说，别看现在的养鸡场设备和技术都十分先进，6年前养鸡场初建时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4: 选址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交通便利，又要考虑防疫安全，还要兼顾咱村民的生活和环境。经过多次考察和论证啊，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资金、技术、人力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带领村民从平整土地到搭建鸡舍，从引进鸡苗到饲养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2: 随后，申长青引进专业的自动化设备，多次邀请专家来村里进行技术培训，养鸡场逐渐发展成为慈善二街的一个重要产业，一颗颗鸡蛋也成为了增收致富的黄金蛋。
4: 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场啊，日产鸡蛋大约4600多斤，每天可带来1.9万元的收益，不仅带动了村集体收入，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有20人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2: 申长青又利用原韩瓷联营铁厂部分旧址，新建了一处年制作能力20万套的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走进服装厂的加工车间，机器的操作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忙着排料、裁剪、缝制，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件件成衣在他们的巧手下逐一生产出来。村民小马原本在家待业，自从服装厂成立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现在已成为了一名技术骨干，收入也大幅提高。
5: 服装厂对我们进行了技术的培训，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每个月收入不低于2500，现在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2: 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是慈山二街的村办集体企业，也是一家订单来料加工企业。2019年2月建成投产后，申长青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和订单，使服装厂的规模不断扩大。
4: 我们当时啊多次跟这个山东诸城的一家服装厂和这个邯郸第一服装厂进行沟通对接，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这个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劳动力啊也非常丰富，并且素质比较高，能够满足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此外呢，我们当地政府对这个企业也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等因素。最终啊，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2: 如今，服装厂已具有现代化专用设备和生产车间，以及一支专业水平高和经验丰富的职工团队。服装厂也为当地200余名家庭妇女和留守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方式。
4: 咱们服装厂的工人啊，大多是留守妇女，拿计件工资，在家门口工作的时候，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人每年可实现啊2万多元的收入。服装厂咱们每年与外贸合作生产的休闲服、特种工装以及时装等系列服饰，设计制造能力每年达20万件套，产品出口日本、欧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产值超1亿元。
2: 石山二街创办的同心服装集团在周边偏远山村开设分厂，免费提供设施建设、技术培训、配套机械等服务，辐射带动武安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致富，开辟了带领群众共同富裕新道路，趟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慈山模式。在申昌兴的带领下，慈山二街先后建成了养鹅场、养鸡场、粉条厂、面粉厂、食用油厂、服装厂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让村民吃上了新鲜健康的农产品，还为当地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慈山二街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申昌兴自担任慈山二街党委书记以来，带领村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先后投资新建了中国慈山汉墓院旅游景区、古商业文化一条街、金马山庄旅游景区等，推动了慈山二街绿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4: 每到节假日，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的村民啊，利用古商业文化一条街开的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年收益达到5-6万元。
2: 申昌兴说，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解决家里一小和一老问题。对于小，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学费全免；对于老，村里的老年公寓集食宿、健身、娱乐于一体，70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并每年投入资金200余万元，为村民缴纳了医疗保险、合作医疗费和大病专项补助，让村民们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4: 如今我们慈山二街已经实现了粮食供给制、副食补贴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财险、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自来水一律由集体负担，村民居住条件实现了城市化，村民人人有活干，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村。
2: 申昌兴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全身心地诠释着新时代农村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引领着慈山二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0: 自从省书记来我们这儿，我们村儿发展彻底变化，我们这边缝的有米、面、油、菜、肉、鸡腿，各种各样的生活，就跟家财过年一样。
4: 目前我们村的集体收入达到173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5000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继续带领慈山二街村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申昌兴担任党委书记以来，先后荣获邯郸市乡村振兴领头羊、济青之星、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在他的带领下，慈山二街也发展成集工业、旅游业、现代化农业等绿色产业于一体的省级重点美丽乡村和全国文明村。

0: 有这个过年节儿氛围，就是咱这今年提前包了灯笼，都是安装好。哎，安全用电，包括那个时候提前，你可以给这个办公室这些小员工都说说，啊，谁负责哪一块的？
1: 这位正在与工作人员交谈的人叫申昌兴，是武安市慈山镇慈山二街党委书记。慈山二街党组织早在1985年就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面旗帜。2018年，申昌兴接过这面旗帜时，原本以矿山采选、冶炼、煤焦、建材等为经济支柱的慈山二街，正面临着去产能、去能耗和去污染的巨大压力。
0: 我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关停几个污染严重的冶炼、焦化和化工企业。而这些企业啊，在这个当时都是我们慈山二街的利水大户。
1: 消息传开，申昌兴瞬间被一片质疑声和反对声所包围。申昌兴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国家的环保形势和政策，讲环境污染的危害和代价，讲自己的打算和计划，讲企业的未来和前景。功夫不负有心人，苦口婆心的解释，入耳入脑的劝导，终于化解了郁结在人们心中的重重疑团和担心。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五座高炉和三座焦炉先后主动关停，随后一批能耗较高、污染大、效益低下的中小型化工、建材和制造企业又相继关停或提升改造，超额完成了环保部门下达的压产能和降能耗任务。
1: 之前的经济支柱企业全被砍掉后，村集体经济一时滑入低谷。想绿色转型困难很多，慈山二街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申昌兴首先任用群众认可且有担当作为的党员骨干、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为村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并发扬敢于吃苦、敢于冒险、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红指印精神，带领村两委班子劈波斩浪，开启了二次创业的壮美航程。
0: 经过班子多次研究，反复征求村民的意见，大家都说我们慈山二街啊，以后要在农业上下功夫。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带领村民发展养殖业，建设养鸡场。
2: 这一看，这就是说乐龄单
3: 啊，一定是这
2: 负担，就是第一批菜单，那个就是这个事儿。
3: 刚开发的
0: 啊，往这又到这个年啊，对，又到年关了。搞你反正搞养着这个，又长又老，
3: 对，
0: 那个都很平常，
3: 很平常。
1: 说干就干，一处立体化种植养殖场建成，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绿色。高效规模化的养鸡模式使养殖环境焕然一新，四万余只蛋鸡正在舒适的小别墅里孵蛋。
4: 每排鸡舍这是封三层，在收蛋的时候呢，通过皮带鸡蛋的传送带就到了咱这个收蛋机上了，加上了弯腰低头，提高了效率，也不用那么费劲了。
1: 鸡场负责人霍宝英介绍说，鸡场用的饲料由玉米、豆粕、食用油、饲料用米食混合而成，而用的玉米则全是村里种植的。
3: 咱除了这个建蛋是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以后，然后咱这个给鸡子上料咱也是全自动化，这个料池专门用的，就是把所有的料都全部是补过来的，所以说咱这个鸡棚鸡舍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咱是完全靠是自动化程度，增加了咱这个养殖手艺，减少了劳动强度。
1: 申昌兴说，别看现在的养鸡场设备和技术都十分先进，6年前养鸡场初建时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0: 选址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交通便利，又要考虑防疫安全，还要兼顾咱村民的生活和环境。经过多次考察和论证啊，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地方。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资金、技术、人力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带领村民从平整土地到搭建鸡舍，从引进鸡苗到饲养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1: 随后，申昌青引进专业的自动化设备，多次邀请专家来村里进行技术培训，养鸡场逐渐发展成为慈善二街的一个重要产业，一颗颗鸡蛋也成为了增收致富的黄金蛋。
0: 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场啊，日产鸡蛋大约4600多斤，每天可带来1.9万元的收益，不仅带动了村集体收入，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有20人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1: 申昌青又利用原韩瓷联营铁厂部分旧址，新建了一处年制作能力20万套的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走进服装厂的加工车间，机器的操作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忙着排料、裁剪、缝制，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件件成衣在他们的巧手下逐一生产出来。村民小马原本在家待业，自从服装厂成立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现在已成为了一名技术骨干，收入也大幅提高。
5: 服装厂对我们进行了技术的培训，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每个月收入不低于2500，现在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1: 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是慈山二街的村办集体企业，也是一家订单来料加工企业。2019年2月建成投产后，申昌青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和订单，使服装厂的规模不断扩大。
0: 我们当时啊多次跟这个山东诸城的一家服装厂和这个邯郸第一服装厂进行沟通对接，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这个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劳动力啊也非常丰富，并且素质比较高，能够满足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此外呢，我们当地政府对这个企业也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等因素。最终啊，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1: 如今，服装厂已具有现代化专用设备和生产车间，以及一支专业水平高和经验丰富的职工团队。服装厂也为当地200余名家庭妇女和留守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方式。
0: 咱们服装厂的工人啊，大多是留守妇女，拿计件工资，在家门口工作的时候，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人每年可实现啊2万多元的收入。服装厂咱们每年与外贸合作生产的休闲服、特种工装以及时装等系列服饰，设计制造能力每年达20万件套，产品出口日本、欧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产值超1亿元。
1: 慈山二街创办的统兴服装集团在周边偏远山村开设分厂，免费提供设施建设、技术培训、配套机械等服务，辐射带动武安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致富，开辟了带领群众共同富裕新道路，趟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慈山模式。在申昌青的带领下，慈山二街先后建成了养鹅场、养鸡场、粉条厂、面粉厂、食用油厂、服装厂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让村民吃上了新鲜健康的农产品，还为当地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慈山二街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申昌青自担任慈山二街党委书记以来，带领村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先后投资新建了中国慈山汉墓院旅游景区、古商业文化一条街、金马山庄旅游景区等，推动了慈山二街绿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0: 每到节假日，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的村民啊，利用古商业文化一条街开的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年收益达到5-6万元。
1: 申昌青说， 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解决家里一小和一老问题。对于小，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学费全免；对于老，村里的老年公寓集食宿、健身、娱乐于一体，70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并每年投入资金200余万元，为村民缴纳了医疗保险、合作医疗费和大病专项补助，让村民们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0: 如今我们慈善二街已经实现了粮食供给制、副食补贴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财险、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自来水一律由集体负担，村民居住条件实现了城市化，村民人人有活干，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村。
1: 申长兴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全身心地诠释着新时代农村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引领着慈善二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6: 自从省书记来我们这儿，我们村儿发展彻底变化，啊，我们这边缝的有米、面、油、菜、肉、鸡腿，各种各样的生活，就跟家庭过年一样。
0: 目前我们村的集体收入达到173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5000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继续带领慈善二街村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申长兴担任党委书记以来，先后荣获邯郸市乡村振兴领头羊、济青之星、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在他的带领下，慈善二街也发展成集工业、旅游业、现代化农业等绿色产业于一体的省级重点美丽乡村和全国文明村。

0: 心怀为乡亲办实事的炽热。
1: 老吴，
2: 这家饭
1: 真
2: 最后
1: 真的挺好
2: 啊。
1: 这主要啥品种啊？这个
2: 是沙油沙嘛。
1: 哦，天才出这个鸭子呀、娃子呀，几脚了？这是
2: 这四条是五脚嘛。
1: 哦，这黄石脚个挺好，见着也给是
2: 见着也给是好些错。
0: 询问种植情况的这位是淮安县淮安城镇北黄家窑的村党支部书

0: 占地385亩，拥有115个大棚的规模化设施蔬菜园区，使得设施蔬菜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 这个咱们就可以到这个出来收集，哇，那都咱们确实不错，不是嘉兴这个牌的，咱们这个经济够不少的。
2: 拽两个大牌，都是拽的喜欢是，喜欢是产的天狗，一个大牌喜欢是来产两万斤，两个大牌4万斤。支出拽上这个大牌，反正是跑了支出，收入一个大牌来收入个3-4万，两个大牌出收入7-8万一年。确实是天后，我们这里做这个大牌，也就是全靠我们柳树基，柳树基一手把农民们扶起来，借给农民们私募的操作一些有地条件。这几年做的都挺富裕，每二年做地的话，我们做这个牌的话，一到这个气候不见夏天的时候，连点石豆腐钱没有，农民们啊，这花花一年四季钱不到啊，做了一场接种又一场。
0: 近年来，北黄佳肴的村民们通过租种大棚，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作为致富带头人，刘凯军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赞誉，成为他们口中的好书记。然而在这9年的时间里，刘凯军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2015年之前，北黄佳肴村集体缺乏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极为滞后，村民收入微薄，村里环境更是脏乱不堪。面对如此困境，刘凯军并未退缩，在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乡亲们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1: 我得到村书记以后，但是想法还多，我是通过刷卡，一个是看战场，看国家有啥战场；第二个是看史册；第三个是看有本地特色。
0: 上任伊始，刘凯军决定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他不辞辛劳，东奔西走申报项目，申请资金，经不懈努力，升级改造1.7公里通村道路，硬化街巷2.2公里，打机井一眼，安装太阳能路灯45盏，栽植树木1860棵，安放垃圾桶7个。一系列改造之后，村庄变得绿意盎然，美丽如画。村容村貌改变了，但村民增收致富才是关键。
1: 是老百姓收入太低，都是老百姓人均几百块钱，连1000块钱达不到。集体收入是零收入。我们村有做的喜欢是传统，有多技术，一个是有史册，抓住这个特点去发展这个蔬菜大棚。
0: 北黄佳肴村有蔬菜大棚种植的基础，该村地理位置优越。日照长，土壤肥沃且土性好，利于蔬菜生长。2004年，村里建了36座大棚，但因规模小、销路窄，设施蔬菜产业停滞不前，村民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刘凯军与村两委决定发挥地域环境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主导产业。
1: 发展这个大牌吧，它跟面地区比个吧，面地是人家最差，这个就是最大摊庄吧，它收益低。我们做大牌吧，人家可以做两场，都是错过面地季节去卖，设施去卖，它效益会更高了。
0: 2015年，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刘凯军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发展设施蔬菜主导产业的大好机遇。然而，起步阶段的土地流转便遭遇重重阻碍。为了推动工作，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各家各户做动员，有时忙碌至深夜。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就看干部户。在土地流转这件事上，刘凯军毅然拿堂哥刘凯华开刀，为此他们之间红过脸、斗过嘴、吵过架，最终表哥刘凯华第一个在流转土地协议上签了字。 土地流

0: 转问题解决后，刘凯军着手申请项目。2019年，项目和资金终于得到审批，50个大棚在北黄家窑村拔地而起。
1: 二零一九年建设蔬菜大棚时候，感觉是很狗血的一件事情，但是出现了没人住的问题。
0: 千万元建起的大棚，竟有33个无人租种，刘凯军心急如焚，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己租下13个棚，又通过发朋友圈、网上联系山东客商租出30个。当年7月，正当刘凯军大棚里的尖椒、圆白菜茁壮成长时，没想到有些村民却提出要租用大棚。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他拔掉自己栽种的青苗，赔了50000多元。
1: 作为一名村书记，也给小的老百姓受益，老百姓需要，就第一时间要去让他去，不能耽误老百姓去做这个季节，所以要帮。错过这个季节，他就不能做了，赔钱儿够险。
0: 蔬菜大棚产业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这让刘凯军深感欣慰。他积极联络张家口、北京等地的客商和超市，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曙光，纷纷行动起来。
1: 老百姓主要这个韭菜跟蟹菜这个区别，就韭菜每年就是摘1万左右，但是主要咱们个蟹蔬菜大棚，一年一个盘能摘到3万左右，这个就是加收人工了。他那一下做一个盘，结果要现在那做才2个。
0: 2020年，村里又建起50个温室大棚，被村民全部租用，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1: 这个蔬菜大棚这个建设，村民在手，集体也在手，这个大棚是租界归集体所有，也每个盘得66万是。现在这个大牌已经是国民也持有的，那么这个这个习惯是还有一种习惯性比较高。2023年注册了个绿色色标，今年要注册一个自己的色标，打造成自己的品牌，让老百姓再干多少钱。
0: 2021年以来，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际，刘凯军不停歇、不松懈，他多方考察，积极争取，先后投资2400多万元，建成300千瓦集中式村级光伏扶贫电站，20千瓦村委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各一座，及乡村微工厂一座。2023年，招商引资引进淮安县素养养殖有限公司，在村东沟散养黑猪、鸡鸭等小型动物。村集体每年增收15000元，带动就业20多人。通过做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产业品牌愈发响亮。2019年，北黄家窑村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荣誉称号。2021年，刘凯军被授予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2: 刘书记上任以来，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打了街，修了楼，村村门大有改观，解决了村民吃水难、泄楼难等问题，村民生活质量大有提高，是一名全村信得过的好书记。
0: 一句承诺，9年付出，今天北黄家窑村的成就，既是村支书的功绩，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兑现。9年来，刘凯军与村两委不懈努力，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入股分红拿股金、劳务用工拿薪金的3金模式，成功。
1: 产业做得该大该小，让老百姓该富，让村子该美。
0: 幸福新乐章。
1: 这早上还见了这牌老五。
3: 见见牌子。
1: 挺好，这个挺好。这主要产品主要这个。
3: 这是啥油啥嘛？
1: 这个天灾车。这个鸭子呀、娃子呀，几家了这是？

0: 四脚的五脚嘛。
1: 哦，这活是四脚个铁后接接着也给是。
0: 哦，接着也给是后接床。
1: 嗯嗯。
2: 询问种植情况的这位是淮安县淮安城镇北黄家窑的村党支部书记刘凯军。再有一个多月，西红柿便可成熟上市销售。今天刘书记来到大棚查看柿子的长势，询问村民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解决。2015年，刘凯军被推选为北黄家窑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在这9年的时光里，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建成了占地385亩、拥有115个大棚的规模化设施蔬菜园区，使得设施蔬菜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0: 这个咱们刘凯军到这个村书记，哇，连都咱们全是不错，不是嘉兴这个牌的，咱们这个阶级够不上。
3: 转两个大牌，都是转的西红柿，西红柿产量太高，一个大牌西红柿卖产2万斤，两个大牌4万斤。自从转上这个大牌，发的是跑了自出，收入一个大牌卖收入个3-4万，两个大牌出收入7-8万一年，确实是天后。我们这里转这个大牌，也就是全靠我们刘书记。刘书记一手把农民们扶起来，借给农民们私募的操作一些有地条件。这几年转的都挺富裕。每2年转地的话，没转这个牌的话，一到这个气候不见夏天的时候，连点石豆腐钱没有。农民们啊，这花花一年四季钱不断啊，转了一茬接着又一茬。
2: 近年来，北黄家窑的村民们通过租种大棚，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作为致富带头人，刘凯军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赞誉，成为他们口中的好书记。然而在这9年的时间里，刘凯军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2015年之前，北黄家窑村集体缺乏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极为滞后，村民收入微薄，村里环境更是脏乱不堪。面对如此困境，刘凯军并未退缩，在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乡亲们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0: 我得到村书记以后，但是想法还多，我是通过沙卡，一个是看战场，看国家有啥战场；第二个是看史册；第三个是看有本地特色。
2: 上任伊始，刘凯军决定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他不辞辛劳，东奔西走申报项目，申请资金，经不懈努力，升级改造1.7公里通村道路，硬化街巷2.2公里，打机井一眼，安装太阳能路灯45盏，栽植树木1860棵，安放垃圾桶7个。一系列改造之后，村庄变得绿意盎然，美丽如画。村容村貌改变了，但村民增收致富才是关键。
0: 老百姓收入太低，都是老百姓人均几百块钱，连1000块钱达不到。集体收入是零收入。我们村有做的西红柿传统，有多技术，一个是有市场，抓住这个特点去发展这个蔬菜大棚。
2: 北黄家窑村有蔬菜大棚种植的基础，该村地理位置优越。日照长，土壤肥沃且土性好，利于蔬菜生长。2004年，村里建了36座大棚，但因规模小、销路窄，设施蔬菜产业停滞不前，村民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刘凯军与村两委决定发挥地域环境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主导产业。
0: 发展这个大牌吧，它跟缅甸去比个吧，缅甸是人家做一场，这个就是做当天做吧，它收益低。我们做大牌吧，一年可以做2场，都是穿过缅甸季节去卖，设施去卖，它的效益会更高了。
2: 2015年，

0: 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刘凯军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发展设施蔬菜主导产业的大好机遇。然而，起步阶段的土地流转便遭遇重重阻碍。为了推动工作，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各家各户做动员，有时忙碌至深夜。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就看干部户。在土地流转这件事上，刘凯军毅然拿堂哥刘凯华开刀。为此，他们之间红过脸，斗过嘴，吵过架，最终表哥刘凯华第一个在流转土地协议上签了字。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后，刘凯军着手申请项目。2019年，项目和资金终于得到审批，50个大棚在北黄家窑村拔地而起。
1: 而且就那家菜蔬菜大棚这个，感觉是很狗血的一件事情，但是出现了没人住的问题。
0: 千万元建起的大棚，竟有33个无人租种，刘凯军心急如焚。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己租下13个棚，又通过发朋友圈、网上联系山东客商租出30个。当年7月，正当刘凯军大棚里的尖椒、圆白菜茁壮成长时，没想到有些村民却提出要租用大棚。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他拔掉自己栽种的青苗，赔了50000多元。
1: 作为一名村书记，也给小的老百姓注意，老百姓需要，咱第一时间要让他去，不能耽误老百姓去做这个基建，所以要帮。错过这个基建，他就不能做了，赔钱狗血。
0: 蔬菜大棚产业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这让刘凯军深感欣慰。他积极联络张家口、北京等地的客商和超市，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曙光，纷纷行动起来。
1: 老百姓主要这个韭菜跟蟹菜这个区别，就韭菜每年就是摘个1万左右，但是主要咱们个蟹蔬菜大棚，一年一个棚能摘到3万左右，这个就是加收人工了。他那一下做一块，结果要现在那做才2个。
0: 2020年，村里又建起50个温室大棚，被村民全部租用，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1: 这个蔬菜大棚这个加上村民在手，集体也在手，这个大棚是租界归集体所有，也每个棚得66万是。现在这个大棚已经是国民也求的，我们这个习惯是还有一种习惯性比较高。2023年注册了个绿色社标，今年要注册一个自己的社标，打造成自己的品牌，让老百姓赚更多的钱。
0: 2021年以来，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际，刘凯军不停歇、不松懈。他多方考察，积极争取，先后投资2400多万元，建成300千瓦集中式村级光伏扶贫电站，20千瓦村委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各一座，及乡村微工厂一座。2023年，招商引资引进淮安县素养养殖有限公司，在村东沟散养黑猪、鸡鸭等小型动物。村集体每年增收15000元，带动就业20多人。通过做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产业品牌愈发响亮。2019年，北黄家窑村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荣誉称号。2021年，刘凯军被授予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2: 刘书记上任以来，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打了街，修了楼，村村门大有改观，解决了村民吃水难、洗楼难等问题，村民生活质量大有提高，是一名群众信得过的好书记。
0: 一句承诺，9年付出，今天北黄家窑村的成就，既是村支书的功绩，更。

0: 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兑现。九年来，刘凯军与村两委不懈努力，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入股分红拿股金、劳务用工拿薪金的三金模式，成功开辟出产业增收的康庄大道。在他们的努力下，贫困户户均稳定增收达15000元左右，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可增加60万元左右。
1: 拆分嘛，它就不是个，我们现在土地再提再好，我们该做好的团好抓，就才下得话落呀，一体化，就地采办，土地管理，最后受益归老百姓。下一步是我们准备是止步裂板，或者是把我们储存产业做得改大改小，让老百姓改富，人出者改美。

尽管中国云南大理各地已经陆续进入了春耕模式，但对于夸鄂山彝族支系的白衣人来说，只有过完这一年一度的夸鄂氏密西会，农忙时节才能算作正式来临。密西会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夸鄂山区的白衣人祭祀本主神灵的节日，也是白衣人一年一度的民族节。每年农历的3月13到3月15，夸鄂山一带的白衣人都会在密西本主庙聚集，祭祀本主，唱戏跳舞，对山歌，欢度密西盛会。

火草衣，便是这样大型集会里白衣人最为隆重的礼服。服饰的整体造型为对襟长衫，在搭配上头巾和腰带之后，紧身细腰，长服开叉，系上麂皮包作为装饰，很是飘逸灵动。然而火草布制作工序十分复杂，制作成本高，耗费时间长，许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像老一辈人那样去坚守。如今在白衣人的村寨里，也只有祭司这样极少数的人还在穿戴火草衣。虽然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再制作这种费时又费力的火草衣了，但每年的七八月份，自花祥的心里却始终还是记挂着山上的那一株株火草。今年上山采火草叶的重任落在了女儿自玉雪和侄儿自春农的肩上，为此自花祥总算是可以安心忙活田地里的庄稼了。这种有着绿色细长的叶子，叶背铺满薄膜状白色纤维的植物叫做火草，是西南地区山坡上常见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碎石取火的年代，人们便发现可以将这

0: 些白色的绒毛收集起来，晒干，用作打火用的火绒。勤劳聪慧的白衣女子却发现了火草的另外一个秘密，火草叶背面这些薄膜状的白色纤维交织无序，可以撕下来捻线，与麻线或棉线混织成布料，也就是俗称的火草布。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纺织和使用火草布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白族学者杨鼎所著的《南诏通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实践经验。除了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也有穿着火草衣的习俗。火草布织造技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一项重要的创造发明，无疑为中国的纺织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火草布绵软洁白，结实耐磨，用其缝制的火草衣冬暖夏凉，轻便舒适且透气性好。除了是白衣人日常生活里最高级的穿戴，还是白衣女子出嫁之时所必备的嫁妆。
1: 平时穿穿都是就裤带子肉么子肉怕平时给你平时说给你后面去那边不一样，而且裤子说穿上也穿不太好。
0: 在白衣人的婚俗里，每一个白衣姑娘出嫁前都要纺出足够数量的火草布作为嫁妆带到婆家去，这是白衣人评价一个女孩子是否心灵手巧、勤劳贤惠的重要标准。采火草叶、纺火草线、织火草布、做火草衣，这一水的绝活对于白衣女子来说早已成了生活里衣食住行的点滴。经纬穿梭间，纺织的是来日的爱情，一针一线间纺织的是美好的明天。
1: 我那吃吃烤吃吃烤每天能慢慢走走就还是五个五个五个的吃吃吃烤吃你烤烤每天都就是穿了好。
0: 在白衣人的家庭里，母亲是多面的能手，劳作、烹煮、打扫、纺织、缝补、裁衣。他们在晨昏更迭的时光里，分秒必争，扮演着数不尽的角色，却总会为自己的孩子预留出足够多的时间来传授火草布的纺织以及火草衣的缝制，还有那些跟火草相关的谚语和歌谣。为了让线头接口更加牢实顺畅，晾晒半日后的火草线要在纺轮上重新进行加捻和梳理。因为农忙的缘故，大多数时候绕好的线团不会马上用于纺织，而是被小心储藏。
1: 是怎么呢？什么火草这块是哪下呢？他们是一每年快到停在。
0: 对于勤劳的白衣女子来说，四季更替是才有了春耕夏耘，辛勤劳作而后得以秋收冬藏，应时而作的忙碌才是生活与生俱来的主调。而那些掩藏于时令里的少许闲暇时光，正好捡起前些日子闲置的线团，

为了增加火草布的韧性，让衣服更加结实耐穿，拉线时所用的麻线显然必不可少。同时，聪明的白衣女子在纺织过程中也会适当加入一些棉线，

0: 如果说麻线的老使程度决定着一块活草布的使用寿命，那么棉线的颜色深浅将直接影响到活草布的色彩搭配。染棉线是整个活草布纺织过程中最具创造性的一个环节，将这种白衣人口中名叫夏西布的植物鲜叶放在石臼内，用杵捣碎并取出，兑水调和后，把捆扎好的棉线团放入其中浸泡。接下来的时间里，自花祥要去自家秧田里挖些泥巴回来。想要棉线迅速显色，这些秧田里的泥巴可谓是功不可没，只需用水稍加稀释拌匀，再把这枝叶中的棉线团捞出，放入泥水中再次浸泡即可。在白衣人的传统里，类似于这样纯天然的染料还有很多。
1: 这卷叶子是南瓜的这什么叶子，你学习不及这不及多咱们这了咱们这了你非得不念念呗，还是这卷子里的植物路啦紧张。
0: 白衣人似乎更加知道如何与一箪一石、一瓢一饮的微妙间去捕捉生活的色彩，因此也善于把心灵的窗口贴近于广袤雄奇的自然。织好的棉线在经过晾干、漂洗和再次晾干之后变得厚重柔软，已经可以和活草线一起纺织了。

拉线是纺织活草布的关键工序，在白衣人的传统里，钉装拉线往往最能一显手艺高低。在表姐自理妹的帮衬下，十字形的穿线架和木桩已经准备就绪。

0: 蒜哈，那打几片蒜菜呢？你蒜菜可是炒菜应该，我可是啦，我蒜菜是啦，你爷爷说你家做什么？打蒜哈，切蒜菜呢？
1: 姐妹俩把拉好的线小心收卷在这块工字形的木板上，接下来便到了穿线的时间。他们要把金线先后穿到锃和扣上，以便金线在织布机上的排布齐整有序。交替穿梭里，扣的宽度决定了活草布的宽度，而扣齿的好坏也与活草布的好坏息息相关。织布机上的锃、扣、梭子、踏板，在自花响纯熟流畅的动作中，有规律地来回穿梭、交织。已经染制好的活草线和棉线作为线，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不疾不徐地被编织进白衣人的一方天地里。织布时，左右踏板全由一只脚来控制，织布的疏密以及精细程度也全凭织者的心意来决定。
0: 牙床啊也差点打哈，给你带上很多早吃那很拉哈嘛，就是要给这很多收入这很多吃头管了打哈。
1: 缝制这样的一

0: 进火草衣，可能需要翻山越岭，跑遍几个山头去采火草叶，也有可能需要好几年费力的积攒，才足够为一家人添置新的火草衣。但对于白衣人而言，不论岁月如何变迁，火草布永远是内心深处无法割舍与取代的民族印记。自花祥15岁的女儿自玉雪，今年正在念初二，平日里做完功课会帮着妈妈一起做家务活。面对女儿对火草布所展露的兴趣，自花祥似乎另有打算。
1: 我也说吧，我们说嘛，而且这也好，还是你他说啥个事啊？可是我你自个就有些人嘛，我偏说错了。那现在你我跟你爹弄点出来。
0: 时光荏苒，岁月无恙，云乡深处那些蕴藏在一草一木、一蓑一线之间的故事，或许会晚一点被人续写，但不可否认，它还在继续。

尽管中国云南大理各地已经陆续进入了春耕模式，但对于夸鄂山彝族支系的白衣人来说，只有过完这一年一度的夸鄂氏密西会，农忙时节才能算作正式来临。密西会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夸鄂山区的白衣人祭祀本主神灵的节日，也是白衣人一年一度的民族节。每年农历的3月13到3月15，夸鄂山一带的白衣人都会在密西本主庙聚集，祭祀本主，唱戏跳舞，对山歌，欢度密西盛会。

火草衣，便是这样大型集会里白衣人最为隆重的礼服。服饰的整体造型为对襟长衫，在搭配上头巾和腰带之后，紧身细腰，长服开叉，系上麂皮包作为装饰，很是飘逸灵动。然而火草布制作工序十分复杂，制作成本高，耗费时间长，许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像老一辈人那样去坚守。如今在白衣人的村寨里，也只有祭司这样极少数的人还在穿戴火草衣。虽然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再制作这种费时又费力的火草衣了，但每年的七八月份，自花祥的心里却始终还是记挂着山上的那一株株火草。今年上山采火草叶的重任落在了女儿自玉雪和侄儿自春农的肩上，为此自花祥总算是可以安心。

0: 田地里的庄稼了。这种有着绿色细长的叶子，叶背铺满薄膜状白色纤维的植物叫做活草，是西南地区山坡上常见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碎石取火的年代，人们便发现可以将这些白色的绒毛收集起来晒干，用作打火用的火绒。勤劳聪慧的白衣女子却发现了火草的另外一个秘密，火草叶背面这些薄膜状的白色纤维交织无序，可以撕下来捻线，与麻线或棉线混织成布料，也就是俗称的火草布。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纺织和使用火草布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白族学者杨鼎所著的《南诏通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实践经验。除了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也有穿着火草衣的习俗。火草布织造技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一项重要的创造发明，无疑为中国的纺织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火草布绵软洁白，结实耐磨，用其缝制的火草衣冬暖夏凉，轻便舒适且透气性好。除了是白衣人日常生活里最高级的穿戴，还是白衣女子出嫁之时所必备的嫁妆。
1: 平时穿穿都是就跑到这绒毛子绒花片时给你，片时说给你，后面去那边婚呀，而且裤子舒服，而且还也穿不太好。
0: 在白衣人的婚俗里，每一个白衣姑娘出嫁前都要纺出足够数量的火草布作为嫁妆带到婆家去，这是白衣人评价一个女孩子是否心灵手巧、勤劳贤惠的重要标准。采火草叶，纺火草线，织火草布，做火草衣，这一水的绝活对于白衣女子来说早已成了生活里衣食住行的点滴。经纬穿梭间纺织的是来日的爱情，一针一线间缝制的是美好的明天。
1: 我那吃吃烤吃吃烤，你别能慢慢走走走，还是五块五六五块的，吃吃吃烤吃也烤干，你别能就是穿了好。
0: 在白衣人的家庭里，母亲是多面的能手，劳作、烹煮、打扫、纺织、缝补、裁衣。他们在晨昏更迭的时光里，分秒必争，扮演着数不尽的角色，却总会为自己的孩子预留出足够多的时间来传授火草布的纺织以及火草衣的缝制，还有那些跟火草相关的谚语和歌谣。

0: 为了让线头接口更加牢实顺畅，晾晒半日后的活草线要在纺轮上重新进行加粘和梳理。因为农忙的缘故，大多数时候绕好的线团不会马上用于纺织，而是被小心储藏。
1: 是子母娘心目会错，这话是哪下耶？他们是因为你快到平在。
0: 对于勤劳的白衣女子来说，四季更替是才有了春耕夏耘。为了增加活草布的韧性，让衣服更加结实耐穿，拉线时所用的麻线显然必不可少。同时，聪明的白衣女子在纺织过程中也会适当加入一些棉线，

0: 现的老史程度决定着一块火草布的使用寿命，那么棉线的颜色深浅将直接影响到火草布的色彩搭配。染棉线是整个火草布纺织过程中最具创造性的一个环节，将这种白衣人口中名叫夏西布的植物新叶放在石臼内，用杵捣碎并取出，兑水调和后，把捆扎好的棉线团放入其中浸泡。接下来的时间里，自花祥要去自家秧田里挖些泥巴回来。想要棉线迅速显色，这些秧田里的泥巴可谓是功不可没，只需用水稍加稀释拌匀，再把这枝叶中的棉线团捞出，放入泥水中再次浸泡即可。在白衣人的传统里，类似于这样纯天然的染料还有很多。
1: 吃卷叶啥是南瓜里这什么年纪你学习估计这啥估计都咱们这啦咱们这啦你这里过年年的还是吃卷的吃的这啦这我路啦是不是
0: 白衣人似乎更加知道如何于一箪一石、一瓢一饮的微妙间去捕捉生活的色彩，因此也善于把心灵的窗口贴近于广袤雄奇的自然。

染制好的棉线，在经过晾干、漂洗和再次晾干之后，变得厚重柔软，已经可以和活草线一起纺织。

线是纺织火草布的关键工序，在白衣人的传统里，钉桩拉线往往最能一显手艺高低。在表姐自理妹的帮衬下，十字形的穿线架和木桩已经准备就绪。

0: 也说哈那吧，去给说茶喏，你说茶可是说啥人家？我可是啦，我说茶子啦，你今天是你爸做什么？也说哈去说茶喏。
1: 姐妹俩把拉好的线小心收卷在这块工字形的木板上，接下来便到了穿线的时间。他们要把金线先后穿到锃和扣上，以便金线在织布机上的排布齐整有序。交替穿梭里，扣的宽度决定了活草布的宽度，而扣齿的好坏也与活草布的好坏息息相关。织布机上的锃、扣、梭子、踏板，在自花响纯熟流畅的动作中，有规律地来回穿梭、交织。已经染制好的活草线和棉线作尾线，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不疾不徐地被编织进白衣人的一方天地里。织布时，左右踏板全由一只脚来控制，织布的疏密以及精细程度也全凭织者的心意来决定。
0: 牙床啊也擦掉大哈，看你该说很多就吃那很大哈嘛，就是那个人都输了人都吃头管了大哈。
1: 缝制这样的一件活草衣，可能需要翻山越岭，跑遍几个山头去采活草叶，也有可能需要好几年费力的积攒，才足够为一家人添置新的活草衣。但对于白衣人而言，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活草布永远是内心深处无法割舍与取代的民族印记。自花祥15岁的女儿自玉雪，今年正在念初二，平日里做完功课会帮着妈妈一起做家务活。面对女儿对活草布所展露的兴趣，自花祥似乎另有打算。
0: 我也说吧，我们说嘛，而且这也好，还是你他说啥个啊啥，可是我一直感觉细说那我偏说错了。那现在你我跟你爹弄点床
1: 呗。时光荏苒，岁月无恙，云乡深处那些蕴藏在一草一木、一梭一线之间的故事，或许会晚一点被人续写，但不可否认，它还在继续。

0: 阶段，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需要多维度的组合出击。
0: 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
2: 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
1: 信息时代又为老年人的营养素养增加了怎样新的挑战？
2: 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数字化的信息，你知道什么是权威的呢？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也是我们营养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批判性素养的一个环节。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上一讲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老年人营养的，特别是膳食的这样一些标准。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请徐老师再给我们谈谈，就老年营养的改善有什么样的策略？也就是说呢，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应该先从哪些维度做起？
2: 好的，杜老师，首先呢，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之前最开始第一讲说的，就老年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天变老的，所以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你要想实现健康老龄化，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在任何时候呢，你都要处于你同龄人中做得比较好的，可能你后期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负担。所以在营养的改善策略呢，是随时随地都要发生，任何时候都不要就是松懈。那么也不是说高龄老年人的一些饮食指导就只针对于高度上来说是什么呢？那么在不同的维度上，其实我们从个体、家庭、社区以及全社会，我们都应该采取一些策略和措施。比如说针对个体，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知道应知的，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呢？会挑、会选、会搭配，然后会烹饪，包括会辨别正确的营养信息和正确的人去交流这样的营养信息呢？有没有这种批判的素养呢？这是你个体需要去

0: 去做的，你应该去了解这样的信息，同时具备这样的技能。再有呢，就是吃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是不是你周围的环境能够非常好的给你适配于你的供给？就是我们说，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具备这个能力去获得，另一方面呢是食物的供应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在食物的供应这个维度上来说，你的家庭食物环境，冰箱里打开门是不是适合你的食材，你周围的小区的便利店是不是也有适合相关的这样的食品，能够得到很好的供应和保障。那么我们现在国家也做了很多这样的相关的措施，包括适老化的一些社区和它的便利啊，包括食物环境啊，也得到很好的优化。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来都不能是孤立的去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同时不光是时空，其实我们的很多食材也是有季节性的，要想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其实也不能光说从一个维度上来做，就在四季的层面上来说，其实也是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优选。那在你的家庭的食物环境里面，不能只是关注于小孩或者一般成年人，那么就是你在食物环境的营造上，包括摆放还有每餐的节律上，都要引起你的重视啊！就是我们说个体、家庭，然后以及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全社会，应该更好的去宣传教育。这个是和我们的素养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其实刚才我讲过很多关于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我们的中国居民的老年人知道膳食宝塔的才只有41.5%，那知道少油、少盐、控盐的才只有27.1%。那么这个数据可能是几年前针对我们2015到2017的时候去做的调查，那现在可能我们的整体素养提高了，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对这方面是不了解的，是没有做到位的。所以要想落实这种老年的营养改善和它的策略和措施，也是一个全人群、全社会都需要去做更多的工作的。所以就是在改善的方面呢，也是一个既有时间又有空间的一个多维度需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1: 对，徐老师讲的这非常重要，就是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因为你可能每天的这个营养的摄入呢，它也包括在市场上到外边吃饭啊，跟朋友吃饭，那么很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时空的组合都需要呢我们注意这样一个营养的改善。刚才徐老师讲了许多膳食啊、营养啊，这是一些知识性的。除了老年人要了解这些营养的知识，需要有

基础知识的一个概念。那一般老年人来说，我们应该知道哪些样的一些知识呢？首先要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你要知道首先营养是你健康的基石，合理的膳食也是我们实现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支柱，你要知道它跟你有关系而且很重要。那么平衡的一些膳食能对你起到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去落实这些膳食指南的一些基本元素，这是你需要去知道的知识点。那你应会的部分就是我们去一个超市菜市场啊，你应该怎么去挑，能不能挑到好的食材，洁净的食材，然后会挑会选适合你的，然后会搭配，就把它搭配成一个很好的一餐适合你。我们需要去具备的技能呢，就是在同样的环境过程中啊，比如说你要想自己做饭，这个场景是家里的话，你就要去从买菜开始，买食材开始，你会不会选择安全的食材，选择适合你的或者你家人的食材，你知道每种食材它的营养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什么样是更适合你的，怎么样能够实现膳食平衡，饮食多样，那么你要会做，能输出出去，然后去实现，这是会挑会选会搭配，就两个食材做在一起，它可以取长补短。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光吃这个大豆，其实它的很多氨基酸它其实是有瘸腿的，这也是为什么植物蛋白我们感觉没有动物性蛋白好，但是如果它能很好的和谷物搭配，就取长补短了。其实事实上你吃这一道菜，就对尤其对于素食为主的这个人群来说，它的蛋白就会取长补短，能满足它的需求。所以这是你要知道这个知识，同时你也会搭配能做到，以及会挑会选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很多原生态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什么是洁净的，其实我们现在食材中琳琅满目的也有很多预包装食品，包装后的食材中呢，食品中呢也会有一个营养标签，你会不会看营养标签，能选择适合你的食物，这也是一个技能，会看会选会挑会烹饪。我们又选择适合的烹饪方式，是不是少油，能够实现少油少盐做出一道食材，所以这是技能，如果应该如何去做。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只是一个随着现代化也很便捷，所以老年人也有很多在外就餐的或者点外卖的，那你会不会选呢，会不会选一个安全水平比较好的经过认证的好饭馆啊，干净的一些餐馆，评价什么级别以上的是更适合你去的，值得信赖的，那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需要应知应会的一些基本技能，以及怎么样去监测自己的体重，所以这是我们老年人应该知道的营养素养。那除了这个我们说应知应会以外呢，除了营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其实食品安全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会发现你在会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选择一个洁净的食材，一个安全的食材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以及你吃剩的菜你应该如何良好的储存，选择适当的储存方法，在有效期内去食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吃完了之后做完了要吃完了剩的怎么办啊，要会存，就是我们什么样的食材是不能保存的，就剩菜应该弃掉，因为我们随着增龄的过程，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时代印记，那既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70岁左右的老年人，可能在他的人生经历里他是非常节俭的，那么在这种节俭，如果他是过分的节俭，那么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好菜剩菜剩饭的良好利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就不能有一些绿叶子的蔬菜等等是不能过夜的，那么也不适合去做腌制类的一些方法然后去获得，然后包括你应该什么样放在4度的冷藏，什么应该放在冷冻啊，这些也是知识，也要会做，良好的做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存完了之后再吃应该怎么用呢，你是应该彻底做熟食物，才能让它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些恶性循环，再带来一些健康的问题。所以应知应会不光是你怎么做到，而且同时后面的这个链条也要了解。
那么这些都是在家吃饭，那如果你出门吃饭呢，或者你点个外卖，那你知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个餐馆的卫生评级？那么他，你也不能说完全依赖大师傅的营养素养了，所以就是你在点菜的时候，你具不具备这样的技能，知道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可能对你的身体并没有那么样的

0: 优选可能会对带来你的负担，或者是合理调节你的餐次。那么如果你在外就餐在一周之内两次以下，因为我们以周期为单位的话，它可能并不会对你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能满足你聚会啊等等其他的社交属性，那就会被非常好了，就是既能满足你健康的需求，同时又让你心情愉悦。所以应知应会是在多个维度上都要去了解的。那刚才是说你怎么去做，那信息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素养。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保健食品的宣传，那么有很多老年人有调查显示他特别愿意去听一些免费的健康信息，而对付费的健康信息他不愿意去了解。而且信息量这么大的情况下，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数字化的信息，你知道什么是权威的呢？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如何去，其实这个是非常重点的一个问题。你像一般来说我们说的这种叶子类的型的菜，它是非常容易腐败和变质的，因为它的主要成分一般以布啊，就是对容易让它腐败变质和让你治病的，它也喜欢它。所以一个食材中它想去吃的时候，你需要空气、水，那这些食材也需要。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保存的方法，要么就是避光，或者是要么就是抽真空，不要氧气，或者我们要冷冻，因为合适的温度下它也繁殖得很快，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一般来说都是空气、水、水含量、抽真空，或者是包括脱水，也是让它就是腐败变质的效率低一点。蔬菜的水分含量是相对比其他的一些食材要高一些的，而且它主要以碳水或者等等为主，所以它特别容易腐败变质，尤其在一些环境里。那么肉类呢也是，但是其实在储存的过程中，它们不同的微生物是会污染于不同的食材里面的。但肉类如果你吃完的话，其实并不见得要等到放凉了再放到冰箱里。其实如果它在热的时候让它急速冷冻，其实是更好的能保持它的营养价值，因为你放凉的时候微生物其实它也在发酵再去污染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比较重的这些的食材呢，如果放在冷藏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它的缩短它的期都是会短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乳制品也是水分含量很高的，其实也24小时以内也要饮用完毕，是这样。这些是一些剩菜剩饭，就是我们炒菜做饭的家里食材中的这些。那还有一些包装类的食品，你可以看到，比如说饮料啊，或者是乳制品，它都说你开干后尽快饮用，或者是放到冰箱里不要超过多长时间，可以更好的去尊重它相关的这些包装后的或者制作后的这样的食品的一些指导，来去很好的保存。但是存完了之后一定要做熟。在食品安全中呢是有五要点的，这个五要点呢，一个就是说你要彻底做熟食物，要生熟分开，要很好的冰点以下的冷藏，要用洁净的水源啊等等，所以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一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老年营养的改善策略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具备了知识的基础上，还要能够有相关的技能，特别是呢，在选择蔬菜呀、食物呀也好，还有烹饪，还有食用。那我觉得印象更深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去买的人、做的人，他其实可能有时候老人他不直接去做，不直接去买。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素养，有了这样的一些实践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话呢，可能对于不但对于老人，对于全家的营养改善都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从中呢得到了许多的启发，非常感谢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阶段，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0: 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需要多维度的组合出击。
1: 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
2: 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
0: 信息时代又为老年人的营养素养增加了怎样新的挑战？
2: 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数字化的信息，你知道什么是权威的呢？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也是我们营养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批判性素养的一个环节。
0: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1: 大家好，上一讲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老年人营养的，特别是膳食的这样一些标准。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请徐老师再跟我们谈谈，就老年营养的改善有什么样的策略？也就是说呢，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应该先从哪些维度做起？
2: 好的，杜老师。首先呢，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之前最开始第一讲说的，就老年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天变老的，所以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你要想实现健康老龄化，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在任何时候呢，你都要处于你同龄人中做得比较好的，可能你后期就不会再来那么多的负担。所以在营养的改善策略呢，是随时随地都要发生，任何时候都不要就是松懈。那么也不是说高龄老年人的一些饮食指导就只针对于高龄老人，如果你出现它相关的一些问题跟它很类似，其实也应该去时间的概念啊，也应该要采取相关的行动。第二个呢，就针对营养改善的这个地理维度，刚才我说的是时间轴的维度，其实是全生命周期你都应该去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从时空间的角度上来说是什么呢？那么在不同的维度上，其实我们从个体、家庭、社区以及全社会，我们都应该采取一些策略和措施。比如说针对个体，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知道应知的，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呢？会挑、会选、会搭配，然后会烹饪，包括会辨别正确的营养信息和正确的人去交流这样的营养信息呢？有没有这种批判的素养呢？这是你个体需要去做的，应该去了解这样的信息，同时具备这样的技能。再有呢，就是吃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是不是你周围的环境能够非常好的给你适配于你的供给？就是我们说，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具备这个能力去获得，另一方面呢是食物的供应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在食物的供应这个维度上来说，你的家庭食物环境，冰箱里打开门是不是适合你的食材，你周围的小区的便利店是不是也有适合相关的这样的食品，能够得到很好的供应和保障。那么我们现在国家也做了很多这样的相关的措施，包括适老化的一些社区和它的便利啊，包括食物环境啊，也得到很好的优化。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来都不能是孤立的去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同时不光是时空，其实我们的很多食材也是有季节性的，要想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其实也不能光说从一个维度上来做，就在四季的层面上来说，其实也是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优选。那在你的家庭的食物环境里面，不能只是关注于小孩或者一般成年人，那么就是你在食物环境的营造上，包括摆放还有每餐的节律上，都要引起你的重视啊！就是我们说个体、家庭，然后以及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全社会，应该更好的去宣传教育。这个是和我们的素养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其实刚才我讲过很多关于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我们的中国居民的老年人知道膳食宝塔的才只有41.5%，那知道少油、少盐、控盐的才只有27.1%。那么这个数据可能是几年前针对我们2015到2017的时候去做的调查，那现在可能我们的整体素养提高了，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对这方面是不了解的，是没有做到位的，所以要

0: 想落实这种老年的营养改善和它的策略和措施，也是一个全人群全社会都需要去做更多的工作的。所以就是在改善的方面呢，也是一个既有时间又有空间的一个多维度需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1: 对，徐老师讲的这非常重要，就是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因为你可能每天的这个营养的摄入呢，它也包括在市场上到外边吃饭啊，跟朋友吃饭，那么很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时空的组合都需要呢我们注意这样一个营养的改善。刚才徐老师讲了许多膳食啊、营养啊，这是一些知识性的。除了老年人要了解这些营养的知识，需要有哪些技能？就是说营养的技能，具备这些方面的一些素养呢？
0: 营养素养其实是近些年来新提出的一个名词。其实素养呢本身是要高于知识的，它通俗的讲呢，它应该是它的应知和应会。应知是我们要知道它的知识，要明白它的理念。会呢，就是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我仍然有这样的技能去落实和实现。所以这叫素养，它本身是超出了一个我们基础知识的一个概念。那一般老年人来说，我们应该知道哪些样的一些知识呢？首先要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你要知道首先营养是你健康的基石，合理的膳食也是我们实现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支柱，你要知道它跟你有关系而且很重要。那么平衡的一些膳食能对你起到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去落实这些膳食指南的一些基本元素，这是你需要去知道的知识点。那你应会的部分就是我们去一个超市菜市场啊，你应该怎么去挑，能不能挑到好的食材，洁净的食材，然后会挑会选，选适合你的，然后会搭配，就把它搭配成一个很好的一餐适合你。我们需要去具备的技能呢，就是在同样的环境过程中比如说你要想自己做饭，这个场景是家里的话，你就要去从买菜开始，买食材开始，你会不会选择安全的食材，选择适合你的或者你家人的食材，你知道每一种食材它的营养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什么样是更适合你的，怎么样能够实现膳食平衡，饮食多样。那么你要会做，能输出出去，然后去实现，就是会挑会选会搭配，就两个食材做在一起，它可以取长补短。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光吃这个大豆，其实它的很多氨基酸它其实是有瘸腿的，这也是为什么植光食品包装后的食品中呢也会有一个营养标签。你会不会看营养标签，能选择适合你的食物，这也是一个技能。外就餐的或者点外卖的，那你会不会选呢？会不会选一个安全水平比较好的、经过认证的好饭馆啊？干净的一些既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70岁左右的老年人，可能在他的人生经历里，他是非常节俭的。那么在这种节俭，如果他是过分的节俭，那么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好菜剩菜剩饭的良好利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就不能有一些绿叶子的蔬菜等等是不能过夜的，那么也不适合去做腌制类的一些方法，然后去获得。然后包括你应该什么样放在4度的冷藏，什么应该放在冷冻啊，这些也是知识，也要会做，良好的做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存完了之后再吃应该怎么用呢？你是应该彻底做熟食物，才能让它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些恶性循环，再带来一些健康的问题。所以应知应会不光是你怎么做到，而且同时后面的这个链条也要了解。那么这些都是在家吃饭，那如果你出门吃饭呢，或者你点个外卖，那你知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个餐馆的卫生评级？那么它你也不能说完全依赖大师傅的营养素养了，所以就是你在点菜的时候，你具不具备这样的技能，知道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可能对你的身体并没有那么样的优选，可能会对带来你的负担，或者是合理调节你的餐次。那么如果你在外就餐，在一周之内2次以下，因为我们以周期为单位的话，它可能并不会对你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能满足你聚会啊等等其他的社交属性，那就会非常好了。就是既能满足你健康的需求，同时又让

0: 让你心情愉悦，所以应知应会是在多个维度上都要去了解的。那刚才是说你怎么去做，那信息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素养。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保健食品的宣传，那么有很多老年人有调查显示，他特别愿意去听一些免费的健康信息，而对付费的健康信息他不愿意去了解。而且信息量这么大的情况下，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数字化的信息，你知道什么是权威的呢？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如何去辨别这样的健康信息，也是我们营养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批判性素养的一个环节。有合理的获取正确信息的途径，同时看到了之后也会有批判性的思维，同时呢还会知道如何跟你的同伴或者你的家人进行信息的交流，来去正确的评估和去落实，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就是一个我们经常会去检测它是否具有正确的一个批判性素养，或者是能获得信息的一个途径。比较建议大家，如果像有关营养相关的一些知识和信息呢，可以参考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出台的一些指南啊，或者是一些证据。
1: 从膳食平衡的基本营养知识，到日常生活中挑选食材，科学搭配的应知应会，再到食材烹饪环节中的注意事项，以及不同食材的适当保存，都是老年人需要具备的营养素养。伴随着数字时代的高速发展，利用批判性思维选择合理的信息获取途径，判断健康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成为了老年人必不可少的技能。其中，科学的食材选择逻辑是老年人走向膳食平衡、保证营养均衡的一大基础。接下来，由杜鹏教授和徐美红副研究员为您进行重点介绍。
2: 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例子哈？就说比如说咱们这个膳食的这个宝塔，但是比如说徐老师要是到菜市场，你要去买菜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思考的这个一个逻辑，说我先选哪个菜，我关注哪一点，完了我去选这个菜，又琢磨着怎么去做的呢？
0: 哇，这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老年人在他的一生过程中，他的口味是非常固执难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说让老年人减盐，但是事实上他可能他的一生之中他一直习惯是重口的，那他就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作为我来说呢，其实我们是有很好的一个作为我要去买菜的话，是做饭的话，然后我们作为一个职业人群，那首先去菜市场的时候会选尽可能是安全的食材。那我会看它的评级，比如说它是有机的吗？是绿色的吗？然后这个食材中它是什么时候来的？因为我们一般的保质期是不同的，那么它尽可能的新鲜，就是以无公害以上的这样的食品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就是菜市场买菜的是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看，比如说预包装食品，那我会去看这个保质期啊，就是这个食材这个食品中呢，它的保质期距离它那个使用期限，它是不是一个在保质期内的安全的食品？如果它过期了其实是不能买的。那同样，如果我给我们家的孩子买饼干，比如说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强韧高钙的饼干，要去看它的就是我们说的营养标签，它的钙含量是不是能够满足就是 NRV 它一天的一些需求量的20%多少，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去合理的去搭配。比如他吃了这个饼干，那么他100克的饼干大概它的钙含量能达到它一天所需的25%，那我其他的搭配可能就不需要这么超额的去为了今天去满足这个钙的一个摄入了。那么我们是要去看一些这个标签，然后再去搭配。一般来说我们平时一天要满足12种食材，所以在平时安排的情况下呢，这个三餐啊是要吃一个营养丰富的早餐，比如说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然后一些蔬菜。这早餐也要注意它的蔬菜，不能单纯的是我们说的那个谷物的粥啊，有一点蔬菜。所以这样的平衡起来，满足基本的蛋的摄入，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奶啊，然后以及一些蔬菜，然后可以还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面包，或者是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可以去吃一些花卷啊等等这一类的。 那么这是一种，然后还要有一个那个足量的午餐，那午餐是我们一天的更大的一个驱动力，然后要后面还要去工作，包括老年人也一样后面，所以这样的时候呢，饮食有节，大概12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吃一个足量的早午餐，这个时候会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畜肉类的啊，一个巴掌类的，然后我们去有一道那个主菜去炒菜做的这个，啊，还有它我们的主食啊，2两饭，然后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物质，然后包括一些吃这些水果，我们要重视每天要有水果啊吃进来。还有就是晚餐一般来说建议的是清淡的晚餐，就不要特别过分的油腻，那这样的话呢会增加非常重要的一些负担。但作为我们工作人群呢，可能我的工作时长会比较晚，到11点或者12点，然后适时的有可能可以会增加一些加餐，对于老年人也是要引起重视的，它是作为主餐的一个补充，但绝对不是替代。它一般来说是不能超过你总能量的20%的，一般15%-10%是比较合适的，或者你可以优选调配你三餐的比例。一般来说我们建议的三餐比例是3:4:3，就是你早餐吃30%的能量，午餐40%，晚餐30%。如果你晚餐之后工作时长非常长，就是2:4:4，就是早餐20%，然后午餐40%，然后晚餐也40%，这样它的时长会长一点。
1: 全的五大要点，针对不同类型食材进行合理的储存，是收获身体健康、避免病从口入的必经之路。
2: 就是再有一个小的问题呢，就是刚才你也讲到，有哪些剩菜呢能够放到冰箱里，哪些呢就不宜保存。你像很多老人比较节俭，你像北京呢就有一个菜叫折罗，就是把前两天的剩的完了都又汇到一起。像从营养的角度、卫生的角度来说，哪些东西就不适合再加热汇到一起了，也给老同志们提个建议
0: 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点的一个问题。你像一般来说我们说的这种叶子类的型的菜，它是非常容易腐败和变质的，因为它的主要成分一般以碳水为主，所以它是容易被我们常说的一些细菌呐、你就想你吃这些食材，细菌啊或者一些不好的一些微生物啊，就是对容易让它腐败变质和让你治病的，它也喜欢它。所以一个食材中它想去吃的时候，你需要空气、水，那这些食材也需要。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保存的方法，要么就是避光，或者是要么就是抽真空，不要氧气，或者不要冷冻，因为合适的温度下它也繁殖得很快，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一般来说都是空气、水含量、抽真空，或者是包括脱水，也是让它就是腐败变质的效率低一点。蔬菜的水分含量是相对比其他的一些食材要高一些的，而且它主要以碳水或者等等为主，所以它特别容易腐败变质，尤其在一些环境里。那么肉类呢也是，但是其实在储存的过程中，它们不同的微生物是会污染于不同的食材里面的。但肉类如果你吃完的话，其实并不见得要等到放凉了再放到冰箱里，其实如果它在热的时候让它急速冷冻，其实是更好的能保持它的营养价值，因为你放凉的时候微生物其实它也在发酵再去污染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比较重的这些的食材呢，如果放在冷藏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它的缩短它的期都是会短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乳制品也是水分含量很高的，其实也24小时以内也要饮用完毕，是这样。这些是一些剩菜剩饭，就是我们炒菜做饭的家里食材中的这些。那还有一些包装类的食品，你可以看到，比如说饮料啊，或者是乳制品，它都说你开干后尽快饮用，或者是放到冰箱里不要超过多长时间，可以更好的去尊重它相关的这些包装后的或者制作后的这样的食品的一些指导，来去很好的保存。但是存完了之后一定要做熟。在食品安全中呢是有5要点的，这个5要点呢，一个就是说你要彻底做熟食物，要生熟分开，要很好的冰点以下的冷藏，用洁净的水源啊等等，所以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2: 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一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老年营养的改善策略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具备了知识的基础上，还要能够有相关的技能，特别是呢， 在选择蔬菜呀、食物呀也好，还有烹饪，还有食用，

0: 我觉得印象更深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去买的人、做的人，他其实可能有时候老人他不直接去做，不直接去买。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素养，有了这样的一些实践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话呢，可能对于不但对于老人，对于全家的营养改善都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从中呢得到了许多的启发，非常感谢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1: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0: 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民间纷纷传闻说是这个江泥车钩是由詹天佑发明的，并因其谐音把它叫做詹氏车钩。詹天佑知道以后，多次在公开场合澄清事实，还在其编写的《新编华英公学字汇》一书中，将这款车钩的中译名定为正式车钩，有意地避开了自己的姓氏，其尊重事实、恪守原则之风骨，由此可见一斑。来到詹天佑纪念馆，有一件事儿是您一定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敲一敲我投影的这口钟。这口钟就是当年京张铁路线上的站台钟。现如今咱们坐火车呢，您只要一抬眼看一下大屏幕，或者是收听一下站台广播，就可能获取到您的出行信息。而在当年，就凭着这一口钟，才让您不误了火车。在詹天佑纪念馆，有着这样几块石碑。说起这种石碑啊，在铁路两旁我们经常可见，就是我们俗称的里程碑，上面标注着这个位置的公里数。那既然这种石碑随处可见，没有什么特殊啊，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蹊跷。你看，虽然历经了近百年的雨打风吹，碑上的文字风化损毁得很严重，但仔细辨认的话，一横一竖再一横，旁边像一个阿拉伯数字零，这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说是阿拉伯数字也不全是。那为什么这些石碑上存在着这些难以解读的密码呢？这里面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So you think we should sniff around here for a bit longer?
2: Got everything I need to know already, thanks.
3: 2010年，英国 BBC 电视台播出了一套迷你电视剧集《神探夏洛克》，里面将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搬到了现代伦敦。在其中一集故事中，福尔摩斯不经意发现了一种神秘的符号。
4: Can you decipher it?
3: 反击，直到杨武浩火势猛烈，管带下令全体人员撤离，詹天佑才跳下了船。詹天佑很少谈及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信仰，但在他写给自己的美国留学时的房东诺索布夫人的信中，他写道，当前中国正处于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正在进行代价很高的试验以进行革新，今后发展如何无人能料及。再结合之前他所说的话语，我们不难看出，在詹天佑的心中，以科学改变中国命运的信念从未改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会为了自己的科学强国之梦而暂时将政治主张抛在一边。这或许就是以詹天佑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们共同的救国之道吧。

0: 崂山，偏安教茶树开花结果。同年冬天，茶树防寒成功，成活率达到95%以上。1975年，茶园面积扩至235亩，还没来得及欣喜，命运的波折接踵而至。1979年，冻害肆虐，茶园锐减至不到130亩。面对重重挑战，崂山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终于迎来转机。1980年，崂山区摸索出防风林带与密矮栽培技术，实现一年建、二年采、三年亩产过百斤的突破。而后，崂山茶迅速崛起，羽翼渐丰。
1: 崂山茶呢，它属于江北茶区，可以说是北方茶的一个代表。它最早可以起源到南茶北饮的时候，因为崂山这边吧，它背靠着崂山，然后面朝着黄海，所以它有这个云雾缭绕的气候。都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崂山茶确实品质也非常的优异，它不仅耐冲泡，香气也特别的高。
0: 崂山茶区的核心产区集中在青岛市崂山区的王哥庄、沙子口、中韩、北宅四个街道，这里背靠崂山山脉，面朝黄海，形成独特的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加上花岗岩、母岩发育的棕壤土，为茶树提供了富含矿物质的生长环境。在独特的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滋润下，崂山茶叶片肥厚，口感浓醇鲜爽，饮后回甘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1: 但是呢，目前呢，崂山茶它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标准化生产程度低等等，这也给我们科研人员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和巨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是作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品质评价与控制团队，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成立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北方茶产业技术研究院，然后依托这个研究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历经近70年的发展，崂山茶从一片茶叶成长为一园茶叶，种植面积约2万亩，年产量1500多吨，产值6亿余元，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17.58亿元，已经成为崂山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成为带动茶农致富增收、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黄金叶。然而，虽然发展迅速，但当地从业者对包括崂山茶在内的北方茶现状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南方传统产地的自然条件和气候适合茶叶生长，南方茶无论是名气、茶叶外形还是种植历史都占据优势地位。崂山茶后发的优势必须放开手脚进行品质改良、标准提升和品牌优化。
1: 基于这些挑战呢，我们团队与这个北方茶产业技术研究院，然后研发优化了一保两优的这个崂山茶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一保呢，就是保障安全底线，然后两优呢，就是优品种、优品质。我们对这个全程茶崂山茶的这个全程质量控制都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包括这个建园的这个选择呀、建园的方法呀，以及茶树的品种呀、采摘呀、管理呀，以及加工等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茶叶采摘的时候呢，

0: 然后我们采摘一般是不允许采这个虫叶啊，或者是鳞片啊、鱼片啊等等。然后而且我们采摘的时候呢，要提手采，不能用掐的这种方法去采摘，防止这个茶叶氧化。然后不同的茶叶类型呢，也有不同的采摘标准。比如说这个崂山龙须，它的采摘标准呢，一般是一芽两叶。然后我们在这个采摘完以后呢，一般会放在这个透气性比较好的竹篮呀，或者是竹篾等等这些容器中。然后我们在整个这个采摘运输或者搬运的过程中，要十分的小心注意，防止它这个茶叶发生氧化，保证茶叶的鲜活。
1: 瞄准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的生产目标，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研究所刘平湘团队基于一保两优关键技术研发，结合园地选择与规划、农业投入品管理、品种选择、水肥管理、茶树修剪、病虫害防治、鲜叶采收、茶叶加工、合格和追溯管理等全程质量控制技术的集成与优化，形成了崂山茶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在北方茶产业研究院的种植资源谱里，一场关于品种与品质的博弈每天都在上演。
0: 北方茶的这个种植其实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一个是呢它光照比较强，另外呢就是比较干旱，而且冬天还会面临着冻害。因此呢，我们选育出一款抗逆性强、产量高、品质又好的茶叶是非常关键的。
1: 茶树品种是植物芯片，有好品种才能有核心竞争力。崂山好茶有二香，第一是地域香。崂山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崂山水的天然滋润，再加上常年环绕的雾气、水、土壤、气候，让崂山茶拥有独特的香气。其次是品种香，南茶北饮后，崂山茶农一直种植黄山群体种，还有企业引种了龙井43、中茶108等品种，但是崂山茶却缺乏本土品种。
0: 前期呢，我们产研院的这个副院长彭老师，他也经过很多年的努力，目前呢已经选育出了崂茶11号和崂茶12号两个品种。其中呢，目前这两个品种都已经通过了这个农业部的审计，农业农村部的审计和认定。
1: 选取多株茶树，进行嵌插分苗，经过连续3年的观察，优胜劣汰。这样下来，基本上要淘汰70%以上的品种，之后再经过3年的采茶品鉴，进行感官评比，进行抗冻抗寒实验，茶树新品种要全面完成适应性、品质分析、抗病虫性鉴定及其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DUS 测试。最终，一款适合崂山地区种植的抗寒性、抗逆性更强、茶叶中各种有益物质含量更高的茶树新品系诞生了。
0: 崂茶11号呢，它这个品种不仅这个萌芽能力比较强，持嫩性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产量也比较高，每亩可以达到150公斤，然后它的茶叶的品质也非常高。像这个水晶出物啊，可以达到接近50%，茶氨酸是接近4%，茶多酚是17%以上。同时呢，除了品种选育，我们也引进了一些优良的40余个优良的这个无性系品种进行适应性栽培。目前呢，发现中茶108和龙井43表现出比较好的适应性，目前已经开始逐渐的推广种植。

0: 这个品质就更好。
1: 啊，这个好。
0: 这个品质更好。
1: 对，这个好。
0: 采芽是个技术活，肯定是个技术活。它不是捞一把就算完了，这个采芽这，你看，它这都采过了，这是。嗯。
2: 对于大多数崂山人来说，都约定俗成一个采茶习惯，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草。为了保证出采品质，很多茶农宁可让春茶产量缩减。这种舍产量保质量的底气，源于刘平乡团队带领崂山茶所撬动的标准化转型。
1: 大家看，这是同样的一片树叶，我们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就可以把它加工为白茶、绿茶、红茶、黄茶和黑茶。由此可见，加工工艺对这个茶叶的品质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也通过优化与创新了一系列的茶叶的加工工艺，来提升茶叶最终的品质。
2: 崂山龙须茶是崂山人自主创新的崂山绿茶高端品系，是立足北方茶区特点和差异化发展的大胆创新和有益尝试。崂山龙须分特一级、特二级、一级三个等级，选用崂山头春芽叶，由制茶师采用传统工艺手工炒制，种植、采摘、加工要求极高，产量极低，极为稀有。基于这一高端品牌的标准化集成技术打造，刘平乡带领团队不断通过科技创新，丰富和完善崂山茶产品品类和标准。
1: 比如说呢，在茶叶杀青之前，就是在采摘了鲜叶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鲜叶分级。这样的话呢，在茶叶杀青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设置它的杀青温度和杀青时间，从而避免杀青不够呀，或者是有焦糊叶产生的这种现象。再比如说，我们在杀青完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回潮的这个工艺，就是回潮以后水分会比较均匀，这样呢就不至于在后续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碎末，从而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完整度。再比如我们在加工这个崂山龙须的时候，我们在杀青以后加入了一个这个挥锅的工序，来提升茶叶的品质和香气。
2: 如今山海相生，茶韵悠悠，崂山茶这杯香茗，只需浅尝便有无穷韵味，再需品味，更有放心品质。
1: 我们都知道，那个质量安全呢是茶产业提质增效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传统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呢，检测浓残一般是需要3到8个小时。前期我们课题组联合哈工大等高校和企业，联合开发了这个农药残留的快速筛查装备。我们可以呢，在1分钟内实现200种代测物的高残留的筛查，同时基于我们的智慧判别软件呢，能够实现判别率超标的判别率，准确率达到100%。我们的前处理呢，主要是采用这个探针，然后对茶叶的这个表面进行刮取，就是我们可以多刮取，均匀的刮取几个点，然后把探针放在这个离子源的入口，让它实现这个基于这个热托付的原理依次解析。目前呢，基于这项技术以及设备，我们可以实现对崂山茶每年实现1000多次的样品的检测。目前的例行监测的合格率、准确率在99%以上，可以说为这个崂山茶的质量安全做了一些工作。
2: 每批茶叶都要经历3样检测：一份留样，一份备样，一份检样。检测数据实时监控。在崂山，一杯好茶首先是健康的茶。
1: 崂山茶的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呢，它其实是多种技术的一个研发、集成与优化。我们这么多人通过这么久的努力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喝上一杯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的茶叶。这样一杯茶呢，是真真实实能为茶农带来收益的。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不仅要吃得安全，还要吃得营养，吃得健康。面对这一方面的需求，刘平香团队构建了茶叶品质评价基础数据库，对江北茶区的茶叶进行了比

较全面的品质分析。基于这个数据库，充分挖掘崂山茶的品质优势，发现崂山茶茶氨酸、茶多酚等功能成分含量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而且咖啡因含量相对较低，这对失眠人群比较友好。基于挖掘的特征因子，他们实现了数据加和品质加监测模式，让崂山茶真正成为了一杯健康茶。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汤色，嫩绿明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滋味，我们来尝一下。清鲜甘醇。下面呢，我们再来闻一下它的香气。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它，清鲜高长。其实呢，它这种特质呢，主要是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崂山区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就是它这个背靠崂山，然后面向黄海，形成了它这个云雾缭绕的环境，所以形成了它这种茶叶的清香高长的品质特征。后期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全程控制技术，包括这个栽培啊以及加工技术，来强化它的这个因子，强化它的这种品质特征。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叶底，可以看到它的叶底的这个颜色是比较嫩绿鲜亮，比较明亮的，而且它这个芽头比较多，比较肥壮一些。
1: 崂山区崂山茶大约有2.1万亩左右，通过品牌提升、品牌打造，得到了茶企和农户的高度评价。我们在崂山茶产业方面实行了奖补政策，对品牌提升、品牌打造的企业，是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实行奖补，在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茶企和农户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包括增收，包括茶叶的品质都得到了提升。去年的春茶，第一季的春茶卖到了600到1000左右。通过品牌的提升，还有规范化茶园的建设，今年的春茶能达到1500到3000左右。我们崂山区打造绿茶龙须、红茶凤羽的高端品牌，第一季的龙须能卖到8000左右，凤羽也能达到8000左右的价格，使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应该说，通过专家的帮助、产品的提升、品牌打造，崂山茶实实在在得到了科技的红利。
2: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崂山茶的蜕变之路，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的对话，更是一座城市与一片叶子的相互成就。当谷雨时节的茶芽再度萌发，当四海游客举杯共品江北第一名茶，崂山茶的传奇故事，在科技的支撑下，仍在续写。

0: 是崂山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的命运始于一场跨越南北的迁徙。1959年，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在崂山林场首次试种0.2亩茶树，拉开了南茶北饮的序幕。彼时寒冬冻害频发，茶树食不存一。1964年，人们在背风向阳的大石壁前发现茶树开花结果，同年冬天茶树防寒成功，成活率达到95%以上。1975年，茶园面积扩至235亩，还没来得及欣喜，命运的波折接踵而至。1979年，冻害肆虐，茶园锐减至不到130亩。面对重重挑战，崂山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终于迎来转机。1980年，崂山区摸索出防风林带与密矮栽培技术，实现一年建、二年采、三年亩产过百斤的突破。而后，崂山茶迅速崛起，羽翼渐丰。
1: 崂山茶呢，它属于江北茶区，可以说是北方茶的一个代表。它最早可以起源到南茶北饮的时候，因为崂山这边吧，它背靠着崂山，然后面朝着黄海，所以它有这个云雾缭绕的气候。都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崂山茶确实品质也非常的优异，它不仅耐冲泡，香气也特别的高。
0: 崂山茶区的核心产区集中在青岛市崂山区的王哥庄、沙子口、中韩、北宅四个街道，这里背靠崂山山脉，面朝黄海，形成独特的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加上花岗岩、母岩发育的棕壤土，为茶树提供了富含矿物质的生长环境。在独特的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滋润下，崂山茶叶片肥厚，口感浓醇鲜爽，饮后回甘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1: 但是呢，目前呢，崂山茶它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标准化生产程度低等等，这也给我们科研人员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和巨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是作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品质评价与控制团队，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成立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北方茶产业技术研究院，然后依托这个研究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历经近70年的发展，崂山茶从一片茶叶成长为一园茶叶，种植面积约2万亩，年产量1500多吨，产值6亿余元，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17.58亿元，已经成为崂山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成为带动茶农致富增收、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黄金叶。然而，虽然发展迅速，但当地从业者对包括崂山茶在内的北方茶现状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南方传统产地的自然条件和气候适合茶叶生长，南方茶无论是名气、茶叶外形还是种植历史都占据优势地位。崂山茶后发的优势必须放开手脚进行品质改良、标准提升和品牌优化。
1: 基于这些挑战呢，我们团队与这个北方茶产业技术研究院，然后研发优化了一保两优的这个崂山茶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一保呢，就是保障安全底线，然后两优呢，就是优品种、优品质。我们对这个全程茶崂山茶的这个全程质量控制都

0: 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包括这个建园的这个选择呀，建园的方法呀，以及茶树的品种呀、采摘呀、管理呀，以及加工等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茶叶采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采摘一般是不允许采这个虫叶啊，或者是鳞片啊、鱼片啊等等。然后而且我们采摘的时候呢，要提手采，不能用掐的这种方法去采摘，防止这个茶叶氧化。然后不同的茶叶类型呢，也有不同的采摘标准。比如说这个崂山龙须，它的采摘标准呢，一般是一芽两叶。然后我们在这个采摘完以后呢，一般会放在这个透气性比较好的竹篮呀，或者是竹篾等等这些容器中。然后我们在整个这个采摘运输或者搬运的过程中，要十分的小心注意，防止它这个茶叶发生氧化，保证茶叶的鲜活。
1: 瞄准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的生产目标，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研究所刘平湘团队基于一保两优关键技术研发，结合园地选择与规划、农业投入品管理、品种选择、水肥管理、茶树修剪、病虫害防治、鲜叶采收、茶叶加工、合格和追溯管理等全程质量控制技术的集成与优化，形成了崂山茶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在北方茶产业研究院的种植资源谱里，一场关于核心竞争力。崂山好茶有二香，第一是地域香。崂山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崂山水的天然滋润，再加上常年环绕的雾气、水、土壤、气候，让崂山茶拥有独特的香气。其次是品种香，南茶北饮后，崂山茶农一直种植黄山群体种，还有企业引种了龙井43、中茶108等品种，但是崂山茶却缺乏本土品种。
0: 前期呢，我们产研院的这个副院长彭老师，他也经过很多年的努力，目前呢已经选育出了崂茶11号和崂茶12号两个品种。其中呢，目前这两个品种都已经通过了这个农业部的审计，农业农村部的审计和认定。
1: 选取多株茶树，进行嵌插分苗，经过连续3年的观察，优胜劣汰。这样下来，基本上要淘汰70%以上的品种，之后再经过3年的采茶品鉴，进行感官评比，进行抗冻抗旱实验，茶树新品种要全面完成适应性、品质分析、抗病虫性鉴定及其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DUS 测试。最终，一款适合崂山地区种植的抗寒性、抗腻性更强、茶叶中各种有益物质含量更高的茶树新品系诞生了。
0: 崂茶11号呢，它这个品种不仅这个萌芽能力比较强，迟嫩性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产量也比较高，每亩可以达到150公斤，然后它的茶叶的品质也非常高。像这个水浸出物啊，可以达到接近50%，茶氨酸是接近4%，茶多酚是17%以上。同时呢，除了品种选育，我们也引进了一些优良的40余个优良的这个无性系品种进行适应性栽培。目前呢，发现中茶108和龙井43表现出比较好的适应性，目前已经开始逐渐的推广种植。

0: 个品质就配过来
1: 了。啊，这个好。
0: 这个品质真是好。
1: 对，这个好。
0: 采牙是个技术活，肯定是个技术活。它不是捞一把就泛蓝了，这个采牙这，你看，它这都采过了，这是。嗯。
2: 对于大多数崂山人来说，都约定俗成一个采茶习惯，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草。为了保证出采品质，很多茶农

0: 可让春茶产量缩减，这种舍产量保质量的底气源于刘平湘团队带领崂山茶所撬动的标准化转型。
1: 大家看，这是同样的一片树叶，我们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就可以把它加工为白茶、绿茶、红茶、黄茶和黑茶。由此可见，加工工艺对这个茶叶的品质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也通过优化与创新的一系列的茶叶的加工工艺，来提升茶叶最终的品质。
0: 崂山龙须茶是崂山人自主创新的崂山绿茶高端品系，是立足北方茶区特点和差异化发展的大胆创新和有益尝试。崂山龙须分特一级、特二级、一级三个等级，选用崂山头春芽叶，由制茶师采用传统工艺手工炒制，种植、采摘、加工要求极高，产量极低，极为稀有。基于这一高端品牌的标准化集成技术打造，刘平湘带领团队不断通过科技创新，丰富和完善崂山茶产品品类和标准。
1: 比如说呢，在茶叶杀青之前，就是在采摘了鲜叶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鲜叶分级。这样的话呢，在茶叶杀青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设置它的杀青温度和杀青时间，从而避免杀青不够呀，或者是有焦糊液产生的这种现象。再比如说，我们在杀青完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回潮的这个工艺，就是回潮以后水分会比较均匀，这样呢就不至于在后续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碎末，从而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完整度。再比如我们在加工这个崂山龙须的时候，我们在杀青以后加入了一个这个回锅的工序，来提升茶叶的品质和香气。
0: 如今山海相生，茶韵悠悠，崂山茶这杯香茗只需浅尝便有无穷韵味，再需品味，更有放心品质。
1: 我们都知道，那个质量安全呢，是茶产业提质增效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传统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呢，检测浓残一般是需要3到8个小时。前期我们课题组联合哈工大等高校和企业，联合开发了这个农药残留的快速筛查装备。我们可以呢，在1分钟内实现200种待测物的高残留的筛查，同时基于我们的智慧判别软件呢，能够实现判别率超标的判别率，准确率达到100%。我们的前处理呢，主要是采用这个探针，然后对茶叶的这个表面进行刮取，就是我们可以多刮取，均匀的刮取几个点，然后把探针放在这个离子源的入口，让它实现这个基于这个热托付的原理依次解析。目前呢，基于这项技术以及设备，我们可以实现对崂山茶每年实现1000多次的样品的检测。目前的例行监测的合格率、准确率在99%以上，可以说为这个崂山茶的质量安全做了一些工作。
0: 每批茶叶都要经历3样检测，一份留样，一份备样，一份检样，检测数据实时监控。在崂山，一杯好茶首先是健康的茶。
1: 崂山茶的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呢，它其实是多种技术的一个研发、集成与优化。我们这么多人通过这么久的努力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喝上一杯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的茶叶。这样一杯茶呢，是真真实实能为茶农带来收益的。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吃得安全，还要吃得营养，吃得健康。面对这一方面的需求，刘平湘团队构建了茶叶品质评价基础数据库，对江北茶区的茶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品质分析。基于这个数据库，充分挖掘崂山茶的品质优势，发现崂山茶、茶氨酸、茶多酚等

功能成分含量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而且咖啡因含量相对较低，这对失眠人群比较友好。基于挖掘的特征因子，他们实现了数据加和品质加监测模式，让崂山茶真正成为了一杯健康茶。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汤色，嫩绿明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滋味，我们来尝一下。清鲜甘醇。下面呢，我们再来闻一下它的香气。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它，清鲜高长。其实呢，它这种特质呢，主要是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崂山区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就是它这个背靠崂山，然后面向黄海，形成了它这个云雾缭绕的环境，所以形成了它这种茶叶的清香高长的品质特征。后期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全程控制技术，包括这个栽培啊以及加工技术，来强化它的这个因子，强化它的这种品质特征。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叶底，可以看到它的叶底的这个颜色是比较嫩绿鲜亮，比较明亮的，而且它这个芽头比较多，比较肥壮一些。
1: 崂山区崂山茶大约有2.1万亩左右，通过品牌提升、品牌打造，得到了茶企和农户的高度评价。我们在崂山茶产业方面实行了奖补政策，对品牌提升、品牌打造的企业，是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实行奖补，在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茶企和农户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包括增收，包括茶叶的品质都得到提升。去年的春茶，第一季的春茶卖到了600到1000左右。通过品牌的提升，还有规范化茶园的建设，今年的春茶能达到1500到3000左右。我们崂山区打造绿茶龙须、红茶凤羽的高端品牌，第一季的龙须能卖到8000左右，凤羽也能达到8000左右的价格，使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应该说，通过专家的帮助、产品的提升、品牌的打造，崂山茶实实在在得到了科技的红利。
2: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崂山茶的蜕变之路，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的对话，更是一座城市与一片叶子的相互成就。当谷雨时节的茶芽再度萌发，当四海游客举杯共品江北第一名茶，崂山茶的传奇故事在科技的支撑下仍在续写。

当之信念之炬，持开拓之勇，矢志攻关，善作善成。师者授业，何为先锋？是把课堂搬到陈列文物的博物馆展柜，是带领孩子们从热气腾腾的大炉包后厨汲取成长营养，是最新每一个旅行方案的设计，是精心扮亮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是杜小丽老师

0: 和他的孩子们项目化学习的课堂。
1: 当了一名人民教师之后，我常常反复问自己，做教育是为什么？内心的答案有很多种，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直到心底有个声音使我释然。 Hello, boys and girls.
2: Hello, Daddy.
1: Okay, today we are... 每个孩子都有独特光芒。
3: 我的老师是一名普通教师，是副校长，是高敏名师，是潍坊市领军人才，也是省兼职教研员。微光净芒，由简化蝶。杜小丽老师
1: 啊，这是高密的风景名胜是吧？你能不能给老师介绍一下？
0: 以真实问题为情境，任务驱动为载体，孩子们在亲历探究中感受到别样的乐趣。不断深化的项目实践让杜老师自己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拔节成长。2021年潍坊市首届领军人才培训会议上，学生的项目化成果展示让杜老师眼前一亮，
1: 震撼，非常震撼。孩子们的从容与自信，他们惊人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触动了我，也启发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握紧项目化学习，它将成为开启我们学生成长大门的金钥匙。
0: 自此，杜小丽带领团队走上了项目化学习探究之旅。
4: 研究的过程虽然艰辛，但价值无限。我们必须创造一切条件，让师生去学习、去探索、去成长。
0: 大量的读书学习，不断地寻师问道，足迹和汗水荡涤了最初的迷惘，他一步步成长为项目化学习的明白人、引路人。
1: 面对项目化学习这种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新课程样态，我们带领孩子们大胆开启了一段全新的课程之旅。孩子们东跑西窜，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复杂的教学方式我们有能力实现吗？
5: 是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点文字，然后让它写得更详细一点？
6: 老师，植物的叶子有哪些神奇的作用呢？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叶子的特性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呢？
7: 爱心早餐屋需要用什么材质才好呢？
1: 困难是学习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挑战。在项目化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们一次次和不断出现的难题相伴，他们不断认知自我，突破自我。当我看到他们全身心投入状态，内心被感动的潮水一次次淹没，这是巨大的成长的力量。他告诉我 PBL 选对了。
8: Gomi is a wonderful place and it's my flower hometown.
1: 当看到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灵动的小眼神不断迸发的奇思妙想，这是巨大成长的力量。未来的他们将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奋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之信念之炬，持开拓之勇，矢志攻关，善作善成。施者授业，何为先锋？是把课堂搬到陈列文物的博物馆展柜，是带领孩子们从热气腾腾的大炉包后厨汲取成长营养，是最新每一个旅行方案的设计，是精心扮亮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是杜小丽老师和她的孩子们项目化学习的课堂。
1: 当了一名人民教师之后，我常常反复问自己，做教育是为什么？内心的答案有很多种，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直到心底有个声音使我释然。 Hello, boys and girls.
2: Hello, Daddy. Okay, today,
1: 每个孩子都有独特光芒。
3: 我的老师是一名普通教师，是副校长，是高敏名师，是潍坊市顶尖人才，也是省兼职教研员，微光尽芒，由简化蝶。杜小丽老师，
1: 这是高密的风景名胜，是吧？你能不能给老师？
0: 以真实问题为情境，任务驱动为载体，孩子们在亲历探究中感受到别样的乐趣。不断深化的项目实践，让杜老师自己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拔节成长。2021年，潍坊市首届领军人才培训会议上，学生的项目化成果展示让杜老师眼前一亮，
1: 震撼，非常震撼。孩子们的从容与自信，他们惊人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触动了我，也启发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握紧项目化学习，它将成为开启我们学生成长大门的金钥匙。
0: 自此，杜小丽带领团队走上了项目化学习探究之旅。
4: 研究的过程虽然艰辛，但价值无限。我们必须创造一切条件，让师生去学习、去探索、去成长。
0: 大量的读书学习，不断的寻师问道，足迹和汗水荡涤了最初的迷惘，他一步步成长为项目化学习的明白人、引路人。
1: 面对项目化学习这种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新课程样态，我们带领孩子们大胆开启了一段全新的课程之旅。孩子们东跑西窜，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复杂的教学方式，我们有能力实现吗？
5: 是，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点文字，然后让它写得更详细一点？
6: 老师，植物的叶子有哪些神奇的作用呢？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叶子的特性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呢？
7: 阿星早餐屋需要用什么材质才好呢？
1: 困难是学习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挑战。在项目化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们一次次和不断出现的难题相伴，他们不断认知自我，突破自我。当我看到他们全身心投入状态，内心被感动的潮水一次次淹没，这是巨大的成长的力量。他告诉我 PBL 选对了。
8: Spring the flower cutting has a
9: gummy lubal
10: Gummy is a wonderful place and it's my blood hometown。
1: 当看到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灵动的小眼神不断迸发的奇思妙想，这是巨大成长的力量。未来的他们将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奋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亲爱的弟弟，提笔给你写信时，赣江边的老樟树又在风中摇晃了。算起来，你离家也快两年了。每次想起你，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咱们家那些关于苦和勤的故事。还记得老屋那扇木门吗？太爷爷用炭笔写的吃苦是福，如今啊早褪成浅灰痕迹，可这四个字就像刻进骨子里似的，在咱们家扎下了深根。2023年的九月，南昌还飘着桂花香，你却要奔赴-30度的牡丹江。送你走那天，妈偷偷往你背包塞了好多辣萝卜干，你还笑着打趣她：“妈，东北没有萝卜干，但有更凛冽的风雪。”刚开始收到你的信，说食堂的馒头比家里的硬，我还挺担心的，可你却说咬着咬着牙口就变硬了。这股子倔劲儿跟咱们家的人呢一模一样。那次视频你给我看了腿上的冻疮，却又马上笑着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战友们都说东北给咱们上了冻课，咱们得给东北留个军姿。看着视频里瘦了一圈的你，原本是150斤的身形，现在只剩120斤，可脊背却挺得比以前更直了。你说负重跑时雪花直往靴子里钻，脚都冻麻了，心里呢却憋着一股劲儿，不能给江西老表丢脸。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咱们家传承的苦从来不是自讨苦吃，而是要把生活的苦涩嚼出甜味儿，把软弱练成钢铁。家风就像一棵有生命的树，爷爷说甜不欺勤时他发了芽，爸爸啃着冷馒头学艺时他长出了花，而你站在牡丹江的风雪岗哨上，他终于结出了甜甜的果实。现在你的故事也成了咱们家新的骄傲，作为姐姐看着你一天天成长，真的特别欣慰。弟弟啊，不管前方还有多少风雪，记住咱们家的老话，把苦味嚼碎咽下，前方就一定有光。盼着你平安，等你凯旋。爱你的姐姐，2025年5月12日。亲爱的孩子们，夜深人静时，我常坐在永庆影像的照相馆里，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和家谱，看你们爷爷亲手冲洗的珍贵照片。你们小时候啊，在照相馆柜台前蹒跚学步和嬉笑打闹的影像，还有我们一起捧着全国五好家庭奖状的合影，每一帧
都让我眼眶温热。今天提笔写这封信，是想把咱们家三代用岁月写就的故事和那些比金子更珍贵的家风郑重地交到你们手中。咱们不仅有季氏家族的家风和家训，还有爷爷奶奶为你们总结的咱们小家的家风和家训。你们的爷爷季永庆17岁时啊，用铁皮和废旧望远镜片制作出第一台相机时，村里人啊都笑他痴人说梦。可正是这股痴劲儿，让他用38年把一间暗房小铺打磨成文安人心中的时光博物馆。记得那年他蹲在暗房3天3夜没休息，只为了调出文安老城墙的历史韵味。他用12年的时间续修记事家谱，为了续修家谱的内容更全面更实事求是，他翻山越岭寻访族人，去北京孔庙核实季家先辈的历史记载。多少个日日夜夜在灯下校对到眼睛充血。他曾说，能把一件事做到生命尽头，就是最大的浪漫。孩子们，这世上从没有轻轻松松的成功，那些熬过的夜、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手上结痂的茧，终将在岁月里酿成光。你们总说我得过全国38红旗手这个女性最高的荣誉，可在我心里最骄傲的奖状是你们的太奶奶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的那句好闺女。当年太奶奶瘫痪在床，我决定晚上也睡在她身边，夜里多次起来为太奶奶翻身按摩后背。后来啊，她需要插导尿管，一周换一次，总不能老请大夫来换吧。我让大夫交给我来换。孝道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匾，而是病榻前温热的毛巾，半夜时轻轻的拍抚。如今看着你们给太老爷端水吃药脱鞋洗脚，我知道这份以心换心的仁厚早已种在你们血脉里了。就像你们的爷爷奶奶坚持为孤寡老人免费拍金灯照，资助贫困儿童上学读书，就像你们把压岁钱拿出来买书包还有零食捐给特教学校的孩子们一样，这些细碎的温暖正在续写着咱们家最新的篇章。

0: 吃的瓜心送到我嘴里。生活虽然苦，但是啊，心里啊可是甜的。孩子们啊，人生如摄影，底片会褪色，相纸也会泛黄，但是镜头里定格的真诚与热爱永远都不会凋零。好了，祝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学习进步哦。永远爱你们的奶奶爷爷。2025年4月16日。
1: 亲爱的女儿，我的宝贝，前夜与你一番对话让我激动不已。我的宝贝女儿恋爱了，这对妈妈来说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在想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能够得到我女儿的芳心，又是怎样有趣的灵魂让我女儿开启了爱的心门。可是欣喜和好奇之余，有那么一丝丝的落寞也在同时生长。也许从此啊，女儿的爱不再专属于我，就与他人共享了。那落寞呀，只是一点点。女儿，你的快乐就是妈妈终极的快乐，恭喜你，也祝福你啊。言归正传啊，恋爱了，有些话题啊，我还是想和你聊聊。首先呢，不能为了恋爱而恋爱，可不能抱着别人有男朋友，我也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去恋爱。妈妈呢，是作为过来人，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不爱，不必将就。爱就要真爱、互爱，爱的快乐。同时呢，妈妈也想告诉你啊，不要盲目的去爱一个高不可攀或者不怎么爱你的人。记住啊，宁愿高贵的单着，也绝不卑微的爱着。爱你的人眼里心里都是你，他会记得你所有的喜好。可是如果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那就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我真的怕你受伤害。记得我们曾经谈过啊，你喜欢爱你多一点的人呢，还是你爱多一点的人呢？我记得当时你的答案是后者。其实呢，妈妈希望你选择前者，因为爱你多一点的人，他不会让你受伤，你呢也不会觉得累。当然我的女儿值得被优秀的男孩深爱，我希望你找到的是一个与你三观一致、爱你、包容你、有责任心的阳光男孩。还有恋爱了，学业也千万不能放松。一个女孩子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是立足社会的根本。现在呢，你已经是研二的学生了，恋爱要谈，未来呢也需要早早的规划。妈妈希望你啊，早日完成学业，凭实力找到心仪的工作，或者成为精明干练、气场强大的律政佳人，或者呢成为英姿飒爽、弘扬正义的公检女孩，让你的自身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最后呢，妈妈还要说个老话题，身体是本钱啊，健康第一位，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从内而外的美丽，成为男朋友眼中最可爱的女孩，值得他拥有和珍惜。爱你的妈妈，2022年5月。

0: 我最思念的小陈同学展信逾越，今天是你离家的131天，也是我们结婚以来分开时间最久的一次。记得婚礼前夜给你写信，那时写的最多的三个字是我爱你，而这次我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三个字却是我想你。年前你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支持你执行亚丁湾护航的任务，我微笑点头，但瞬间鼻尖酸酸的，把头深深地埋在你的怀里，心里真的好不舍得。但我知道去往亚丁湾是你的梦想，也是你作为海军的责任，我可不能拖你的后腿。可是我未曾想到思念一个人会如此煎熬，远洋出海，电话网络都断了联系，漫无边际的失联，我一天比一天害怕，一天比一天焦虑。亲爱的，你知道吗？我现在每天都守着新闻联播，希望能从要讯里看到你的动态，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失望。我傻傻地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对你的思念，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挡。我时常梦见和你嬉戏打闹，是那样的幸福快乐，醒来却只有更深的孤独和想念。前几天我终于等来了你的消息，当时激动得语无伦次，害得你们宣传干事在卫星电话那头重复了两遍，我才捋清思路。是不是特别笨？你们的宣传干事告诉我，希望家人录个生日祝福的视频，在集体生日上给你个惊喜。这个生日视频可是全家的大事情，上海、昆山、武汉三方联合出品，大家都很想你，也引以为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争创一流。现在的我也已经从家里的小公主变成了守家的好媳妇儿，单位的女汉子。纽约声音作品志愿宣讲品牌已经越来越响亮，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们也越来越多了。
1: 你，我们之间隔了好远，我们也非常担心您的身体。当时您坚定地告诉我们，
0: 援藏工作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国之大者，有一种幸福叫做被需要，被祖国需要是一种无上光荣。妈妈离家远了，但离国更近了。
1: 当时我还不是很懂您说的话，今天爸爸把您在那边工作获得的实干执行表彰和教学比赛获一等奖的照片给我看时，我忽然觉得好像有些懂您了。这本书是您走之前送给我的，今天我把书里的这句话，国是家的港湾，没有国何以为家，写在了日记本上。您看，妹妹在幼儿园画了一幅您上课的画，我们都觉得画中的您真的很美。
2: 老婆，今天是中秋，两个崽刚刚睡着，你晚上9点多给我微信发了首小诗：秋空明月悬，光彩入沾湿，星月辉映中，想尽还原时。当时没来得及回复，现在再看，突然很想和你说说话。上周你在朋友圈发了那边年轻老师们给你送花的照片，你告诉我你指导的年轻老师宣讲获奖，课题立项，很有成就感。照片里你笑得很开心，但也明显变黑了，消瘦。老婆，你不要嫌我啰嗦，晚上失眠的话就多吸氧，血压降不下来一定要记住。

0: 教师节那天，我给你发了个慰问红包，你回复了一句话：“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谢谢老公，家是我永远的城池堡垒。现在回想起，真心觉得自己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遇到问题总忍不住跟你吐槽求救，现在想来，你无奈于鞭长莫及，我这种抱怨是给你添了许多烦恼。但是你每次总是尽力安慰，尽心调解，而我们每每问起你的情况，你却从来没有说过低压缺氧、孤独寂寞、工作压力困难，总是回复很好，不用担心，老公辛苦了，你也要保重身体。相较之下，我有些惭愧。老婆，援藏是你的选择，我能做的就是以后更加支持理解。就像你说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你在西藏安心工作，我相信我们家，我们孩子也会越来越好。谢谢你老婆，以爱国传家，我们这个家庭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财富和祝福。中秋特别想你。
1: 亲爱的老公，亲爱的珊珊甜甜，你们好。这周带山南市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做现场教学，准备开发一堂新的案例课。本来啊是一次普通的教学和调研，但是我却深受震撼。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海拔3600多米的玉麦乡，仅有桑杰七八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央宗一户人家。几十年来，他们秉持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坚定信念，以底边放牧、巡逻的方式，守护着3644平方公里的国土，把五星红旗挂遍了走过的每一条高原路。当我带着学员重走巡边路时，我被这一家三口，被现在村民的回迁、干部队伍的壮大、边防部队的驻扎所深深的触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有一批可爱的人在为民族振兴毫无保留地奉献自我。回到山南后，我带领这边的藏族年轻老师开始了雅龙红色故事会的宣讲。除了玉麦的手编故事，每每讲述起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雪域愚公仁增旺杰、佛光将军张国华等先辈事迹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只有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才会真心想去为他做点什么。期盼你们能来到这片我热爱的边陲大地，亲身感受一下缺氧不缺精神的信仰力量。想念你们，爱你们。

亲爱的弟弟，提笔给你写信时，赣江边的老樟树又在风中摇晃了。算起来，你离家也快两年了。每次想起你，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咱们家那些关于苦和勤的故事。还记得老屋那扇木门吗？太爷爷用炭笔写的吃苦是福，如今啊早褪成浅灰痕迹，可这四个字就像刻进骨子里似的，在咱们家扎下了深根。2023年的九月，南昌还飘着桂花香，你却要奔赴-30度的牡丹江。送你走那天，妈偷偷往你背包塞了好多辣萝卜干，你还笑着打趣她：“妈，东北没有萝卜干，但有更凛冽的风雪。”刚开始收到你的信，说食堂的馒头比家里的硬，我还挺担心的，可你却说咬着咬着牙口就变硬了。这股子倔劲儿跟咱们家的人呐、一模一样。那次视频你给我看了腿上的冻疮，却又马上笑着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战友们都说东北给咱们上了冻课，咱们得给东北留个军姿。看着视频里瘦了一圈的你，原本是150斤的身形，现在只剩120斤，可脊背却挺得比以前更直了。你说负重跑时雪花直往靴子里钻，脚都冻麻了，心里呢却憋着一股劲儿，不能给江西老表丢脸。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咱们家传承的苦从来不是自讨苦吃，而是要把生活的苦涩嚼出甜味儿，把软弱练成钢铁。家风就像一棵有生命的树，爷爷说甜不欺勤时他发了芽，爸爸啃着冷馒头学艺时他长出了花，而你站在牡丹江的风雪岗哨上，他终于结出了甜甜的果实。现在你的故事也成了咱们家新的骄傲，作为姐姐看着你一天天成长，真的特别欣慰。弟弟啊，不管前方还有多少风雪，记住咱们家的老话，把苦味嚼碎咽下，前方就一定有光。盼着你平安，等你凯旋。爱你的姐姐，2025年5月12日。亲爱的孩子们，夜深人静时，我常坐在永庆影像的照相馆里，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和家谱，看你们爷爷亲手冲洗的珍贵照片。你们小时候啊，在照相馆柜台前蹒跚学步和嬉笑打闹的影像，还有我们一起捧着全国五好家庭奖状的合影，每一帧
都让我眼眶温热。今天提笔写这封信，是想把咱们家三代用岁月写就的故事和那些比金子更珍贵的家风郑重地交到你们手中。咱们不仅

有季氏家族的家风和家训，还有爷爷奶奶为你们总结的咱们小家的家风和家训。你们的爷爷季永庆17岁时啊，用铁皮和废旧望远镜片制作出第一台相机时，村里人啊都笑了，痴人说梦。可正是这股痴劲儿，让他用38年把一间暗房小铺打磨成文安人心中的时光博物馆。记得那年他蹲在暗房3天3夜没休息，只为了调出文安老城墙的历史韵味。他用12年的时间续修记事家谱，为了续修家谱的内容更全面更实事求是，他翻山越岭寻访族人，去北京孔庙核实季家先辈的历史记载。多少个日日夜夜在灯下校对到眼睛充血。他曾说，能把一件事做到生命尽头，就是最大的浪漫。孩子们，这世上从没有轻轻松松的成功，那些熬过的夜、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手上结痂的茧，终将在岁月里冷成光，晚上也睡在他身边，夜里多次起来为太奶奶翻身按摩后背。后来啊，他需要插导尿管，一周换一次，总不能老请大夫来换吧。我让大夫交给我，我来换。孝道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匾，而是病榻前温热的毛巾，半夜时轻轻的拍抚。如今看着你们给太老爷端水吃药脱鞋洗脚，我知道这份以心换心的仁厚早已种在你们血脉里了。就像你们的爷爷奶奶坚持为孤寡老人免费拍金婚照，资助贫困儿童上学读书，就像你们把压岁钱拿出来买书包还有零食捐给特教学校的孩子们一样，这些细碎的温暖正在续写着咱们家最新的篇章。梅花开了，那是我和你爷爷结婚的季节。婚后我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去拍照，奔波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回家后我们都是抢着做饭，爷爷把别人送的西瓜掰开，把最好吃的瓜心送到我嘴里。生活虽然苦，但是啊，心里啊可是甜的。孩子们啊，人生如摄影，底片会褪色，相纸也会泛黄，但是镜头里定格的真诚与热爱永远都不会凋零。好了，祝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学习进步哦。永远爱你们的奶奶爷爷。2025年4月16日。

0: 亲爱的女儿，我的宝贝，前夜与你一番对话让我激动不已。我的宝贝女儿恋爱了，这对妈妈来说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在想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能够得到我女儿的芳心，又是怎样有趣的灵魂让我女儿开启了爱的心门。可是欣喜和好奇之余，有那么一丝丝的落寞也在同时生长。也许从此啊，女儿的爱不再专属于我，就与他人共享了。那落寞呀，只是一点点。女儿，你的快乐就是妈妈终极的快乐，恭喜你，也祝福你啊。言归正传啊，恋爱了，有些话题啊，我还是想和你聊聊。首先呢，不能为了恋爱而恋爱，可不能抱着别人有男朋友，我也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去恋爱。妈妈呢，是作为过来人，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不爱，不必将就。爱就要真爱、互爱，爱的快乐。同时呢，妈妈也想告诉你啊，不要盲目的去爱一个高不可攀或者不怎么爱你的人。记住啊，宁愿高贵的单着，也绝不卑微的爱着。爱你的人眼里心里都是你，他会记得你所有的喜好。可是如果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那就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我真的怕你受伤害。记得我们曾经谈过啊，你喜欢爱你多一点的人呢，还是你爱多一点的人呢？我记得当时你的答案是后者。其实呢，妈妈希望你选择前者，因为爱你多一点的人，他不会让你受伤，你呢也不会觉得累。当然，我的女儿值得被优秀的男孩深爱。我希望你找到的是一个与你三观一致、爱你、包容你、有责任心的阳光男孩。还有，恋爱了，学业也千万不能放松。一个女孩子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是立足社会的根本。现在呢，你已经是研二的学生了，恋爱要谈，未来呢也需要早早的规划。妈妈希望你啊，早日完成学业，凭实力找到心仪的工作，或者成为精明、干练、气场强大的律政佳人，或者呢成为英姿飒爽、弘扬正义的公检女孩，让你的自身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最后呢，妈妈呀还要说个老话题，身体是本钱啊，健康第一位，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从内而外的美丽，成为男朋友眼中最可爱的女孩，值得他拥有和珍惜。爱你的妈妈，2022年5月。
1: 我最思念的小陈同学，展信逾越。今天是你离家的131天，也是我们结婚以来分开时间最久的一次。记得婚礼前夜给你写信，那时写的最多的三个字是我爱你。而这次我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三个字却是我想你。年前你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支持你执行亚丁湾护航的任务，我微笑点头，但瞬间鼻尖酸酸的，把头深深地埋在你的怀里，心里真的好不舍得。但我知道去往亚丁湾是你的梦

0: 想，也是你作为海军的责任，我可不能拖你的后腿。可是我未曾想到，思念一个人会如此煎熬。远洋出海，电话网络都断了联系，漫无边际的失联，我一天比一天害怕，一天比一天焦虑。亲爱的，你知道吗？我现在每天都守着新闻联播，希望能从要讯里看到你的动态，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失望。我傻傻地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对你的思念，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挡。我时常梦见和你嬉戏打闹，是那样的幸福快乐，醒来却只有更深的孤独和想念。前几天我终于等来了你的消息，当时激动得语无伦次，害得你们宣传干事在卫星电话那头重复了两遍，我才捋清思路。是不是特别笨？你们的宣传干事告诉我，希望家人录个生日祝福的视频，在集体生日上给你个惊喜。这个生日视频可是全家的大事情，上海、昆山、武汉三方联合出品，大家都很想你，也以你为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争创一流。现在的我也已经从家里的小公主变成了守家的好媳妇儿，单位的女汉子。前段时间我感冒了，去医院挂水，自己举着吊瓶忙进忙出的，没有一丝丝的娇气。你不用担心我，人民海军忠于党，践行万里不迷航，这是你的信仰，我也会坚守我的理想。身为一名妇女儿童工作者，作为单位团员青年的领头人，今生有约声音作品志愿宣讲品牌已经越来越响亮，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们也越来越多了。我会跟上你前行的步伐，服务更多的妇女儿童家庭。让我们相约一起努力，携手共进，成就更好的彼此。你护着国，我守着家，我在这里等你回家。
1: 妈妈，夜深人静时，我给您写下这封信，心中满是对您的思念，希望能穿越千山万水，直抵您的身边。当您决定援藏时，我和妹妹都不想您走。湖南山南相距3000多公里，海拔相差3000多米，我们之间隔了好远。我们也非常担心您的身体。当时您坚定地告诉我们，援藏工作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国之大者，有一种幸福叫做被需要，被祖国需要是一种无上光荣。妈妈离家远了，但离国更近了。当时我还不是很懂您说的话，今天爸爸把您在那边工作获得的实干执行表彰和教学比赛获1等奖的照片给我看时，我忽然觉得好像有些懂您了。这本书是您走之前送给我的，今天我把书里的这句话，国是家的港湾，没有国何以为家，写在了日记本上。您看妹妹在幅画画了一幅您上课的画，我们都觉得画中的您真的很美。
2: 老婆，今天是中秋，两个崽刚刚睡着，你晚上9点多给我微信发了首小诗，秋空明月悬，光彩入沾湿，星月辉映中，想尽还原时。当时没来得及回复，现在再看，突然很想和你说说话。上周

0: 在朋友圈发了那边年轻老师们给你送花的照片。你告诉我，你指导的年轻老师宣讲获奖，课题立项，很有成就感。照片里你笑得很开心，但也明显变黑了，消瘦。老婆，你不要嫌我啰嗦，晚上失眠的话就多吸氧，血压降不下来一定要记得吃药。教师节那天，我给你发了个慰问红包，你回复了一句话：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谢谢老公，家是我永远的城池堡垒。现在回想起，真心觉得自己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遇到问题总忍不住跟你吐槽求救，现在想来，你无奈于鞭长莫及，我这种抱怨是给你添了许多烦恼。但是你每次总是尽力安慰，尽心调解，而我们每每问起你的情况，你却从来没有说过低压缺氧、孤独寂寞、工作压力困难，总是回复很好，不用担心，老公辛苦了，你也要保重身体。相较之下，我有些惭愧。老婆，援藏是你的选择，我能做的就是以后更加支持理解。就像你说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你在西藏安心工作，我相信我们家、我们孩子也会越来越好。谢谢你老婆，以爱国传家，我们这个家庭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财富和祝福。中秋特别想你。
1: 亲爱的老公，亲爱的珊珊甜甜，你们好。这周带山南市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做现场教学，准备开发一堂新的案例课。本来啊是一次普通的教学和调研，但是我却深受震撼。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海拔3600多米的玉麦乡，仅有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央宗一户人家。几十年来，他们秉持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坚定信念，以底边放牧、巡逻的方式，守护着3644平方公里的国土，把五星红旗挂遍了走过的每一条高原路。当我带着学员重走巡边路时，我被这一家三口，被现在村民的回迁、干部队伍的壮大、边防部队的驻扎所深深的触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有一批可爱的人在为民族振兴毫无保留地奉献自我。回到山南后，我带领这边的藏族年轻老师开始了雅龙红色故事会的宣讲。除了玉麦的手编故事，每每讲述起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雪域愚公仁增旺杰、佛光将军张国华等先辈事迹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只有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才会真心想去为他做点什么。期盼你们能来到这片我热爱的边陲大地，亲身感受一下缺氧不缺精神的信仰力量。想念你们，爱你们。

0: 我叫雷林忠，是云南医药商务治疗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并为总监。和所有劳动者一样，平平凡凡，忙忙碌碌，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会尽心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小事。每日通勤之途，都会邂逅制作伟人的雕像，总会被发展才是硬道理蕴含无尽力量的名言深深的触动。慢慢的，我自己也从工作中领悟出了一些道理。
1: 好大的书记，好多的道理啊。
2: 陈大人，倒书记不能这样倒，标签要向着神圣。酒精灯是盖灭的，不是吹灭的。读书不是这样读的，要以眼睛的视线平齐，观察凹页面的对立处。
3: 好，知道了，谢谢啊。
4: 小邓，你可别错怪书记，他把安全抓得很紧，而且应该感谢他呢。
5: 书记，你那个方案成功了，效率大大提高了。好，过去看一下。好，想哭。
6: 不轻视每一个环节，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雷林忠用严谨认真守护着公司安全运行。在高速发展的玉药公司，新设备不停地加入到生产序列。爱钻研的雷林忠认为，
2: 高大上不一定是最好的，经过改进后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才是最好的。我坚信过程做好了，结果差不了。
7: 雷林忠书记把我们公司的党建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是位好书记。在生产上他也毫不含糊，这些年主持搞了很多设备技改的项目，帮助公司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如果用四个字来评价他，那就是又红又专。
6: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不断攻克技术工艺难题，一台台经过技改的设备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请两位同志翻到党章第七页。
8: 书记，咱们这课还算吗？
6: 作为一名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名两新组织书记，雷林忠深知党员是企业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源。
9: 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年纪申请入党会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看到很多事情书记都冲在前面，干在前面，并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们成长。那种做事的态度雷厉风行，做人却有一颗很柔软的心，真心关心大家。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也要成为像他那样。
6: 在他的努力下，玉药党支部的党员从原来的三名发展到二十名，其中十二名党员成为中层干部，党员科技创新攻关小组先后完成了24项企业自定的科技研发项目和2项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公司领导和高新区非工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占地520平方米、建设规范、功能齐全的党建活动室呈现在人们面前。雷林忠提出的“四双促四融”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工作机制，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10: 书记常说：“你以人为本，人以厂为家。”我们在这个党员大家庭里，心气更足了，公司的凝聚力更强了。
11: 本台消息，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
12: 国家卫健委不完整的说
13: 武汉市
14: 现在还是
15: 大家动作快一点，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加快进度。

0: 回报社会共同发展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雷凌中的努力和推动下，玉耀公司近年来先后向社会捐款捐物150余万元，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1: 感谢新疆合作伙伴，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合作是值得信赖的。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两新组织党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发展新格局，雷凌中保持一如既往的坚守。
3: 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来优化祖国业三，对企业党建有更高的要求。新发展路上，我的硬道理是与时俱进，奋斗不止。

0: 叫林林中，是云南医药商务制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并为总监。和所有劳动者一样，平平凡凡，忙忙碌碌，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会尽心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小事。每日通勤之途，都会邂逅制作伟人的雕像，总会被发展才是硬道理蕴含无尽力量的名言深深的触动。慢慢的，我自己也从工作中领悟出了一些道理。
1: 好大的书记，好多的道理啊。
2: 陈大人，倒是记不能这样倒，标签要向着神圣。
3: 酒精灯是盖灭的，不是吹灭的。读书不是这样读的，要以眼睛的视线平齐观察凹面的最低处。
4: 好，知道了，谢谢啊。
5: 小邓，你可别错怪书记，他把安全抓得很紧，而且应该感谢他呢。
6: 书记，你那个方案成功了，效率大大提高了。
2: 好，过去看一下。好，
7: 不轻视每一个环节，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雷凌中用严谨认真守护着公司安全运行。在高速发展的玉药公司，新设备不停地加入到生产序列。爱钻研的雷凌中认为，
3: 高大上不一定是最好的，经过改进后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才是最好的。我坚信过程做好了，结果差不了。
8: 雷凌中书记把我们公司的胆建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是位好书记。在生产上他也毫不含糊，这些年主持搞了很多设备技改的项目，帮助公司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如果用四个字来评价他，那就是又红又专。
7: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不断攻克技术工艺难题，一台台经过技改的设备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请两位同志翻到党章第七页。
9: 书记，咱们这课还算吗？
7: 作为一名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名两星组织书记，雷凌中深知党员是企业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源。
10: 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年纪申请入党会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看到很多事情书记都冲在前面，干在前面，并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们成长。那种做事的态度雷厉风行，做人却有一颗很柔软的心，真心关心大家。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
7: 在他的努力下，玉药党支部的党员从原来的3名发展到20名，其中12名党员成为中层干部，党员科技创新攻关小组先后完成了24项企业自定的科技研发项目和2项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公司领导和高新区非公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占地520平方米、建设规范、功能齐全的党建活动室呈现在人们面前。雷凌中提出的4双促4融、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工作机制，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11: 书记常说，你以人为本，人以厂为家。我们在这个党员大家庭里，心气更足了，公司的凝聚力更强了。
12: 本台消息，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
13: 国家卫健委不完整的说，
12: 武汉市
14: 现在还是
15: 大家动作快一点，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加快进度。

0: 回报社会共同发展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雷凌中的努力和推动下，玉耀公司近年来先后向社会捐款捐物150余万元，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1: 感谢新疆合作伙伴，
2: 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合作是值得信赖的。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两新组织党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发展新格局，雷凌中保持一如既往的坚守。
4: 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跃升，对企业党建有更高的要求。新发展路上，我的硬道理是与时俱进，奋斗不止。

南的苍茫草原深处，有一个以青稞羊为名的村庄。在这里，一群普通的基层党员，怀抱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信念，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点燃了草原教育的星星之火。这微光如何照亮了孩子们的未来，又如何汇聚成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让我们走进森多镇青稞羊村。物资匮乏的年代，知识是草原上最稀缺的养分。青稞羊村党支部以最朴素的方式，帐篷为校，马背为路，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牧区的角落。

1985年，希望的曙光终于凝聚成一座坚实的灯塔，青稞杨村寄宿制小学拔地而起。村集体无偿划拨的2000亩耕地，是党支部重教为先最铿锵的誓言，为孩子们的梦想奠定了最厚实的根基。尊师重教在青稞杨村蔚然成风，党支部牵头成立教育协会，党员带头帮扶，村民积极响应。不比车房，比学子，成为新时尚。10年树木，百年树人。

402户的小村庄，已走出10名博士、23名硕士、221名大学生，中高考成绩屡创辉煌。这串闪光的数字，是党支部数十年坚持浇灌出的最绚丽的花朵，更是重教、兴教、支教理念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

教育的光芒不仅照亮了远方，更照亮了归乡的路。党支部积极搭建平台，递上橄榄枝，筑好温馨巢，吸引更多有文化、有眼界的高素质人才回乡创业。他们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三家公司，四个合作社，16家家庭农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236人就业增收。民族服装、青稞酒、特色养殖等产业蓬勃发展，年产值突破700万元。昔日送出去的学子，今日成了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实现了从人才输出到人才反哺的华丽蝶变。

坚实的组织堡垒，是这一切成就的源头活水。青稞杨村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锤炼党员党性，创新推行双联五责机制，党员化身草原上的守护者，深入幕户，听民生，传政策，解难题。

从帐篷里的微弱烛光，到寄宿小学的明亮课堂，从马背教师的孤独跋涉，到人才归巢的产业兴旺，青稞阳村党支部以党建为笔，以教育为墨，在雪域草原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篇章。他们点燃的星星之火，已化作照亮未来的燎原之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在这里扎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里升腾。青稞阳村的实践，竖起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面鲜艳旗帜，昭示着教育点燃希望，党建引领未来，乡村必将振兴。

蓝的苍茫草原深处，有一个以青稞羊为名的村庄。在这里，一群普通的基层党员，怀抱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信念，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点燃了草原教育的星星之火。这微光如何照亮了孩子们的未来，又如何汇聚成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让我们走进森多镇青稞羊村。物资匮乏的年代，知识是草原上最稀缺的养分。青稞羊村党支部以最朴素的方式，帐篷为校，马背为路，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牧区的角落。

1985年，希望的曙光终于凝聚成一座坚实的灯塔，青稞杨村寄宿制小学拔地而起。村集体无偿划拨的2000亩耕地，是党支部重教为先最铿锵的誓言，为孩子们的梦想奠定了最厚实的根基。尊师重教在青稞杨村蔚然成风，党支部牵头成立教育协会，党员带头帮扶，村民积极响应。不比车房，比学子，成为新时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402户的小村庄，已走出10名博士、23名硕士、221名大学生，中高考成绩屡创辉煌。这串闪光的数字，是党支部数十年坚持浇灌出的最绚丽的花朵，更是重教、新教、支教理念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

纺织部积极搭建平台，递上橄榄枝，筑好温馨巢，吸引更多有文化、有眼界的高素质人才回乡创业。他们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三家公司，四个合作社，16家家庭农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236人就业增收。民族服装、青稞酒、特色养殖等产业蓬勃发展，年产值突破700万元。昔日送出去的学子，今日成了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实现了从人才输出到人才反哺的华丽蝶变。

坚实的组织堡垒是这一切成就的源头活水。青稞杨村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锤炼党员党性，创新推行双联五责机制，党员化身草原上的守护者，深入幕户听民生，传政策，解难题。

他们将教育视为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纽带，深知教人育才不仅筑牢了组织根基，更拓宽了乡村的致富路，激活了文化的生命力。党建引领为教育振兴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最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0: 从帐篷里的微弱烛光，到寄宿小学的明亮课堂，从马背教师的孤独跋涉，到人才归巢的产业兴旺，青稞阳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底，以教育为墨，在雪域草原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篇章。他们点燃的星星之火，已化作照亮未来的燎原之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在这里扎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里升腾。青稞阳村的实践，竖起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面鲜艳旗帜，昭示着教育点燃希望，党建引领未来，乡村必将振兴。
1: 早上好，我是威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带大家介绍一下我住的地方，厦门牛丹街道。当然，我住在这里不只是环境和交通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也是全厦门外国人最密集的社区。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将成为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再说一些他们是如何吸引这么多老人住在这里。跟我来吧。
2: 你好，你好，我是威廉。
3: 你好，威廉，我是小林。

0: 是广人社区。
1: 元旦街道会计救命随机中的社区。
0: 所以这里的社区跟村服务中心更加国际化，工作非常细致。
2: 在我们新民区街道社区，通过党组织的聚力，把不同的组织、党员、居民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建联治理共同体。我换句中国人的老话解释，你就懂了，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朋友，互相帮忙，一起参与社区生活。那么要怎么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呢？你今天要体验的入户走访，
0: 这是小林，今天才是我的老师。看起来我的工作很简单，必须要约他们有空的时间吗？
3: 对，是的。
0: 不能直接通知他们吗？
3: 不能，因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为他们做服务的。
0: 实际做起来才发现找份工作更复杂。
4: Hello， 你好。哎，我是观任社区网格员小林，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威廉。我之前有预约过说要来做一个入户登记。好 ，Freddy， 就这边有一份表，就需要你帮我们填写一下，然后让我的这个搭档威廉给您介绍一下。
0: Okay, you just need to fill the form. There ar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 and here is.
1: 原来入户了解居民的想法，帮他们解决问题烦恼，约近距离的移步。
0: So, here what they need, your passport and agreement. Right. 小林，我们去干什么？
4: 我们现在去马格布罗大酒店。
5: 它是我们社区的共建单位。
0: 什么是共建单位？
5: 共建单位就是我们通过党组织引领，把街道、社区周边的各个部门单位、商家组织凝聚起来，从各领域多方面的参与社区建设。简单的说，就是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把各自的资源拿出来，一起把我们的社区建设得更好。现在我们要拜访的马格波罗就是其中之一。
0: This is for you. Nice to meet you.
6: Nice to meet you too.
0: Thank you for contributing with the community. I hope we can have more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6: Well, thank to the Xiamen Agarin community. We here at the Marco Polo Xiamen are really thrilled to be recognized and to be proud of it. And we look forward continuing to be together, extend the Xiamen growing global community. 谢谢。
0: Thank you. You're so welcome.
1: 我今天还学了一句谚语，中文是在火焰高，能把大家都召集起来服务救命，这股力量真强大。

0: 江街道的电信社处有这样的食堂，对住户非常友好，尤其是老年人，当然还有专门的志愿者为腿脚不便的老人送饭。你没看错，咱们是真的在济青的小交警，可不能小看他们。
1: 毕竟他们身边的不管社区老民警服务队，
0: 已经在永丹街道为社区服务了20多年，密西出表处。
1: 到了官人交际食堂，跟小林一起为社区居民安排课程。我平时在这里也和周围居民一起上过不少有趣的课程，像中医、书法、关于社区上画课等等，很丰富，都是针对我们居民的实际需要设计的。在永丹街道体验了一天万科医院工作，我感觉万科医院更像服务员，他们态度谦卑，处处想着为居民解决问题。也许这就是他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生活在厦门这样一个国际社区里，一点都不陌生。学习能找到帮助我的足迹，万科医院找到了很多中外救命朋友，一起参与志愿服务，一起享受社区的美好生活。
0: 我是威亮，希望你喜欢我的新视频，我们下次再见。早上好，我是威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带大家介绍一下我住的地方，厦门永丹街道。当然我住在这里不只是环境和交通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也是全厦门外国人最密集的社区。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将成为社区人群服务中心的移民工作人员，探索一些他们是如何适应这么多老人住在这里。跟我来吧。
2: 你好，你好，我是威廉。
3: 你好，威廉，我是小林。
0: 这里是光仁社区。
1: 永丹街道外籍居民最集中的社区，
0: 所以这里的社区跟村服务中心更加国际化，工作非常细致。
4: 在我们市民区街道社区，通过党组织的聚力，把不同的组织、党员、居民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建联治理共同体。我换句中国人的老话解释，你就懂了，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朋友，互相帮忙，一起参与社区生活。
5: 那么要怎么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呢？你今天要体验的入户走访，
0: 这是小林，今天才是我的老师。看起来我的工作很简单，必须要约他们有空的时间吗？
3: 对，是的。
0: 不能直接通知他们吗？
3: 不能，因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为他们做服务的。
0: 实际做起来才发现这份工作更复杂。
6: Hello Hello， 你好，我是关仁社区的网格员小林，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威廉。我之前有预约过说要来做一个入户登记。
3: 好 Freddy，
6: 就这边有一份表就需要您帮我们填写一下，然后让我的这个搭档威廉给您介绍一下。
0: Okay, you just need to fill the form. There ar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 and here is.
1: 原来入户了解居民的想法，帮他们解决问题烦恼，越近距离的一步
6: 外籍居民，他需要办理居住证。
0: So here, what they need your passport and agreement, right?
2: Shelly, 我们去干什么？
7: 我们现在去马格布罗大酒店。
5: 它是我们社区的共建单位。
2: 什么是共建单位？
5: 共建单位就是我们通过党组织引领，把街道、社区周边的各个部门单位、商家组织凝聚起来，从各领域多方面的参与社区建设。简单的说，就是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把各自的资源拿出来，一起把我们的社区建设得更好。现在我们要拜访的马格波罗就是其中之一。
0: This is for you.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too.
0: Thank you for contributing with the community. I hope we can have more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8: Well, thanks to the Shaman Agarin community. We here at the Marco Polo Shamana are really thrilled to be recognized and to be part of i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be together, extend the Shaman Agarin global community.谢谢呀。
0: Thank you. You're so welcome. 我今天还学了一组谚语，中文是在火焰高，能把大家多召集起来服务救命。这古语言真强大。

0: 去见他们身边的湖冠社区老民警服务队，
1: 已经在永丹街道为社区服务了20多年，密西出表处。
0: 下午我又到了官人交际食堂，跟小林一起为社区居民安排课程。我平时在这里也和周围居民一起上过不少有趣的课程，像中医、书法、关于社区上画课等等，很丰富，都是针对我们居民的实际需要设计的。在云南街道体验了一天万歌院工作，我感觉万歌院更像服务员，他们态度谦卑，处处想着为居民解决问题。也许这只是他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生活在厦门这样一个国际社区里，一点都不陌生。学习能找到帮助我的足迹，万歌院交到了很多中外救命朋友，一起参与志愿服务，一起享受社区的美好生活。
1: 我是威亮，希望你喜欢我的信息，我们下次再见。

0: 农历六月十九，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片口乡，正在举行隆重的祭山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山会是羌族的重要节日之一，除了庄严的祭山仪式，还有抬狗修灵棺、祭天耍水龙等民俗活动。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羌族风情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表演队伍中，手拿羊皮鼓的林鼓手最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刘良虎。在羌族，只有受到村民们信赖、非常有威望的人才能成为祭山会的林鼓手。而刘良虎之所以能成为林鼓手，因为他不仅是片口乡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还带领着村民们一起脱了贫、致了富。祭山会仪式结束之后，热闹的坝坝宴又开始了。这时的刘良虎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手艺精湛的大厨。他们合作社养殖的特种野猪也成了坝坝宴上的主角。
1: 我们是在这儿旅游的，吃他们的土特产，他们的野猪肉口感非常的好，
2: 这个猪肉吃起非常的香，
3: 这个野猪肉有嚼劲，还不错，口感比较好，
4: 这个肉肥而不腻，吃起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猪肉味道。
0: 刘良虎制作的野猪肉的确与众不同，肥肉不腻，瘦肉不柴，肉质筋道，口感好。在坝坝宴上，刘良虎就接了很多订单。我们听说他养殖的野猪一头能卖到8000元，客户不嫌贵，还抢着预定。
5: 第二年我这个我一早我就跟他说，这个我需要一头猪，
6: 我计划订两头猪，一个我自己吃，第二个给亲朋好友送一点呢。
0: 在民俗文化活动中推销自己的野猪肉，让客户下订单，交了定金才有猪肉吃，这些奇妙的方法不仅提高了片口乡野猪的知名度，还增加了销售渠道。
7: 我们现在啊，各养殖规模年出栏1500头，

0: 我们的这个年营业额大概就在1300万左右。
1: 在刘良虎带领下，天口乡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已经达到了120多户。那么刘良虎是如何想到养野猪的？他又是怎么靠着养野猪实现年销售额1000多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这里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的松柏村。1986年，刘良虎出生在这里的一户羌族人家。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
0: 因为这个片口本来就是北川最偏僻的一个乡镇，当时很贫穷，还有我母亲呢常年生病，所以说在我02年初中毕业以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1: 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又有听力障碍，为了补贴家用，年少的刘良虎选择出去打拼。他做过服务员，当过洗碗工，还学过厨师。他肯吃苦又好学，从服务员一步步做到了酒店经理。几经辗转，来到了山东省的济宁市，开始创业，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0: 当时我们的规模在鲁西南地区菏泽和济宁，几个县市，我们当时是托管了11家酒店，开了4家酒楼，年利润的话，应该是在70-80万吧。
1: 在亲戚朋友眼中，刘良虎有自己的公司，收入也非常可观，可以说事业有成。但是刘良虎却一直有着回家的想法。
0: 我一共在山东待了7年，创业初期太忙，没有办法回家，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尤其是08年地震以后，对这个家乡的这种眷恋，还有对这个家人的这种眷恋，更加的触发我。
1: 四川与山东相隔千里，刘良虎奔波在两地之间，一边是家人，一边是事业。就在刘良虎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0: 在12年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次生病很重，急性的那个肾衰竭，住院了以后呢，我当时从山东赶回来，看见我母亲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当时心里边很难受。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就让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在外边打拼，不能照顾自己的家人，通过这件事让我下定了决心，要回来，要回到四川发展。
1: 几年的打拼，刘良虎积攒下200多万元。回到老家片口乡，刘良虎想着再次创业，他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选择养野猪。之所以选择野猪的项目，刘良虎有着自己的想法。
0: 我以前在做酒店的时候，那个餐厅里边有一道菜，就是用野猪肉做的菜，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再加上回来以后，我们老家这个地方呢，环境就非常好，森林覆盖面积很广，我们山上就有野猪。再加上我从小家里边就养过猪，我就想着选择养野猪。
1: 当刘良虎把他要养野猪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却遭到家人的反对。
2: 我说人家养猪在亏本，你回来养猪肯定不行。
3: 我都觉得呢风险大的，我都不养。
4: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回来养猪，我当时不是很支持。我也有很多顾虑，因为投资太大。
1: 刘良虎性格倔强，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去试一试。他还专门跑到简阳市的一家大型特种野猪繁育场参观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四川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研究所的马继登教授。通过交谈，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养殖的大多都是特种野猪。
5: 特种野猪的定义的话，它是用那个纯种的野猪公猪跟咱们家猪配种之后，然后获得了这种杂交的这个品种，但它有一个限定，就是说一般来说要求它的这个纯种野猪的血源要在50%以上，这种猪叫做特种野猪。
1: 马继登说，四川当地养殖的特种野猪，一般他们的祖代公猪采用的是四川当地的野猪品种盆地野猪，祖代母猪是杜洛克，它属于瘦肉型猪种，与野猪杂交不会改变野猪体脂率低的特点，而且它的子猪拥有保幼带的特征，杂交后生产的子猪外观上更接近野猪。
5: 一般情况下是

0: 最佳的利用的这个血源度是62.5%的这个血源度，它的这个制备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流程呢，是用纯种的野猪和咱们家猪先进行 F1 代的生产，得到这个50%血源的这个野猪，然后再用这个50%血源的这个野猪呢，跟咱们这个纯种的这个野猪再进行 F2 代的一个生产，然后得到75%的这个血源的野猪，最后呢，用这个75%的这个血源的野猪和50%的这个血源的野猪呢，进行一个杂交，最后育成商品用的这种商品猪，它的这个血源含量是62.5%。为什么选择这个62.5%这个血源呢？因为我们既要保证它这个特种野猪它的野性，比如说这个肉的这个品质，尽可能的提醒咱们野猪这个水平，另外呢，还要保证就是有温顺的这种性格，我们适合家养。
1: 马继登说，第三代特种野猪与纯种野猪在口感上有着较大差别。纯种野猪它的肌肉纤维粗糙，也就是吃起来比较柴，口感不好，而且有腥味。特种野猪它的肌纤维变细，肉质鲜嫩，口感好，更适合人们食用。了解了特种野猪繁育的相关问题，刘良虎回到家开始建设养殖场。
2: 等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繁育场地建起来了。当时繁育场大概投资了80多万，建好厂房以后呢，我们引进了第一批猪种，采购了56头种母猪，一共花费了26万多块钱，同时又花了6万块钱买了2头种公猪回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我们自繁自养。
1: 刘良虎的父母看到儿子在猪场里起早贪黑的忙，也不再反对，开始帮着他养殖。在刘良虎的精心思维下，圈里的野猪长得是臀圆体肥，看来这么
2: 大的代价买了几10头母猪，按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3个月之内陆续的发情率应该达到80%以上，但那个时候他就没有这个发情的迹象，当时就特别着急。
1: 种猪迟迟不发情，这让刘良虎有些着急，难道饲喂的还不够好？于是他又提高了精饲料和微量元素的比例，还增加了饲喂量。可是1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
2: 给我们提供种猪的地方给打电话咨询他，我以为是这个种源出了问题，结果对方给我的答复就是，别人买的种母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同一批次是没有问题的，发情率很高。
1: 既然种猪没问题，那么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刘良虎找来了四川农业大学的马继登教授。当马教授来到养殖场查看之后，给出的结论让刘良虎恍然大悟。
2: 母猪养得太肥了，当时可能是我们不懂，喂得太好了，超标，母猪长势太好，它是不发情的。
0: 对于种母猪来说，如果它这个体况偏肥，就容易出现就是说发情困难、配种困难这些情况。种猪的话，它需要10亿的一个运动量，另外它的这个清绿饲料的搭配啊，要足够的一个比例。
1: 根据马教授的指导，刘良虎改变了饲料配方，增加青绿饲料的比例，还相应的减少了饲喂量，
2: 把这个母猪增加它的这个锻炼量，所以说我们就把母猪赶出圈进行运动减肥，这样慢慢的又经过了大概有4个月时间，母猪才开始一一的发情。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2013年底，刘良虎饲养的种母猪陆续产下了小猪，看着身披花纹的小野猪，刘良虎心中满是欢喜。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慢慢靠近。
2: 大概就是在过了10几天以后啊，这个小猪出现问题了，出现痢疾。
1: 小猪拉稀一开始并不严重，刘良虎却不敢马虎，赶紧买来药进行治疗。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拉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又出现死亡的现象。
2: 有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或者下午上圈里边去一趟，捡个6、7个、7、8个小猪，都是因为拉稀脱水死亡的。
1: 看着仔猪不断死亡，刘良虎也慌了，他赶紧给专家打电话。专家告诉刘良虎，仔猪腹泻在生猪养殖过程中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一般在哺乳阶段或者断奶初期最容易出现仔猪腹泻。仔猪大量死亡，这给刘良虎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3: 一窝子儿下来活不了多少，成活率很低，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愁的。

0: 西这样一天是十多个，我这个老板我说的干着就不弄了嘛。
1: 我们其实整体的猪仔是下了400多个，但是呢死亡达到280多头，只存活下来100多头猪仔。初步算了一下，这批小猪仔的损失造成了30多万的一个直接经济损失。
2: 养殖场一直在往里面投钱，却没有收益，带回来的200万也快花完了。如果继续养殖还要投入，面对困境，刘亮虎不甘心，在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30多万元，决定再试试。
3: 看着他一股脑劲儿往里投，往里钻，然后浑身解数的使出来了，去跟着这个自己的思路去创这个业，然后我还是跟着他一起支持他。
2: 通过咨询专家，刘良虎找到仔猪腹泻死亡的原因，一个是室内温度低，另一个是仔猪趴在水泥地面上容易受凉，想要继续养殖必须改建繁育舍。产床上还安装了热光灯，为仔猪提供适宜的生长温度。在刘良虎的细心照顾下，第二批仔猪的成活率达到70%以上，断奶后成活了300多头，这让刘良虎的心中燃起了希望。经过前期养殖遇到的挫折，刘良虎深刻地体会到，想要做好养殖必须要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他听说四川农业大学正在举办青年农场主培训，其中就有特种养殖的相关课程。
1: 刚好有一个契机，这个四川农大在组织青年农场主的一个培训啊，我就向我们的这个农业局申请啊，给我报了名啊，去参加了这个川农大的一个培训啊。在那里边啊，我们去听了他们的一些专业课程。
2: 在培训班上和专家同行进行面对面交流，开阔了眼界，也改变了一些思路。专家还给刘良虎介绍了野猪放养场地的选择和注意事项。
4: 放养对于咱们这个特种野猪来说，这个是很必要的一个环境。咱们这个野猪之所以叫做野猪，它的生长环境和它的一个运动量至少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那就要放归山林。
2: 培训回来后，刘良虎一连几天都往山里跑，原来他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地。
1: 我们当地的森林覆盖面积还是挺大的，但是适合养野猪的基地啊，我找了很多地方，基本上把我们整个片口乡我是走遍了，最后才选择了身后这边这个林地。因为这个地方山势稍微比较缓一点，而且水源比较好，里边的这个野果啊这些东西都很多，适合我们放野猪。
2: 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找到了，但是摆在刘良虎面前的还是资金问题。向亲戚朋友借的钱还没还，流转山林地的钱又从哪里来呢？面对资金问题，那个时候的刘良虎是到处筹钱。
1: 3万2万好说，但是一借多了啊，对于别人来说他也是存在一种疑惑，很多人是不愿意借给你钱的。
2: 雪上加霜，养殖场里也快断粮了，再找不到钱要出大问题。就在刘良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网站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创业担保贷款。刘良虎立刻提交了相关材料。
1: 当时政府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把我们推荐给农业局，通过农业局给我们出证明，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这个政府联保的形式给我们放了50万的这个担保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
2: 刘良虎拿出一部分钱流转了800亩的山林地，将野猪放养到山林里。宽阔的山林环境，野猪可以自由奔跑，增加了运动量，提高了猪肉品质。刘良虎还在山林里设置固定的饲喂点，根据野猪的生长情况每天定时定点进行补饲。
1: 放山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增强它的一个运动量，保证它的一个肉的品质。另外一个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坚果很多，还有一些野草嘛，它可以自由觅食，我们的饲养成本会降低接近1/4。
2: 经过一年半的饲喂，到2015年，山林放养的野猪终于达到了出栏的标准。刘良虎带着野猪肉到县城的酒店里去推销，取得了一些订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售，刘良虎发现与酒店

0: 的合作有一个弊端。
1: 当时我们送了几个会所酒店里边，这个肉呢还是很好卖，很畅销。这个五花肉卖50多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个中间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五花肉好卖，腱子肉好卖，这个骨头和这个猪头还有这个肥肉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剩下来了。第一批猪总共就是卖了100多头，价值100多万，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卖了80多万。剩下的这个肥肉和骨头还有猪头肉这些，那么就是我们的利润。其实整个第一批来算的话，我们是不挣钱的。
0: 第一批野猪出栏，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剩下很多肉，这些肉该怎么处理呢？刘良虎所在的片口乡有这样一个习俗，每当家里有喜事，都会请亲朋好友吃宴席，而且是连吃3天。这样一来就需要很多食材，尤其是猪肉。
1: 因为我们这边做宴席需要做这些平碗啊、香碗啊这些，我们就把那个剩下来的一些东西，针对我们当地宴席的一个风格做了不同的菜品，我们就把它用掉了。
0: 通过当地的宴席买到了剩下的猪肉，但是这种销售渠道并不稳定，新的销路还没找到。可是第二批野猪300头到了出栏时间，正当刘良虎为销售犯难的时候，他听说片口乡正在筹办羌族民族文化节。从小就喜欢歌舞的刘良虎曾拜师学习羌族的历史文化，文化节期间他也要参加表演。在与师傅交谈的时候，师傅一个提醒让他发现商机。
1: 我们举行了很多次民俗文化活动啊，每次的文化活动都有很大量的游客前来啊。这个时候呢，用餐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借此机会，在每次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就举办这个爸爸宴。我们的爸爸宴的特色就是野猪肉，通过这个爸爸宴呢，把我们的野猪肉产品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0: 羌族的节日多，民俗活动多，近些年到片口乡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人们在欣赏美景、感受羌族风情的同时，还能在爸爸宴上品尝到地地道道的野味儿，这让刘良虎的野猪肉彻底打开了销路。当年出栏的300头野猪全都销售出去。
1: 我们一共是出栏了300多头猪啊，总共的营业额大概是260多万，这个纯利润是60多万啊。当时是特别高兴的，总觉得这是看到了曙光，决定再来这个增加投入，然后把我的规模继续扩大。
0: 刘良虎养野猪挣钱的消息传到十里八村，很多人想着跟他一起养野猪，其中还有很多贫困户。刘良虎认为，既然自己养野猪挣了钱，又要扩大规模，干脆带着大家一起养。2016年，刘良虎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
1: 当时贫困户入我们合作社呢，其实他们是没有钱的，然后又要带动他们，这个呢当时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套方案，针对贫困户社员，免费给他们提供我们的仔猪。第二个呢，就是免费提供技术。第三一个呢，提供原价的饲料原材料。在回收的时候呢，我们扣除提供的这个仔猪的称斤，然后进行核算。
0: 刘良虎与合作社社员签订协议，保底回收，每头猪最低收益是1500元，如果市场价格好，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元。刘良虎的这一做法吸引了很多人加入合作社，第一批社员有60多户，其中有30户贫困户。
2: 合作社提供猪种，我们老板一样，包括有对生病啦，一切都由合作社负责，跟我们老板值班一样。他们合作社负责回收，先试试看，只带3个月哈，喂了1年半，效益还是可以，除了成本，就是18000块钱的纯收入，也就是功夫钱。今年打算再多养几头。
0: 社员得到了实际的效益，增加了养殖积极性。刘良虎还扩建了繁育场，2年下来，到了2017年，社员发展到100多户，存栏量一下子翻了2倍，达到1200多头。
1: 当时一心就是想发展壮大我们的规模，这个规模是大了，但是呢，销售成了一大难题。
0: 由于规模发展的太快，又出现了销售难题。眼看社员养殖的野猪到了出栏时间，刘良虎只能硬着头皮收购回来自己再养。可是每多养1天，就要增加1天

0: 饲料成本。刘良虎开始四处找销路，参加各种展销会。在一次展会上看到有腊肉产品深受客商青睐，刘良虎突然想到，如果把野猪肉也做成腊肉，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销路呢？回来后，刘良虎把销售剩下的野猪肉全都制作成腊肉，采用传统工艺熏制，制作出的腊肉色泽鲜亮，味道醇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1: 我们北川的腊肉本来就非常有特色，哎，啊，我们就把我们的野猪肉啊做成腊肉。我们的北川县城是一个五 A 级景区，我们周边有很多旅游景点，在各地的景点我们进行这个销售，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一部分的利润。
0: 为了扩大销量，刘良虎还在北川县的商业街开了一家腊肉专卖店，专门销售野猪腊肉，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
2: 我在旅游的，我吃过这个腊肉，巴适得很，味道不错，
3: 巴适得很。这个腊肉
0: 虽然通过节日展销制作腊肉解决了部分销售问题，但是养殖规模的快速扩大让刘良虎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市场的不稳定随时会带来危机，如何才能稳定的发展下去呢？
1: 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以后呢，啊，就开始琢磨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盲目的扩大规模，我们要反其道行之。我们那会儿就开始琢磨研究定制路线，走会员，走定制啊这种模式。
0: 会员订单养殖就是在小猪的时候客户就可以交付定金进行认养，到了出栏的标准根据会员需求宰杀配送。
1: 我们针对我们的会员做了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套餐，比如说他们在这儿订一头猪，他们啊吃不了，我们替他进行保管，然后替他进行免费加工寄送，免费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户外的一些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进行了一个私人的定制打造。实行了这种会员制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更多，因为在我们这儿消费的这些会员啊，他都有一个圈子，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客户。这种客户呢，市场定位更精准，比我们去做这个宣传做营销要更直接。
0: 近些年乡村游深受游客的追捧，刘良虎就把乡村游与自己的野猪结合起来，根据会员需求每半个月就会组织一次乡村体验活动，制定了具有羌族特色的游览路线，走进羌寨，感受羌寨的魅力，一起跳锅庄，体验浓郁的羌族风情。参观养殖场，查看自己认养的野猪，品野猪宴，体验野猪围猎等活动，其中野猪围猎最是吸引人。
1: 我们有我们的围猎场，有喜欢的这个客户，我们会带他到围猎场里边，用我们专门训练出来的猎狗然后进行围猎。这一块呢是很多客户非常喜欢的。
0: 围猎场的特种野猪虽然是刘良虎放养在里面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野性，围猎前需要给猎狗穿上护甲，带上定位镜。
1: 很多游客他们来此体验了以后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都表示很满意，还有更多的人现在都在提前预约啊我们的这个狩猎活动，对我们的宣传推广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刘良虎还把做酒店时的营销策略拿过来，老会员带来新会员，老会员就会享受一定的折扣，把会员转化为自己的推销员，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
4: 我是在一个朋友当面，在一家朋友当面吃饭吃到这个，我就跟我跟朋友跑跟问的，我你都知道那么这么好吃哦，把他的电话联系方式要到，我就亲自在他现场来看，我买了，而且我还把他这个还推广给我朋友，他们接二连三的都要说跟他在这买。
5: 我们单位搞团建之类的，我把我的员工亲自带到这个地方，当天晚上尝过这个肉，第二天我看是买了应该是三头吧。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四川不是有那个做腊肉嘛，

0: 至少我会订几头猪，然后把我的朋友下面都让我给订。
1: 在刘良虎的不断努力下，他的野猪肉有了品牌，也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订单量越来越多。每年的出栏量的70%是订单养殖，一头200斤左右的野猪能卖到8000元左右。
2: 我们现这个通过这种模式啊，定制和会员制的这种模式，它可以以销定产啊，我可以根据我的销量来定制我的这个养殖规模，我们是这样来做的。对于我们来说，风险小了，而且收益啊还不会小。
1: 到2018年，刘良虎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发展到了120户，村栏量达到了3000头，年出栏1500头，年销售额1300多万元，成为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2: 现在取得的成绩真的走得很不容易，能够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一份信念。我想做一件可以延续的事业，我想在片口这块土地上做。
1: 农历6月19，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片口乡，正在举行隆重的祭山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山会是羌族的重要节日之一，除了庄严的祭山仪式，还有抬狗修灵关、祭天耍水龙等民俗活动。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羌族风情，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表演队伍中，手拿羊皮鼓的林鼓手最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刘良虎。在羌族，只有受到村民们信赖、非常有威望的人才能成为祭山会的领鼓手。而刘良虎之所以能成为领鼓手，因为他不仅是片口乡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还带领着村民们一起脱了贫、致了富。祭山会仪式结束之后，热闹的坝坝宴又开始了。这时的刘良虎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手艺精湛的大厨，他们合作社养殖的特种野猪也成了坝坝宴上的主角。
3: 我们是在这儿旅游的，吃他们的土特产，他们的野猪肉口感非常的好，
4: 这个猪肉吃起非常的香，
5: 这个野猪肉有嚼劲，还不错，口感比较好，
6: 这个肉肥而不腻，吃起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猪肉味道。
1: 刘良虎制作的野猪肉的确与众不同，肥肉不腻，瘦肉不柴，肉质筋道，口感好。在坝坝宴上，刘良虎就借口将野猪的知名度还增加了销售渠道。
2: 我们现在啊，各养殖规模年出栏1500头，我们的这个年营业额大概就在1300万左右。
1: 在刘良虎带领下，片口乡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已经达到了120多户。那么刘良虎是如何想到养野猪的？他又是怎么靠着养野猪实现年销售额1000多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这里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的松柏村。1986年，刘良虎出生在这里的一户羌族人家。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
2: 因为这个片口本来就是北川最偏僻的一个乡镇，当时很贫穷，还有我母亲呢常年视病，所以说在我02年初中毕业以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1: 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又有听力障碍，为了补贴家用，年少的刘良虎选择出去打拼。他做过服务员，当过洗碗工，还学过厨师。他肯吃苦又好学，从服务员一步步做到了酒店经理，几经辗转来到了山东省的济宁市，开始创业，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2: 当时我们的规模在鲁西南地区菏泽和济宁几个县市，我们当时是托管了11家酒店，开了4家酒楼，年利润的话应该是在70-80万吧。
1: 在亲戚朋友眼中，刘良虎有自己的公司，收入也非常可观，可以说是

0: 事业有成，但是刘良虎却一直有着回家的想法。
1: 我一共在山东待了7年，创业初期太忙，没有办法回家，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尤其是2008年地震以后，对这个家乡的这种眷恋，还有对这个家人的这种眷恋，更加的触发我。
0: 四川与山东相隔千里，刘良虎奔波在两地之间，一边是家人，一边是事业。就在刘良虎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1: 在2012年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次生病很重，急性的那个肾衰竭，住院了以后呢，我当时从山东赶回来，看见我母亲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当时心里边很难受。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就让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在外边打拼，不能照顾自己的家人。通过这件事，让我下定了决心，要回来，要回到四川发展。
0: 几年的打拼，刘良虎积攒下200多万元。回到老家片口乡，刘良虎想着再次创业。他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选择养野猪。之所以选择野猪的项目，刘良虎有着自己的想法。
1: 我以前在做酒店的时候，那个餐厅里边有一道菜，就是用野猪肉做的菜，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再加上回来以后，我们老家这个地方呢，环境就非常好，森林覆盖面积很广，我们山上就有野猪，再加上我从小家里边就养过猪，我就想着选择养野猪。
0: 当刘良虎把他要养野猪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却遭到家人的反对。
2: 我说人家养猪在亏本，你回来养猪肯定不行。
3: 我都觉得呢，风险大的我都不养。
4: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回来养猪，我当时不是很支持，我也有很多顾虑，因为投资太大。
0: 刘良虎性格倔强，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去试一试。他还专门跑到简阳市的一家大型特种野猪繁育场参观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四川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研究所的马继登教授。通过交谈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养殖的大多都是特种野猪。
5: 特种野猪的定义的话，它是有用那个纯种的野猪公猪跟咱们家猪配种之后，然后获得这种杂交的这个品种。但它有一个限定，就是说一般来说要求它的这个纯种野猪的血源要在50%以上，这种猪叫做特种野猪。
0: 马继登说，四川当地养殖的特种野猪，一般他们的祖代公猪采用的是四川当地的野猪品种盆地野猪，祖代母猪是杜洛克，它属于瘦肉型猪种，与野猪杂交不会改变野猪体脂率低的特点，而且它的子猪拥有保幼带的特征，杂交后生产的子猪外观上更接近野猪。
5: 一般情况下是说最佳的利用的这个血源度是62.5%的这个血源度，它的这个制备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流程呢，是用纯种的野猪和咱们家猪

占了卵囊孢子化条件。四、饲养密度。高密度饲养是一种不良致病因素。当密度过大，鸡舍内空气较差，球虫病的发病率较高，高密度鸡群会造成卵囊密度增加，而致感染机会提高。五、饲养方式。饲养方式不同，可引起对球虫病感染的显著差别。对网上饲养的鸡群而言，感染球虫病的机会是极低的，这主要是网上饲养的鸡不容易接近地面感染源的原因。六、饲料因素。饲料中的各种抗营养因子，如单宁酸、植酸、棉酚和抗胰蛋白酶等，易与肠壁黏膜面结合，导致肠壁的损伤。饲料中电解质平衡失调，使粪便湿度增加，使球虫病的发生率提高。饲料中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K 缺乏，使消化道黏膜和血液凝固机制受损，容易遭受球虫病的侵袭。限制饲养时，鸡由于饥饿啄食垫料，感染的机会增加，也会提高发病率。七、宿主差异。鸡的品种、年龄、性别不同，对球虫病抵抗力有显著差别。一般而言，幼雏对球虫的易感性比较大，公雏对球虫的易感性高于母雏。白鸡的抵抗力比褐色鸡的抵抗力差。品系越纯，对球虫的易感染性越强。八、耐药性。由于抗球虫药的长期使用以及使用方法不当，球虫很容易对一些药物产生耐药性。任何一种抗球虫药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都会引起球虫耐药性，甚至形成耐药虫蛛，并对该药同类或作用机理相同的其他药物产生交叉耐药性。因而选择合理的用药方法，制定正确的用药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抗球虫药的使用寿命。球虫病综合防治方法。一、加强饲养管理。在日常管理中，应当注意对鸡舍内空气环境的控制。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以下问题。一、及时清除舍内鸡粪。成熟卵囊由肠道排出，存在于鸡粪中，经一天左右发育为感染性卵囊。此时即使鸡舍内空气湿度较低，但来自鸡粪中的湿气足以满足球虫卵囊孢子化过程对湿度的需要。坚持及时清理舍内鸡粪，并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即可切断或减少球虫病在舍内传播的机会。二、适时更换垫草。垫草的鸡舍由于草内温度高、湿度大，有利于球虫卵囊的生存发育，易使雏鸡爆发球虫病，因此要注意保持垫草的干燥。对湿污部分及时更换。球虫卵囊孢子化的最适宜条件是温度20到28摄氏度，湿度大于20%，垫料太干，球虫卵囊不能孢子化，鸡群得不到反复免疫。垫料太湿，卵囊孢子化数量太多，容易使免疫力尚未充分建立的鸡群引发球虫病。因此上层垫料的最佳湿度是25%到30%。三、饮水设备的控制。保证自动饮水器等供水系统功能良好，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在满足鸡的生理及饲养管理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压缩舍内用水量。四、
通风设备

水的控制，保证通风系统功能良好，及时地将鸡舍内过多的水汽及污浊空气排出。如果通风不良，空气污浊使舍内氨气、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可促进球虫病的发生，有时甚至是发病的直接原因。五、饲料的控制。优质全价饲料能提高机体对球虫病的抵抗能力，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等饲料成分在控制球虫病上具有重要意义。饲喂粗沙粒、颗粒饲料及粗纤维饲料也会降低球虫发病率。另外，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也会导致肠壁吸收障碍，而致垫料湿度增加。六、球虫活疫苗的免疫方法。目前有滴口法、喷料法、饮水法及喷雾法等，以滴口法为佳，可确保100%免疫，但对于大机场则有些不方便。喷雾法较适用于设备先进的孵化室，对种鸡场不适用。饮水法和喷料法是大机场较为适用的免疫方法。无论哪一种方法，免疫接种后的饲养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二、严格卫生消毒。机场要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制度，结合实际制定一套科学的消毒程序，定期对环境、机舍、用具、待机实施有效消毒。消毒能有效地消灭机场环境、机体表面上的病原体，是切断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对环境的净化和疫病的防治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消毒剂。常用消毒药有高锰酸钾、福尔马林、过氧乙酸、次氯酸钠、辛洁尔灭、莱苏尔、百毒沙、活碱、生石灰等，这些消毒药物要根据其作用交替使用。二、消毒方法。在实际生产中，主要的消毒措施有车辆和人员的消毒。机场大门口设消毒池，池内盛2%氢氧化钠液或其他消毒液，目的是消毒进出的车辆轮胎。消毒液每周要定期更换，保持消毒药液长期有效。在大门旁还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对于进出的车辆进一步冲洗消毒，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入机场时必须先经过脚踏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帽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机场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场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场。机舍环境和物品消毒。机舍周围的通道以及周边的环境每2到3个月用氢氧化钠溶液消毒一次。机舍内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及冬天通风不良时，舍内粪尿易发酵产生较多的有毒气体，加之灰尘较多，容易使鸡体质变差，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因此要定期将鸡舍内粪污清扫干净。舍内不得有蜘蛛网，饲槽内不得有剩余煤料，保持清洁干燥的饲养环境。每一批次的鸡转舍后都要严格进行空舍消毒，首先要将用具搬到室外清洗干净，然后用2%到3%活碱液或0.2%到0.5%过氧乙酸溶液冲洗地面，
网剧。

最后进行熏蒸消毒。每立方米空间用高锰酸钾14克、福尔马林18毫升，加水14毫升熏蒸。8到12小时后，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消毒后的鸡舍密闭2周后再使用。机场的用具也要进行消毒，弹箱、弹盘、孵化器、运储箱等可先用0.2%到0.5%过氧乙酸溶液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病原微生物。机体消毒，定期对机体进行消毒。机体消毒可用0.1%的次氯酸钠、0.2%的抗毒微药液等，按每平方米喷雾60毫升，每天一次，连续5天，隔一天再喷。对于防疫期及疫病流行期的机场，要坚持待机消毒，可用0.3%过氧乙酸、0.1%辛洁尔灭等。消毒时不准直接对着机头，喷头距离机体应70厘米左右，喷雾应以屋内物体溅湿不流水为宜。需要注意的是，10日龄以内的小鸡不能待机消毒。种蛋消毒，种蛋收集后必须经过熏蒸消毒，消毒药品要选用适于熏蒸消毒的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鸡粪无害化处理。鸡粪中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是鸡病病原，必须经过无害化处理。一般鸡粪要在指定地点用生物发酵消毒处理，方法是在离鸡舍较远的地方挖土坑，坑底垫少量干草，再将鸡粪堆积填满处理，然后用泥浆涂抹封闭，时间一般1到2个月。鸡粪堆积封闭后产生的热量使粪堆内温度高达80摄氏度左右，从而达到杀死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虫卵的目的。恶性或对人体有危害的鸡粪要进行焚烧或化学处理。焚烧处理，鸡粪量较少或垫草较多时，可在草上放上粪便焚烧。化学处理，将粪填入坑内，再加适量化学药品，如2%莱苏尔、20%漂白粉或3%甲醛液等，搅拌均匀，填土长期封存。3、科学免疫接种。使用疫苗防治鸡球虫病可解决抗药性问题，恢复球虫对已产生抗药性药物敏感性，减少药物残留，并可提高肉鸡的生产性能。对于蛋鸡和种鸡，经球虫免疫后不但能使体重和产蛋达标，还可提高鸡群的均匀度，既降低成本又提高了产蛋率，顺应了绿色食品的潮流。一、球虫活疫苗的免疫方法。一、滴口法，将球虫疫苗用凉水稀释后倒入滴瓶中，并计算好每一滴中所含球虫疫苗恰好是一余份。在滴口过程中要不断摇动滴瓶，以使疫苗均匀，且应在较短时间内滴完。二、喷料法，让鸡只自由采食2小时，按1000余份疫苗，用500到1000毫升的比例量取蒸馏水，称取适量的饲料放入料盘，把球虫疫苗均匀地喷洒在饲料上，至少来回喷2次，让鸡把喷好球虫疫苗的饲料在6到

8小时内采食干净。三、饮水法。让鸡自由采食饮水2小时后，实行控水2小时，将球虫疫苗稀释在够鸡1到2小时饮完的凉开水中，加入悬浮剂，将疫苗定量分装饮水器中，供鸡之自由饮用。四、喷雾法。该法常用于孵化室进行一日龄小鸡喷雾免疫。球虫活疫苗的免疫程序应根据不同的疫苗厂家、不同的垫料及鸡群健康的不同而定。一般平养鸡舍首次免疫应在1到10日龄，每只鸡1羽份，若需转群则可根据鸡群状态在转群前做第二次免疫，剂量为首免的1/5羽份，并密切注意鸡群，防止免疫失败或免疫过度。二、免疫接种注意事项。接种前应对鸡群进行检查，保证免疫接种的鸡群是健康鸡群。对发病鸡群，除了已证明紧急接种有效的疫苗外，一般不宜接种。免疫接种后要注意观察鸡群对接种的反应，如有不良反应或发病等情况，应查明原因并采取适当的措施。疫苗接种经过一定的时间应检查免疫效果，尤其是改用新的免疫程序及疫苗种类时更应检查。要考虑接种中各种疫苗的互相配合和间隔时间，以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作用。为了保证免疫效果，对当地流行的最严重的传染病最好能够单独接种，做好免疫接种的详细记录，包括接种日期、品种、日龄、数量、所用疫苗的名称、稀释剂及稀释倍数，以及疫苗接种剂量和方法等。四、药物治疗。一、有针对性的用药。各种球虫对不同的抗球虫药的敏感性也不同，应及早确定主要致病虫种，以便选用有针对性的抗球虫药。二、根据不同的预防对象合理用药。肉鸡生长周期短，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饲料生产最多的鸡肉，所以肉鸡采用在整个生长期中持续应用抗球虫药，以免产生暂时性的生长率和饲料报酬下降。三、反复换药和变更用药。反复换药是指在同一批鸡进出中更换抗球虫药，变更用药只在两批鸡进出中更换抗球虫药，这样可预防球虫产生抗药性。产生抗药性后，多数情况下并不明显增加死亡率，而是大幅度地降低饲料报酬和生产性能。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鸡球虫病的诊断识别与防治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在征集到的为数不多的杨孝春的文物中，一副望远镜历经年代依旧漆黑发亮，这是杨孝春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而透过战场上缴获的望远镜，再度并踏上他写给孩子的书信，我们又看见了那位百姓口中文武双全的老杨涛，战友心里平易近人的司令员，他

0: 就是曾任合肥市委书记的杨孝春。
1: 他是在一次伏击战当中，这个把这个日本鬼子啊，还有这个鬼军啊，打死一个小伙子。我父亲当时很多战利品，这个父亲家我们过去好多东西，都是从日本鬼子和伪军那交货的。他1928年到1934年，考入了山西第二师范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受到这个党员老师的这个教导，他思想呢一天天倾向于革命。特别是9·18事件以后，他更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1937年12月。杨孝春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得到提高。1938年6月，由中央分配赴皖抗日。1939年5月，杨孝春被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3大队教导员，不久又升任新8团副政委，率领部队与敌人顽强战斗。仅几个月就把敌人占领的定远、凤阳、怀远的县区政权恢复与建立了起来。
1: 部队呢，把这个恢复这个淮南的陆东根据地做重要任务。1941年6月，父亲率部，当时大概整个是部队是一个连是50个人，30多支枪，加1000机关枪，再加地方的干部。一共80人，经过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建立了这个淮西根据地，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受东南办事处和淮西独立团。当时呢，我父亲的时候呢，一个呢，他虽然就这个30多岁，啊，他又姓杨，所以当时老百姓跟他关系很好，都称呼老杨头。
0: 1943年到1945年，他率部队在淮西敌人战斗数百次，使部队由最初的100人发展到1000多人，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在寿县及淮南市周围，敌人一提起杨孝春就发怵，咒骂他是老杨头。群众一听老杨头就格外亲切，大家把杨改为杨字。此后老杨头就成了根据地群众对杨孝春的爱称。
1: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呢，这个是言传身教，他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我们。所以就这个我父亲呢，从来不让我们搞特种化。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同学也不知道我们父亲是干什么的。你比如讲父亲分管教育，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不是采取推荐制嘛，就文革期间，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讲，他出面讲话，都是我们自己啊从各单位推荐上的。
0: 战争年代多次负伤，长期艰苦生活，使得杨孝春的体质很差，但每遇突击性工作，他全然不顾身体，带病坚持工作已是常态。杨孝春是第一个被树为先进典型的地委书记，第一个经过公推选举的省委常委，第一个被追认革命烈士的省委领导。杨孝春在全省领导干部中的3个第一，浓缩了他不忘初心的革命历程，诠释了他勤奋无私的公仆形象，展示了他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

0: 在征集到的为数不多的杨孝春的文物中，一副望远镜历经年代，依旧漆黑发亮。这是杨孝春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而透过战场上缴获的望远镜，再度并踏上他写给孩子的书信，我们又看见了那位百姓口中文武双全的老杨涛，战友心里平易近人的司令员，他。 就是曾任合肥市委书记的杨孝春，
1: 他是在一次伏击战当中，这个把这个日本鬼子啊，还有这个伪军啊，打死以后交货的。我父亲当时很多战。

0: 里这个附近家，我们过去好多东西都是从日本鬼子和伪军那交货的。他1928年到1934年考入了山西第二师范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受到这个党员老师的这个教导，他思想呢一天天倾向于革命，特别是918事件以后，他更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1937年12月，杨孝纯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得到提高。1938年6月，由中央分配赴皖抗日。1939年5月，杨孝纯被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3大队教导员，不久又升任新8团副政委，率领部队与敌人顽强战斗，仅几个月就把敌人占领的定远、凤阳、怀远的县区政权恢复与建立了起来。
0: 部队呢，把这个恢复这个淮南的陆东根据地做重要任务。1941年6月，父亲率部，当时大概整个是部队是一个连是50个人，30多支枪，加一挺机关枪，再加地方的干部，一共80人，经过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建立了这个淮西根据地，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受东南办事处和淮西独立团。当时呢，我父亲的时候呢，一个呢，他虽然就这个30多岁，啊，他又姓杨，所以当时老百姓跟他关系很好，都称呼老杨头。
1: 1943年到1945年，他率部队在淮西敌人战斗数百次，使部队由最初的100人发展到1000多人，踏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在寿县及淮南市周围，敌人一提起杨孝纯就发怵，咒骂他是老杨头。群众一听老杨头就格外亲切，大家把杨改为杨字。此后老杨头就成了根据地群众对杨孝纯的爱称。
0: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呢，这个是言传身教，他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我们，所以就这个我父亲呢，从来不让我们搞特殊化。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同学也不知道我们父亲是干什么的。你比讲父亲分管教育，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不是采取推荐制嘛，就文革期间，同学坚决不同意他讲，他出面讲话都是我们自己啊从各单位推荐上的。
1: 战争年代多次负伤，长期艰苦生活，使得杨孝纯的体质很差，但每遇突击性工作，他全然不顾身体，带病坚持工作已是常态。杨孝纯是第一个被树为先进典型的地委书记，第一个经过公推选举的省委常委，第一个被追认革命烈士的省委领导。杨孝纯在全省领导干部中的3个第一，浓缩了他不忘初心的革命历程。
2: 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1958年这10年间，几乎每年都在改制新省、升降直辖市。这一大规模的调整直到1965年才基本结束。这期间，西康省、热河省、松江省等8个省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察哈尔省也是其中之一。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察哈尔省，清朝称张原特区。1913年，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北洋政府为了更好地管辖塞外之地，成立了察哈尔特别区，由察哈尔特别区的都统管辖。第一任都统就是后来的直系首领冯国璋。1928年，民国政府将察哈尔特区改为察哈尔省，至此，察哈尔省正式诞生。
3: 讲到这里，
2: 查尔

0: 省，我们就说清楚了。而要讲述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就是宣化。
1: 宣化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寓有宣扬朝廷德政、感化黎民百姓之意，被称为京西第一府。明朝时设宣府镇，为长城九边重镇之首，清朝时为全国72府之一。
0: 其实宣化这个地方是察哈尔省的管辖地，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下长期奴役的宣化人民，渴望着光明的生活，渴望着民主、和平、团结的新察哈尔省。无数宣化儿女前赴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到抗日战争的钢铁洪流之中。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1945年9月，宣化获得第一次解放。解放后，我党在宣化成立了察哈尔省民主政府。1946年1月，我党将宣化设立为市，作为察哈尔省省会。从此，宣化这个地方就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二者存在的历史关系。
1: 大家看，这组照片就是抗战胜利后，也是宣化第一次解放后，百姓欢庆的场景。这是一幅抗战胜利后，当时我党军队经过宣化南大街的场景。这一幅照片是抗战胜利后百姓在雨中欢庆的场景。
0: 让我们将时间慢慢回溯到1945年的11月2日到6日，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决定，在宣化人民剧场，也就是原来的宣化电影院，召开了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139名经过察哈尔省地方人民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抗战英雄何金海被选为民兵代表，并出席了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
1: 提到何金海，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他的英雄事迹。1943年，何金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组织附近村民的民兵，成立了红石山游击队，并担任队长，带领游击队在今天的宣化、庞家谷地区、赤城县、怀来县一带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割电线、炸炮楼、炸铁路、解救被抓的矿工，一系列的反击沉重打击了日伪顽敌，红石山游击队战果累累，声名显赫。何金海也被平北地委和晋察军区第12分区授予一级战斗民兵英雄称号。
0: 但是在宣化第二次解放前，也就是1947年的8月，何金海带领游击队伏击还乡团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
1: 后来为了纪念英雄，人们在他的家乡坝口村村南高地上修建了烈士碑，何金海烈士永垂不朽。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上来。会议选出了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委员、候补委员。现在您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时的情景。中间这位穿深色大衣的，就是省政府主席张苏同志。他担任主席期间，为察哈尔省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参加人员和选举过程可以看出，这是察哈尔省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广大群众不分民族、不分性别，平等地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起居室。

0: 这个房间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办公室。
1: 会上，经过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驻地就选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当时还组建了政府的各个办事机构，比如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商业局等。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的雏形，是现在所有省政府的前辈。这个房间就是当年察哈尔省政府的会议室，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纲领，比如反对内战、促进和平、纪念抗日英雄、惩治战争罪犯等条例。
0: 1945年12月1日，省委省政府发行的新察哈尔报在宣化财神庙街诞生，该报在宣化出版100期，为团结人民、揭露打击敌人、建立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和开展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占领了今张家口、宣化。我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于1946年10月11日撤离张家口，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也随军退出宣化。迁到涞源，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12月，宣化获得第二次解放，再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察哈尔省民主政府在诞生后的短短一年时间里，根据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察哈尔省目前方针与工作的意见，实行民主管理，
1: 领导全省人民开展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斗争，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受到了全省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拥护。
0: 可以说，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我党光辉历程的历史载体，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在七大中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具体实施，其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重大。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坚持稳定，八路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大规模的扩展，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巩固，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组织各界人士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管理全省乃至全国。

那么它的建立对当今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成立前，黄炎培曾经到延安考察，当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时候，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建立，正是民主政权的生动体现。我们谈到民主时，自然会联想到集中。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组织制度，贯穿于党内各种组织制度之中，制约和规定着其他制度。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矛盾，保持党内生活正常化，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使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所以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征程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实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好、运用好民主集中制。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古城宣化民主政权建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这座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革命旧址依然神采奕奕。2006年，当地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其红色教育功能，常年设有红色察哈尔、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专题展。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成为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天的党课就为您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家好，我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博物馆副馆长李倩，现在位于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在我国近现代，有很多省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1958年这10年间，几乎每年都在改制新省、升降直辖市。这一大规模的调整直到1965年才基本结束。这期间，西康省、热河省、松江省等8个省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察哈尔省也是其中之一。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察哈尔省，清朝称张原特区。1913年，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北洋政府为了更好地管辖塞外之地，成立了察哈尔特别区，由察哈尔特别区的都统管辖。第一任都统就是后来的直系首领冯国璋。1928年，民国政府将察哈尔特区改为察哈尔省，至此察哈尔省正式诞生。讲到这里，察哈尔省我们就说清楚了，而要讲述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就是宣化。宣化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寓有宣扬朝廷德政、感化黎民百姓之意，被称为京西第一府。明朝时设宣府镇，为长城九边重镇之首。清朝时为全国72府之一。其实宣化这个地方是察哈尔省的管辖地，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下长期奴役的宣化人民，渴望着光明的生活，渴望着民主、和平、团结的新察哈尔省。无数宣化儿女前赴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到抗日战争的钢铁洪流之中。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1945年9月，宣化获得第一次解放。解放后，我党在宣化成立了察哈尔省民主政府。

0: 1946年1月，我党将宣化设立为市，作为察合省省会。从此，宣化这个地方就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二者存在的历史关系。大家看，这组照片就是抗战胜利后，也是宣化第一次解放后，百姓欢庆的场景。这是一幅抗战胜利后，当时我党军队经过宣化南大街的场景。这一幅照片是抗战胜利后，百姓在雨中欢庆的场景。让我们将时间慢慢回溯到1945年的11月2日到6日。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决定，在宣化人民剧场，也就是原来的宣化电影院，召开了察合省人民代表会议。139名经过察合省地方人民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抗战英雄何金海被选为民兵代表，并出席了察合省人民代表会议。提到何金海，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他的英雄事迹。1943年，何金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组织附近村民的民兵，成立了红石山游击队，并担任队长，带领游击队在今天的宣化、庞家堡地区、赤城县、怀来县一带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割电线、炸炮楼、炸铁路、解救被抓的矿工，一系列的反击沉重打击了日伪顽敌，红石山游击队战果累累，声名显赫。何金海也被平北地委和晋察军区第12分区授予一级战斗民兵英雄称号。
1: 但是在宣化第二次解放前，也就是1947年的8月，何金海带领游击队伏击还乡团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
0: 后来为了纪念英雄，人们在他的家乡坝口村村南高地上修建了烈士碑，何金海烈士永垂不朽。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察合省人民代表会议上来。会议选出了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委员、候补委员。现在您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察合省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时的情景。中间这位穿深色大衣的，就是省政府主席张苏同志。他担任主席期间，为察合省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参加人员和选举过程可以看出，这是察合省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广大群众不分民族、不分性别，平等地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起居室，这个房间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办公室。
1: 会上，经过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察合省人民政府，驻地就选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当时还组建了政府的各个办事机构，比如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商业局等。察合省民主政府是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的雏形，是现在所有省政府的前辈。这个房间就是当年察合省政府的会议室，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纲领，比如反对内战、促进和平、纪念抗日英雄、惩治战争罪犯等条例。
0: 1945年12月1日，省委省政府发行的新察合报在宣化财神庙街诞生，该报在宣化出版100期，为团结人民、揭露打击敌人、建立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和开展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占领了京张家口、宣化。我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于1946年10月11日撤离张家口，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也随军退出宣化。迁到涞源，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12月，宣化获得第二次解放，再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察哈尔省民主政府在诞生后的短短一年时间里，根据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察哈尔省目前方针与工作的意见》，实行民主管理，
1: 领导全省人民开展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斗争，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受到了全省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拥护。
0: 可以说，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我党光辉历程的历史载体，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在七大中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具体实施，其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重大。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坚持稳定，八路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大规模的扩展，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巩固，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组织各界人士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管理全省乃至全国。

那么它的建立对当今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成立前，黄炎培曾经到延安考察，当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时候，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建立，正是民主政权的生动体现。我们谈到民主时，自然会联想到集中。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组织制度，贯穿于党内各种组织制度之中，制约和规定着其他制度。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矛盾，保持党内生活正常化，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使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所以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征程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实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好、运用好民主集中制。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古城宣化民主政权建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这座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革命旧址依然神采奕奕。2006年，当地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其红色教育功能，常年设有“红色察哈尔”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专题展。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成为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天的党课就为您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晋冀蒙经济圈的交汇节点，东出西连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因京张铁路的开通而蓬勃发展，被称作火车拉来的城区。110多年前，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它纵贯桥东区南北，以大写的人字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从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到京张高铁张家口站，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也凝聚着张家口人浓厚的家国情怀。
1: 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的铁路已经实现了电子客票、闸机验票、人像识别、一票通行，这样的高科技，这样的发展，在我上班的那个时候是无法想象的。
0: 张永平，张家口市桥东区铁路退休职工。1972年，他来到京张铁路最北端的车站张家口火车站工作，担任张家口站团委书记。在接下来的40余载悠悠岁月里，张永平的铁路生涯与京张铁路的每一次脉动紧密相连，镌刻下了尤为深刻而细腻的记忆。
1: 这是1909年詹天佑先生修建京张铁路时修建的张家口站的站舍，当年啊是9个拱券门，后来又延续增加了几个门，这就是我当年的工作的地点。我们这个站台呢，也是当年1909年京张铁路修通时的站台，包括我们的线路，你看这边是北一、北二、北三、北四线路。

0: 帽石上，每一道纹理都是岁月精心雕琢的痕迹，默默记录着百年的风雨沧桑。
1: 这条轨道呢，是1909年京张铁路开通时修建的简车线，是当年修建铁路铺设的原轨，上面刻的是1907，到现在呢，已经110多年历史了。大家再看这个枕木，这是木枕，是吧？现在很难得了。现在我们的钢轨都铺的是洋灰枕木，这些木枕你看看，历经沧桑，是吧？斑驳剥离，但是它就见证了我们这条铁路乃至京张铁路发展延续。当年旅客们啊，看到这样的钢轨，看到这样的枕木，都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是我们京张铁路的骄傲。
0: 岁月长河奔流不息，激荡起难忘的印记。上世纪70年代的旅客列车都是绿皮车，从张家口经关沟段到北京要运行6个小时，走风沙线199公里，往返120多个山洞和隧道，单程最多停靠30多个车站及乘降所。由于许多停点没有站台，列车员都要先下后上，站在路基上搀扶旅客上下车。
1: 那个时候啊，牵引旅客列车的机车呢是蒸汽机车，后来呢又换成了内燃机车。我们在路上呢，虽然说我们要关窗户，但是由于煤烟啊油烟它还是往里钻。每回啊我们坐一次车，下车时候啊，脸上、耳朵、鼻孔都是油烟，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感应到，我们这个火车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一些呢？
0: 绿皮火车虽无现代列车的舒适与便捷，却以其独有的韵味镌刻了一代人的记忆。它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时光的信使。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足迹。
1: 夏天特别热，冬天呢还特别冷。我们的夏天，为了让我们的旅客啊有个好的乘车环境，在我们的车厢上面装了电风扇，电风扇摇呀摇，窗户还可以打开。冬天呢没有空调，我们每一节车厢呢都安了一。
0: 上世纪70年代，火车站发售的车票包括客票、硬座、软座和附加票，附加票又包括空调、加快、硬卧上中下、软卧上下、电竞票、连乘票等10几类，近200种，有多种颜色。
1: 特别当时售票啊，不是一张票，你比如说我要是从张家口坐特快空调卧铺车到北京，首先售票要卖给我一张普通票，普通票呢包括软座硬座，同时呢再卖给我附加票，附加票呢我要是坐特快有一个特快票给我一张，我要坐空调又给我一张空调票，我要是坐卧铺又给我一张卧铺票，卧铺还分着下铺、中铺、上铺。所以说当年售票员售票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工作。
0: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铁路的变化突飞猛进。此后张永平相继担任张家口站运转副主任、站长助理、副站长，见证了车站站场改扩建、车站接发车能力、货场作业能力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1: 特别有意义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通了张家口直通石家庄的旅客列车。这趟旅客列车呢，打破了京张铁路开通以来张家口站开行旅客列车最远到北京的历史，又延伸到了邯郸、安阳。
0: 随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张家口市桥东区也以勇挑重担的脊梁肩负起振兴工业的使命。轰鸣的机器奏响了发展的旋律，形成了机械、化工、卷烟、制药等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区，

0: 胶东区成为享誉华北的重要工商业基地，为张家口工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要说起京张铁路的变化发展，不能不提到一趟闻名全国的红旗列车，这就是张家口至北京南的515、516次旅客列车。
1: 我感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1993年515、516次列车争创全国卫生列车称号的这个过程。当年啊，我们许多列车员都是年轻的人，穿着薄薄的衣服，要钻到我们的椅子下面，从头擦抹，做到物见本色，窗明地静。验收组呢，上车以后戴着白手套啊，摸这个衣服架、行李架、靠背，摸座位下面，啊，一尘不染。当时啊，有许多旅客都主动的和验收组的同志们来讲他们乘坐515、516次列车的感受，说这是我们山沟沟里面的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火车。
0: 迄今为止，515、516次列车是中国铁路唯一获得国家级卫生列车称号的绿皮普通列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张铁路赢得的又一个第一。斗转星移，华彩蝶变。1997年，京张铁路迎来历史变革，张家口地区各个车站开始使用微机出售软纸车票，结束手工售票历史。1998年，张家口地区车站微机售票与北京客票管理中心联网开通，旅客预订和发票更加方便。张家口成为北京铁路局旅客运输组织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
1: 1996年，我调北京铁路工作以后，我还始终关注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我有幸参与了京津高铁和京沪高铁的建设发展。我当时我都特别想的就是，张家口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从张家口坐上高铁到我们祖国的四面八方。
0: 这一美好的愿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得以实现。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建成通车。京张高铁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实现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高铁。110年前，詹天佑用钢轨在青龙桥书写了一个人字。如今，新的京张高铁从青龙桥下穿过，把人字变成了大字。京张高铁一开通，就采用了电子客票进站的方式。同时开通的还有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客运专线。京张高铁连接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两大举办地，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架起了新的桥梁。
1: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从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0: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距北京180公里，位居冬奥之城张家口主城区的桥东区，构成由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出入便捷畅达，真正融入了首都一小时经济圈，对接起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
2: 像以前从张家口到北京，就是以前过去那种慢速的绿皮啊，就得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才能到。现在就快一点的话，大概不到1个小时。
3: 开通了这个高铁之后，北京的一些医疗资源呀，或者是学校、企业，能够更多的就是渗透到我们张家口来，也为我们市民的当地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0: 对于京张铁路，张家口人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0: 着太多的不舍与牵挂。2019年，张家口市在京张铁路旧址上建成工业文化主题公园。2021年，又相继建成老火车步行街，有效保护和利用张家口铁路工业文化遗存，留住了京张铁路带来的城市记忆和文化符号。
1: 这里就是京张铁路的火车通过的地方，这里也是1909年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开通时的货场南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货装货物的重点逐步移向了张家口南站。随着改革的发展，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建成了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工业文化主题公园是张家口市桥东区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留住这个城市的历史元素所建成的，包括历史文化传承、人们健康旅游、娱乐、健身为一体的观光娱乐的好处所。
0: 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将京张铁路文化、工业历史与现代艺术设计完美融合，是张家口人的情感地标，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徜徉在老城区，厚重的历史感触手可及，行走在新城区，现代感、未来感扑面而来。百年风雨跌宕起伏，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蒸汽时代、内燃时代到电力时代、高铁时代，百年京张变的是时间和技术，不变的是精神与传承、初心与梦想。眺望远方，憧憬未来，张家口人正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崭新的精神风貌，书写不懈进取的优异答卷。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京张县必将继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助力后冬奥经济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张家口篇章。张家口市桥东区是京津冀和晋冀蒙经济圈的交汇节点，东出西连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因京张铁路的开通而蓬勃发展，被称作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也凝聚着张家口人浓厚的家国情怀。
1: 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的铁路已经实现了电子客票、闸机验票、人像识别、一票通行。这样的高科技，这样的发展，在我上班的那个时候是无法想象的。
0: 张永平，张家口市桥东区铁路退休职工。1972年，他来到京张铁路最北端的车站张家口火车站工作，担任张家口站团委书记。在接下来的40余载悠悠岁月里，张永平的铁路生涯与京张铁路的每一次脉动紧密相连，镌刻下了尤为深刻而细腻的记忆。
1: 这是1909年詹天佑先生修建京张铁路时修建的张家口站的站舍，当年啊是9个拱券门，后来又延续增加了几个门，这就是我当年的工作的地点。我们这个站台呢，也是当年1909年京张铁路修通时的站台，包括我们的线路，你看这边是北一、北二、北三、北四线路，都是当年京张铁路开通时铺设的，它的基本原貌仍然保持着1909年京张铁路当年开通时的那个景象。
0: 穿越世纪的风霜雨雪，昔日的站台依然屹立，而看似不起眼的帽石上，每一道纹理

0: 都是岁月精心雕琢的痕迹，默默记录着百年的风雨沧桑。
1: 这条轨道呢，是1909年京张铁路开通时修建的简车线，是当年修建铁路铺设的原轨，上面刻的是1907，到现在呢已经110多年历史了。大家再看这个枕木，这是木枕，是吧？现在很难得了。现在我们的钢轨都铺的是洋灰枕木，这些木枕你看看，历经沧桑，是吧？斑驳玻璃，但是它就见证了我们这条铁路乃至京张铁路发展延续。当年旅客们啊，看到这样的钢轨，看到这样的枕木，都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是我们京张铁路的骄傲。
0: 岁月长河奔流不息，激荡起难忘的印记。上世纪70年代的旅客列车都是绿皮车，从张家口经关沟段到北京要运行6个小时，走风沙线199公里，往返120多个山洞和隧道，单程最多停靠30多个车站及乘降所。由于许多停点没有站台，列车员都要先下后上，站在路基上搀扶旅客上下车。
1: 那个时候啊，牵引旅客列车的机车呢是蒸汽机车，后来呢又换成了内燃机车。我们在路上呢，虽然说我们要关窗户，但是由于煤烟啊油烟它还是往里钻。每回啊我们坐一次车，下车时候啊，脸上耳朵鼻孔都是油烟。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感应到我们这个火车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一些呢。
0: 绿皮火车虽无限，
2: 申长青说，别看现在的养鸡场设备和技术都十分先进，6年前养鸡场初建时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3: 选址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交通便利，又要考虑防疫安全，还要兼顾咱村民的生活和环境。经过多次考察和论证啊，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资金、技术、人力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带领村民从平整土地到搭建鸡舍，从引进鸡苗到饲养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2: 最后，申长青引进专业的自动化设备，多次邀请专家来村里进行技术培训，养鸡场逐渐发展成为慈善二街的一个重要产业，一颗颗鸡蛋也成为了增收致富的黄金蛋。
3: 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场啊，日产鸡蛋大约4600多斤，每天可带来1.9万元的收益，不仅带动了村集体收入，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有20人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2: 申长青又利用原韩瓷联营铁厂部分旧址，新建了一处年制作能力20万套的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走进服装厂的加工车间，机器的操作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忙着排料、裁剪、缝制，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件件成衣在他们的巧手下逐一生产出来。村民小马原本在家待业，自从服装厂成立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现在已成为了一名技术骨干，收入也大幅提高。
4: 服装厂对我们进行了技术的培训，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每个月收入不低于2500，现在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2: 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是慈山二街的村办集体企业，也是一家订单来料加工企业。2019年2月建成投产后，申长青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和订单，使服装厂的规模不断扩大。
3: 我们当时啊多次跟这个山东诸城的一家服装厂和这个邯郸第一服装厂进行沟通对接，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这个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劳动力啊也非常丰富。

0: 并且素质比较高，能够满足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此外呢，我们当地政府对这个企业也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等因素。最终啊，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1: 如今，服装厂已具有现代化专用设备和生产车间，以及一支专业水平高和经验丰富的职工团队。服装厂也为当地200余名家庭妇女和留守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方式。
0: 咱们服装厂的工人啊，大多是留守妇女，拿计件工资，在家门口工作的时候，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人每年可实现啊2万多元的收入。服装厂咱们每年与外贸合作生产的休闲服、特种工装以及时装等系列服饰，设计制造能力每年达20万件套，产品出口日本、欧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产值超1亿元。
1: 石山二街创办的统兴服装集团在周边偏远山村开设分厂，免费提供设施建设、技术培训、配套机械等服务，辐射带动武安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致富，开辟了带领群众共同富裕新道路，趟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慈善模式。在申昌兴的带领下，慈善二街先后建成了养鹅场、养鸡场、粉条厂、面粉厂、食用油厂、服装厂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让村民吃上了新鲜健康的农产品，还为当地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慈善二街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申昌兴自担任慈善二街党委书记以来，带领村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先后投资新建了中国慈善汉墓院旅游景区、古商业文化一条街、金马山庄旅游景区等，推动了慈善二街绿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0: 每到节假日，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的村民啊，利用古商业文化一条街开的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年收益达到5-6万元。
1: 申昌兴说，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解决家里一小和一老问题。对于小，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学费全免；对于老，村里的老年公寓集食宿、健身、娱乐于一体，70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并每年投入资金200余万元，为村民缴纳了医疗保险、合作医疗费和大病专项补助，让村民们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0: 如今我们慈善二街已经实现了粮食供给制、副食补贴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财险、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自来水一律由集体负担，村民居住条件实现了城市化，村民人人有活干，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村。
1: 申昌兴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全身心地诠释着新时代农村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引领着慈善二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2: 自从省书记来我们这儿，
0: 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申昌兴担任党委书记以来，先后荣获邯郸市乡村振兴领头羊、济青之星、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在他的带领下，慈善二街也发展成集工业、旅游业、现代化农业等绿色产业于一体的省级重点美丽乡村和全国文明村。

0: 有这个过年节氛围，就是那个今年提前我的灯都安装好。哎，安全用电，包括那个时候提前你可以给这个办公室跟小伙伴们都说说啊，谁负责哪一块的。
1: 这位正在与工作人员交谈的人叫申昌兴，是武安市慈山镇慈山二街党委书记。慈山二街党组织早在1985年就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面旗帜。

0: 2018年，申昌青接过这面旗帜时，原本以矿山采选、冶炼、煤焦、建材等为经济支柱的磁山二街，正面临着去产能、去能耗和去污染的巨大压力。
1: 我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关停几个污染严重的冶炼、焦化和化工企业。而这些企业啊，在这个当时都是我们磁山二街的利税大户。
0: 消息传开，申昌兴瞬间被一片质疑声和反对声所包围。申昌兴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国家的环保形势和政策，讲环境污染的危害和代价，讲自己的打算和计划，讲企业的未来和前景。功夫不负有心人，苦口婆心的解释，入耳入脑的劝导，终于化解了淤结在人们心中的重重疑团和担心。
1: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五座高炉和三座焦炉先后主动关停，随后一批能耗较高、污染大、效益低下的中小型化工、建材和制造企业又相继关停或提升改造，超额完成了环保部门下达的压产能和降能耗任务。
0: 之前的经济支柱企业全被砍掉后，村集体经济一时滑入低谷。想绿色转型困难很多，磁山二街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申昌兴首先任用群众认可且有担，
1: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带领村民发展养殖业，建设养鸡

0: 这个这是一看这就是从乐陵单
1: 啊，乐陵
0: 素单就是第一批拆单，这个就是这个事儿，
1: 刚开拆的
0: 啊。嗯，孟王这又到这个
1: 年
0: 啊，对，又到年关了，搞你反正搞养着这个又胀又老，
1: 对，
0: 那个是更平常，
1: 更平常是。
2: 说干就干，一处立体化种植养殖场建成，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绿色、高效、规模化的养鸡模式使养殖环境焕然一新。四万余只蛋鸡正在舒适的小别墅里孵蛋。
3: 每排鸡舍这是分三层，在收蛋的时候呢，通过皮带、鸡蛋的传送带，就到了咱这个收蛋机这儿了，加上了弯腰低头，提高了效率，也不用那么费劲了。
2: 机场负责人霍宝英介绍说，机场用的饲料由玉米、豆粕、食用油、饲料用米食混合而成，而用的玉米则全是村里种植的。
1: 咱除了这个建蛋是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以后，然后咱这个给鸡子上料咱也是全自动化，这个料车军用的，就是把所有的料都全部是补过来的，所以说咱这个基本鸡舍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咱是完全靠是自动化程度，增加了咱这个养殖收益，减少了劳动强度。
2: 申长青说，别看现在的养鸡场设备和技术都十分先进，六年前养鸡场初建时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4: 选址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交通便利，又要考虑防疫安全，还要兼顾咱村民的生活和环境。经过多次考察和论证啊，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资金、技术、人力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带领村民从平整土地到搭建鸡舍，从引进鸡苗到饲养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2: 最后，申长青引进专业的自动化设备，多次邀请专家来村里进行技术培训，养鸡场逐渐发展成为慈善二街的一个重要产业，一颗颗鸡蛋也成为了增收致富的黄金蛋。
4: 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场啊，日产鸡蛋大约4600多斤，每天可带来1.9万元的收益，不仅带动了村集体收入，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有20人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2: 申长青又利用原韩瓷联营铁厂部分旧址，新建了一处年制作能力20万套的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0: 走进服装厂的加工车间，机器的操作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忙着排料、裁剪、缝制，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件件成衣在他们的巧手下逐一生产出来。村民小马原本在家待业，自从服装厂成立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现在已成为了一名技术骨干，收入也大幅提高。
1: 服装厂对我们进行了及时的培训，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每个月收入不低于2500，现在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0: 同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是慈山二街的村办集体企业，也是一家订单来料加工企业。2019年2月建成投产后，申昌兴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和订单，使服装厂的规模不断扩大。
2: 我们当时啊多次跟这个山东诸城的一家服装厂和这个邯郸第一服装厂进行沟通对接。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这个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劳动力啊也非常丰富，并且素质比较高，能够满足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此外呢，我们当地政府对这个企业也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等因素。最终啊，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0: 如今，服装厂已具有现代化专用设备和生产车间，以及一支专业水平高和经验丰富的职工团队。服装厂也为当地200余名家庭妇女和留守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方式。
2: 咱们服装厂的工人啊，大多是留守妇女，拿计件工资，在家门口工作的时候，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人每年可实现啊20000多元的收入。服装厂咱们每年与外贸合作生产的休闲服、特种工装以及时装等系列服饰，设计制造能力每年达20万件套，产品出口日本、欧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
0: 养鸡场、粉条厂、面粉厂、食用油厂、服装厂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让村民吃上了新鲜健康的农产品，还为当地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慈山二街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申昌兴自担任慈山二街党委书记以来，带领村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先后投资新建了中国慈山汉墨院旅游景区、古商业文化一条街、金马山庄旅游景区等，推动了慈山二街绿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2: 每到节假日，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的村民啊，利用古商业文化一条街开的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年收益达到5-6万元。
0: 申昌兴说，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解决家里一小和一老问题。对于小，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学费全免；对于老，村里的老年公寓集食宿、健身、娱乐于一体，70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并每年投入资金200余万元，为村民缴纳了医疗保险、合作医疗费和大病专项补助，让村民们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2: 如今我们慈山二街已经实现了粮食供给制、副食补贴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财险、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自来水一律由集体负担，村民居住条件实现了城市化，村民人人有活干，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村。
0: 申昌兴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全身心地诠释着新时代农村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引领着慈山二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3: 自从省书记来我们这儿，我们村发展彻底变化，我们这边种的有米、面、油、菜、肉、鸡腿，各种各样的生活，就跟家财过年一样。
2: 目前我们村的集体收入达到173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5000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群众的利益

0: 放在首位，继续带领慈善二街村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申昌清担任党委书记以来，先后荣获邯郸市乡村振兴领头羊、济青之星、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在他的带领下，慈善二街也发展成集工业、旅游业、现代化农业等绿色产业于一体的省级重点美丽乡村和全国文明村。

0: 心怀为相见半时世的炽热愿望。九年砥砺前行，铸就蔬菜产业辉煌。土地流转，他披荆斩棘；大棚建设，他攻坚克难。如今，乡村如诗如画，产业蓬勃兴旺，他正引领村民奏响幸福新乐章。
1: 这早上还见呢，这排路。
2: 见见排队。
1: 这个铁盒。这主要是啥品种啊？这个。
2: 是沙油沙嘛。
1: 这个铁站车。这个鸭子呀，娃子呀，几脚了？这是。
2: 这四脚的五脚嘛。
1: 这活是加个铁盒，简单也给是。
2: 简单也给是好切磋。
0: 询问种植情况的这位是淮安县淮安城镇北黄家窑的村党支部书记刘凯军。再有一个多月，西红柿便可成熟上市销售。今天刘书记来到大棚查看柿子的长势，询问村民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解决。2015年，刘凯军被推选为北黄家窑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在这9年的时光里，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建成了占地385亩、拥有115个大棚的规模化设施蔬菜园区，使得设施蔬菜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 这个咱们刘凯军到这个村书记，那都咱们确实不错，不是嘉兴这个牌的，咱们的经济够不上。
3: 这两个大牌都是做的西红柿，西红柿产的铁狗，一个大牌西红柿来产2万斤，两个大牌4万斤。自从做上这个大牌，发的是跑的支出，收入一个大牌来收入个3-4万，两个大牌出收入7-8万一年，确实是天后。我们这里做这个大牌，也就是全靠我们刘书记，刘书记一手把农民们扶起来，借给农民们私募的操作一些有利条件。这几年赚的都挺富裕，每二年赚地的花花没赚这个牌的花花，一都这个气候不见夏天的时候，连点石豆腐钱没有。农民们啊，这花花一年四季钱不多，赚了一场接着又一场。
0: 近年来，北黄家窑的村民们通过租种大棚，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作为致富带头人，刘凯军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赞誉，成为他们口中的好书记。然而在这9年的时间里，刘凯军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2015年之前，北黄家窑村集体缺乏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极为滞后，村民收入微薄，村里环境更是脏乱不堪。面对如此困境，刘凯军并未退缩，在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乡亲们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1: 我得到村书记以后，但是想法还多，我是通过沙卡，一个是看战场，看国家有啥战场；第二个是看史册；第三个是看有本地特色。
0: 上任伊始，刘凯军决定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他不辞辛劳，东奔西走申报项目，申请资金，经不懈努力，升级改造1.7公里通村道路，硬化街巷2.2公里，打机井一眼，安装太阳能路灯45盏，栽植树木1860棵，安放垃圾桶7个。一系列改造之后，村庄变得绿意盎然，美丽如画。村容村貌改变了，但村民增收致富才是关键。
1: 老百姓收入太低，都是老百姓人均几百块钱，2000块钱达不到。集体收入是零收入。我们村有做的西红柿传统，有多技术，一个是有市场，抓住这个特点去发展这个蔬菜大棚。
0: 北黄家窑村有蔬菜大棚种植的基础，该村地理位置优越， 日照长，土壤肥沃且土性好，利于蔬菜生长。2004年，村里建了36座大棚，但因规模小、销路窄，涉事蔬菜产业停滞不前，村民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刘凯军与村两委决定发挥地域环境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主导产业。
1: 发展这个大棚吧，它跟面地区比个吧，面地是人家最差，这个就是最大田庄吧，它收益低。我们做大棚吧，一年可以做两场，都是错过灭地季节去卖，设施去卖，它效益会更高了。
0: 2015年，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刘凯军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发展设施蔬菜主导产业的大好机遇。然而，起步阶段的土地流转便遭遇重重阻碍。为了推动工作，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各家各户做动员，有时忙碌至深夜。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就看干部户。在土地流转这件事上，刘凯军毅然拿他

0: 热汤区，那么大武路边小区主要是这个季节，所以有包。错过这个季节，它就不耐做了，配件儿够些。
1: 蔬菜大棚产业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这让刘凯军深感欣慰。他积极联络张家口、北京等地的客商和超市，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曙光，纷纷行动起来。
0: 老百姓主要这个旧派跟新派这个区别，就旧派每年就是摘个一万左右，他主要咱们个新蔬菜大派，一年一个派那摘到三万左右，这个就是加收入过了。他那以前做一个派，这个要现在那做才两个。
1: 2020年，村里又建起50个温室大棚，被村民全部租用，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0: 这个蔬菜大棚这个加上全面在手、集体也在手，这个大棚是租界归集体所有，一般一个棚在66万是。现在这个大棚已经是国民也求的，那么这个喜欢是还有一座喜多喜比较高。2023年注册了个绿色色标，今年要注册一个自己的色标，打造成自己的品牌，让老百姓再干多少钱。
1: 2021年以来，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际，刘凯军不停歇、不松懈，他多方考察、积极争取，先后投资2400多万元，建成300千瓦集中式村级光伏扶贫电站，20千瓦村委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各一座，及乡村微工厂一座。2023年，招商引资引进淮安县素养养殖有限公司，在村东沟散养黑猪、鸡鸭等小型动物。村集体每年增收15000元，带动就业20多人。通过做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产业品牌愈发响亮。2019年，北黄家窑村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荣誉称号。2021年，刘凯军被授予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2: 刘书记上任以来，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打了街，修了楼，村村门大有改观，解决了村民吃水难、洗楼难等问题，村民生活质量大有提高，是一名全村信得过的好书记。
1: 一句承诺，9年付出。今天北黄家窑村的成就，既是村支书的功绩，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兑现。9年来，刘凯军与村两委不懈努力，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入股分红拿股金、劳务用工拿薪金的三金模式，成功开辟出产业增收的康庄大道。在他们的努力下，贫困户户均稳定增收达15000元左右，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可增加60万元左右。
0: 产分嘛，还是不是个我们先土地再提再好，我们该做好就团合作，做成相对化农业一体化，脚底采办，土地管理，最后收益归老百姓。下一步是我们准备是止步裂瓣，或者是把我们蔬菜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老百姓更富，让村子更美。

他心怀为乡亲办实事的炽热愿望。九年砥砺前行，铸就蔬菜产业辉煌。土地流转，他披荆斩棘；大棚建设，他攻坚克难。如今，乡村如诗如画，产业蓬勃兴。

0: 他正引领村民奏响幸福新乐章。
1: 这早上还建了这排楼屋，
2: 建了排
1: 这
2: 铁屋，
1: 这个铁屋这主要是啥片子啊？这个
2: 就是山路上嘛。
1: 这个天灾车这个鸭子呀娃子呀几脚了？这是
2: 四脚的五脚嘛。
1: 这活是脚个铁后接着也给是
2: 接着也给是后期错嗯嗯。
0: 询问种植情况的这位是淮安县淮安城镇北黄家窑的村党支部书记刘凯军。再有一个多月，西红柿便可成熟上市销售。今天刘书记来到大棚查看柿子的长势，询问村民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解决。2015年，刘凯军被推选为北黄家窑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在这9年的时光里，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建成了占地385亩、拥有115个大棚的规模化设施蔬菜园区，使得设施蔬菜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 这个咱们刘凯军到这个村书记，连都咱们全是不错，不是嘉兴这个牌的，咱们这个经济够不少的。
3: 转两个大牌，都是转的喜欢是，喜欢是产量太高，一个大牌喜欢是卖产量2万斤，两个大牌4万斤。自从转上这个大牌，发的是跑了自出，收了一个大牌能收了个3-4万，两个大牌出收了7-8万一年，确实是天后。我们这里做这个大牌，也就是全靠我们刘书记。刘书记一手把农民们扶起来，借给农民们私募的操作一些有地头钱。这几年做的都挺富裕。每2年做地的花花，没做这个牌的花花，一都这个气候不佳，夏天的时候连点石豆腐钱没有。农民们这花花一年四季钱不多，做了一茬家族又一茬。
0: 近年来，北黄家窑的村民们通过租种大棚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作为致富带头人，刘凯军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赞誉，成为他们口中的好书记。然而在这9年的时间里，刘凯军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2015年之前，北黄家窑村集体缺乏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极为滞后，村民收入微薄，村里环境更是脏乱不堪。面对如此困境，刘凯军并未退缩，在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乡亲们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1: 我都是村书记以后，但是想法还多，我是通过沙卡，一个是看战场，看国家有啥战场；第二个是看史册；第三个是看有本地特色。
0: 上任伊始，刘凯军决定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他不辞辛劳，东奔西走申报项目，申请资金，经不懈努力，升级改造1.7公里通村道路，硬化街巷2.2公里，打机井一眼。安装太阳能路灯45盏，栽植树木1860棵，安放垃圾桶7个。一系列改造之后，村庄变得绿意盎然，美丽如画。村容村貌改变了，但村民增收致富才是关键。
1: 老百姓收入太低，各是老百姓人均几百块钱，连1000块钱达不到。集体收入是零收入，我们村有做的喜欢是传统，有多技术，一个是有史册，抓住这个特点去发展这个蔬菜大棚。
0: 北黄家窑村有蔬菜大棚种植的基础，该村地理位置优越，日照长，土壤肥沃且土性好，利于蔬菜生长。2004年，村里建了36座大棚，但因规模小、销路窄，设施蔬菜产业停滞不前，村民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刘凯军与村两委决定发挥地域环境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主导产业。

0: 他这个大牌吧，他跟缅甸去比个吧，缅甸是人家最最差，这个就是最大摊庄吧，他收益低。我们最大牌吧，人家可以做两场，都是穿过缅甸季节去卖，奢侈去卖，他效益会更高了。
1: 2015年，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刘凯军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发展设施蔬菜主导产业的大好机遇。然而，起步阶段的土地流转便遭遇重重阻碍。为了推动工作，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各家各户做动员，有时忙碌至深夜。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就看干部户。在土地流转这件事上，刘凯军毅然拿堂哥刘凯华开刀，为此他们之间红过脸，斗过嘴，吵过架，最终表哥刘凯华第一个在流转土地协议上签了字。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后，刘
2: 氏拌匀，再把这枝叶中的棉线团捞出，放入泥水中再次浸泡即可。在白衣人的传统里，类似于这样纯天然的染料还有很多。
3: 这专业噻，是南华的这么年纪，你学习不一直噻，不一多，咱们这了，你父亲过年年的，还是吃着自己的植物路啦，是不是？
2: 白衣人似乎更加知道如何与一箪一石、一瓢一饮的微妙间去捕捉生活的色彩，因此也善于把心灵的窗口贴近于广袤雄奇的自然。

织好的棉线，在经过晾干、漂洗和再次晾干之后，变得厚重柔软，已经可以和活草线一起纺织。

线是纺织火草布的关键工序，在白衣人的传统里，钉桩拉线往往最能一显手艺高低。在表姐自里妹的帮衬下，十字形的穿线架和木桩已经准备就绪。

0: 也算哈呢，但去给说菜呢，你说菜可是说啥人家？我可是了，我说菜是了，你皮里是你家做什么？也算哈去说菜呢。
1: 姐妹俩把拉好的线小心收卷在这块工字形的木板上，接下来便到了穿线的时间。他们要把金线先后穿到锃和扣上，以便金线在织布机上的排布齐整有序。交替穿梭里，扣的宽度决定了活草布的宽度，而扣齿的好坏也与活草布的好坏息息相关。织布机上的锃、扣、梭子、踏板，在自花响纯熟流畅的动作中，有规律地来回穿梭、交织。已经染制好的活草线和棉线作为线，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不疾不徐地被编织进白衣人的一方天地里。织布时，左右踏板全由一只脚来控制，织布的疏密以及精细程度也全凭织者的心意来决定。
0: 牙床啊也擦掉大哈，该你该说很多早吃那很拉哈嘛，就是要改造很多，速度在很多吃头发了大哈。

0: 缝制这样的一件活草衣，可能需要翻山越岭，跑遍几个山头去采活草叶，也有可能需要好几年费力的积攒，才足够为一家人添置新的活草衣。但对于白衣人而言，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活草布永远是内心深处无法割舍与取代的民族印记。自花祥15岁的女儿自玉雪，今年正在念初二，平日里做完功课会帮着妈妈一起做家务活。面对女儿对活草布所展露的兴趣，自花祥似乎另有打算。
1: 我也说吧，我们说嘛，而且这你也好，还是你他说啥个啊啥，可是我一直感觉现在那么偏生产了，那现在你我赶紧点那么点出来。
0: 时光荏苒，岁月无恙，云乡深处那些蕴藏在一草一木、一蓑一线之间的故事，或许会晚一点被人续写，但不可否认，它还在继续。

尽管中国云南大理各地已经陆续进入了春耕模式，但对于夸鄂山彝族支系的白衣人来说，只有过完这一年一度的夸鄂氏密西会，农忙时节才能算作正式来临。密西会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夸鄂山区的白衣人祭祀本主神灵的节日，也是白衣人一年一度的民族节。每年农历的3月13到3月15，夸鄂山一带的白衣人都会在密西本主庙聚集，祭祀本主，唱戏跳舞，对山歌，欢度密西盛会。

草衣，便是这样大型集会里白衣人最为隆重的礼服。服饰的整体造型为对襟长衫，在搭配上头巾和腰带之后，紧身细腰，长服开叉，系上麂皮包作为装饰，很是飘逸灵动。然而火草布制作工序十分复杂，制作成本高，耗费时间长，许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像老一辈人那样去坚守。如今在白衣人的村寨里，也只有祭司这样极少数的人还在穿戴火草衣。虽然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再制作这种费时又费力的火草衣了，但每年的七八月份，自花祥的心里却始终还是记挂着山上的那一株株火草。今年上山采火草叶的重任落在了女儿自愈

0: 觉和侄儿自春农的肩上，为此自花祥总算是可以安心忙活田地里的庄稼了。这种有着绿色细长的叶子，叶背铺满薄膜状白色纤维的植物叫做火草，是西南地区山坡上常见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碎石取火的年代，人们便发现可以将这些白色的绒毛收集起来晒干，用作打火用的火绒。勤劳聪慧的白衣女子却发现了火草的另外一个秘密，火草叶背面这些薄膜状的白色纤维交织无序，可以撕下来捻线，与麻线或棉线混织成布料，也就是俗称的火草布。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纺织和使用火草布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白族学者杨鼎所著的《南诏通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实践经验。除了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也有穿着火草衣的习俗。火草布织造技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一项重要的创造发明，无疑为中国的纺织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火草布绵软洁白，结实耐磨，用其缝制的火草衣冬暖夏凉，轻便舒适且透气性好。除了是白衣人日常生活里最高级的穿戴，还是白衣女子出嫁之时所必备的嫁妆。
1: 平时穿穿都是就口袋子肉嘛，就肉怕平时给你，平时说给你，后面去那边混呀，而且裤子少，而且还也穿不太好。
0: 在白衣人的婚俗里，每一个白衣姑娘出嫁前都要纺出足够数量的火草布作为嫁妆带到婆家去，这是白衣人评价一个女孩子是否心灵手巧、勤劳贤惠的重要标准。采火草叶，纺火草线，织火草布，做火草衣，这一水的绝活对于白衣女子来说早已成了生活里衣食住行的点滴。经纬穿梭间纺织的是来日的爱情，一针一线间纺织的是美好的明天。
1: 吃吃烤吃吃烤，你点弄弄弄着着就还是很光荣很光的。吃吃吃烤吃你烤干，你点弄就是穿了哈。
0: 在白衣人的家庭里，母亲是多面的能手，劳作、烹煮、打扫、纺织、缝补、裁衣，他们在晨昏更迭的时光里分秒必争，扮演着数不尽的角色，却总会为自己的孩子预留出足够多的时间来传授火草布的纺织以及火草衣的缝制，还有那些跟火草相关的谚语和歌谣。为了让线头接口更加牢实顺畅，晾晒半日后的火草线要在纺轮上重新进行加捻和梳理。因为农忙的缘故，大多数时候绕好的线团不会马上用于纺织，而是被小心储藏。
1: 是怎么呢？什么火草？这火草哪下呢？我这一米零块多平在。
0: 对于勤劳的白衣女子来说，四季更替是才有了春耕夏耘，辛勤劳作而后得以秋收冬藏，应时而作的忙碌才是生活与生俱来的主调，而那些掩藏于时令里的

0: 为了增加火草布的韧性，让衣服更加结实耐穿，拉线时所用的麻线显然必不可少。同时，聪明的白衣女子在纺织过程中也会适当加入一些棉线。如果说麻线的老使程度决定着一块火草布的使用寿命，那么棉线的颜色深浅将直接影响到火草布的色彩搭配。染棉线是整个火草布纺织过程中最具创造性的一个环节，将这种白衣人口中名叫夏西布的植物鲜叶放在石臼内，用杵捣碎并取出，兑水调和后，把捆扎好的棉线团放入其中浸泡。接下来的时间里，自花祥要去自家秧田里挖些泥巴回来。想要棉线迅速显色，这些秧田里的泥巴可谓是功不可没，只需用水稍加稀释拌匀，再把这枝叶中的棉线团捞出，放入泥水中再次浸泡即可。在白衣人的传统里，类似于这样纯天然的染料还有很多。
1: 是专业噻，是南方的这什么年纪你学习不及噻，不及多咱们这啦，咱们这啦，你这里过年年的还是吃着吃的什么植物路啦，是不是？
0: 白衣人似乎更加知道如何于一箪一石、一瓢一饮的微妙间去捕捉生活的色彩，已经可以和火草线一起纺织。

拉线是纺织火草布的关键工序，在白衣人的传统里，钉装拉线往往最能一显手艺高低。在表姐自里妹的帮衬下，十字形的穿线架和木桩已经准备就绪。

0: 算哈呢吧，去给说菜呢喽。你说菜可是说上个，我可是了，我说菜是了，你今天是你把做什么？也算哈去说菜呢喽。
1: 姐妹俩把拉好的线小心收卷在这块工字形的木板上，接下来便到了穿线的时间。他们要把金线先后穿到锃和扣上，以便金线在织布机上的排布齐整有序。交替穿梭里，扣的宽度决定了活草布的宽度，而扣齿的好坏也与活草布的好坏息息相关。织布机上的锃、扣、梭子、踏板，在自花响纯熟流畅的动作中，有规律地来回穿梭、交织。已经染制好的活草线和棉线作为线，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不疾不徐地被编织进白衣人的一方天地里。织布时，左右踏板全由一只脚来控制，织布的疏密以及精细程度也全凭织者的心意来决定。
0: 牙床啊耶，擦掉大哈，但你得说很多，就是那很麻烦嘛，就是那个人都，收入人都吃头发了大哈。

0: 缝制这样的一件活草衣，可能需要翻山越岭，跑遍几个山头去采活草叶，也有可能需要好几年费力的积攒，才足够为一家人添置新的活草衣。但对于白衣人而言，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活草布永远是内心深处无法割舍与取代的民族印记。自花祥15岁的女儿自玉雪，今年正在念初二，平日里做完功课会帮着妈妈一起做家务活。面对女儿对活草布所展露的兴趣，自花祥似乎另有打算。
1: 我也说吧，我们说嘛，而且这你也好，还是你他说啥个啥，不是我你自个用心做，那我偏手巧了。那现在你我跟你爹弄点钱。
0: 时光荏苒，岁月无恙，云乡深处那些蕴藏在一草一木、一蓑一线之间的故事，或许会晚一点被人续写，但不可否认，它还在继续。

0: 阶段，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需要多维度的组合出击。
0: 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
2: 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
1: 信息时代又为老年人的营养素养增加了怎样新的挑战？
2: 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数字化的信息，你知道什么是权威的呢？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也是我们营养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批判性素养的一个环节。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上一讲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老年人营养的，特别是膳食的这样一些标准。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请徐老师再跟我们谈谈，就老年营养的改善有什么样的策略。也就是说呢，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应该先从哪些维度做起？
2: 好的，杜老师，首先呢，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之前最开始第一讲说的，就老年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天变老的，所以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你要想实现健康老龄化，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在任何时候呢，你都要处于你同龄人中做得比较好的，可能你后期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负担。所以在营养的改善策略呢，是随时随地都要发生，任何时候都不要就是松懈。那么也不是说高龄老年人的一些饮食指导就只针对于高龄老人，如果你出现它相关的一些问题跟它很类似，其实也应该去时间的概念啊，也应该要采取相关的行动。第二个呢，就针对营养改善的这个地理维度，刚才我说的是时间轴的维度，其实是全生命周期，你都应该去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从空间的角度上来说是什么呢？那么在不同的维度上

0: 其实我们从个体、家庭、社区以及全社会，我们都应该采取一些策略和措施。比如说，针对个体，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知道应知的，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呢？会挑、会选、会搭配，然后会烹饪，包括会辨别正确的营养信息和正确的人去交流这样的营养信息呢？有没有这种批判的素养呢？这是你个体需要去做的，应该去了解这样的信息，同时具备这样的技能。再有呢，就是吃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是不是你周围的环境能够非常好的给你适配于你的供给？就是我们说，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具备这个能力去获得，另一方面呢是食物的供应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在食物的供应这个维度上来说，你的家庭食物环境，冰箱里打开门是不是适合你的食材，你周围的小区的便利店是不是也有适合相关的这样的食品，能够得到很好的供应和保障。那么我们现在国家也做了很多这样的相关的措施，包括适老化的一些社区和它的便利啊，包括食物环境啊，也得到很好的优化。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来都不能是孤立的去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同时，不光是时空，其实我们的很多食材也是有季节性的，要想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其实也不能光说从一个维度上来做，就在四季的层面上来说，其实也是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优选。那在你的家庭的食物环境里面，不能只是关注于小孩或者一般成年人，那么就是你在食物环境的营造上，包括摆放还有每餐的节律上，都要引起你的重视啊！就是我们说个体、家庭，然后以及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全社会，应该更好的去宣传教育。这个是和我们的素养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其实刚才我讲过很多关于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我们的中国居民的老年人知道膳食宝塔的才只有41.5%，但知道少油、少盐、控盐的才只有27.1%。那么这个数据可能是几年前针对我们2015到2017的时候去做的调查，那现在可能我们的整体素养提高了，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对这方面是不了解的，是没有做到位的。所以要想落实这种老年的营养改善和它的策略和措施，也是一个全人群、全社会都需要去做更多的工作的。所以就是在改善的方面呢，也是一个既有时间又有空间的一个多维度需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1: 对，徐老师讲的这非常重要，就是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因为你可能每天的这个营养的摄入呢，它也包括在市场上到外边吃饭啊，跟朋友吃饭，那么很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时空的组合都需要呢我们注意这样一个营养的改善。刚才徐老师讲了许多膳食啊、营养啊，这是一些知识性的。除了老年人要了解这些营养的知识，需要有哪些技能？就是说营养的技能，具备这些方面的一些素养呢？
0: 营养素养其实是近些年来新提出的一个名词。其实素养呢本身是要高于知识的，它通俗的讲呢，它应该是它的应知和应会。应知是我们要知道它的知识，要明白它的理念。会呢，就是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我仍然有这样的技能去落实和实现。所以这叫素养，它本身是超出了一个我们基础知识的一个概念。那一般老年人来说，我们应该知道哪些样的一些知识呢？首先要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你要知道首先营养是你健康的基石，合理的膳食也是我们实现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支柱，你要知道它跟你有关系而且很重要。那么平衡的一些膳食能对你起到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去落实这些膳食指南的一些基本元素，这是你需要去知道的知识点。那你应会的部分就是我们去一个超市、菜市场啊，你应该怎么去挑，能不能挑到好的食材、洁净的食材，然后会挑会选，选适合你的，然后会搭配，就把它搭配成一个很好的一餐适合你。我们需要去具备的技能呢，就是在同样的环境过程中啊，比如说你要想自己做饭，这个场景是家里的话，你就要去从买菜开始，买食材开始，你会不会选择安全的食材，

选择适合你的或者你家人的食材，你知道每种食材它的营养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什么样是更适合你的，怎么样能够实现膳食平衡、饮食多样。那么你要会做，能输出出去，然后去实现，就是会挑会选会搭配，就两个食材做在一起，它可以取长补短。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光吃这个大豆，其实它的很多氨基酸它其实是有瘸腿的，这也是为什么植物蛋白我们感觉没有动物性蛋白好。但是如果它能很好的和谷物搭配，就取长补短了。其实事实上你吃这一道菜，就对尤其对于素食为主的这个人群来说，它的蛋白就会取长补短，能满足它的需求。所以这是你要知道这个知识，同时你也会搭配能做到，以及会挑会选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很多原生态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什么是洁净的。其实我们现在食材中琳琅满目的也有很多预包装食品，包装后的食材中呢，食品中呢也会有一个营养标签，你会不会看营养标签能选择适合你的食物，这也是一个技能。会看会选会挑会烹饪，我们有选择适合的烹饪方式，是不是少油，能够实现少油少盐做出一道食材，所以这是技能，如果应该如何去做。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只是一个营养学家但不会做饭，可你的技能并不高哟。那么合理的烹饪也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长期的爆炒很多很好的油脂，可能你就把好油做坏了，把本身不饱和的脂肪酸由于它的烟点的增加而导致了我们整体的我们现在就是过饱和，所以对你的血脂也有可能很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会烹饪，尤其是一些高油炸的这样的食材，会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随着现代化也很便捷，所以老年人也有很多在外就餐的或者点外卖的，那你会不会选呢？会不会选一个安全水平比较好的、经过认证的好饭馆啊，干净的一些餐馆，评价什么级别以上的是更适合你去的、值得信赖的？那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需要应知应会的一些基本技能，以及怎么样去监测自己的体重。对，这是我们老年人应该知道的营养素养。那除了这个我们说应知应会以外呢，除了营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其实食品安全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会发现，你在会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选择一个洁净的食材、一个安全的食材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以及你吃剩的菜，你应该如何良好的储存，选择适当的储存方法，在有效期内去食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吃完了之后，做完了要吃完了剩的怎么办啊？要会存，就是我们什么样的食材是不能保存的，就剩菜应该弃掉。因为我们随着增龄的过程，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时代印记，那既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70岁左右的老年人，可能在他的人生经历里他是非常节俭的。那么在这种节俭，如果他是过分的节俭，那么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好菜剩菜剩饭的良好利用也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新时代检察人的传承和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人民检察史是党的检察事业的历史，也是党领导下健全法治、推进法治、完善国家监督体制的历史。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学习和重温人民检察走过的历史，去感悟那些不平凡的岁月，回顾那些值得纪念的往事。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红色政权和革命法治建设取得大发展，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治体系。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旁边的杨氏宗厅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最早的独立办公场所，宗厅的正门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正是这扇距今已有300年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帷幕。梁伯台被毛主席赞赏有加的红色法律专家，这位人民法治事业的创始人，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红色政权的第一位检察长，按照党中央要求，先后担纲起草了宪法大纲、选举法、婚姻法等苏维埃法律法规120多件，推动形成了一套初具规模的中华苏维埃法律体系，为我们党在执政初期的政权制度设计和立法司法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基础性工作。1935年，梁伯台在江西省大余县率部队通过国民党防线时受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用生命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这位先烈没有坟墓，甚至连遗骸都没有找到。检察先驱筚路蓝缕，为人民检察制度浴血奋斗，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90余年人民检察史中，人民检察迈出的每一个前进步伐，每一项发展业绩，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倾注着党中央的关心和爱护。这告诉我们，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检察事业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对检察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清晰地标定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的时代坐标和前进方向。迈进新时代，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是纸上坚持、空头政治，而是具体检察工作中的自觉遵循。抓13个规定就是政治自觉的体现，自觉按党章办，按党中央要求办，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具体工作中，落到实处，这就是对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的具体遵循。人民检察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其实人民检察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在初创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就已经打上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司法的深深烙印。1931年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就特别强调，要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上去落实当时的各项法令。想要公道，打个颠倒，这是推动纠正张高平叔侄冤案的退休检察官张彪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办案要感受到百姓的烟火气，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实质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法治原则的具体落实。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有了新的更高要求，群众来信日益增长，
最高检群众信访渐渐有回复制度应运而生，化解了一大批信访老大难问题，取得显著成效。检察机关办理群众信访的形式有所变化，但为人民司法的初衷始终未曾改变。这样的变与不变，正是人民检察为人民的一个生动注脚。党绝对领导下的检察实践，凸显出人民检察始终不变的政治坐标，以人民为中心。中央档案馆至今保存着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写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庭庭长戴院长雷惊天的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极其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更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在井冈山时期就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本可以成为将军的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学员刘倩恋爱遭拒，竟将其枪杀。在如何惩治黄克功问题上，法庭选择依法公正处理，当庭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意味着以功抵旧的陈旧观念被废除，确立了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我们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在苏区创立了人民检察制度，一开始就注重法治建设，注重法治规律的探索遵循。这样的探索在新时代结出了硕果。2020年10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提出和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新境界，为全面依法治国、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法治原则一直是人民检察不变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懂得一白减一等于零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检察机关必须强化法律监督，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宜宾检察是中国检察史的缩影，从1951年成立至今，一批批检察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检察事业贡献青春热血。迈进新时代，宜宾检察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能动履职，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以更实举措推进社会治理，始终坚持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始终坚持从严治检，以更高标准锻造宜宾检察铁军。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其时，当奋斗其时。检察事业新逢最好发展时期，这是属于年轻检察人的时与势。面对党和人民的更高履职要求，这是属于年轻检察人的担与责。唯有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不断增强自身综合能力，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许和重托，才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宾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0: 探寻真理道路，追求信仰光辉，以赤诚之心遍洒救亡图存希望火种，用青春风华书写改天换地理想中国。赤诚，王尽美的革命足迹。1922年10月9日，数千名铁路工人前赴后继，英勇地横卧在京凤铁路线上，以誓死的勇气和决心逼停不远处疾驰而来的列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山海关铁工厂大罢工，这也是秦皇岛地区首次工人大罢工。工人们觉醒了怒吼，震慑了敌人，也鼓舞了滦东乃至冀东地区的广大工友，打响了京凤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枪。领导这次大罢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王尽美。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字卓斋，1898年6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大北杏村的一个佃农家庭。贫穷困苦的童年生活未曾阻挡他追求思想进步的步伐。
1: 王尽美呢，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啊，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代表当中呢，家境最为贫穷的一位，所以王尽美呢，自幼呢就亲身呢体验到了贫穷，也感受到了社会上的不公。
0: 五四运动时期表现活跃的王尽美成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人物，随后他加入李大钊在北大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为第一批外部会员，自此确立了正确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与革命挚友邓恩铭等人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壮大革命队伍，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两人作为山东选派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毛泽东曾数次提起王尽美。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非常动情地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王尽美在参加完党的一大会议以后啊，把自己的名字由王瑞俊改为了王尽美，从此他确立了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理想，并为之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代价。
0: 1922年1月，王尽美随团远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7月，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应邀参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留在党中央专职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8月，王尽美化名刘瑞俊，以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铁路桥梁工厂山海关铁工厂。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秦皇岛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 山海关这个地方搞工人运动呢，它有几个先决条件吧。一个是这个地方呢，当时军阀混战呢刚结束，根据军阀之间的协议呢，他们从山海关那个地方为界，各自向后退了一个距离，这样的话山海关这个地方呢就空白了一下，就是对军阀来讲呢，那个地方暂时处于空白。另外呢，山海关这个厂子呢建立的时间比较早，它的工人呢 这个成熟度呢比较高，而且呢这个资本家呢对工人的压榨呢也比较凶狠，特别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鄂南北交通之枢机，所以当时呢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我们党组织呢就选定了这个地方组织一次罢工的一个地点。
0: 他以最底层的冶铁学徒工身份做掩护，白天在劳动强度最大的车间与工人们共同承担繁重的劳动，晚上深入工人群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列主义思想。艰难黑暗的生存环境下，抗争的火种在工人之间悄然蔓延。经过不懈努力，山海关金凤铁路工友俱乐部宣告成立。工人们在王进美的组织下，普遍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开办工人夜校。之前因封建把头帮派思想而四分五裂的铁路工人，终于拧成了一股绳。之后，王进美因势利导，将工人们面对反动势力刁难压迫的自发斗争，引导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争取工人基本权利为目标的罢工运动，并在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活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加强党的领导力量，王进美适时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建设工作。1922年9月，一个由当地工人积极分子组成、受王进美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小组成立，这是秦皇岛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
3: 党组织的建立开创了秦皇岛地区工人运动的新局面，这也是金凤铁路最早的党组织之一。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党在兰东地区乃至冀东地区开展组织革命活动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0: 1922年10月4日，在王进美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山海关铁工厂各部门的数千名工人同时罢工，打着劳工神圣等标语游行疾呼。他亲自撰写《山海关工人宣告罢工真相》，痛陈反动势力罪行，申明工人诉求，赢得了全国工人和革命组织的支持与声援。通过卧轨劫车的壮举，天津京凤铁路局被迫退让，同意了俱乐部提出的全部诉求。历时9天的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掀开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有了这次经验，王进美带领秦皇岛港的码头工人，会同开滦五矿的37000工人一起，掀起了声势更大、影响力更广的开滦五矿同盟总罢工，使中外反动势力大为震恐。孙中山盛赞开滦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犹不可侮。在王进美的严密组织和灵活指挥下，秦皇岛工人坚持时间最长，抗争态度最坚决，是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最突出的一部分，彰显了秦皇岛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虽然只有短短半年，但王进美创造性地把革命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使这次运动成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成功范例，为王进美的革命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 王进美在秦皇岛领导工人运动体现出鲜明的特点，注重基础的广泛性、组织的严密性、目标的可行性、斗争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王进美领导的秦豫地区工人运动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推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他以其卓越的领导艺术和成功的革命实践，在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和滦东乃至冀东地区革命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生革命，一生战斗，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初心使命。1923年二七惨案爆发后，白色恐怖席卷各地，由于公投告密，王尽美被捕，工人们愤而集结，全力营救，即使直面危险，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战斗意志。获释后，王尽美回到山东，由于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和长期忘我的工作，王尽美积劳成疾，罹患结核病。然而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他抱病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等地，组织领导交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场工人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等工人运动，积极建立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用青春和生命践行着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誓言。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在青岛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口授遗嘱，言不及思：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围水泥沙捅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
5: 王尽美一生追寻崇高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英雄用勇气传承信仰，榜样用品格引领时代。王尽美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用自己的丹心热血在无数人心中点燃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在他战斗过的地方，尽善尽美的精神理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自有后来人。

0: 新城国际社区成立于2012年4月，东起府东大街，西至府河大街，南起北仓路，北至富强路，共管辖3个小区，现有居民4124户，11830人，覆盖22个楼栋，50个单元。社区于2012年6月成立党支部，2022年6月成立党委。结合2024年市委提出的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要求，新城国际社区优化党组织设置，创新形成了楼宇党支部的基层治理模式。
1: 我们确立了社区党委、居民小区和楼宇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组织体系。在社区活动中，我们年轻党员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那么老党员呢，则凭借自己的丰富人生阅历来进行调解和劝导工作。
0: 由于管辖的3个小区均是高层住宅，人口密度较大，根据地域相邻、方便管理、便于服务的3个原则划分，新城国际社区下设7个楼宇党支部、1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240名。
1: 那么在社区基层治理当中呢，我们首先是由我们的党小组成员来进行入户去搜集民意，那么通过搜集到的民意呢，反映给我们的各党支部书记，再由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汇总，来反馈给社区党委。那么我们通过这3步环环相扣，来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
0: 这是新城国际小区的居民郭女士，记者采访时，她正在使用小区刚安装的充电桩为其电动3轮车充电。
2: 以前我们小区充电桩比较少，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充电不方便，现在增加了很多充电桩，现在方便多了。
0: 之前新城国际小区有600个充电桩，可近年来居民的电动车日益增加，原有充电桩数量已无法满足居民们的充电需求，于是有居民希望可以在小区内增设充电桩。
1: 充电桩的问题呢，在2024年6月底就有居民呢向社区反映，当时我们的楼宇党支部也是刚刚优化设置完毕，那么我们的各楼宇党支部书记们呢，就带领各自的小组成员进行入户走访，那么我们7个楼宇支部一共走访了105户，当时呢发现有60%的居民都有这个问题。
0: 为尽快解决小区内电动车充电难这个问题，从2024年6月至7月中旬，新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多次与小区物业和地产公司沟通，可增设充电桩的资金由谁来出、怎么来出一事却迟迟未果。
3: 当时我们首先找到了物业经理，因为涉及到资金以及场地的问题，物业这方面迟迟不好推动，所以又找到了地产，然后前后通过与地产呢，还有那个物业十几次的之间协调，最终物业同意增加了充电桩。
0: 经过为期40天的协调，资金和场地问题终于解决，但是在充电桩安装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居民不愿意在便道上安装充电桩，为此楼宇党支部的党员们又多次走进各自负责的楼宇之中与居民协调。
4: 没有电动车的居民不愿意破坏一部分绿化来安装电动车，我们又开始做这些群众的相关思想工作，通过1个月的努力，大家也理解到这是一件利民的好事，问题得以解决。
0: 最终在楼宇党支部的积极推动下，新城国际小区充电桩的安装工作顺利开展，目前400个充电桩已经安装完毕，有效满足了居民的充电需求。
5: 以前充电可费劲了，现在有了这些充电桩，充电特别方便。
0: 据了解，这是新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后解决的第一个民生大问题。
1: 我们将继续关注居民的需求，监督物业来完善充电桩的各项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充电桩的安全使用，持续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
0: 新城国际社区党委书记王娟说，各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完成后，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排除隐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通过楼宇党支部呢，我们在调解方面也成立了三团。小矛盾邻里纠纷呢，我们有爱心帮帮团；遇到有理无法调解的，我们有法律顾问团；那么涉群体大隐患，我们有多方协调团。我们呢，尽量去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把问题呢能化解在萌芽状态。
0: 通过三团的有效运作，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保障了居民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1: 下一步，我们楼宇党支部将继续关注居民的实际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春节临近，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党员和志愿者们前往老人家中送温暖。
6: 记着有什么困难，然后就跟我们说啊。
7: 啊，谢谢。
8: 如果需要买东西，一个电话我们就会给老人买回来送到家。需要就医，我们会陪老人一起去医院。这次我们来帮助老人打扫一下房屋，干干净净过大年。
0: 徐老先生今年89岁，是星城国际社区的居民。由于前两年老伴去世，现在独居。看到党员志愿者们手脚麻利地帮忙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徐老先生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9: 社区党员这个关心我，使我很温暖，感觉到这个邻里们之间没说的。
0: 除了关爱辖区孤寡老人之外，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还联合彩虹志愿服务队的红先锋、程守护、黄一暖、绿书星、青相伴、蓝嘉禾、紫文明七支服务队，多次组织党员和社区居民开展环境整治、帮扶困难家庭、义诊义检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星城国际社区增强了党员的服务意识，也进一步拉近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0: 记者采访时，新城国际社区的退休居民们正在上声乐课，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精神昂扬，嘹亮悦耳的歌声在空中回荡。悠扬的歌声表达了新城社区居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1: 当初开办老年大学呢，是因为在去年夏天，我在院里碰到一位阿姨，她冒着雨打着伞往外跑。我说：“阿姨，你去干啥？”她说：“我要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去上课。”她也不想请假，不想缺课。那么当时呢，我就在想，那我们社区就是为居民提供服务的，那能不能在我们社区来开办一个老年大学呢？
0: 于是王娟带领社区党员在办公新址布置场地，逐一联络，敲定各科专业课教师，并根据居民意见科学设置课程。社区的老年大学由最初开设的舞蹈、太极拳、声乐等五门课拓展到了现在的十门课，每门课程都受到了社区老年朋友的欢迎。通过不断练习，大家熟练掌握了歌唱、舞蹈等技能。
2: 我们社区开办的老年大学为我们这些退休居民搭建了多种多样的兴趣平台，能让我们在白天时聚集在这里学习，我们每天过得充实快乐。
0: 除关注居民精神生活之外，新城国际社区党委还致力打造幸福时光。王娟联系引入餐饮团队，将社区办公旧址改造成了社区食堂，给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就餐环境，解决了银发族及年轻人做饭难的问题。
3: 第一个呢，比较卫生干净，比那街里头要干净。第二个呢，饭菜不重样。再一个就是实惠，你比如我这盘连米饭带菜，哎，这就三菜一汤嘛，才8块，挺好，我们都愿意在我们食堂来吃。
0: 去年新城国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搬入新址后，设置了综合服务站，一港通实现了党建、计生、民政等28项内容的一站式服务。
1: 我们社区呢，通过我们丛台区委组织部开发的丛台党群之家这个信息化平台，以线上加线下的双服务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进一步强化了服务的质量。
0: 为更好地服务党员和群众，新城国际社区还在新址打造了集党员教育、活动开展、服务群众为一体的楼宇党建服务点，通过客厅式办公，从党建领社区、便民联社区、公益暖社区、和谐智社区、文化润社区、健康助社区6个方面，全方位开展各项服务。
1: 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更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地能听到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并及时能给他们去解决问题，这样呢就打通了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我们党组织服务群众呢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0: 新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完善与优化，大大提升了社区基层治理成效，也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区贡献了力量。
4: 自从那个楼宇党支部成立以来，我们社区的变化太大了，不仅环境变好了，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了，遇到困难也能及时得到解决，各种文化活动也丰富起来了，大家的生活更加充实了，幸福感也提升了。
1: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化支部建在楼宇上的工作模式，通过楼宇党支部组织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的治理当中和楼宇服务当中，推动形成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居民能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怀，让党建成果惠及更多的居民。
0: 由于在社区治理中表现突出，王娟获评河北省千名好支书荣誉称号。新城国际社区先后收获了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文明社区、市级首届最美创新社区、市级文明单位、丛台区优秀集体等诸多荣誉。这些荣誉见证了社区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果和不懈努力，彰显了在推动社会发展、服务居民群众和促进社会和谐

0: 今天招标事儿，大伙儿吧按照顺序，大伙儿吧别把价格抬太高了。不是说村上多收点钱村上就高兴了，就是你们衡量你们的心里边有个基数，别整太高了，然后种地不挣钱。时间也到了，完然后那个今天开会开到这里，那就咱们开始招标。
1: 哎，大家肃静点啊！一年一度的招标吧，现在正要开始了。今年招标吧，规矩和流程、时间和往年都一样。时间呢还是一年一招，流程呢就是先交10000块钱押金，然后呢写标时候必须高于底价。地块的面积大小呢都是几年来咱们就用这个面积。你看要说不够，说这块地不够，你别招。多也不退，少也不补。一旦你要招成功了，就这一杆这一块就这些钱。写标的时候呢，一定要瞅好了地块价格，然后把你写标人的姓名标上。你别怎么这字迹不清楚，完了咱们认不出你是张三是李四，这绝对不行。写标的时候一定写好了啊。我要说就这些啊。
2: 哪个写的那不符合那面积啥的了？完你们提去。要是没有房子，我那开写。
3: 王柱子，
2: 王柱子，
4: 惊蛰过后，西南村一年一度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土地是农民的根，承包机动田更是村里的大事，不能含糊。像这样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严景武和邵文学主持了25年，每一年的竞标都很激烈。乡亲们最关心两件事儿，一个是自己的投标能不能胜出，另一个就是今年的标王究竟是谁。
1: 李伟波大千大排地3万2千零30，3万2千零30，瞅点，你们俩跟瞅点啊。张静波10号地18500，7号地6010，尚书全申八果大排地35050。
5: 申八果，
1: 申八果，瞅瞅啊，你们瞅瞅。
6: 2万地号有啥？
5: 5010的。来来。
4: 西南村坐落在北陵区双河镇幸福水库旁，没有见识过大江大河的乡亲们觉得这幸福水库就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河。幸福取水滋润着千亩良田，幸福水库成就着河畔人家。

0: 年轻人是西南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乡亲们盘算着竞标哪一块机动田的时候，邵海旭正忙着给牛接生。
1: 这个刚才我爸说双河，

0: 回来看屁丫露出来了。
1: 这个是个小乳牛，连带是个小汪牛。牛得拜八方呢，它得剪了皮子啪啪摔拜八方啊。
2: 小牛犊睁大着眼睛努力站起身，摔倒了再爬起来，百折不挠，毫不气馁。
1: 这个是那边那个红牛下那土得下山
3: 里好
1: 多怀孕
3: 了，
1: 那都有。你瞅这脑袋方正的，
2: 邵海旭是个90后，大学刚毕业就回乡创业。他大学学的就是农业养殖，所以一门心思就是养羊养牛，在村子里做个牛司令也乐在其中。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臭气熏天的养殖场里终日和牛羊为伴，这份选择许多人无法理解。邵海旭不但要当牛司令，还要当羊司令。他四处托人打听哪儿有优质的牛羊品种。听说望奎海丰镇有户人家要卖羊，一大早他就和父亲驱车前往，准备买羊扩大养殖规模。到包总，
4: 包总，

0: 说那个啥意思？那个王大鹏啊，他给我挑的，他那心思愣。咱都不知道说什么。
1: 咱们现在就是一个多少钱，一个多少钱。
2: 对，你就亲戚，
1: 就是啥呢？挑的欢似的，往上一装。哎，你不能说是这一堆儿，这一堆儿王八也不知道多少。问你，你还不知道多少？你王八怎么？
0: 七万块钱顶多不能卖。
1: 啊？
0: 七万块钱顶多不能卖。
3: 一个人就得8万块钱了，我告诉你，这我也不能卖。你说少点吧，你说8万块钱行，
2: 那你七十个那功夫，你是1000一个才7000七，7万7，你还
3: 那我这么你心都没数吗？能值70吗、
2: 啊？你就是去了那16个，光有70个，你就来得了。你就69个给你7万，71个也给你7万，谁也不差1000块钱。你就1000、2000，我说话指定能好使。
3: 10万块钱指定是不卖。
4: 经过反反复复的价格拉锯。双方最终以1050元一只的价格成交，在周围村民的帮助下，羊很快就装上了车。
3: 羊这还给我拉着
1: 啊，
3: 它光的
1: 分堆是不是？
2: 还整过？
3: 往这也整，
2: 还整过来。还抱他呢，牵着我到那嘎一滴了得了。
1: 哎。
5: 我也没整过这玩意儿。
1: 完，那咱撵不行吗？撵跟前抓去呢。哎，
3: 不要了。
1: 这个。

0: 邵海旭的羊装上了车，赵雷的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也装上了车，一辆车回村扩大生产规模，一辆车出村远销全国各地。
1: 他俩这高度不够啊，这个得打是吧？
2: 不是，这两分还够高，不用动吗？
3: 我就要看看那什么，上来不开能不能过高？
4: 不够，必须得开。
2: 这是咱们的经销商，像他们这一年，像这个普通的这个经销商，最起码一年得200台吧，没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现在有农机补贴，所以说这个国家政策好，补贴力度大，然后这个老百姓购买欲就强呗。买完了共产党他给免费给你钱，就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农机发展现在特别快，国家政策好。

0: 赵雷是西南村的新式农民，他是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他和父亲一起研发的专利机械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广受水稻种植户的好评，也引来了大量的南方订单。
1: 这是咱们松原的客户，这是给他留了15台，人钱早都打了。
0: 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土壤条件，赵雷和厂里的技术员不断研究如何改进机械性能。比起销量来，更重要的是满足不同客户的实际需求。赵雷觉得再小的工厂也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2: 你放拿一箱水刮下去，
1: 我现在我怕啥呀？那什么不行，
2: 怕他们一样，只要是不过分，说那不整大高牌绝对不用。用啥呢？你现在假如现在是最高了吧，咱们这样调是最高了吧？
3: 现在是最高了。
2: 不高，它都现在不最高。你不要对方，你我刚才说了，把螺丝紧松下来，别边儿里边夹着夹。你现在你松开，往那掰点，明白没有？尖儿用这螺丝尖顶咱们那个把手平面，叭就打进去，你还能抬点吗？土量不就大了吗？明白那意思吗？
3: 那你这嘎现在缺？
2: 现在假如这个主量是不是大？是不是？是不是最大的？你把螺丝松开，把它掰下来，现在平面你往下
1: 六角不对六角了，
2: 不对六角，
1: 就是除了螺丝硬夹的，
2: 硬夹。
1: 就是要不你不得移动它挺大的角度才能卡上那另一个卡嘛，
2: 对，
1: 它就不用了嘛。他那意思就是说把螺丝松开不夹，就让它一串串点位，它不就垫外面了，这么直接夹里头了吗？
2: 螺丝一打分打下去，
1: 你就还能往下掰呀。
0: 二组的孙永生如愿地承包到了何家信家的机动地，今年他准备扩大一下水稻的种植规模，一家人的希望都在这片土地上。孙永生家的承包田紧挨着幸福水库的干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他家的水稻有着先天优势。河水滋润，土地肥沃，更离不开勤劳耕作。为了抢抓农时，孙永生一家齐上阵，开始了水稻大棚育秧。

0: 孙永生种了一辈子田，也积累了许多种地的经验。农民种地的科学往往来自实践。
1: 正常人不动下人，都浇完田再下田，这图省事了，干下。哦，正常盘都挂完水，费劲吗？那是。
2: 你干好几遍了，那会。
1: 对，弄啊，也是干活累的。稳的那是。
2: 这么容易干，是不是？
1: 对，真是容易干。你看那芽籽儿都没催芽，正常都催芽了。
2: 地图整不来的，
1: 这地方这么实验了也挺好的。

0: 吃不了。
1: 到嘞。

0: 从2018年开始，西南村重点打造果树村，这满村的果树都是严景武带领着乡亲们一起种的。为了改变村容村貌，也为了发展乡村田园旅游，增添一份景观。
1: 这个古一棵

0: 着你。
1: 我吃了
2: 你说哪个山杏那块啊？
0: 就开环的都是叫山杏。
1: 今天又拿的啥树呢？是
0: 果树。
1: 没了。我今天我在这待着。
0: 哎，没敢说太好果，怕大伙抢。

0: 老村长邵文学眼前的头等大事儿，就是推进西南村的厕所革命，让家家户户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室内卫生间。
1: 那我这么想干，你搞这个你还得搞手里，多费劲呢。像现在往出烧省劲儿，让它烧出去呗，外边沙屑跟下来，往里一活吧，就得了。进度吧，这几天进度这不是每天都是12层个吗？
2: 对，
1: 12层个，大约这个屯呢，可能是还有个12层个，争取今天一天把这个屯呢，咱们就把它结束了。明天嘛，这咱们12组，我头两天干的少，这两天他工程队吧，他也熟练，他业务也熟练了，可能一天比一天多了，虽然说数量增加了。一定要保证质量啊！咱们这质量是那最关键的。
3: 那个大兴开完会，把电脑和那转悠了一下。

0: 到田里摸鱼是河畔人家独特的体验。孙永生一家坝地打浆时，发现野生河鱼顺着灌溉的渠水游进了稻田。他们放下铁锹，拿起了渔网，当起了渔民，在稻田里捉起了鱼。
1: 上去了吧？是，
2: 没呢，有没几个了？
3: 没几个是吧？
2: 没几个。
3: 小窝这个好像有。这有一个是鼻子，那么大的尖就好，太大的让我尖不
2: 起。那帮鼻子两三千都多，
3: 要
2: 不
3: 得
2: 我
3: 这，
2: 要不得回去取东西去呢，我都不想。
3: 你这不拿着东西还
2: 拿东西？
3: 看完狐狸
2: 走，
3: 他不走啊？
2: 还有，
3: 还有。
2: 现在搁这那个里头住，那个那时的。
0: 村里有人气，乡村振兴有希望。在这个东北平原上的鱼米之乡里，一个个平凡人怀揣着炙热的内心，用勤劳和汗水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们静待果树花开，守护稻苗生长，在时间的轮转中迎来了水稻插秧的日子。

0: 园可不敢北地那好接呀。
1: 不敢北地好接啊？
0: 嗯。
1: 山呐。
0: 有点。
1: 算上，
0: 那
1: 些
0: 没有
1: 北京
0: 的
1: 接
0: 气。
1: 接
0: 接
1: 接，没有
0: 沉。是
1: 接
0: 的，
1: 连旱鸭弄了，这边都缝都打溜了。
2: 这光下冬头就好了，
1: 这面都打溜了。
2: 这面都打溜了，
1: 冬天缝。南方
2: 早上我说就叫淋一下子，你早上昨天早上你说不用淋。
1: 我也没看那啥名啥呀，
2: 我来就浇来了。
1: 我哪是旱这样事儿啊？
3: 孙永生一家四世同堂，大女儿在城里打工，小儿子还没上学。为了能有个好收成，孙永生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着。承包的土地不连片，他就开着拖拉机来回奔走，到了插秧的时候就得全家齐上阵了。

0: 下去，我坐我的，往这搁你得了。搁这得了。这三盘，搁这你得了。还有一句。你都教小妈妈开卡呀，是一百。啊，行了。
1: 你别让他跟你知道吗？
0: 啊，
1: 儿子，你下去吧，儿子。
0: 妈学你就不能上。
1: 别说了，搁不下，儿子。
0: 你要下去吧，儿子。妈学会你再上。你跟妈学会你再上。加油！你跟妈上。妈多是个事儿，搁不下。搁不下，儿子。上哪儿呢？后边。后边搁不下哪儿呢？东西，这是就多的。
1: 他在这儿成闹害了吗？
0: 他在这儿，刚才我在这儿上苗子，在这儿我让他上边儿，我说他仨还不走，我爸说他也走。
1: 饿的削的，
2: 儿子，你下来，儿子，下圈
1: 再跟着，这圈有危险，苗多，啊，
0: 行，下来吧，这啥的，这啥的，赶紧的注意给他招上，
1: 下来吧，
0: 啊，
1: 行
0: 了，
1: 你说
0: 上开去吧，别等他了，
1: 别等，那我得开开长机呀，
0: 他够了，那是，
2: 你也开了吧，
1: 我
0: 不上，
1: 来，我教你开，
0: 你不能站这儿，孙杨。
3: 果树花开时也是插秧时，人来疯正在组织稻田公园里的工人进行水稻插秧。没想到第一天就遇上了一个难题，插秧机陷到了水田里。
4: 那你过来把那个餐具那钥匙拿来，我顺便把大绳揪着车又捂住了。就是那搁那咱们那个那库房那个那块有。
5: 那里边拉有个绳子。把那个，不是，把这不是这这把，我穿一个，把那穿过的一个，把这个。
6: 他那个，我穿那个，头俩交了，弄的。
5: 不是，你看。
7: 稻田公园是西南村村企合作的项目，它依托高标准农田，打造乡村文化人文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为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乡亲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人来疯就是稻田公园里的工头。
8: 园区里的大事小事儿都离不开他。你是不是能给送啊？
9: 能，你上回你打电话完我就给你送过去。
8: 行，说哪儿？说地方你去。
9: 行，谢谢啊，
8: 那行没事，我走了，三哥。
9: 走啊。
8: 哎，
9: 徐大，你过来来，你过来来。
8: 树塘里，你咱家地在稻溪是吧？
9: 加十，
10: 加零，加
9: 十四，
10: 加四，加
9: 七。

0: 七十二，没事。这是哪一种？
1: 那是全是核桃的了，
2: 这小杏儿的这个。
1: 我们上哪儿啊？
2: 那种。
1: 完了，你跟小杏儿一会儿菜啥都熟了，完了你跟他。

0: 肘子哥和乡亲们在为稻田公园如期开园做着准备。
1: 老姐忘了，你下来到二楼这块来，阳台把鱼苗拉来了，咱几个把卸下去吧，要没有人啊。那来，这咱们几个卸下来，是咱们三个加上那个兽医。
2: 行，咱那多是歇会儿，少歇会儿都行。那这玩意儿咋整？就赶到这儿，那会儿大门开，直接哨子跟前儿。哎，就在那个跟前那个那头呢，直接的，这屋里一点都不走，直接的就进去了。这屋车能进去吗？
1: 过来能过来吗？
2: 顺咱直接就到了。
1: 哦，好像鱼，啥样的？
2: 哦。
3: 哎，还得上位人吧？
1: 好，
3: 这也得到。
4: 好啊，这鱼，
5: 哎，这大鱼。
1: 慢点，这个都不行，别这样，快了就完了。
2: 这抬哪里啊？
1: 这里
5: 到。
4: 这有这
1: 玩意儿，
4: 好几个这玩意儿。
1: 青春，
5: 哪里？
1: 二
5: 十
1: 个，
5: 多少
1: 了？差不多了吧？
5: 四筐了，这个，那得500多了。
1: 啊？
5: 行了，得500多了，多不了。

0: 光买点吃脏些，完了养不了。
1: 为什么？
0: 动物，
2: 他得有几桌，完了厨房还紧的那装修，往出倒腾东西，往里头倒腾，往外倒腾，这家这倒来倒去。
3: 来，来人，咱多个人，够不八个人，够了。来，走，上人，哎，哪边从哪边？

0: 公园对面的河畔人家小酒馆也即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园区开园就意味着食客接踵而来，有许多人都是奔着河畔人家的野生河鱼而来，食材的选择就成了头等大事儿。
1: 拿手菜就是当地的这些鱼啊，做的就是像咱们农家一点的酱，自己家咱们东比较东北特色东北大酱，酱炖河鱼，咱家酱好吃。然后本地鸡，咱家鸡做的也是比较，用顾客他们来吃的话说，就是比较口味比较独特，跟别人做的菜就是做出的鸡味道不一样，具体咋不一样我也没感觉出来。

0: 对，现在你就是随着当地经济越来越好，正大公园、稻田公园这个落成了以后，人流量越来越多，然后过往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能，他肯定能带动就是当地的那个经济发展啥的，因为你这块毕竟是越修越好了，人流量多了，他也是顾客随随之而然，他也就多了。当地河鱼它那个鱼刺比较软，当地的鱼你如果炖到20分钟以上，就当地那种小杂鱼刺都能吃了。
1: 这家历经两代人的小酒馆，在幸福水库干渠边上开了近20年。店里有一个传统，始终没变，就是每天清晨到水库边上打鱼人的手里，直接收鱼。

0: 放，
1: 晚点去。你这十五一斤吗？
0: 拿走，
2: 拿走吧。
1: 啊，
2: 行。
1: 完一会儿到电站要一下子。
0: 多少钱？
1: 啊，多少钱？行，我先拿走。
3: 在幸福水库打鱼，在稻田公园插秧，在河畔人家用味蕾品味乡村的味道，这是属于西南村的田园生活，也是真实美好的乡村生活。

0: 阡陌纵横的稻田变成金黄，乡村小路边的果树结满了果实，西南村淳朴的乡亲们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乡亲们准备在稻田公园搞一个庆典仪式，庆祝农民丰收节，还准备把割头镰的仪式安排在孙永生家的地里。全村人都忙活了起来，他们在田野里搭舞台，一直干到太阳落山。
1: 既然都得往一块堆儿搞啊，这是空放，能不能抗压呀？拿眼一个眼镜一个板板就行，完我再取一个去。

0: 练我干啥用啊？
1: 分数姐吗？
2: 对，
1: 23号，分数姐。
3: 夜色中，村里的丰收锣鼓队又开始了排练。

在淳朴的乡村里，人们奋斗的目标更加简单，一片土地的收获，一头牛犊的降生，一道端上餐桌的美食。为了这些简单的目标，河畔人家的乡亲们努力生活，向阳而开。这就是乡村振兴的力量。

0: 阶段、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曲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日常的饮食也可能成为疾病恶化的催化剂，因此科学的营养摄入至关重要。
0: 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2: 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
1: 从膳食营养入手，改善老年人群慢性疾病。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上一次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卫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我们不但要具备老年的营养知识，特别是在实践中，我们具备什么样的技能？那么在这些呢涉及全体老年人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技能基础上呢，这一讲我们继续呢，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一些特殊群体的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那我们知道老年人里头呢，一类是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还有一类呢，可能表面上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慢性病，但是呢可能虚弱，可能肌少。那我们请呢徐老师分成两类情况给我们讲讲呢，这样的两类特殊人群分别呢都有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2: 好，
0: 徐老师。
2: 好的。杜老师，首先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经常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一类的特殊的老年人需要去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调查也显示，现在老年人中共病的非常多。那这种共病呢，其实它的发病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个覆盖度非常高的，就是92.6%的老年人可能都有慢病，就我们常说的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都是跟我们的代谢有很大的关系。那营养呢，很大程度上都是关注在代谢的一些基本变化。那老年人呢，出现这些代谢性的一些基本变化呢，比如说高血压，它会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那其实跟营养素很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会听到的，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因为钠是和我们的血压变化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联系。还有呢，就是血脂高脂血症的异常的一些人，其实高脂血症呢，它其实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亚型，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以及等等。那么他们不同的老年人呢，其实在他的饮食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一般来说，正常老年人就是常规的老年人，其实并没有给胆固醇进行一个上限的限制，就是你需要去控制你的胆固醇含量，膳食的摄入，因为我们自己机体内本身也是可以产生胆固醇的，来去帮助你的代谢。但作为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因为它会增加你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负担。那么同样呢，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老年人。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呢，其实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就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西方人中呢，高脂血症的患者较大的一个部分呢，都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高的这一类的高胆固醇血症的。但是我们呢，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比较多。那可以比较好的一个饮食策略呢，就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或者是一些水产，因为 N3 系列的脂肪酸呢，对这种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调节作用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还有就是糖尿病，我们常说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高血糖的一些，那么高血糖呢，其实也是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糖尿病呢，它是有多个分类的。现在经常说的这种糖尿病呢是二型糖尿病，就是以胰岛素抵抗为核心特点的这一类的糖尿病患者，它基本上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相对不足，就是它的效果没有起到作用而起归类的这一类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常规的一些指导呢，就是你尽可能的去吃一些复杂的碳水，让你的血糖不是直线上去，来更好的保护你的胰岛功能。第二呢，就是它是五驾马车，也要很好的运动，因为你糖要有去路，你就不会残在体内，然后形成这个高血糖的一个高峰。所以你要去运动，让它的糖有去路增肌，那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指向性的一些帮助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一些饮食的一些策略，包括抗炎啊等等。第四个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呢是一个我们近期会被关注到的一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高尿酸血症呢的后果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就是长期的高尿酸的一个暴露呢，会导致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增加。但是啊，我们经常说这个高尿酸好像貌似它的上游是嘌呤，是不是吃了过多的嘌呤的食物就会导致你的高尿酸呢？其实不是的，高尿酸呢是因为你机体内代谢不出去，代谢的一个问题所导致的。那么针对有痛风发作或者已经出现了这种高尿酸的这个症状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标准的呢，那你是需要去控制去规划啊你的嘌呤的摄入。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不用去这么多关注你的嘌呤摄入的。老年人呢，他是因为增龄的过程中，他的很多内分泌的代谢呢出现一些变化，会导致所有跟代谢相关的值呢，它的诊断标准是和我们的健康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就针对高尿酸血症的这个范畴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阈值是要比一般成年人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检测了之后呢，要合理的观看，包括和你的医生去探讨是不是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和一些观点。那么尤其作为这个高尿酸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常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出现了痛风发作或者等等呢，你尽可能少吃带核的食物。我们说呢，那个很多的遗传物质都是我们的 DNA 啊或者我们的核里面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细胞比较密集的这类的食物呢是比较容易出现嘌呤过高的，容易增加负担的。那比较少的呢，容易想象到的呢就是蛋，因为它只有一个卵细胞，所以它对这部分的老年人呢是比较亲和的。还有乳制品，乳制品它所有中间的这一些嘌呤呢等等，它是分泌型的，所以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低的啊。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可以去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但我总结起来呢，就针对这种代谢相关性的一些疾病呢，如果你处于一些疾病的状态呢，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和你的内科医生然后去沟通，看如何去做你的规划和指导。但是吃和动是要平衡起来的，不能孤立的去看一个单独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可以更好的更系统的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
0: 这是这类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症状的，那对一般的这个就是老年综合症的这些患者，有什么样的饮食的建议呢？
2: 其实我们现在这也是一个新的词了，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日趋的关注到老年人有一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病，因为我们诊断着像刚才说的那些四高，它是有严格病因和相对清晰症状的啊，或者是一个病因多个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病。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老年人呢，他可能带来的呢，就是增龄过程中它是多个病因导致的，它一个结局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归类为就是叫老年综合症。一般来说，随着增龄过程中的老年综合症比较典型的就是衰弱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肌肉衰减，就肌少症，还有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现在国家非常关心的两个话题就是失能和失智。失能就是跟我们的如果轻易性的跌倒或者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还有失智，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然后所导致的丢失等等，会带来非常重要的照护负担，不光是他自己，还要带来很多的人去关注他，然后去照料他。那针对这一类的人呢，其实是营养大有作为，因为我们常说的衰弱呢，是我们认为他马上转归为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风险的这一的窗口期。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做一些工作的话，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的。那么可以 下大大降低我们后面的失能失智风险的。那针对这些的老年人呢，其实他有一些准则和我们的慢性非传染疾病也很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代谢的反应呢，也能够看到现在在慢性病的一个病因探讨里面呢，会认为高龄会带来一些体内的慢性低炎症浸润的反应。那这是个反应呢，它其实是可以滋生于一些我们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炎症学说等等也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老年本身增龄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带来慢

因为本身它的一些新鲜度，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抗炎的活性。那么吃足够的这样的，或者是一些全谷，那它本身就是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炎症水平的一种饮食方式，就非常好。还有呢，就是蛋白要足啊，以及我们的维生素 D。这里面我要重点的说，一个啊，我认为是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麦的饮食。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饮食，是美国 NIH 提出的一个新型的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饮食，它叫 MIND 嘛，就翻译过来就是跟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精神有关。它这个饮食方式呢，是提取出自地中海饮食和我们常说的代式膳食。那么代式膳食呢，其实是翻译成中文就叫做中脂高血压饮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慢性非传染病的饮食很接近。但是膳食呢，首先它是一个对高血压患者非常好的饮食模式，严格遵守但是膳食可以很好的改善高血压现状，然后降低它的一些不良风险。我们国家的老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呢，其实男性和女性都接近50%到60%，其实患病率是非常高的。在饮食方式中呢，但是膳食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低脂饮食，就在它的饮食模式中呢，强调要大量的全谷，然后以及大量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来进而呢去清像血管像一个水管一样，把你的油脂，把你这些增加你这个血管压力的这些物质排掉，属于清空的一个环节，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蔬菜和水果等等，要加快你的这个速度。啊，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饮食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麦的膳食。麦的膳食呢，是在结合地中海饮食和的但是膳食之间的这个，因为在研究显示呢，如果你严格遵守这个麦的膳食呢，其实可以降低53%的神经性退行性疾病的发生，甚至延缓它的进展。如果你相对坚持的话，那么它可以降低35%的一个饮食的发生。那我们国家其实也做了一些替换，有一些针对我们国家的饮食模式提出的这种对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帮助的这种饮食方式。那一般来说呢，麦的膳食它是主要是有10个推荐和5个不要做。那它其实推荐呢，你也容易想象，比如说你尽可能多的吃一些全谷物的蔬菜和水果，然后每天要有一顿5份之间的一份，然后你要分量啊要吃到这样，然后吃好的油脂，然后要有鱼，要有乳制品，要有浆果。啊，浆果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形象想象的，就是软乎乎的果，比如说蓝莓呀，然后草莓呀，因为这一类的果子里面呢，它富含非常丰富的多酚类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等等，那么它是有非常好的抗炎活性的，对机体呢是比较棒的一个食材，还有叶深绿叶一些蔬菜，然后等等都在这个里面。那么还有一些它5个不要做，其实不要做也跟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很接近的。那么常说的呢，就是你不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就是重油，不要吃过度加工的一些奶酪，然后以及呢不要吃一些我们常说的那个红肉，其实在咱们国家吃的还是相对少一点的，因为国外他在吃牛排等等这个红肉，它其实它富含的一些风险会更高一点，尤其是腌制的一些食材，所以这个饮食方式呢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的。骨骼呢，其实是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它是有一个上升的突峰，然后再下降。骨质丰度的高峰呢是在35岁，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要存钱，你尽可能在35岁以前呢，让你的骨质丰度越高，那它之后在下降的时候呢，就不会下降到你的阈值以下。因为再之后下降呢，你是没有策略可以让你的这个曲线再往上抬的。那么肌肉不一样，肌肉是它可以两条通路，一条是你可以早期的时候存得好一点，存得高一点啊。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运动可以更好的保持，那你在后期呢也可以强韧下去。其实肌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在20岁到90岁之间，每年都会有2%到3%的肌肉丢失，因为增龄而没有。那么在60岁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量要比你20岁的时候已经丢掉了26%，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下降的趋势，你要引起重视。如果你要是非常好的通过抗阻运动以及你的良好的膳食的饮食行为，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肌肉再保持下来的。所以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老年的明星或者模特，他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肌肉状态，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因为肌肉不单是
保护好肌肉的一个情况，它也同时可以维护我们的骨骼在跌倒的时候

0: 后不容易出现骨折等等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存肌肉可以做什么，除了运动以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乳清蛋白这种一些相关的蛋白是可以很好的实现肌肉保持的，对肌肉有很好的亲和度。还有一些我们经常如果有健身的老年人可能会了解到 BCAA 就支链氨基酸，因为我们在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其实在自然界中有200多种，但我们人体内比较相关的是20多种，那不可或缺只能靠吃自己没法合成的大概有8种。那这里面呢其实也不是生而平等的，绝大多数的食材都要经肝代谢，但是 BCAA 这种支链性氨基酸呢只能经肌肉代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营养师会给你开一些支链氨基酸仍然让你保持你的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身的人群会愿意去摄入到一些支链氨基酸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呢，因为它只在肌肉中代谢，所以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就这一类的支链氨基酸对老年的肌少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盲目的选择其实是并不合适的啊。只是说有一类的食材中如果它含量很高，你其实是可以去考虑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其实是一种类固醇，就是有激素性质的这一类的维生素，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丰富性的功能，它可以强化它的钙啊，帮钙的吸收和沉积起到的作用。那么现在有证据显示维生素 D 的摄入呢其实可以对这个肌少有很好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抗氧化的和抗炎的营养素。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多酚啊等等这一类的，因为增龄的过程中天然的就会带来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浸润，那这个时候呢老年的肌肉之所以会衰减跟这个我们肌肉细胞中本身的一些代谢反应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摄入一些比较丰富的抗炎类的营养素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反过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变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衰老学里面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就是衰老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很难去真的解析人老的秘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老的特征，就人在老的时候在自然增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那么我们通过去掉这样的一个强化的特征，它可能让你老得慢一点，通过强化这个特征可能让这个老化的进程进快一点，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抗衰老要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炎症，慢性炎症就是我们现在衰老进程中12大特征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包括我们的基因组的稳定性、自噬等等、节律，或者说让大家饮食有节、良好的休息和睡眠，这个生物钟也本身是我们衰老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很多内容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说营养其实是关乎老有所养，但是如果你会吃可能会逆生长，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营养的过程中，尤其老年的老龄营养的过程中，它可能不能局限于老龄期，那么它可能是你任何时候都应该去更多去给予关注。
1: 刚才讲到这个里边比如说肌少症啊，或者说失智症啊，在饮食上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他就可以更注重哪些方面的饮食的调养呢？
0: 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呢，肌少嘛很典型，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其实你是要重视你的蛋白的，蛋或者乳制品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蛋白来源。那么现在针对一些特殊的肌少的患者呢，其实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年食品，比如说我本身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就是肽营养。什么叫肽呢？就是在我们结构上来说的话是蛋白的水解物，它是介乎氨基酸和蛋白之间的一个物质。更容易想的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蛋白你的机体内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消化它，那么食品工业可以在体外帮你预消化好，帮助你去吃到它。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婴配奶粉里面说的水解配方，其实它本身对于蛋白来说就是一个肽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好的帮助，它可以让你更好更低的过敏度，因为它小了它容易吸收，同时呢我们机体内容易去识别它一个过敏源，是因为它分子量大，我能更有特征对其免疫细胞去捕捉引起过敏反应，一旦给它水解掉了之后呢，免疫系统不太容易去捕捉到它，它的过敏反应度低，这也是为什么说不容易过敏水解配方。

0: 针对现在有很多老年食品，如果想要去特种的，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在吃这件事情上来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这样做。你能吃的时候，你尽量选优质蛋白，尤其是亮氨酸比较高的这种蛋白，啊，那它是非常好的。或者是现在刚才说有一些特殊食品叫乳清蛋白，也是因为它更容易松软，比我们乳中的一些酪蛋白更容易被机体消化吸收，所以就喝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让你的机体的那个肌肉啊更好一些，这是还有呢，就是要吃抗炎的饮食。就是我们说在蔬菜和水果要做到，尤其是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因为深绿色的一些蔬菜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之前也先跟大家介绍过，就叶酸。叶酸是对我们机体内的遗传物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它不单是我们神经系统中很重要的环节，它是也是机体内重要的甲基供体。那甲基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维持我们机体内基因组的一些稳定性，与很多的调节都有密切的一些联系。那么深绿色的蔬菜这种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可以非常好的起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调节作用，那么起到抗炎的活性，对机体内是比较好的。其实因为我做一些抗衰老的研究，现在的研究里面显示呢，我们的日历年龄和我们的实际年龄还是有差距的。那如何评价你现在的情况呢？可以有一些甲基化时钟啊等等的时钟来评价你现在的情况。那么有很多的一些饮食方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调慢的，就让你老得更慢一点。比如说抗炎饮食是一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环节，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的行为方式有关，快速的就是很好的维持健康体重，降低你超重和肥胖的情况，也是可以逆生长的，可以让你的甲基化年龄显著的拨慢，然后让你更年轻。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富甲基的一些饮食，不单是对神经好，对肌肉也会比较不错。然后炎症抗炎的饮食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晒太阳，就是出外面去更好的去晒一些太阳，补充良好的维生素 D。
1: 那好，也非常感谢呢，许老师。那么通过这一讲，我们针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群，比如说患有老年慢性病，还有一些呢像肌少症、认知症的。专门的对他们的饮食特殊需求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介绍，以及呢在实践中啊，在饮食营养方面到底能够如何去给他们改善。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到这儿。通过前面这四讲，我们请徐老师呢也是循序渐进，给我们先从膳食与老年营养之间它的基本的这样一些特点啊，包括呢老年人营养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到呢怎么去根据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去改善老年人营养的策略，在最后呢针对这样一些重点的人群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从膳食营养方面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讲解和建议。我们呢也非常感谢徐老师这四讲中呢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知识，特别是技能的相关的指导，也非常感谢呢大家呢来关注这一期我们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0: 前面这个竹板子，这个竹板子上写满了密密的麻麻的字儿，然后刷了一层桐油，再用防水的油布裹起来。那天那个晚上啊，几百块这样的竹板子沿着锦江顺流而下，一夜之间就送达到四川的各个城市乡村。那么这些竹板子上写的什么字儿呢？他们又在传达着怎样的信息呢？
1: 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这年五月，满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筑路权。消息传出，激起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尤其激烈。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乐府街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伦为政府会长。8月，为响应保路同志会的倡议，成都率先开始罢工、罢市、罢课，街头出现了四川7000万人红白的传单，呼吁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离税杂捐概行不纳。
0: 保路风潮越演越烈，这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不安和恐惧。9月7号，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回总督府看回电为名，又捕了蒲殿俊和罗伦，并下令枪杀前来总督府来声援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一时间，总督府外枪弹如雨，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1: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妄图封锁消息，阻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晚，同盟会成员龙明健趁夜幕绞城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同盟会成员曹堵、朱国琛等人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最后，他们决定制作数百块木牌，在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教四川各地同志诉起自保相救等字样，连夜秘密投入江中。
0: 这竹牌就是当年同盟会的成员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当时最快速的通讯工具是电报，于是这顺流而下的竹牌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水电报。四川的水路四通八达，这水电报一传十，十传百，一夜之间就把保路运动的信息传遍了四川的大街小巷，于是就打响了反对帝制的第一枪。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有这么一个大家伙，看起来像一个机床一样，在它的旁边还码放着一堆类似于活字印刷使用的铅模一样的东西，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陈列柜里面有一个小木条一样的东西，原来啊就是当年的火车票，这个大家伙就是当年的硬板车票印刷机。别看这是一个近百年的机器，直到2007年它才正式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果您有机会来参观正阳门分馆的时候，不妨您也印一张硬板车票留作纪念。
1: 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中珍藏着这样一条鬼牌，这条鬼牌的轨距仅为600毫米，堪称袖珍。鬼牌由3根枕木、2根钢轨以及12颗道钉构成。这条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鬼牌却是国家的3级文物，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来自于云南的戈壁石铁路。戈壁石铁路是我国唯一一条寸轨铁路，始建于1915年，是中国第一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条民营铁路。直到2010年，这条铁路才宣告停止运营。
0: 著名的云南八大怪，其中有一条叫做火车没有行人快，讲的就是戈壁石铁路的故事。戈壁石铁路，铁道窄，车速慢，道路崎岖复杂， 尤其到了上坡的时候，速度简直是慢得惊人。于是很多乘客愿意下车行走到下一个站点，顺带饱览沿途的风光。往往都是人到了车站，车还没有到站，所以火车没有行人快这个典故由此得来。如果您有机会去参观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分馆，您就可以看到当年那辆行驶在戈壁石铁路上的寸轨专用机车。如果您有兴致，您还可以上车去感受一下当年的情怀。说回正题，当年在云南境内，滇越铁路是主要的铁路干线，采用的都是米轨，也就是一米宽的轨距，而唯独戈壁石路段的这一节铁路却采用的是600毫米寸轨，这样一来岂不就没法连通火车了吗？负责集资修建铁道的股东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米轨指的是两根铁轨间距为1000毫米以及小于143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铁轨。中国云南某些地区之间仍然有米轨相互连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国人100多年前建造的滇越铁路，这也是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及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而寸轨也叫窄轨，说的则是轨距小于1000毫米的铁轨，如600毫米寸轨、762毫米寸轨等，在我国四川、云南、台湾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都能够看到寸轨的影子。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戈壁石铁路了。戈壁石铁路不修成准轨、迷轨，而修六寸轨，其中既有政治主权因素，也有客观地形因素和运输效应等原因。一方面，当地的乡绅发展民族工业意识浓厚，不愿让戈壁石铁路与滇越铁路接轨畅通，以免被法国人侵吞了运输管理权。另一方面，戈旧一带地形复杂，海拔超过2000米，当时设计戈壁段的专家曾测算过，米轨最大坡度为1/1000，转弯半径最小100米，而六寸轨最大坡度可到1/1040，转弯半径可以小到50米。相形之下，修米轨不仅耗费资金、耗费时间，且增加技术上的难度。于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戈壁石铁路便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寸轨铁路。
0: 之前我们提过，很多地方军阀势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时也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也曾经扶持过民办铁路事业。比如说一代名将蔡锷就以主权在民为由，拒绝了法国抢夺戈壁石铁路的修筑权，促成了戈壁石铁路自主修建。而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有这样一幅东北铁路全图，结合着当时的历史照片，主要讲述的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以官商合办铁路的方式发展东北铁路事业的故事。想当年，张作霖曾经促成了凤海铁路的修建，这也是我国东北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而张作霖为了这条铁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1922年，张作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同年，张作霖决定修建从奉天到海龙全长200多公里的凤海铁路。这条铁路一旦通车，东北丰富的物产资源便可畅通无阻地运往关内，促进东北的经济发展。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将原本被袁世凯割让给日本人的满蒙五路权生生抢了回来。同时，他还采取了官商合办的方式发行股票债券集资注入，并且注明该股票只能由中国人购买。1927年，凤海铁路提前通车，这让东三省的客货运输不需要再完全依靠日本人所掌控的南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继京绥铁路通车后的又一光辉篇章。而这一切在日本关东军看来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张作霖已经无法控制了。为了继续加强对于东三省的控制，他们决定除掉张作霖以清除障碍。1928年6月4日， 张作霖从京城返回沈阳的途中，关东军布下了罪恶的阴谋，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黄姑屯车站。
0: 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陈列着一张中国铁路全图，上面密密麻麻的铁路路线代表着孙中山先生的铁路之梦。他在实业计划中指出，他希望在中国修建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截止2014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经突破11万公里，这虽然离孙中山先生的梦想还有些距离，但对于100年从无到有的中国铁道历程，

0: 笑一笑，笑一笑啊，一二三，笑。
1: 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这个条件受限，没有拍过婚纱照嘛。很多老人一生当中，他只有一张相。我之前也一直想着说，给村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拍一张照片，让大家高兴一下。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我感觉年轻人还是满腔热血，不管到哪个岗位上，都希望把工作做好。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村两委换届，然后当时是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然后包括我们那个驻村第一书记给我做思想工作，希望我响应春燕回归的号召，看能不能回到家乡来工作。当选这个支部书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差个2-3票是全票，然后当选这个村委会主任的时候是8890票。
2: 全村有多少人？
1: 全村当时选票是1052票。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希望年轻人回来，觉得年轻人有更多的想法，能为村子带来更多的希望。
3: 我们主要是来这儿参观学习。
4: 来这儿一瞧，你的书记真年轻，这是。
3: 从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介绍啊，很有亮点，打造这个人居环境这块，全村这个彩绘这块，包括这个思路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就是做彩虹村的这个事情，对我成就感很强，因为那个时候三家村获得了大家的关注，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呢，也觉得三家村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希望了。当了村干部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村干部的这个工作的责任和义务还是很大的，责任很长。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三家村整体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优势，放眼全省，放眼全市，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它在发展上很受局限，第一个交通不便，然后土壤也不够肥，地势啊、地理啊等等都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想的是获得大家的关注，用大家的点子去将乡村建设得更好。我们做彩绘墙之前是经过了党员代表大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征求群众的意见。
5: 后来往远，咱记得倡议就好了。
1: 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吧，我觉得能占到80%。之前其实没有说非常全面的思想，只是想到哪儿去做哪儿，就做了小放映室、小图书馆，然后公共厕所呀、小篮球场呀，然后新增了一些健身器材，进一步的提升大家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让大家有更多的文娱方式。2022年的时候，在鹤壁市慈善总会的这个帮扶下，然后我们实现了全村的所有入户路的硬化。你走过他们走过的路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6: 我是张桂芳，是一名大学生村长。在我24岁就当上村长的女孩吗？对，这就是我，年纪轻轻就已经登上了村里权力的巅峰。你可能会问，
1: 心理上感觉压力更大了一点，因为这个一时间获得大家这么多的关注，然后也看到了大家对我们的期盼，希望通过这个社会的力量，为我们村这个未来要发展的农产品去拓宽道路。去年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候，3-4月份的时候吧，种植商他愿意来我们这儿发展这个南瓜种植，他们要留园土地，我们就帮他推进了一系列的工作。村之前没有说就是这么成规模的产业，撂荒的土地也利用起来了，然后村子里的这些老弱劳动力也可以就业，带动了有30多个劳动力的就业。然后我们现在种了有个400-500亩吧。接下来希望是这个将产业发展好，让更多的村民受益，把土地利用起来。如果你有产业的话，会吸引更多的人回来，家乡也会热闹起来。

0: 清晨的北京正迎来新的一天，在这座现代化都市的一个个菜市场里，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它们是从千里之外的农田经过采摘、运输、储存，最终将摆上2000多万消费者的餐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看似简单的从田头到舌头的过程中，却隐藏着一场科技与自然的无声较量。如何让蔬菜在离开田头后到达舌头时依然保持新鲜、营养与美味？这不仅是消费者的正当需求，更是农业科技的重要课题。
1: 这个西兰花它是没有就是经过遇冷，然后它就黄化得非常快。那么经过遇冷的西兰花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是非常绿的啊。
0: 看似普通的西兰花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判若两花，失去营养甚至腐烂变质呢？这类问题曾困扰着无数菜农和企业。
1: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采后如何来把它的这个温度管理就做好。那温度管理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遇冷。如果没有温度管理的话就坏了。那遇冷对这个蔬菜采后的货架期非常重要，而且对它的品质也非常重要。
0: 眼前带领科研团队做实验的人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所研究员王青。通过这样简单却极具说服力的对比实验，王青让团队成员们深刻理解了蔬菜采后及时有效的遇冷措施，对其外观、营养品质以及最终商品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这背后是复杂的生理生化反应再起作用。
1: 经常会就是和他们一起来研究这个遇冷技术如何改善，进一步提高遇冷效率，然后提升这个采后的这个货架期以及营养品质。
0: 2009年7月，从中科院植物所博士毕业的王青，带着让蔬菜从田头到舌头依然新鲜的信念，加入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团队。16年来，他心无旁骛，始终专注于同一件事：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构建一道坚实的保鲜屏障，将安全、营养、新鲜的蔬菜从农田高效无损地送达消费者的餐桌。
1: 我的主要工作是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蔬菜的新鲜度和营养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蔬菜。
0: 利用科技创新攻克新鲜蔬菜采后保鲜、物流配送等关键技术瓶颈，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高效安全供应，始终是王青团队研究的核心方向。
1: 蔬菜的采后工作呢，包括了蔬菜的一个分级、包装、遇冷、流通以及货架期保鲜等一系列的工作，其中呢，遇冷是蔬菜采后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蔬菜采后遇冷为何如此关键？这背后有着明确的科学原理。刚采收的蔬菜体内还储存着在田间生长时积累的大量田间热，同时采收时蔬菜自身旺盛的呼吸作用也会持续产生热量。要想有效保鲜，及时去除这些热量至关重要，因此遇冷被视作蔬菜保鲜的第一道关卡。它就像给蔬菜按下了暂停键，通过快速降温有效去除田间热，将蔬菜的核心温度迅速降至0到4摄氏度的冷藏范围，

0: 这样一来，蔬菜的呼吸强度会得到显著抑制，新陈代谢速率随之减缓，成熟衰老的过程也被延缓。此外，低温环境还能有效抑制腐败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可以说，遇冷是延长蔬菜保鲜期和货架期最直接、最有效的物理方法，更是整个冷链物流的起点与基石。
1: 蔬菜采后遇冷呢非常重要啊！如果蔬菜采后不遇冷呢，会导致蔬菜从田间采收以后呢，它的品温比较高。那么高的品温呢，会导致蔬菜的这个呼吸速率增加，蒸腾作用增加，会让这个蔬菜的失水加快，营养物质消耗也会加快，同时呢，微生物的滋长也会加快，这样就会导致蔬菜在流通过程当中，它的品质下降呢会更加的快。失水萎蔫呢也会加速，导致它的商品性和营养品质的快速下降，同时呢微生物的增长呢也会导致蔬菜的快速腐烂。另外一个呢，如果不遇冷，蔬菜直接进入这个冷藏环节呢，它会导致结露以及温度很难下降下来。那如果后续还有包装啊，还有气条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呢，就会导致蔬菜的温度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包装，进入了这样的气条环节呢，也会使气条的作用呢，下降。
0: 在蔬菜采收后保鲜的诸多问题中，西兰花的保鲜问题曾让不少企业头疼不已。由于国内蔬菜遇冷技术的研究，尤其是针对西兰花这种采后易黄化的蔬菜遇冷技术研究几乎空白，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兰花在运输中黄化。
1: 在我们服务的企业当中呢，它的西兰花采收以后呢，还没有到达超市呢，就发生了黄化的现象，失去了商品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0: 西兰花之所以对遇冷要求极高，源于其自身的生理特性，它属于呼吸跃变型蔬菜，采后呼吸代谢异常旺盛，尤其在高温度环境下，如夏季，其呼吸强度急剧升高，产生大量热量并消耗自身养分，导致叶绿素快速分解，蛋白质降解，仅仅放置十几个小时，鲜艳的绿色就会褪去，花球开放松散，黄化现象显著，其商品价值和食用价值都会大打折扣。
1: 我们研究室呢，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开展这个蔬菜遇冷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那比较成熟的技术呢，包括冷库遇冷、拆压遇冷、水遇冷、冰遇冷。但是这些遇冷方式呢，它对于西兰花来说呢，它都会存在一些缺点。一个是遇冷的速度不够快，另外一个加碎冰的方式，它容易导致西兰花产生机械伤。
0: 既然现有的遇冷方式都不可行，那么有没有一种遇冷方式既能快速降温，又能将对西兰花的影响降到最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王青2016年的美国访学之旅中出现端倪。
1: 2016年呢，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么在他们的生产基地呢，我看到了刘太斌遇冷西兰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效率非常高，基本上48箱的西兰花遇冷只需要大概5分钟的时间，而且它的遇冷的速度也非常快啊。那我看到以后也是非常震惊，回到国内以后，我们就致力于刘太斌遇冷技术的一个研发。
0: 刘太斌遇冷是一种极具创新性和发展前景的农产品采后遇冷方式，它使用一种特殊介质刘太斌及细小冰晶悬浮在低温液体中形成的流动浆体，这种介质通过冰晶融化吸热实现高效降温，并能像液体一样包裹住蔬菜表面，实现360度均匀冷却。同时，冰晶颗粒细小圆滑，不易损伤娇嫩蔬果，因此采用刘太斌遇冷蔬菜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快速深度降温，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蔬菜的感官品质、机械完整性和商品价值。
1: 小罗，待会儿看一下那个液位器，大概估算一下整个储水罐里的体积是多少，然后把盐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制冰。
0: 虽然刘太斌遇冷技术优势显著，但当时国内尚无相关技术的应用先例，把这项前沿技术引入国内并用于西兰花遇冷，绝不仅是技术复制，更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创新。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完美遇冷的背后会有哪些隐藏的难题亟待攻克呢？
1: 流态冰的设备呢，在制冰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加盐的。那么盐的这个浓度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盐度高了呢，对西兰花有伤害啊，容易产生冻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伤害。那如果低了呢，这个机器呢是没有办法运转的。
0: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找到最适合西兰花遇冷的盐度范围，王青和他的科研团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一次次严谨而枯燥的实验。
1: 那我们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呢，前前后后呢经历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每一次实验呢，可能这个效果不好，我们就再接着进行实验。
2: 我感觉这个盐有点低，不粘吗？因为盐小了，
3: 应该粘是。
2: 对，应该正常，应该有点稍微有点黏，而且这个冰要比这更细才对。
0: 在探索盐度奥秘的道路上，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尝试与调整。科研团队不仅要精确控制盐溶液浓度，还要同步监测西兰花的温度变化、细胞结构和外观损伤情况。稍有不慎，西兰花就会因盐度过高出现冻伤褐变，或因盐度过低导致遇冷效率大打折扣。
1: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没有想过放弃。作为科研人员来说，这个实验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肯定是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最终能确定最佳的一个技术参数。
0: 正是凭借着这份对科研的敬畏之心，对产业的负责态度，以及超乎寻常的坚持和毅力，历时半年锲而不舍的反复试验、数据积累与分析优化，王青团队终于拨开迷雾，找到了冰和盐的黄金比例。
1: 我们采用这个1%到2%之间的这样的盐度，就非常适合西兰花进行遇冷。
0: 这一关键参数的突破，使得流态冰遇冷的威力得以真正发挥。流态冰遇冷技术使西兰花从20度冷却到0度左右的时长，从传统遇冷方式的100多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这一关键技术的突破，成功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西兰花产业发展的快速遇冷技术瓶颈问题，为后续的冷链流通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1: 西兰花呢，它越快速地进入它的这种适宜的储藏温度呢，对它保持后续的货架期呢是非常重要的。
0: 然而，技术创新的道路总是充满曲折。流态冰遇冷技术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后，在冷链流通环节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包装。
1: 流态冰在应用过程中呢，它需要配套合适的这个包装箱。那么国内呢，目前是没有一个现成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呢，结合我国蔬菜流通的现状的一个实际情况，使它的流冰量最大然后水去除的更快。所以我们反复的把这个孔的大小，然后进行摸索，然后就确定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0: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潜心钻研和技术攻关，王青带领团队成功为流态冰遇冷技术量身定制出了性能优异的专用遇冷包装箱。
1: 这个大的孔主要是为了贮冰，然后这样呢就不需要反复的把这个菜呢倒来倒去来增加机械伤，就我一次性包装，然后这个包装就配套遇冷，这就实现整个链条的这个就是反复的这样的就倒换，避免机械伤啊。然后这样的小孔呢，主要是为了流态冰中它其实是混合有水的，是把水就是流出来，但是把冰呢都留在这个箱子里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这项本土化的创新设计不仅完美适配了流态冰的工艺特性，有效解决了遇冷过程中的冰水管理问题，更打破了国内原有泡沫箱无法匹配流态冰技术应用的困境，为该项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一个重要的障碍。
1: 我们在企业上如果说从这种估算的角度来说呢，能节省20%以上。
0: 十几年来，王青带领团队开展研究的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提升了西兰花等蔬菜的遇冷速率，研发了蔬菜流通一体化包装技术及产品，绿色保鲜产品7种，制定了农业行业标准1项，北京市地方标准8项，获得国家专利35项，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2等奖、3等奖4项，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3等奖1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等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4项。
1: 蔬菜的流态冰遇冷技术呢，经过专家认证呢，是一个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
0: 一项项创新是农业科技服务人民们

0: 好生活的生动写照。王青团队通过科技的力量，在农田与餐桌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保鲜之桥，默默地守护着千家万户餐桌上的那份新鲜与安心。
1: 作为采后科技的工作者呢，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我们做的这个采后技术呢，能切切实实的为蔬菜企业带来节省降耗，提升企业的效益，那么也为呢蔬菜的安全供应提供技术保障。

0: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希望。党员干部们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使命与担当。我是食用菌的探索者，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小小的蘑菇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叫王秀清，2018年我来到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一切都是新的，但我知道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1: 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样品，现在是就是这个18和16的这个区别。
0: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食用菌这类特殊的真菌，经历过挫折，实验结果也常常不如预期。当菌丝穿透最后一层黑暗时，我终于明白，所谓科研不过是学着真菌的模样，在看不见的脉络里不断的积累，终将突破。
2: 这是咱们香菇的上架季节，我们马上呢得去黄土梁子、柳溪这些基地呢进行指导，尤其是我们正在推广的城乡二号。
0: 作为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一员，怀揣着激动与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下乡宣传科研成果的旅程，幻想着将这些凝聚着团队智慧与汗水的科研成果分享给菇农们，帮助他们提高产量、改善品质，从而走上更加宽广的致富之路。下乡宣传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也并非毫无意义。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科研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推广新技术的道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面对失败的失落与挑战的艰难，我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初心再次踏上下乡宣传的征程。科研成果只有真正走进菇农的生活，才能绽放出应有的价值。
1: 我们打算是出完三层啊，
0: 起初菇农们对这些新技术半信半疑，但通过我们的耐心引导和专业建议，逐渐打动了他们。数不清被汗水浸湿多少次，被留下印记多少道，但从未停下过脚步。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与我们抢时间的就是时间本身。是有那些时刻，我见过许多笑容，开心点，开心点，再开心点，因为与我们相互庆祝的不只是我们科研人员。穿梭于潮湿闷热的菇棚，精心照亮每一朵蘑菇，双手沾满泥土与汗水，只为换来丰收的

希望，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期而至。我不止一次想过，我有没有资格成为一名科研人员，承受得了失败吗？敢直面困难吗？敢一往无前吗？还是抵得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失望？也有无数时刻让我庆幸自己是一名科研人员。那些与我一样的人选择了就一直走，不介意路的尽头是岸，是光。我是一名科研人员，我的职责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希望，让每一位孤农都能收获幸福。

0: 因为所事给束缚人民带来了光，很自豪。最近到北京都参加了这全国劳动模范奖状，这次加入这表彰大会，我就是更自豪我自己这个个人33年的工作值得。我机场下来直接回家了，这一个没给我老婆的，一个我买个老娘的。
1: 从北京回来后，图尔和麦麦提一直没抽出空来去看望老母亲。对于57岁的图尔贡麦麦提来说，今年的五一尤其难忘，因为33载电力事业的矢志坚守和无私奉献，他被授予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0: 因为是我是90年去过北京，到今年一去刚好35年以后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次变化太大了，我们国家强了，富了，我骄傲，我自豪。
2: 现在2号地的后台监控正在换着呢，是吧？现在还有多长时间能换完？
3: 大概10分左右吧。
2: 还有
1: 舒富县乌库萨克水电站内，厂方派来的专家正在给设备做升级改造。作为喀什瑞淼电力开发公司的综合办公室主任兼工会负责人，职责在肩，这个五一假期图尔贡麦麦提依然忙得脚不沾地。
0: 有什么需要的给我讲啊？
3: 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是吧？那就辛苦了。
3: 没有。
0: 退2线之前就是要1线电站工作，所以就是这个声音也好，设备也好，我特别喜欢。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发电机，这个下面就是专门有个水淋机，压力管下来的水带动这次转轮。
0: 我听的是给我唱歌的一种感觉。云件设备正常不正常，有没有震动，那这些方面我一摸一听就感觉出来。
1: 机器轰鸣，仿佛在讲述图尔贡和舒富电力事业共同成长的故事。
0: 学习的这个专业我就喜欢，所以我就这个电站又特别感兴趣，所以就是一直干14年，然后在下一个电站又干了8年，再下一个电站再干了5年，我就33年，就是大半辈子就是水电站。
1: 知识的根要扎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正是父亲当初的这句话，让本来已经在新疆工学院当老师的图尔贡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就回了喀什。
0: 93年来的时候就是舒富县这个独立电网，一天2、3次跳闸没电，甚至有些上阵就是要排队，别人问你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是舒富县的电一样。我也纳闷，一听这话怎么会是这样的，一后来就知道了，这个当时的舒富县的电就是那样的，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
1: 面对当时电力供应不稳定不充沛的现状，图尔贡一头扎进了技术革新的浪潮中。
0: 路途排沙嘛，就那个桥这边在建这个路途排沙的时候，我就1个多月就住到这个地方。
1: 漏斗排沙系统建在了舒富县英萨克电站的取水口，也就是克孜河的上游。
0: 水特别浑，沙子颗粒也大，石头也大，就是对我们水电站的水淋机的这个导液损失也就是太大了，就是2年1次换转轮。
1: 以自然之力解泥沙之困，沉沙漏斗是水利工程中一种高效的低能耗泥沙处理技术，通过巧妙利用地形和水流有效减少泥沙淤积。图尔贡带领团队反复试验，把水利工程和电力技术融合在一起，最终设计出高效的排沙方案。漏斗排沙系统的投入使用为企业节省了不少成本。
0: 3个电站最小有的4到5个转轮要换，那就5个转轮的话就是100万嘛。你把那个1、2号机的那个画面，
1: 每月一次的安全生产检查，公司的3个水电站图尔贡都会挨个跑个遍。
0: 所以这水的情况怎么样啊？
3: 30号就开始水流量就增大了，它要增加到30个流量，我们就出具代码了。
1: 下站检查，图尔贡会关注电站的运行效率和设备的更新情况，尤其是新技术的应用。
0: 体积小了，功能多了，还有可靠性提高了。
1: 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让人心生羡慕。但实际上，这30多年来，公司3个水电站的技术改造项目，图尔贡都是核心负责人。
4: 那时候那个土厂长带到我们学习，刚开始有难度，盖第一站站是花了3年。
0: 比如说有开关呀，隔离刀闸呀，还有主别呀，卷烟丝瓶会裂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要放电，我们必须得要换。
1: 在图尔贡的带领下，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每次改造都积累了宝贵经验，提升了整体运维水平。
5: 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老厂长来慰问我们来了。
0: 当年我在的樱桃树，现在去看结果子了。
1: 因为常年在水电站工作，图尔贡对水的认知都与众不同。
0: 我的眼里，这个水嘛，跟我的血管的血一样，有了水，有了我们的这个水电站。水多了，积的过来了，就是要我们发出来的电就多了，给上网的电又多了，所以就是水越多越流的急，我是高兴，就是我们就发电有保障。
1: 卡普卡电站不仅看着图尔贡一点点成长蜕变，还记下了他对工作的那股子拼劲和热爱，更装着他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数不清的加班加点。当年大伙儿一起熬夜打拼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0: 最怕第一个就是要刮风下雨，
6: 就隔壁摊上的20分钟时间，就水就满脚脖了。
0: 我这个渠道里面全是隔壁摊吹过来那些草。
6: 我发电机那个前面的拦路栓，10分钟全给堵死，反应慢一慢，渠道就好了。
0: 种的那些包括面子这些都全部都煎掉了，还有影响我们发电。
6: 第二天就放，死守着，
0: 就是2天不睡觉，就是来回这个4公里渠道巡逻。
6: 他不怕吃苦，啥事情他自己都能够身先士卒。
1: 正是这份坚守和担当，让图尔贡赢得了团队的尊敬与信任，也成就了卡普卡水电站的辉煌。
0: 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68个人，要20多个人都在这个地方。这个装备可以香香的，今天晚上吃就在鸡蛋包子那啥饺子吃啊。
7: 我就是做饭才上学的，
0: 就是我2个儿子特别就是喜欢吃我做的那个拉面，我最后拉的那个面你看一下，比女人还拉得好，
8: 就感觉一下子就变年轻了。
9: 年轻
0: 的哥，回来肯定以前跟不一样了，又精神多了，也就30-40岁一样说话的地方精神起来了。
4: 电站也行，公司也行，下乡也行，他下乡粮食到哪岗位，他把钱做

0: 美风采。
1: 人民电影为人民，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给他们带来光。我是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我再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个选择。

0: 主任，外面有人找您，咱们单位地点帮扶的大风春要搞养殖场，为这事来的。
1: 去去去去，不见不见。
0: 哎呀，主任，都来好几次了，要不咱们还是见见吧，一直拖着也不好啊。
2: 这个项目签了以后麻烦是一大堆。
3: 哎呀，
4: 我找主任。哎，主任，
3: 他
2: 又进来。啊，没事没事。老张啊，你怎么又来了？
4: 哎呀，主任啊，你看我们村的猪舍都修了大半年了，现在你不给办了，那村里人啊，他们都着急啊。
2: 你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都在想办法处理嘛。
4: 哎呀，主任呐，你看别个村的猪舍跟我们村的猪舍都是统一建设的，现在别个村的第一批牲畜都出来了，你说咋办呢？
2: 哎呀，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主要啊，现在这个环保啊是个大问题。
4: 我们村的环保它肯定是合格的啊，主任，我们办一下好不好？啊，
2: 我马上要去参会。这样，小李，你到县长去了解情况。
4: 哎，主任，哎，主任。

0: 主任，
1: 这个项目我前前后后调研了一个多月，各项隐患都排除了。
2: 这个项目后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能负责吗？
1: 放心吧，主任，我这一个月也不是白跑的。
2: 把你这报告留在我这儿吧，我再看看。
1: 这
2: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也希望主任能快速敲定这件事情。通过走访了解到，村民们把钱都投资进去了。
2: 知道了，知道了。
1: 谢。
2: 你看，我说这个项目签不得，小李非要去当这个出头鸟，现在被缠住了吧？
3: 还是主任有先见之明呀。
2: 所以啊，有的事情能拖则拖，能缓则缓。
4: 不是，主任，前段时间猪瘟闹得沸沸扬扬，但大丰村在小李的帮助下，养殖场防疫做得很好，然后避免了村民们的损失，大家是来感谢他的。
5: 应该做的，
6: 没错。别客气，
7: 哎呀，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大伙儿还愣着干什么？让那个小李来给我和大家合个影。
8: 合什么影？不是我们长眼，是他们长眼。
9: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收到群众举报，你工作期间办事拖延，多次推诿，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哎，把缝隙盖上，哎，对对对对，就这样，挺好，哎，哎，不能有缝隙啊，哎，哎，小强啊，你到哪里了？好，那你快点，我马上就出来了啊，别挂了啊，嗯，哎，灯光拿好啊，
1: 给你投。
0: 这个小心一点啊，可金贵了。拜拜，赶快上妆。

0: 在这里。建强回来了。
1: 好。今天比较忙，年年就交给你了。
2: 啊，没事。
1: 年年，听爷爷的话，不要调皮啊。那爸，我先走了。
2: 啊，走喽。哎，走吧。年年。哎，
0: 年年还带你去看。
3: 今年是大年，我们这个事啊一定要做好赢好，而且呢比以前做得更好。
4: 好好好，快来快来。
5: 你说的用意，现在要剧本，没有剧本，要年轻人又没有年轻人。
4: 怎么没人啊？我不是人。
5: 后面谁呀？哎，年年，你怎么躲这儿了？
6: 大碗。
4: 喂，小胖。
7: 喂，小年。
4: 你在干什么？
7: 我在玩啊。
4: 你在哪里玩？
7: 我在海边。
4: 你在海边下？
7: 对啊，可好玩了。小年，你在干嘛呢？
4: 我啊，你看。我爷爷呀，
8: 行，
4: 一天到晚就折腾着回去，我都无聊死了。
7: 不说了不说了，我和我爸要出去玩了，拜拜。

0: 姐，你干嘛呢？
1: 人呢？你又在干嘛呢？
0: 大半夜不睡觉，吓我一跳。
1: 这些可都是宝贝啊。
0: 这算什么宝贝？
1: 你坐。上下几千年，挥炬唱春秋。这龙凤呈祥教的是有勇有谋，徽州谣唱的是坚韧不拔。哎，你爸爸小时候啊最爱看这些了。
0: 那现在还有人看吗？
1: 现在看的人是少了点儿，所以啊，我就和你几个伯伯们琢磨着拍一部你们年轻人都爱看的徽剧。奶奶，要不你也加入一下？
0: 这么丑我才不要呢。爷，我回去睡觉了。

0: 爷，你在这一折腾一晚上啊！我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睡到现在才起来啊？去去去，饭菜准备好了，过去吃吧。怎么不动就不动？
1: 爷，你怎么了？哎呀，老毛病了，没事儿。哦，对了，大家都在为年底的大戏做准备，我要去看一看。

0: 爷爷，你身上都在发热，要不今天就别吃了吧。不行，大家都在排练，我必须要去看看。哎呀，哎呀，哎，奶奶，要不你替爷爷去开会，拍下来，爷爷看看。行。
1: 乡村振兴的魂和根是文化振兴，不将这徽剧唱好传下去，我们对得起这颗初心吗？
2: 再苦再累，作为我们党员一定带头把这出戏搞好。
3: 说得可好，好山好水好风景，没有年轻人怎么办呢？
4: 你看，这不是有年轻人吗？
5: 点帅气啊！
6: 寻风腾湘云，和谐天下春。喂，小胖。
7: 少年，你要笑死我啊！你的山沟沟里当大王啊！
6: 这不是大王，这回去懂不懂？
5: 我已经发朋友圈喽，大家来看看，小年变大傻喽！
7: 这是什么呀？
8: 人家是哪吒。
0: 你是哪吒？奇怪，你脸画的那么红，
6: 好搞笑啊！
7: 怎么那么丑啊？
6: 这样，留点脸，别闹！
8: 妈，
6: 我不演了，
7: 我同意他们旅游度假度假，就在家石头这个老古董。
0: 怎么能是老古董啊？你在舞台上表演，你是主角。
6: 谁爱当这个主角？谁自己当去？像个小丑一样，有啥意思啊？
9: 少年这孩子怎么突然不演了？这戏怎么唱啊？是啊，他可是主角，这样可不行。
10: 大哥，不要担心。
9: 哎，怎么了？怎么了？这下该怎么办？老少老了，小少不演了。哎。
10: 老三已经70多了，你怎么回事？又是爷爷生气。爸，怎么样了？有没有好运啊？
9: 没事，老毛病了，别担心。
10: 爸，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就别再闹这个规矩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看。
0: 徽剧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善向好的课。一出好戏，千金难求。徽剧传承到现在，是我们一代代传承人不断的推陈出新。 这出年底大戏，我们琢磨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唤起年轻人对徽剧的热爱。我这辈子就好个戏，咱们府里镇的祖祖辈辈也都好这一出戏。爷爷，
6: 爸，我演。
0: 上下几千年，徽剧唱春秋。那现在还有人看吗？现在看的人是少了点。一出好戏，千金难求。这出年底大戏，我们琢磨了这么久，徽剧不仅仅是个戏，更是教人向上向好。
6: 爷爷，您看好了。
1: 这是年年为您上的好戏。
2: 下面由徽剧上半班带来新编。

0: 在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福岭镇福岭村，有一座老戏台沿用至今，见证着福岭徽剧文化近百年的传承。
1: 作为福岭人，小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在听徽剧、看徽剧，现在当了村里的带头人、书记，更要发挥好作用，把我们的徽剧传承下去。
2: 剧呢，是我一生中所爱哈，所以呢，我是自从徽剧团解散以

0: 过来，每一年的春节演戏呢，我呢都参加演戏。
1: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担负起非遗传承的这份责任，继续将优秀的非遗剧文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海蜇是我国沿海分布数量比较多的根口类大型食用水母，是我国沿海渔业的重要捕捞对象，也是重要的出口水产品。常见的海蜇有沙蜇、棉蜇和黄斑海蜇等。海蜇水母体在海洋中是浮游生活，栖息于近岸水域，尤其喜居在河口附近，分布区域水深一般在5到20厘米，有时也达40米，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沿岸和俄罗斯远东海域。我国沿海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部湾的广阔海域都有海蜇的分布。海蜇隶属于腔肠动物门，雌雄异体，波水母纲，根口水母目，根口水母科海蜇属。海蜇的身体呈蘑菇状，分为伞体和口腕两部分，伞体隆起呈半球形，直径一般30到50厘米，中焦层厚，伞体表面光滑，伞缘具有8个感觉器和112到176个圆瓣，圆瓣上有刺包团，内伞具有较发达的环状肌。海蜇的运动主要靠内伞的环状肌有节奏的舒张和收缩，环肌收缩时将伞体下腔的海水挤压出去，利用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蜇体朝伞顶方向前进。海蜇的运动昼夜不断，成体在进水中的游泳速度为每分钟4到5米，内伞间浮位共4个半圆形伸直下穴，有胶质膜封闭，不与背腔相通，每穴外侧具有一个瘤状生殖乳突，伞体中央向下伸出圆柱形口柄，其基部从浮位有8对侧扁的尖板，端部有8条三翼性口腕，尖板与口腕上有许多小吸口。海蜇靠吸口吸食海水中的藻类、原生动物、小型甲壳类等微小生物。海蜇吸口上生有许多丝状触须，触手上的刺细胞能放射毒液，可御敌捕食。海蜇的体色多样，变化比较大，一般是紫红色，也有乳白、浅蓝或金黄色的个体。伞部和口柄部颜色通常都很相似，也有两部分颜色相异的个体。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海蜇体内是有毒的，吃海蜇会不会食后中毒呢？这个您大可不必担心，海蜇毒素仅存在于刺细胞内，每个刺细胞只能使用一次。海蜇被打捞出海时，受到搬运的种种刺激，刺细胞的刺丝早已弹出，毒液早已放出，并被海水冲掉。再经过用明矾和盐水处理，除去水分，洗净后腌制，所以加工后的海蜇食品无毒，可以放心的食用。海蜇体内的营养极为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类和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营养价值很高，特别是含有人们饮食中所缺的碘。据测定，每100克海蜇含蛋白质12.3克，碳水化合物4克，钙182毫克，碘132微克，以及多种维生素，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营养食品。海蜇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作为保健食品，海蜇具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清热解毒、消痰散气、润肠清洁等功能。海蜇体中水分含量特别高，一般在90%以上，时间长了就会化成水，通常是经过加工、腌制、滤去水分后才能贮藏保存。即食海蜇就是以腌制好的海蜇皮、海蜇头为原料，采用科学的配方和先进的工艺精制而成，开封后即可食用，味道鲜美，口感脆嫩。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到了以生产海产品闻名的山东省威海市，走进一家加工厂，来向您介绍他们的加工方法。首先，让我们看看新鲜的海蜇是怎样变成能够让我们食用的腌制好的海蜇吧。海蜇的捕捞季节大多集中在6月到8月，捕获或者收获来的海蜇应来源于无污染的海域，不得有腐败变质或被污染的现象。由于海蜇多生长于近岸海域，捕捞工具与捕捞方法都比较简单，许多不同类型的网具都能捕捞海蜇。最常用的是用手抄网进行捕捞海蜇，这是一种古老的专门捕捞海蜇的小型网具。用一根长约3米的竹竿或木竿，在它的末端扎上直径为40到50厘米的铁圈，并挂上用聚乙烯线织成的网带。一般情况是用山板或小船在近岸作业，抄捕浮游于海面上的海蜇。这种渔具的成本低，操作简单，但单船产量不高，不太适合规模化作业。捕捞上来的海蜇要尽快装车运往加工厂进行加工，当日捕捞的海蜇要当日进行加工，以免腐败变质。首先将捕获或者收获来的鲜海蜇运到专门的加工点，生产用的场地要清洁卫生，采用水泥铺地。同时，为了减少日光对海蜇的暴晒，加工点要搭盖遮阴棚，内部要保证空气要流通，四周可采取开放式的处理。海蜇因为散体与口腕的细胞组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加工方法也有所差异，因此加工前要把它们分离。加工后的可分为海蜇皮和海蜇头。海蜇皮是海蜇上部伞状部分，俗称白皮子。海蜇头则由海蜇的下部头、触手等腌制成，俗称红头子。腌制原理，海蜇腌制主要是使用食盐和明矾。了解食盐和明矾在加工中的作用，会对加工技术的理解更深，对提高产品质量有很大的好处。水产品的加工一般都使用食盐进行腌制，以此来防止腐败变质。其原因是由于食盐的渗透脱水作用，致使细菌失去繁殖和生存的条件。由于海蜇体内含有水量特别多，而且海蜇生产季节气温高，细菌繁殖生长速度快，其本身的分解腐败速度要比食盐的渗透过程快得多。如果只用食盐腌制海蜇，起不到有效防腐和保持产品质量的作用，因此必须用一种脱水和凝固蛋白质作用比食盐更强的物质与食盐混合使用。明矾就是一种既有很强脱水和凝固力而又廉价无毒的理想物质。明矾的化学名称为硫酸铝钾，是一种复合盐，具有强烈的收敛、干燥和脱水作用，使用后基本上对人体无害。使用原则，在海蜇的加工工序中，先用较高浓度的矾使海蜇迅速脱水和使蜇体蛋白达到一定程度的浓缩，然后再用一定比例的盐、矾混合物腌制，使蜇体所含水体继续均匀渗出，并使蛋白质等有机成分逐渐凝固。盐和矾的用量必须要恰当，盐过多则产品过咸，用量过少储藏时间会变短，矾的用量过少则起不到快速脱水的作用，过多会使海蜇体表组织收敛过快，使成品缺乏弹性。食品标准要求腌制海蜇明矾含量应为1.2%到2.2%，比例合适的明矾也能较好地保证产品的口味，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品的保质期。下面就进入加工环节吧。原料处理，
海蜇的触须是不可食用的，打捞上来的海蜇首先用手向下挤压口腕，排除残留的触须，然后将蜇倒放在水泥地上，抓住伞体与口腕的连接处，用竹刀沿伞体腹面将颈部与中腕割下，使它们分离开，也就是皮头分离。分割时蜇头颈要留得稍长些，以免加工时破碎。分割后的蜇头和蜇皮要分别放置，以免头屑污染蜇皮，也方便下一步的加工处理。蜇皮的加工，分离下来的海蜇伞体首先用刀把内伞面的残留部分切除，将蜇体平放在水泥地板或加工案台上，内伞面朝上，用刀割去颈根肉和内脏，片取红墩。割红墩时要注意落刀时尽量要平，使蜇皮厚度保持一致。分割完的海蜇伞体部分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粘液，另外呢，伞体上还有一层红色的东西，称为红衣，它们也是没有用途的，我们要将它们刮下来。使用小刀刮掉粘液和红衣，为防止刮坏伞体，操作时用力要适当，刀与伞体的角度要适当，不要将伞体刮破。在池中加入15厘米高、温度20到25摄氏度的淡水，将海蜇皮放入，在里面浸泡1小时左右，使残留的粘液得到充分的稀释。接下来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直到没有粘液为止。接下来就进入腌制的环节了。一、出帆。腌制都是在水泥池中进行的，池子大小可按实际需要而建。腌制时在池内注入少量的海水，水量以蜇体下池后能够活动开为准，然后投入食盐，用海水加盐配成浓度为6%的盐水，同时明矾提前粉碎成细末，按每100千克蜇体添加0.5千克左右的矾粉的用量，将所需的矾粉放进水中搅拌均匀，使矾充分融化。接下来将处理好的蜇皮进入到里面，在投放时轻轻搅动，防止破碎，以便使蜇体能够均匀吸收溶液。腌制15到20小时，期间需自上而下的翻动2到3次。当蜇皮重量约占鲜蜇重量的50%时，捞出进行沥水，沥水2到3小时，再进入二矾。二矾，把盐和矾混匀，按照每100千克盐加矾5千克的比例配成盐矾混合物，将经过出矾处理好的蜇皮均匀投入池内，背面朝上，投入过程中均匀撒施盐矾混合物，每100千克出矾蜇皮用盐矾混合物约15千克，最后盖一层盐矾混合物。完成后腌制5到8天就可进行三矾加工。注意腌制时不进行翻动。二矾后的蜇皮重量占鲜蜇重量的20%左右。三矾，二矾后蜇皮已大量脱水，将表面污物用卤水洗净。三矾操作方法与二矾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盐矾比例要看二矾蜇皮质量而定，如蜇皮较薄，要适当减少矾的用量，通常用盐量为二矾时用量的30%到40%，用矾量为10%到20%。将经过二矾处理的蜇皮出池，沥卤30分钟，再将蜇皮放入池内。蜇皮放置要均匀，随放入随撒施盐矾混合物。
用量按每100千克蔗皮用9000克盐矾混合物，堆满后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盖在上面，腌制时间一般为6到7天。经过3番后的蔗皮已充分脱水，肉质更为坚实，出成率为鲜蔗的8%到12%。经过3番腌制后的海蜇皮，用海水将它们冲洗干净，海蜇皮便做好了。做好的海蜇皮可以直接装箱出售，也可以在无菌的条件下把它们加工成海蜇丝，采用真空包装做成罐头。4. 提干。出口的海蜇皮在3番以后要进行提干，提干时将3番蜇皮捞出，用尼龙网衣等擦去蜇皮二遗留的红斑或污物，再用3番原卤洗刷干净，分级挑选，分别落成50到70厘米高的堆垛，以便加速沥卤。沥卤5天左右进行提干。提干过程中，每天上下倒垛1到2次，这样沥卤才会均匀，成为3番提干蜇皮。提干的海蜇皮可进行装箱包装出口或储存。5. 分级。腌制好的海蜇皮要进行分级。海蜇皮3级以上品的质量要求是：海蜇皮的颜色为白色透明或淡黄色，皮子薄，有光泽，肉质厚实均匀，自然圆形，片儿大平整，有韧性，脆性，没有红衣、杂色、黑斑和泥沙，松脆适口，无异味，水分含量不超过68%，盐分含量在18%到25%，明矾含量1.2%到2.2%。不使用硼酸或硼砂做防腐剂。具体的指标如下：1级品，直径在33厘米以上，自然圆形完整，允许有3厘米以内破洞一处或裂缝两处，允许有不影响外观的小缺角。2级品，直径在25厘米以上，圆形基本完整，片儿张平整，允许有3厘米以内的破洞两处，裂缝不超过3处，但裂缝长度不超过直径的1/3。允许有小缺角，允许有轻微漩涡。3级品，直径20厘米以上，宽度17厘米以上，形状不稳定，允许有破洞和裂缝，允许沾染少量血斑。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海蜇头的加工方法。海蜇头加工，海蜇头的加工与蜇皮的加工方法大同小异，主要不同之处是蜇皮与蜇头分离后，蜇皮要立即进行初反处理，而蜇头必须放置一段时间，等血污渗出后，也就是棒状和丝状负气等烂掉后，才能进行初反处理。一、霉烂。将割下来的海蜇头堆放在一起进行霉烂，使之渗出血污一定时间，烂掉蜇须。霉烂时间根据蜇头的鲜度和气温而定，气温高时时间要短些，一般5小时左右。霉烂好的蜇头首先将上口腕和下口腕分离开，然后用刀把各个触手分开，用海水冲洗附着的血液，使它们变干净。我们在散体上割下的部分可与海蜇头一起加工。2. 初矾。在池内按每100千克蜇头用明矾0.5千克配好适量的矾液进行腌制。蜇头投放后要搅拌均匀，经20小时左右即可捞出，盛在筐中沥水1小时左右，再进入二矾，重量变为原有质量的50%左右。3. 二矾。将一矾后的蜇头取出，沥卤30分钟，然后按盐矾混合物比例为每100千克盐加矾3千克。
加工时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再将蔗头入池腌渍。每100千克初矾蔗头加入盐矾混合物13到15千克，铺一层蔗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每层厚度以15厘米为宜。盐矾混合物要撒拾均匀，腌满后压紧，用圆盐封顶，以不露出蔗头为好。腌渍5到7天后捞出，即为二矾蔗头。二矾海蔗头重量约为鲜海蔗头重的25%。四、三矾。三矾工序与二矾基本相同，只是盐矾混合物所配置的比例不同。按每100千克盐加1.5千克矾配成盐矾混合物，先将池底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然后一层蔗头撒一层盐矾混合物，用量为每100千克蔗头用14到16千克。腌满后用盐封顶，7天后即成三矾蔗头，质量变为鲜蔗头的11%左右。五、提干。将三矾蔗头用圆炉清洗干净，从池子中取出，使用剪刀将上面的一些毛刺剪掉，使外形更加的美观，同时按照产品的成色进行逐个分级，放置到阴凉干燥处晾至1周左右，进行沥炉，每2天要翻动一次，使盐炉尽快沥干。晾制结束后，提干海蔗头便做好了。提干程度要达到无活肉，用手一握卤不成滴状为宜。海蔗头的质量要求是，海蔗头的颜色呈白色、黄褐色或红琥珀色等自然色泽，有光泽，汁形完整，肉质厚实，有韧性，松脆性，没有蜇须和泥沙，无异味，水分含量不超过68%，盐分含量18%到25%，明矾含量1.2%到2.2%，口感松脆，不使用硼酸或硼砂做防腐剂。一级品，每只重350克以上，汁形完整，无蜇须。二级品，每只重150克以上，汁形基本完整，允许有残缺，无蜇须。三级品，每只重量不限，单瓣或两瓣以上相连接。海蔗头可以直接出售，或者进行再加工做成罐头出售。做好的海蜇皮和海蜇头的成品率一般在10%左右，其中海蜇皮占成品总量的40%，海蜇头占成品总量的60%。海蜇制品保存要阴凉、通气、干燥，不能日晒。如果污水或淡水进入及其他碱类混入等，会很快腐烂。一、包装，采用纸箱或盖塑箱包装，内衬食品塑料袋，每箱净重20千克，箱外注明品名、级别、生产批号、净重及出品公司名称。销售包装采用塑料袋或其他防潮的食品包装材料，要包装牢固严密。二、贮藏。贮存仓库应清洁、干燥、阴凉、通风。在底层仓库内堆放成品时，应用木板垫高，堆放的高度应以纸箱受压不变形为宜。在常温条件下，保质期可达12个月。即使海蜇的加工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以经过加工的三矾海蜇皮、海蜇头为原料，采用科学配方和先进工艺精制而成，开封后即可食用，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第二种方法是以新鲜的沙蜇为原料，经过头皮分离、
切丝和伊凡三盐的腌制，再经过清洗、调味、包装，就完成了即食海蜇的加工。首先，我们先看看第一种加工方法。一、加工方法：将三番后的海蜇皮清洗干净，挑选肉质好又脆嫩的蜇皮，去除泥沙和杂质，剔除边缘破碎部分和红色斑块，再切成不同规格的海蜇皮丝，在一定工艺下添加由食盐、味精等构成综合的汤料，最后称重、分装和封口，在温度零下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条件下保质期为10个月。二、技术指标：即食海蜇的感官指标是色泽乳白色或淡黄色，有光泽，具有海鲜和辅助材料的味道，咀嚼适中，没有其他异味，保持了海蜇特有的质地，不发硬，包装后带形紧缩，薄膜紧贴食物，没有空气感，没有胖袋现象，没有杂质，包装表面洁净。理化指标是食盐含量在5%到8%之间，总酸量小于0.9%，氨基酸肽氮大于0.2%，砷含量小于0.5%，铅含量小于0.1%。微生物指标是无致病及微生物作用引起的腐败现象，大肠杆菌群每100克小于30个，不得有致病菌检出。塑料袋指标：封边宽度8到10毫米，封边不得有皱褶，残留空气量小于5毫升，耐压强度在5毫帕压力下，静压1分钟不破，跌落试验合格。下面再说说用新鲜的沙蜇为原料的加工方法。首先是打捞的新鲜海蜇要及时运到加工厂，然后进行头皮分离。分离后的海蜇皮和叶片用切丝机切成宽4.5到5毫米的海蜇丝，然后在盐水中进行搅拌4到5小时。盐水是事先配置好的卤度在18度的盐水，再捞出加矾进行腌渍，3个小时后再进行二盐，再经过3个小时进行三盐，三盐以后进行检查，用手一捏，硬度适中就可以了。这样海蜇就腌渍好了。一般海蜇的出成率是12%，也就是每100千克新鲜海蜇，经过腌渍加工就变成了12千克。接下来就是包装。包装时，先把腌渍好的海蜇倒在清洗筐里，用清水清洗干净，挑出小虾、小蟹等杂质，再将海蜇倒入盘中，加入清水进行冲洗，然后用罩里将海蜇捞出，沥干水分，送入包装车间进行包装。包装时先进行计量称重，然后加入适量配置好的盐水，用塑封机进行封口，再将包装好的海蜇与调料包装入外包装袋中进行封口，就完成了即食海蜇的包装。最后将包装好的即食海蜇装入包装箱内就可以出售了。到这里，海蜇的加工技术就向您介绍完了。海蜇经过加工以后，保存时间变得更长，而且方便了携带和运输，从而能够1年4季地供应到市场上，使我们的餐桌上的菜肴更加的丰富。

0: 漆之使用，远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1978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一件造型美观的漆碗，经科学鉴定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了。这个具有7000年历史的漆木碗，见证了我国漆器艺术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北京市南三环的一个不起眼的街道。1956年，由16家漆作坊采用公私合营的方式建立了国营金漆镶嵌厂，并一直传承到现在。作为漆器家族中的重要成员，那么金漆镶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漆器呢？
1: 如果说我们以漆为原料，对一定的载体进行修饰的时候，自然就离不开它和颜料的结合。除了漆和颜料要结合以外呢，还要和金结合。明代的黄澄写了一本书叫《修饰录》，这本书里边将这种工艺称之为金修，艺名金漆。彩绘类、雕填类的产品，包括刻灰类，都可以统称为金漆。金漆工艺和镶嵌工艺的结合称之为金漆镶嵌。
0: 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漆与金的结合，还是漆与颜料的结合，都属于金漆工艺。具体的金漆工艺又包括彩绘、雕填、刻灰等。不管是单独的金漆工艺，还是单独的镶嵌工艺，都统称为金漆镶嵌。中国漆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产地众多，遍布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仅重点产区就有10余个省市，全国各地的漆器同根同源，都是从河姆渡走来，在材料运用和工艺技法方面是基本相通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而在工艺品种和艺术风格方面则各具特色。金漆镶嵌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个长在皇城里的工艺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 北京金漆镶嵌从失传系统、工艺技法到艺术风格，都继承和发展了明清的宫廷艺术。
0: 北京作为古都，历史上文人荟萃、工匠云集，漆器文化十分发达，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漆器产区。尤其元明清三朝的皇家御座，元代设有油漆局，隶属工部，配备副使一员，用从漆品印，掌管修漆行业。明代漆器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永乐年间，皇室在果园厂专门设立了官家漆器厂，而清代内务府造办处下设的42座中，就有7座专门为皇室贵族设计制作所用的日用家具和器皿。清王朝灭亡后，金漆镶嵌流入民间，一直到1956年金漆镶嵌厂的成立，这项艺术才得以焕发新的光彩。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制作是一个繁琐复杂的过程，是几个不同工种的结合。制作这样一件金漆镶嵌的盒子，最少也要2个月的时间，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了。但是不论怎么复杂的作品，都要经历对漆的处理、设计、制作木胎、修饰漆胎、装饰漆胎5步。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而舜作石器，黑漆之， 雨作祭器，黑漆其外，朱化其内，于此有其供。周至于车，漆是欲多言。这是明代修石录一书中关于漆器使用历史的记载。由此可见，对漆的使用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了。那么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2: 大漆呢，又称为土漆和生漆，在国外呢称为中国漆。大漆的是一种纯天然的原材料，它由漆树上搁置下来以后流出来的是乳白色颜色，它无毒无害，它防酸防碱防盐防腐，特别是防腐。
0: 生漆必须经过炼制成熟漆后才能使用。在漆器这个行业内流传着大漆咬人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大漆真的会咬人吗？
2: 实际上呢，不是这么一回事，是因为大漆里边呢有一种漆酶元素，和人的这个汗腺呢会发生反应，所以呢90%以上的人都过敏。
0: 可以说，从事漆器行业的艺人大部分都会对大漆过敏，所以说从事漆器制作行业是一个很苦的行业。炼制大漆主要是把生漆放入漆盘中，让它和紫外线发生反应。生漆与紫外线反应，很快就变成了黑色，熟漆就炼制好了。制好的熟漆还需要加入各种矿物颜料后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色漆，比如制作我们常见的红色漆，它是在熟漆里面加入了银珠红，银珠红需要在机器上研磨成膏状，这在业内叫研漆膏。研好漆膏后，把它与大漆按照1:3的比例混合搅拌，就成为色漆了。炼制熟漆是制作漆器的第一步，华丽漆器的背后是制漆人每天面对大漆时的危险和难以忍受的刺鼻异味。一个设计师，他可以不亲自制作漆器，但是他必须要懂得漆器的制作过程，明白每一种工艺的特点和效果，不然的话，设计出来的作品只有外表的华丽而无法施工操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设计主要由造型的设计、纹样内容的设计和用料的设计三部分。造型的设计要求外形美观大方、结构合理，设计师要画出器形的平面图，并在图纸上详细标明每个部分的长度，方便木工操作。设计好内容后，设计者必须在图纸上标明每种纹样使用的技法、颜色等，方便下面的制作。而用料的设计上，就能显现出一个设计者对材料的把握能力，主要是对各种石料的运用。石料的材质必须与内容相吻合，设计者都要在你的设计图纸上标示出用到的材质名称。可以说，设计是一件作品的核心和灵魂，后面所有的步骤都是按照设计者设计出来的图纸进行施工操作的。在设计过程中，通常一件作品的设计时间要比制作的时间还要长，可见设计的重要性了。可以说，设计是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灵魂，后面的木胎制作、修饰漆胎、装饰都是按照设计稿子来进行操作，其中木胎制作是第一步。传统金漆镶嵌的胎都是木胎，制作金漆镶嵌的木胎就是一直沿用的传统的木工技术。当木工师傅拿到图纸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读懂图纸，并把上面标示出的长度根据设计的造型计算出可操作的尺寸和比例。 上面每一个数字必须非常精确，一点都不能出错。其次是根据设计的需要选合适的木料，金漆镶嵌的木胎一般选用松木，这是因为松木木性较为稳定，不容易开裂变形。选好木料后，就要根据设计好的尺寸用锯、刨、凿等技法进行施工，最后把做好每个部件按照凿好孔眼用白乳胶粘合固定在一起。木胎是一件金漆镶嵌作品艺术的载体，也是外在美最为直观的体现。木胎制作好后，需要交到漆工手里对木胎进行修饰。我们看到的漆器一般都是以黑色或是红色为底，然后再在上面用不同技法展现出各种图案。这个黑底和红底就是对木胎的修饰，它是首先在木胎上面的接口处贴上纸或糊上布，然后用砖灰和猪血混合成的灰腻子刷到上面，等上一层干了之后再刷下一遍，起到加固胎体和脱漆的目的。其次在木胎上刷大漆，也要一遍一遍地刷。大漆是一种很特殊的涂料，它必须在固定的温度和湿度下才能干出最好的效果，这就需要把刷完漆的漆胎放在印房里自然阴干。印房里的温度要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0%。经过24小时自然阴干，这样出来的漆胎颜色正，并且大漆的防腐效果也能达到最好。从历代出土的漆器，我们看得出来，经过上千年后，大漆作品依然能够保持它原有的颜色。在历史的长河中，漆器的工艺品种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工艺上讲，漆艺早期的工艺技法主要是漆绘。商代出现了镶嵌工艺，战国时期出现了脱胎漆器，汉代出现了雕填工艺，三国时期出现了虎皮漆，唐代出现了剔红，也就是雕漆，明代出现了百宝镶嵌，清代出现了立体镶嵌，而我们现在说的金漆镶嵌几乎囊括了我国漆器技法中2/3。装饰漆胎的主要工艺有彩绘、雕填、刻灰、镶嵌等，其中彩绘、雕填、刻灰属于金漆工艺，镶嵌属于镶嵌工艺。可以说金漆镶嵌的装饰过程是各种技法综合运用的过程。那么金漆工艺中的几种工艺到底是什么样呢？这是一幅彩绘作品，内容是我们熟悉的《韩熙载夜宴图》。该作品长11.3米，高2.23米，由6扇组成，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描绘的是南唐中书舍人韩熙载在家中大宴宾客的场景。此画以屏风、床榻分割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5个场景，46个人物主要是用彩绘的技法来完成的。通过彩绘出来的文物，个个各色鲜明，栩栩如生。

0: 平金的区别。描漆是用毛笔蘸取色漆直接描绘纹样，也被称为漆画。这类产品犹如国画中的工笔重彩，生动而细腻，典雅而俊秀，情景交融，汗如锦绣。描金是用金粉与漆混合的颜料来描绘图案，一般用来勾外轮廓线。而搜金和平金有相似之处，搜金主要是用来处理小型山水和人物，而平金则是用来处理大型山水。它们都是先把设计好的图案搬到漆胎上，搜金是用事先做好的纹样挡住图案的外轮廓，再用棉花蘸取金粉在漆胎上描绘图案，最后画出纹样的边沿。搜金产品则虚实相间，层次分明，主要用于表现山石的层次脉络。而平金则是用毛笔蘸取金胶把图案在漆底上画出来。金胶其实是金粉与大漆混合后的色漆，等一个小时左右，用手摸一下金胶不沾手时，就可以贴金箔了。贴金是把薄如蝉翼的金箔贴到金胶上面，在贴金的过程中要根据气候变化掌握好金胶的干湿度，涂金胶要均匀，贴金要掌握火候、平整、延时、光洁等。金箔粘好后就可以绘画了。在金箔之上绘画有两种技法，一种是用黑漆在金箔上描绘，称为平金开黑，用这种技法画出来的作品显得苍劲古朴，意蕴深远。另一种是用彩漆在金箔上描绘，称为平金开彩，用平金开彩做出来的作品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就彩绘这种技法而言，技法的熟练只是说达到技术的要求，但是想要达到艺术的境界，还需要具备各方面的综合艺术修养，要懂得设计，懂工艺，懂文学，懂历史，懂材料等等。可以说做一名匠人容易，但是要想做一个艺人就比较难了，并且技法在具体的操作中都是综合运用。彩绘工艺是金漆镶嵌中很重要的工艺，那么与彩绘工艺同样重要的雕填工艺是怎么一种工艺呢？张淑琴今年已经68岁了，从16岁开始进厂做学徒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他能用钩刀双手做雕填，业内给他一个雕填圣手的称号。张淑琴告诉我们，雕填全称为彩漆雕填，始于汉代，延绵2000余年。雕填的基础是彩绘，它是先将图案纹样布置到黑、红、紫、黄等各色漆胎上，用刀刻出图案的外轮廓线，再以各种色漆或金银粉为颜料，用画笔精心把图案彩绘出来。彩绘之后，再按照纹样轮廓用特制的钩刀勾勒出均匀细密的纹路，如花瓣、树叶、鸟羽、兽毛、人物、景物等细微部位的刻画，这在业内的行话叫丝巾。等全部的纹样都雕刻好后，用金粉和漆混合后的色漆均匀地铺在漆形上面，涂完后趁湿用抹布擦掉表面的一层，这样金粉就留在勾出的纹样里。这种技法在业内称为呛金儿。雕填工艺具有线条流畅、色彩艳美、富丽堂皇的风韵，给人以高雅清新的艺术感受。做了一辈子的雕填工艺，张淑琴有着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1: 在这刀口当中呢，必须得要流畅，刀口的深度深浅度要一致，一看起来特别活人，不能跑刀，不能漏彩。
0: 雕填工艺是雕刻与彩绘的结合，它 还要求线条的深浅粗细，

要均匀一致，不崩不豁，颜色要填得饱满十足，干净利落。并且在雕填的过程中，艺人还要根据具体的图案和材质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雕填工艺我们了解了，那么金漆工艺中的刻灰工艺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呢？刻灰又名刻漆、大雕填。刻灰就是把漆胎上面的一层大漆刻掉，露出里面的灰底，也就是说把灰底上面的一层漆刻掉。刻灰对灰底工艺具有特殊要求，它灰层略厚，并且软硬适中，灰底一般都要刷到3毫米左右。它的制作工艺是这样的，刻灰是先将画有相同比例图案的纹样用浆糊敷在漆胎上，这是为了便于制成以后容易擦掉图纸，然后等浆糊干了以后再用刻刀把图案刻出来。刻灰主要用到技法有勾、片、铲、剃。先从勾勒轮廓开始，沿着图纸上的纹路来刻，一刀拿下去，深浅适度，用力平稳。轮廓勾勒好后，要将轮廓里的整个面都剃掉7层，露出灰地。剃的时候灰面不太平滑，就要用铲刀将其推平，这样整个图案就出来了。彩绘是在刻好灰底上试彩，颜色一般都比较厚重，以灰色调为主。刻灰类作品在线条饱满圆润流畅的同时又别具风格，给人以色彩艳丽如工笔重彩，图案的颜色与漆的颜色互相衬托，显得庄重大方，能呈现出一种古朴悠远的风格。彩绘、雕填、刻灰这3种技法是制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中使用最多的技法。同样的技法和其他漆器不同的是，金漆镶嵌在彩绘、雕填中金的使用是非常频繁，这也是金漆镶嵌的皇家气派最好的体现。金漆工艺我们了解了，那么金漆镶嵌中镶嵌工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呢？金漆镶嵌工艺中的镶嵌工艺也被称为花镶嵌，主要有平嵌和立体嵌2种类型。平嵌是指在漆胎表面形成平面纹样，而立体镶嵌是在漆胎的基础上形成立体造型。它是以各种天然软硬质玉石、革、螺钿、牛角、兽骨等为原料，以搜、磨、堆、铲、雕等技法制成人物、花鸟、山石、楼台等浮雕，镶嵌于漆胎之上。金漆工艺和镶嵌工艺不是一定要同时出现在漆胎上，有时候为烘托主题而点缀的远景山水、昆虫小草等，一般以彩绘、搜金、描金等技法结合镶嵌工艺一起完成作品，有时候镶嵌工艺则是单独出现进行修饰。制作人员拿到设计稿以后，看设计师设计时写的是什么石料，然后根据稿子选取合适的石料，再把设计稿上面的图案剪下来贴到石料上，用搜具把石料搜出来，也可以说就是锯下来，然后用凿刀按照图案凿出来，这在业内被称为铲活。可以说一个图案的好坏都是靠艺人的这双手做出来的。等把石料做好后放在一起对照图案，把各种石料在漆胎上拼对出来，最后再用白乳胶粘起来，等晾干后再用毛笔蘸取色漆在漆胎上画出一些

花草做点缀，晾干后一件作品就完成了。而我们看到的九龙壁，它是在平嵌的基础上做出各种龙的造型，然后再把各种石料和宝石按照造型镶嵌上去。看着这重两吨的九龙壁，我们可以想象它制作的过程会是多么的繁琐和复杂。但是每一件小石料的处理都是通过我们介绍的技法一个个完成的。镶嵌工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石料的材质与画面的内容结合起来，达到材质与内容和谐统一。在金漆镶嵌的镶嵌工艺有三分雕七分磨之说，也就是说镶嵌工艺在制作过程中关键的是在于不断的打磨，通过精心打磨方能突出形象美和材质美。这座九龙壁始创于1989年，它重约两吨，耗资巨大，历时一年，逼真而完美地再现了驰名中外的北海九龙壁之神韵。作品集中了镶嵌工艺中的平嵌和立体嵌两种技法，可以说是镶嵌工艺技法的集大成者，融中国各地软硬质玉石为一体，作品精美华丽，气势非凡。上面的苍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五彩斑斓交相辉映，是镶嵌中的珍品。这么复杂的镶嵌作品在制作工艺上其实也是先从对石料的处理开始。总之，金漆镶嵌的从业人员除在实践中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之外，还需要具备美学、美术、色彩等方面的基本知识。金漆镶嵌是我国漆器行业中具有明显艺术风格的一种漆器，它产品工艺门类繁多，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镶嵌类层次清晰，玲珑剔透；彩绘类色彩艳丽，灿若锦绣；雕填类线条流畅，富丽堂皇；刻灰类刀锋犀利，气韵浑厚。金漆镶嵌传统工艺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价值，博大精深的艺术价值。每一件金漆镶嵌作品都是几种甚至是十几种工艺的综合运用，所以掌握好每一种技法是制作一件金漆镶嵌作品的基础和基本功。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漆器却有7000年的历史了。漆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身负美感的民族曾经最辉煌的创造，它有瓷器的光彩，玉的温润，布的敦厚。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大漆，在人奇妙的思维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美丽无比的漆器艺术品。

电动喷雾器是传统背腹式高压喷雾器的更新换代产品，它彻底改变了传统喷雾器需要不断的人工加压才能完成喷雾作业的现象，具有节省农药、用水少、雾化效果好等一系列优点。因此，电动喷雾器满足了农村和城市多种行业的使用需求，它可用于各种农作物、园林花卉以及果树的病虫害防治，用于牲畜、家禽圈舍的灭菌消毒，还可以为庭院、住宅乃至公共场所喷洒消毒剂、空气清新剂等作业。电动喷雾器的工作原理是以电池为原动力，驱动小马达，产生压力差，形成高速水流，再利用喷头内的金属隔片来阻挡高速水流，从而产生雾化效果。喷头也叫喷嘴，一般可分为单喷头、双喷头和四眼喷头，其中单喷头喷射雾团较大，雾珠小，可用于小范围喷雾；双喷头喷射雾团更大，雾珠极细，适用于大范围喷雾；四眼喷头为可调喷头，通过调整喷头的松紧，雾珠可大可小，喷雾距离可远可近，适合对高大乔灌木或果树进行喷雾作业。桶身是盛装药液和水的容器，在它的口部和底部各有一个过滤网，另外桶身的一侧还可以固定喷杆，底座位于桶身的下部，是用来固定电池和水泵的，在它的一侧还装有电源开关。电池用来为喷雾器提供动力，一般为12伏、12安时或12伏、8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水泵可以说是电动喷雾器的心脏，由于它的高速运转才能产生强大的压力差，把水从进水管吸入，从出水管喷出，形成高速水流，完成喷雾作业。另外，电动喷雾器还备有延长喷射距离的喷杆，控制喷雾作业的手柄开关和电池充电器等等。正确使用电动喷雾器能延长其使用寿命，下面我们就来讲解电动喷雾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凡是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在初次使用时要先进行拨接，方法是拧开手柄末端的喷头，然后取出具有防漏水、保压功能的大 O 型圈，将其套入手柄端口凹槽上。接着，先检查喷杆内是否通畅，再将喷杆连接到手柄上。注意喷杆末端口凹槽上也要套上一个大 O 型圈。最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喷头，将其拧开套入大 O 型圈，再紧紧拧在喷杆上，这样拨接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试机，它是针对新购机用户来说的。首先把电池复位，方法是取出电池平行转动180度，
将棘耳按红线对红头，黑线对黑头的方法连接牢固，然后对正装入，扣好电池钩即可。其次，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然后检查水泵有无异响，如有杂音表示水泵有问题，需要更换。试机时水泵不宜长时间空转，要及时关机。试机没问题后，拧开桶盖，加入适量清水，打开电源开关，开启手柄开关，进行试喷，查看各连接处是否密封牢固，压力是否正常，雾状效果是否理想。试喷半分钟后，关闭手柄开关，保持压力一分钟，再查看出水管，手柄是否有渗漏。此时水泵如出现间断跳动，属正常现象。新购买的电动喷雾器，不按要求对电池进行充电就使用，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因此，试开机无异常后，必须立即为电池充电。第一次充电时间一般为8到10个小时，以后充电时间的长短是电池使用情况而定。具体方法是，把充电器插头接入到220伏交流电上，电源信号灯不亮，再将充电器 DC 插头插入桶底的 DC 插孔内，这时信号灯亮呈红色，表示正在充电。当信号灯由红色转为绿色时，表示充电基本完成，但此时电量并没真正充满，需要再充1至2个小时。电池充好后，必须先拔下 DC 插头，再断开充电器电源。上述工作完成后，就要通过松紧扣将背带调整到合适的长度，再调节护肩垫的位置，然后手拉背带，检查背带是否固定牢固，长度是否相同，连接部位是否可靠。以能够灵活背起喷雾器，感觉松紧适度为好。使用液体药物时，先将所需要的清水加入桶内，最高水位离桶口应留有5厘米间距，而后按用量将药液倒入大过滤网内。使用粉状药剂时，要先将其倒入其他容器里，添水把它搅开，然后再倒入加好水的喷雾器中，禁止去掉大过滤网直接添水加药，禁止将粉状药剂直接倒入桶内，禁止将桶身沉入水中盛水。药液加添完毕后，要将桶盖拧紧，防止漏气和药液溢出。开始喷雾作业时，一定要戴上手套和口罩，有条件的还应穿好防护服，以防人员中毒。其方法是，用右手握住手柄，左手打开电源开关，启动水泵，此时压下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喷雾，松开手柄开关把手即可关闭喷雾。需要长时间喷雾作业时，只需将手柄上的红色卡板卡到位，此时即使不用手压，
仍能保持手柄处于常开状态，可减少体力消耗。如果中途需添水加药或长时间停止作业，必须关闭电源。为了减少喷雾器故障的发生，延长使用寿命，只会正确使用是远远不够的。学习和掌握一些简单的故障维修和日常保养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故障一，开启电源水泵不运转。产生故障的原因是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电池电量不足。解决方法：拆下铜底，将电源线

线连接牢固或为电池充电。故障二，桶底漏水。产生故障的原因是水泵的进水管或出水管连接处松动或破裂。解决方法，将水管连接处拧紧或更换水管。故障三，雾化不良。产生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喷头有异物堵塞或未拧紧；二、过滤网堵塞；三、手柄开关阀堵塞。解决方法，一是清除喷头内的异物，拧紧喷头；二是清洗过滤网；三是检修或更换手柄开关。故障四，机身间断跳动。产生故障的原因是：一、喷雾流量过小；二、出水管有渗漏。解决方法，一是更换喷头；二是拧紧出水管连接处。作业结束后，取下喷头与过滤网，将其浸泡在清水中。五分钟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这样可以洗掉喷头或滤网上存留的药液颗粒，否则药液会腐蚀喷头和滤网，降低其使用寿命。清洗后，放在通风处晾干。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在前三次使用时都要将电量用完，然后再充满。农闲季节，由于电动喷雾器长时间不用，应将电池充满后放在通风干燥处，每隔一个月充电一次，充电时间为一至两个小时，严禁用后不充电存放。喷雾作业时所用的药液一般为酸性或碱性，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每次用完后倒入半桶清水将其喷完，这样既可以清除残留药液，又可以达到清洗水泵的目的。实践证明，电动喷雾器电瓶容量大，工作时间为5到8个小时，能够省时2/3，省力3/4，药效提高1倍。它的出现不仅减轻了劳动作业强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深受人们的欢迎。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新时代检察人的传承和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人民检察史是党的检察事业的历史，也是党领导下健全法治、推进法治、完善国家监督体制的历史。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学习和重温人民检察走过的历史，去感悟那些不平凡的岁月，回顾那些值得纪念的往事。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红色政权和革命法治建设取得大发展，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治体系。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旁边的杨氏宗厅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最早的独立办公场所，宗厅的正门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正是这扇距今已有300年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帷幕。梁伯台被毛主席赞赏有加的红色法律专家，这位人民法治事业的创始人，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红色政权的第一位检察长，按照党中央要求，先后担纲起草了宪法大纲、选举法、婚姻法等苏维埃法律法规120多件，推动形成了一套初具规模的中华苏维埃法律体系，为我们党在执政初期的政权制度设计和立法司法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基础性工作。1935年，梁伯台在江西省大余县率部队通过国民党防线时受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用生命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这位先烈没有坟墓，甚至连遗骸都没有找到。检察先驱筚路蓝缕，为人民检察制度浴血奋斗，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90余年人民检察史中，人民检察迈出的每一个前进步伐，每一项发展业绩，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倾注着党中央的关心和爱护。这告诉我们，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检察事业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对检察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清晰地标定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的时代坐标和前进方向。迈进新时代，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是纸上坚持、空头政治，而是具体检察工作中的自觉遵循。抓13个规定就是政治自觉的体现，自觉按党章办，按党中央要求办，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具体工作中，落到实处，这就是对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的具体遵循。人民检察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呢？其实人民检察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在初创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就已经打上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司法的深深烙印。1931年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就特别强调，要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上去落实当时的各项法令。想要公道，打个颠倒，这是推动纠正张高平叔侄冤案的退休检察官张彪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办案要感受到百姓的烟火气，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实质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法治原则的具体落实。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有了新的更高要求，群众来信日益增长，
最高检群众信访渐渐有回复制度应运而生，化解了一大批信访老大难问题，取得显著成效。检察机关办理群众信访的形式有所变化，但为人民司法的初衷始终未曾改变。这样的变与不变，正是人民检察为人民的一个生动注脚。党绝对领导下的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更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在井冈山时期就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本可以成为将军的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学员刘倩恋爱遭拒，竟将其枪杀。在如何惩治黄克功问题上，

法庭选择依法公正处理，当庭宣布判处黄克光死刑，意味着以公抵旧的陈旧观念被废除，确立了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我们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在极其艰难的环境，在苏区创立了人民检察制度，一开始就注重法治建设，注重法治规律的探索遵循，这样的探索在新时代结出了硕果。2020年10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提出和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新境界，为全面依法治国、为人民检察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法治原则一直是人民检察不变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懂得一白减一等于零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检察机关必须强化法律监督，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宜宾检察是中国检察史的缩影，从1951年成立至今，一批批检察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检察事业贡献青春热血。迈进新时代，宜宾检察机关要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能动履职，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以更实举措推进社会治理，始终坚持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始终坚持从严治检，以更高标准锻造宜宾检察铁军。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其时，当奋斗其时。检察事业新逢最好发展时期，这是属于年轻检察人的时与势。面对党和人民的更高履职要求，这是属于年轻检察人的担与责。唯有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不断增强自身综合能力，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许和重托，才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宾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0: 探寻真理道路，追求信仰光辉，以赤诚之心遍洒救亡图存希望火种，用青春风华书写改天换地理想中国。赤诚，王进美的革命足迹。1922年10月9日，数千名铁路工人前赴后继，英勇地横卧在京凤铁路线上，以誓死的勇气和决心逼停不远处疾驰而来的列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山海关铁工厂大罢工，这也是秦皇岛地区首次工人大罢工。工人们觉醒了怒吼，震慑了敌人，也鼓舞了滦东乃至冀东地区的广大工友，打响了京凤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枪。领导这次大罢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王进美。王进美原名王瑞俊，字卓斋，1898年6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大北杏村的一个佃农家庭。贫穷困苦的童年生活未曾阻挡他追求思想进步的步伐。
1: 王进美呢，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

0: 在代表当中呢，家庭家境最为贫穷的一位，所以王尽美呢，自幼呢就亲身呢体验到了贫穷，也感受到了社会上的不公。
1: 五四运动时期，表现活跃的王尽美成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人物。随后，他加入李大钊在北大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为第一批外部会员，自此确立了正确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与革命挚友邓恩铭等人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壮大革命队伍，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两人作为山东选派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毛泽东曾数次提起王尽美。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非常动情地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王尽美在参加完党的一大会议以后啊，把自己的名字由王瑞俊改为了王尽美，从此他确立了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理想，并为之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代价。
1: 1922年1月，王尽美随团远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7月，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应邀参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留在党中央，专职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8月，王尽美化名刘瑞俊，以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铁路桥梁工厂——山海关铁工厂。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秦皇岛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0: 山海关这个地方搞工人运动呢，它有几个先决条件吧。一个是这个地方呢，当时军阀混战呢刚结束，根据军阀之间的协议呢，他们从山海关那个地方为界，各自向后退的一个距离。这样的话，山海关这个地方呢就空白了一下，就是对军阀来讲呢，那个地方暂时处于空白。另外呢，山海关这个厂子呢建立的时间比较早，它的工人呢这个成熟度呢比较高，而且呢这个资本家呢对工人的压榨呢也比较凶狠，特别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鄂南北交通之枢机，所以当时呢劳动组和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我们党组织呢就选定了这个地方组织一次罢工的一个地点。
1: 他以最底层的冶铁学徒工身份做掩护，白天在劳动强度最大的车间与工人们共同承担繁重的劳动，晚上深入工人群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列主义思想。艰难黑暗的生存环境下，抗争的火种在工人之间悄然蔓延。经过不懈努力，山海关金凤铁路工友俱乐部宣告成立。工人们在王尽美的组织下，普遍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开办工人夜校。之前因封建把头帮派思想而四分五裂的铁路工人，终于拧成了一股绳。之后，王尽美因势利导，将工人们面对反动势力刁难压迫的自发斗争，引导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争取工人基本权利为目标的罢工运动，并在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活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加强党的领导力量，王尽美适时地进行了党组织的建设工作。1922年9月，一个由当地工人积极分子组成、受王尽美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小组成立。 这是秦皇岛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
3: 党组织的建立开创了秦皇岛地区工人运动的新局面，这也是京凤铁路最早的党组织之一。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党在南东地区乃至冀东地区开展组织革命活动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 1922年10月4日，在王进美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山海关铁工厂各部门的数千名工人同时罢工，打着劳工神圣等标语游行疾呼。他亲自撰写山海关工人宣告罢工真相，痛陈反动势力罪行，申明工人诉求，赢得了全国工人和革命组织的支持与声援。通过卧轨劫车的壮举，天津京凤铁路局被迫退让，同意了俱乐部提出的全部诉求。历时9天的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掀开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有了这次经验，王进美带领秦皇岛港的码头工人，会同开滦五矿的37000工人一起，掀起了声势更大、影响力更广的开滦五矿同盟总罢工，使中外反动势力大为震恐。孙中山盛赞开滦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犹不可侮。在王进美的严密组织和灵活指挥下，秦皇岛工人坚持时间最长，抗争态度最坚决，是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最突出的一部分，彰显了秦皇岛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虽然只有短短半年，但王进美创造性地把革命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使这次运动成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成功范例，为王进美的革命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 王进美在秦皇岛领导工人运动体现出鲜明的特点，注重基础的广泛性、组织的严密性、目标的可行性、斗争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王进美领导的秦豫地区工人运动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推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他以其卓越的领导艺术和成功的革命实践，在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和滦东乃至冀东地区革命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生革命，一生战斗，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初心使命。1923年二七惨案爆发后，白色恐怖席卷各地，由于公投告密，王进美被捕，工人们愤而集结，全力营救，即使直面危险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战斗意志。获释后，王进美回到山东，由于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和长期忘我的工作，王进美积劳成疾，罹患结核病。然而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他抱病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等地，组织领导交冀铁路全线、四方机场工人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等工人运动，积极建立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用青春和生命践行着尽善尽美为解放的革命誓言。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进美在青岛溘然长逝，弥留之际口授遗嘱，言不及思：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围水泥沙捅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
5: 王尽每一生追寻崇高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用青春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英雄用勇气传承信仰，榜样用品格引领时代。王尽美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用自己的丹心热血在无数人心中点燃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在他战斗过的地方，尽善尽美的精神理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先烈回眸应孝畏，情其自有后来人。

0: 星城国际社区成立于2012年4月，东起府东大街，西至府河大街，南起北仓路，北至富强路，共管辖3个小区，现有居民4124户，11830人，覆盖22个楼栋，50个单元。社区于2012年6月成立党支部，2022年6月成立党委。结合2024年市委提出的支部建在楼宇上这项工作要求，星城国际社区优化党组织设置，创新形成了楼宇党支部的基层治理模式。
1: 我们确立了社区党委、居民小区和楼宇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组织体系。在社区活动中，我们年轻党员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那么老党员呢，则凭借自己的丰富人生阅历来进行调解和劝导工作。
0: 由于管辖的3个小区均是高层住宅，人口密度较大，根据地域相邻、方便管理、便于服务的3个原则划分，星城国际社区下设7个楼宇党支部、1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240名。
1: 那么在社区基层治理当中呢，我们首先是由我们的党小组成员来进行入户去搜集民意，那么通过搜集到的民意呢，反映给我们的各党支部书记，再由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汇总，来反馈给社区党委。那么我们通过这3步环环相扣，来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
0: 这是星城国际小区的居民郭女士，记者采访时，她正在使用小区刚安装的充电桩为其电动3轮车充电。
2: 以前我们小区充电桩比较少，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充电不方便，现在增加了很多充电桩，现在方便多了。
0: 之前星城国际小区有600个充电桩，可近年来居民的电动车日益增加，原有充电桩数量已无法满足居民们的充电需求，于是有居民希望可以在小区内增设充电桩。
1: 充电桩的问题呢，在2024年6月底就有居民呢向社区反映，当时我们的楼宇党支部也是刚刚优化设置完毕，那么我们的各楼宇党支部书记们呢，就带领各自的小组成员进行入户走访，那么我们7个楼宇支部一共走访了105户，当时呢发现有60%的居民都有这个问题。
0: 为尽快解决小区内电动车充电难这个问题，从2024年6月至7月中旬，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多次与小区物业和地产公司沟通，可增设充电桩的资金由谁来出、怎么来出一事却迟迟未果。
3: 当时我们首先找到了物业经理，因为涉及到资金以及场地的问题，物业这方面迟迟不好推动，所以又找到了地产，然后前后通过与地产人还有那个物业十几次的之间协调，最终物业同意增加了充电桩。
0: 经过为期40天的协调，资金和场地问题终于解决，但是在充电桩安装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居民不愿意在便道上安装充电桩，为此楼宇党支部的党员们又多次走进各自负责的楼宇之中与居民协调。
4: 没有电动车的居民不愿意破坏一部分绿化来安装电动车，我们又开始做这些群众的相关思想工作，通过1个月的努力，大家也理解到这是一件利民的好事，问题得以解决。
0: 最终在楼宇党支部的积极推动下，星城国际小区充电桩的安装工作顺利开展，目前400个充电桩已经安装完毕，有效满足了居民的充电需求。
5: 以前充电可费劲了，现在有了这些充电桩，充电特别方便。
0: 据了解，这是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后解决的第一个民生大问题。
1: 我们将继续关注居民的需求，监督物业来完善充电桩的各项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充电桩的安全使用，持续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
0: 星城国际社区党委书记王娟说，各楼宇党支部优化设置完成后，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排除隐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通过楼宇党支部呢，我们在调解方面也成立了三团。小矛盾邻里纠纷呢，我们有爱心帮帮团；遇到有理无法调解的，我们有法律顾问团；那么社群体大隐患，我们有多方协调团。我们呢，尽量去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把问题呢能化解在萌芽状态。
0: 通过三团的有效运作，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保障了居民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1: 下一步，我们楼宇党支部将继续关注居民的实际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春节临近，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党员和志愿者们前往老人家中送温暖。
6: 记着有什么困难，然后就跟我们说啊。
7: 啊，谢谢。
8: 如果需要买东西，一个电话我们就会给老人买回来送到家。需要就医，我们会陪老人一起去医院。这次我们来帮助老人打扫一下房屋，干干净净过大年。
0: 徐老先生今年89岁，是星城国际社区的居民。由于前两年老伴去世，现在独居。看到党员志愿者们手脚麻利地帮忙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徐老先生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
9: 社区的党员这个关心我，使我很温暖，感觉到这个邻里们之间没说的。
0: 除了关爱辖区孤寡老人之外，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还联合彩虹志愿服务队的红先锋、程守护、黄一暖、绿书星、青相伴、蓝家和、紫文明七支服务队，多次组织党员和社区居民开展环境整治、帮扶困难家庭、义诊义检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星城国际社区增强了党员的服务意识，也进一步拉近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此外，星城国际社区还积极开办了老年大学，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人不出远门就可以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记者采访时，星城国际社区的退休居民们正在上声乐课，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精神昂扬，嘹亮悦耳的歌声在空中回荡。悠扬的歌声表达了星城社区居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1: 当初开办老年大学呢，是因为在去年夏天，我在院里碰到一位阿姨，她冒着雨打着伞往外跑。我说：“阿姨，你去干啥？”她说：“我要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去上课。”她也不想请假，不想缺课。那么当时呢，我就在想，那我们社区就是为居民提供服务的，那能不能在我们社区来开办一个老年大学呢？
0: 于是，王娟带领社区党员在办公新址布置场地，逐一联络，敲定各科专业课教师，并根据居民意见科学设置课程。社区的老年大学由最初开设的舞蹈

0: 白天时聚集在这里学习，我们每天过得充实快乐。
1: 除关注居民精神生活之外，星城国际社区党委还致力打造幸福时光。王娟联系引入餐饮团队，将社区办公旧址改造成了社区食堂，给居民提供了
2: 所想，并及时能给他们去解决问题。这样呢，就打通了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我们党组织服务群众呢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1: 星城国际社区楼宇党支部的完善与优化，大大提升了社区基层治理成效，也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区贡献了力量。
3: 自从那个楼宇党支部成立以来，我们社区的变化太大了，不仅环境变好了，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了，遇到困难也能及时得到解决，各种文化活动也丰富起来了，大家的生活更加充实了，幸福感也提升了。
2: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化支部建在楼宇上的工作模式，通过楼宇党支部组织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的治理当中和楼宇服务当中，推动形成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让居民能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关怀，让党建成果惠及更多的居民。
1: 由于在社区治理中表现突出，王娟获评河北省千名好支书荣誉称号。星城国际社区先后收获了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文明社区、市级首届最美创新社区、市级文明单位、丛台区优秀集体等诸多荣誉。这些荣誉见证了社区在多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果和不懈努力，彰显了在推动社会发展、服务居民群众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积极贡献。

0: 大伙儿吧，别把价格抬太高了。不是说村上多收点钱，村上就高兴，就是你们衡量你们的心里边有个基数，别整太高了，然后种地不挣钱。时间也到了，完然后那个今天开会开到这里，那就咱们开始招标。
1: 哎，大家肃静点啊！一年一度的招标吧，现在正要开始了。今年招标吧，规矩和流程、时间和往年都一样。时间呢还是一年一招，流程呢就是先交10000块钱押金，然后呢写标时候必须高于底价。地块的面积大小呢，都是几年来咱们就用这个面积。你看要说不够，说这块地不够，不你别招，多也不退，少也不补。一旦你要招成功了，就这一嘎这一块就这些钱。写标的时候呢，一定要瞅好了地块价格，然后把你写标人的姓名标上。你别怎么这字迹不清楚，完了咱们认不出你是张三是李四，这绝对不行。写标的时候一定写好了啊。我要说就这些啊。
2: 哪个写的那个那不符合就那个面积啥的了？我你们提去。我都不，要是没有房子，我得开写。
3: 王总，
2: 来，
3: 万总，
4: 我上万
5: 整来。行，我再给你发一点。
6: 惊蛰过后，西南村一年一度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土地是农民的根，承包机动田更是村里的大事，不能含糊。像这样的机动田承包竞标大会，严景武和邵文学主持了25年，每一年的竞标都很激烈。乡亲们最关心两件事儿，一个是自己的投标能不能胜出，另一个就是今年的标王究竟是谁。
1: 咱两个老爷，李伟波，大千大排地。

0: 32,030，32,030，瞅点，你们俩跟瞅点啊！
1: 张静波，10号地18,500，7号地6,010，尚书全，申八果大牌地35,050，
2: 申八果，
1: 申八果，瞅瞅啊，你们瞅瞅。
3: 西南村坐落在北林区双河镇幸福水库旁，没有见识过大江大河的乡亲们觉得这幸福水库就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河。幸福取水滋润着千亩良田，幸福水库成就着河畔人家。

0: 年轻人是西南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乡亲们盘算着竞标哪一块机动田的时候，邵海旭正忙着给牛接生。
1: 在这边，刚才我挖车双河，回来看鸡鸭露出来了。
2: 这个是个小米牛，年代是个小牦牛。牛得拜八方呢，它得剪了皮子啪啪摔，拜八方啊。
0: 小牛犊睁大着眼睛努力站起身，摔倒了再爬起来，百折不挠，毫不气馁。
1: 这个是那边那个红牛下那土得下山
3: 顶，
1: 好多怀孕
3: 了，
1: 那都有。你瞅这脑袋方正的。
0: 邵海旭是个90后，大学刚毕业就回乡创业。他大学学的就是农业养殖，所以一门心思就是养羊养牛，在村子里做个牛司令也乐在其中。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臭气熏天的养殖场里终日和牛羊为伴，这份选择许多人无法理解。邵海旭不但要当牛司令，还要当羊司令。他四处托人打听哪儿有优质的牛羊品种。听说望奎海丰镇有户人家要卖羊，一大早他就和父亲驱车前往，准备买羊，扩大养殖规模。
4: 到包总，

0: 说那那啥意思？那那王大鹏啊，不过挺高的。
1: 咱
0: 其实
1: 咱都不知道说什么。
2: 咱们现在小孩儿，是一个多少钱，一个多少钱？
3: 对，你就亲戚，
2: 就是啥呢？挑的欢似的，往上一装。哎，你不能说是这一堆儿，这一堆儿王八也不知道多少，问你你还不知道多少，你就王八呢？
0: 七万块钱顶住不能卖。
2: 啊？
0: 七万块钱顶住你卖？
1: 一斤上就得八十块钱了，我告诉你，我也不能卖。你说少点吧，你说八万块钱行啊？
3: 那你七十那功夫，你是一千一个才七千七，七万七，你还
1: 那我
3: 这么
1: 心能没数吗？能值七十吗、
3: 啊？你就是去了那16个，保有70个，你就来得了。你就69个给你7万，你71个也给你7万，谁也不差1000块钱。你就1000、2000，我说话指定能好使。
1: 七万块钱指定是不卖。
4: 经过反反复复的价格拉锯。双方最终以1050元一只的价格成交，在周围村民的帮助下，羊很快就装上了车。
1: 羊这还给我拉着
2: 啊，
1: 它光的
2: 分堆是不是？
3: 还整过？
1: 啊，
3: 这
1: 也整了。谁
3: 咋还抱着你签子吗？到那嘎达一滴了得了呗。
2: 哎。我也没整过这玩意儿。
3: 完了，咱撵不行吗？撵跟前抓就呢。哎，
1: 不要了。
3: 这个。

0: 邵海旭的羊装上了车，赵雷的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也装上了车，一辆车回村扩大生产规模，一辆车出村远销全国各地。
1: 他俩这高动作啊，这个得打住啊。
2: 不是，这两分也够高，不用动吗？
3: 我要看看来，上哪不开能不能够高？
4: 够高，必须得开。
2: 这是咱们的经销商，像他们这一年，像这个普通的这个经销商，最起码一年得200台吧，没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机现在有农机补贴，所以说这个国家政策好，补贴力度大，然后老百姓购买欲就强呗。买完了，共产党还给免费给你钱，所以说现在这个农机发展现在特别快，国家政策好。
0: 赵雷是西南村的新式农民，他是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他和父亲一起研发的专利机械水稻育秧铺盘播种机广受水稻种植户的好评，也引来了大量的南方订单。
2: 这是咱们松原的客户，这是给他留了15台，人钱早都打了。
0: 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土壤条件，赵雷和厂里的技术员不断研究如何改进机械性能。比起销量来，更重要的是满足不同客户的实际需求。赵雷觉得再小的工厂也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5: 你放把一下水刮下去，
2: 我现在我怕啥呀？那什么不行？
5: 怕什么？怕
2: 就是
5: 一样，只要是不过分，说那不整大高牌儿，绝对不行。因为啥呢？你现在，假如现在最高了吧？咱们这样调是最高了吧？
6: 现在是最高了。
5: 不高，它都现在不最高。你不要对方，你知道吗？刚才我说了，把螺丝紧松下来，别边儿一边夹着夹。你现在你松开，往那掰一点，明白没有？尖用的螺丝尖顶咱们那个把手平面，叭就打进去，你怕能抬点吗？土量不就大了吗？明白那意思吗？
6: 那你这嘎现在去？
5: 现在假如最高主量是不是大？对不对？是不是最大的？你把螺丝松开，把它掰下来，现在平面你往下
2: 六角不对六角了，
5: 不对六角，
2: 就是除了螺丝硬夹的，
5: 硬夹，
2: 就是要不你不得移动它挺大的角度才能卡上那另一个卡嘛，
5: 对，
2: 它就不会用了嘛。他那意思就是说把螺丝松开不夹，就让它一串串点位，它不就垫外面了，这么直接夹里头了吗？
5: 等螺丝一打飞倒下，你就看能往开呀。
0: 二组的孙永生如愿地承包到了何家信子的机动地，今年他准备扩大一下水稻的种植规模，一家人的希望都在这片土地上。孙永生家的承包田紧挨着幸福水库的干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他家的水稻有着先天优势。河水滋润，土地肥沃，更离不开勤劳耕作。为了抢抓农时，孙永生一家齐上阵，开始了水稻大棚育秧。

0: 孙永生种了一辈子田，也积累了许多种地的经验。农民种地的科学往往来自实践。
1: 正常人不动下人都交安全再下手，这图省事的干下哦。正常牌的挂安水费劲吗？那是
2: 你干好遍了那会
1: 儿，对，弄了也是干活累的，稳的那是。
2: 这么容易干是不是？
1: 对，真是容易干，没看那芽籽儿都没催芽，正常都催芽了。
2: 地图整过来的，
1: 对，这地方这么实验了也挺好的。

0: 你使不了。
1: 到那里。
2: 对，你使不了儿子，妈整完了再使。我儿子这会儿特别听话，一点都不娇贵。

0: 从2018年开始，西南村重点打造果树村，这满村的果树都是严景武带领着乡亲们一起种的。为了改变村容村貌，也为了发展乡村田园旅游，增添一份景观。
1: 好啊，

0: 看着你。
1: 我承认了。
2: 你说哪个山杏那块啊？
0: 就开花那都是叫山杏。
1: 今天又来的啥树呢？是
0: 果树。
1: 没了。我在
0: 这待着。哎，没敢说太好，果然怕他会抢。

0: 老村长邵文学眼前的头等大事儿，就是推进西南村的厕所革命，让家家户户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室内卫生间。
1: 我这么省工，你搞这个你还得搞手里，多费劲呢、啊。像现在帮他烧省劲儿，让他烧出去呗，把沙蟹给你想往里一活吧，就得了。进度吧，这几天进度这不是每天都是12层个吗？
2: 对，
1: 12层个，大约这个屯呢，可能是还有个12层个，争取今天一天，这个屯呢，咱们就把它结束了，明天嘛，咱们去二组。我头两天干的少，这两天他工龄队吧，他也熟练，他业务也熟练了，可能一天比一天多了。虽然说数量增加了。一定保证质量啊！咱们这质量是那最关键的。
3: 那个，那先开完会，把电脑和那转悠了去。

0: 到田里摸鱼是河畔人家独特的体验。孙永生一家坝地打浆时，发现野生河鱼顺着灌溉的渠水游进了稻田。他们放下铁锹，拿起了渔网，当起了渔民，在稻田里捉起了鱼。
1: 上去了吧？是，
2: 没的，有没几个了。
3: 没几个是吧？
1: 没几个。
3: 小窝子干好像有吧。这有一个是鼻尖，那么大的尖更好，太大的让我尖不
1: 起。那帮比这俩3000多，要不得我这要不得回去取东西去呢，取不了。
3: 你这不拿着东西还
1: 拿东西？
0: 平原上的鱼米之乡里，一个个平凡人怀揣着炙热的内心，用勤劳和汗水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们静待果树花开，守护稻苗生长，在时间的轮转中迎来了水稻插秧的日子。

0: 我想，那也没有培训的资金。
1: 自己的钱不要沉。
0: 是这个土连旱鸭弄了，这边这缝都打溜了。
2: 你光叫东头就好了，
1: 这面都打溜了，
2: 这边都打溜。
1: 中间缝，南方。
2: 早晨我说就叫淋一下子，你早上昨天早上你说不用淋。
1: 我也没看那上面啥呀，
2: 我来就浇来了。
1: 我哪知旱这样事儿啊？
3: 孙永生一家四世同堂，大女儿在城里打工，小儿子还没上学。为了能有个好收成，孙永生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着。承包的土地不连片，他就开着拖拉机来回奔走。到了插秧的时候，就得全家齐上阵。

0: 你下去，儿子跟我回来，往这搁就得了。搁这搁了。这三盘搁这搁了，我来。这还有一句。你都教教妈妈开卡呀，是一把。啊。别了，给你知道吧？
1: 啊，儿子，你下去，儿子。
0: 妈学你就不能上。
1: 别说了，都得下，儿子。
0: 已经下去，儿子。妈学会了，你再上。你看，这妈学会了，你再上。加油！你看，上多是个事儿啊。搁不下。搁不下，儿子。
2: 下来了。
0: 搁不下。这媳妇多的。他在这成闹害了吗？
1: 这个是。
0: 他在这，刚才我在这上苗子上不了，在这我让他上边儿，我说当害不走，我爸说他也走。
1: 饿笑的，儿子，你下去，儿子跟着，这下有危险，苗多，啊。
0: 谁让下来的？这啥的啊？这下去。
1: 下来吧，儿子。
0: 啊。
1: 那你说
0: 上开去吧，别等他了。
1: 别等，那我得开开长机呀。
0: 不够了，这是。
1: 来，我教你开。
0: 你不能站这儿，思妍。
3: 果树花开时也是插秧时，人来疯正在组织稻田公园里的工人进行水稻插秧，没想到第一天就遇上了一个难题，插秧机陷到了水田里。
4: 那你光把那个餐具那钥匙拿来，我顺便把大绳揪着车又捂住了。就是那搁那咱们那个那库房那块儿有。
5: 到里边拉有个绳子。把那个，不是，把这这这往不穿一个，把那窗户里一个，把那个。
6: 我穿那个，够两条了，能干。
5: 不是你们。 他俩把这个这一穿过来吧，把这个穿这里，过去一削一比，
6: 往上穿，
5: 对，往上穿，走走走，上。

0: 稻田公园是西南村村企合作的项目，它依托高标准农田，打造乡村文化人文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为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乡亲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人来疯就是稻田公园里的工头，园区里的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他一笑总是满脸褶子，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褶子哥。插秧时节，褶子哥在幸福电站综合超市里遇到了村里的外卖小哥严春山，顺便还提前敲定了一笔外卖订单。
1: 奶奶，那个啥，奶奶，那个等我插秧的时候，完了那个杏核饭，完了搁你那嘎达就得十来个人，完了那个你是不是能给送啊？
2: 能，你三哥，你打电话完我就给你送过去。
1: 行，
2: 你说哪儿，说地方就行。
1: 真的行，谢谢啊。
2: 那行，没事，我走啊，三哥。
1: 来，走
2: 啊。啊。
0: 严春山一家在稻田公园的对面经营着一家名叫农家小院的小饭馆。园区开园时服务来往的游客，农忙时节就为乡亲们往地里送盒饭。乡村里的外卖地址从来不是哪栋楼，而是哪片地、哪个树趟子、哪辆三轮车。

0: 树套里。你咱家地在道西是吧？
1: 加十，加十四，加七，
2: 七八七十二，
1: 啊，七十二没事。
3: 这是哪一种
0: 的？那是全是核桃的了。
3: 这小庆那儿的了。
0: 小庆跟
2: 我们上哪儿啊？
0: 完了，你跟小庆一会儿菜啥都出来，完了你跟他。

0: 褶子哥和乡亲们在为稻田公园如期开园做着准备。
1: 老姐忘了，你上这个二楼这块来，阳台把鱼苗拉来了，咱就把卸下去吧，要没有人啊。那来，就咱们几个卸下来，咱们三个加上那个兽医。
2: 行，咱那多是歇会儿，少歇会儿都行。那这玩意儿咋整？就赶到这儿，
1: 没有人啊。
2: 那会儿大门开，直接哨子跟前儿。
1: 那头啊，
2: 哎，就在那个跟前那个那头呢，直接的，这屋里一点都不走，直接的就进去了。这屋车能进去吗？
1: 过来能过来吗？
2: 顺南直接就到了。
1: 好几号里的，三样的。
2: 哦。
3: 哎，还得上个人吧？
1: 好，这也得到。
4: 好配的，
5: 哎，这大鱼。
1: 慢点
6: 啊，这个不行，别动一下，坏了就完了。
1: 这
6: 才哪里呀？这里
1: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

0: 买点吃，咱们姐，完了养活了。
1: 为什么？
0: 中午他留几桌，完了厨房还紧的那装修，往出倒腾东西，往里头倒腾，往外倒腾，这家伙这倒来倒去。
2: 来，来人，咱多个人，够不够八个人？够了。来，走，上人，哎，哪边送哪边啊？

0: 公园对面的河畔人家小酒馆也即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园区开园就意味着食客接踵而来，有许多人都是奔着河畔人家的野生河鱼而来，食材的选择就成了头等大事儿。
1: 拿手菜就是当地的这些鱼啊，做的就是像咱们农家一点的酱，自己家咱们东比较东北特色东北大酱酱炖河鱼，咱家酱好吃。然后粉地鸡，咱家鸡做的也是比较，用顾客他们来吃的话说就是比较口味比较独特，跟别人做的菜就是做出的鸡味道不一样，具体咋不一样我也没感觉出来。对，现在你就是随着当地经济越来越好，正大公园、稻田公园这个落成了以后，人流量越来越多，然后过往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能，他肯定能带动就是当地的那个经济发展啥的。因为你这块
0: 开了近20年，店里有一个传统始终没变，就是每天清晨到水库边上打鱼人的手里直接收鱼。

0: 动了。
1: 给人家放放放，
0: 远点去。你这15一斤吧，
1: 拿走，拿走吧。
0: 啊，
1: 行，
0: 完一会儿到电站腰上，
1: 多少钱？
0: 啊，多少
1: 钱？行，我也拿走。
2: 在幸福水库打鱼，在稻田公园插秧，在河畔人家用味蕾品味乡村的味道，这是属于西南村的田园生活。也是真实美好的乡村生活。

0: 阡陌纵横的稻田变成金黄，乡村小路边的果树结满了果实，西南村淳朴的乡亲们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乡亲们准备在稻田公园搞一个庆典仪式，庆祝农民丰收节，还准备把割头镰的仪式安排在孙永生家的地里。全村人都忙活了起来，他们在田野里搭舞台，一直干到太阳落山。
1: 虽然都得往一块堆儿搞啊，这是空旷，能不能抗压呀？拿眼一个眼镜一个板板就行，完我再取一个去。

0: 练我干啥用啊？
1: 芙蓉姐吗？
2: 对，
1: 23号，芙蓉姐。
3: 夜色中，村里的丰收锣鼓队又开始了排练。

在淳朴的乡村里，人们奋斗的目标更加简单，一片土地的收获，一头牛犊的降生，一道端上餐桌的美食。为了这些简单的目标，河畔人家的乡亲们努力生活，向阳而开。这就是乡村振兴的力量。

0: 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日常的饮食也可能成为疾病恶化的催化剂，因此科学的营养摄入至关重要。
0: 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2: 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
1: 从膳食营养入手，改善老年人群慢性疾病。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上一次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卫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我们不但要具备老年的营养知识，特别是在实践中，我们具备什么样的技能？那么在这些呢涉及全体老年人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技能基础上呢，这一讲我们继续呢，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一些特殊群体的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那我们知道老年人里头呢，一类是具有慢性病的，已经有四高的，还有一类呢，可能表面上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慢性病，但是呢可能虚弱，可能肌少。那我们请呢徐老师分成两类情况给我们讲讲呢，这样的两类特殊人群分别呢都有在营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饮食方面有什么特殊需求。
2: 好，
0: 徐老师。
2: 好的，杜老师，首先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经常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这一类的特殊的老年人需要去面临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调查也显示，现在老年人中共病的非常多，那这种共病呢，其实它的发病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个覆盖度非常高的，就是92.6%的老年人可能都有慢病，就我们常说的四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都是跟我们的代谢有很大的关系。那营养呢，很大程度上都是关注在代谢的一些基本变化。那老年人呢，出现这些代谢性的一些基本变化呢，比如说高血压，它会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那其实跟营养素很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会听到的，高血压的人应该限盐控钠，因为钠是和我们的血压变化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联系。还有呢，就是血脂高脂血症的异常的一些人，其实高脂血症呢，它其实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亚型，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以及等等。那么他们不同的老年人呢，其实在他的饮食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一般来说，正常老年人就是常规的老年人，其实并没有给胆固醇进行一个上限的限制，就是你需要去控制你的胆固醇含量，膳食的摄入，因为我们自己机体内本身也是可以产生胆固醇的，来去帮助你的代谢。但作为对于一个有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老年人来说，你是要警惕你的胆固醇摄入的，因为它会增加你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负担。那么同样呢，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老年人。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呢，其实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就跟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西方人中呢，高脂血症的患者较大的一个部分呢，都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高的这一类的高胆固醇血症的。但是我们呢，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比较多。那可以比较好的一个饮食策略呢，就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或者是一些水产，因为 N3 系列的脂肪酸呢，对这种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调节作用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还有就是糖尿病，我们常说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高血糖的一些，那么高血糖呢，其实也是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糖尿病呢，它是有多个分类的。现在经常说的这种糖尿病呢是二型糖尿病，就是以胰岛素抵抗为核心特点的这一类的糖尿病患者，它基本上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相对不足，就是它的效果没有起到作用而起归类的这一类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常规的一些指导呢，就是你尽可能的去吃一些复杂的碳水，让你的血糖不是直线上去，来更好的保护你的胰岛功能。第二呢，就是它是五驾马车，也要很好的运动，因为你糖要有去路，你就不会残在体内，然后形成这个高血糖的一个高峰。所以你要去运动，让它的糖有去路增肌，那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指向性的一些帮助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一些饮食的一些策略，包括抗炎啊等等。第四个呢，就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呢是一个我们近期会被关注到的一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高尿酸血症呢的后果呢，就我们常说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就是长期的高尿酸的一个暴露呢，会导致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增加。但是啊，我们经常说这个高尿酸好像貌似它的上游是嘌呤，是不是吃了过多的嘌呤的食物就会导致你的高尿酸呢？其实不是的，高尿酸呢是因为你机体内代谢不出去，代谢的一个问题所导致。那么针对有痛风发作或者已经出现了这种高尿酸的这个症状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标准的呢，那你是需要去控制去规划啊你的嘌呤的摄入。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不用去这么多关注你的嘌呤摄入的。老年人呢，他是因为增龄的过程中，他的很多内分泌的代谢呢出现一些变化，会导致所有跟代谢相关的值呢，它的诊断标准是和我们的健康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就针对高尿酸血症的这个范畴呢，其实它也是它的阈值是要比一般成年人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检测了之后呢，要合理的观看，包括和你的医生去探讨是不是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和一些观点。那么尤其作为这个高尿酸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常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出现了痛风发作或者等等呢，你尽可能少吃带核的食物。我们说呢，那个很多的遗传物质都是我们的 DNA 呀、或者我们的核里面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细胞比较密集的这类的食物呢是比较容易出现嘌呤过高的，容易增加负担的。那比较少的呢，容易想象到的呢，就是蛋，因为它只有一个卵细胞，所以它对这部分的老年人呢是比较亲和的。还有乳制品，乳制品它所有中间的这一些嘌呤呢等等，它是分泌型的，所以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低的啊。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可以去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但我总结起来呢，就针对这种代谢相关性的一些疾病呢，然后如果你处于一些疾病的状态呢，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和你的内科医生然后去沟通，看如何去做你的规划和指导。但是吃和动是要平衡起来的，不能孤立的去看一个单独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可以更好的更系统的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
0: 这是这类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症状的，那对一般的这个就是老年综合症的这些患者，有什么样的饮食的建议呢？
2: 其实我们现在这也是一个新的词了，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日趋的关注到老年人有一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病，因为我们诊断着像刚才说的那些四高，它是有严格病因和相对清晰症状的啊，或者是一个病因多个症状的这样的一些病。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老年人呢，他可能带来的呢，就是增龄过程中他是多个病因导致他的一个结局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归类为就是叫老年综合症。一般来说，随着增龄过程中的老年综合症比较典型的就是衰弱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肌肉衰减，就肌少症，还有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现在国家非常关心的两个话题就是失能和失智。失能就是跟我们的如果轻易性的跌倒或者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还有失智，就是认知功能障碍，然后所导致的丢失等等，会带来非常重要的照顾负担，不光是他自己，还要带来很多的人去关注他，然后去照料他。那针对这一类的人呢，其实是营养大有作为，因为我们常说的衰弱呢，是我们认为他马上转归为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风险的这一的窗口期。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做一些工作的话，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的。那么可以 大大降低我们后面的失能失智风险的。那针对这些的老年人呢，其实他有一些准则和我们的慢性非传染疾病也很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代谢的反应呢，也能够看到现在在慢性病的一个病因探讨里面呢，会认为高龄会带来一些体内的慢性低炎症浸润的反应。那这是个反应呢，它其实是可以滋生于一些我们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炎症学说等等也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老年本身增龄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带来慢性低炎性的一个浸润，它本身也是我们衰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在这个里面呢，需要去重视的一个也是蛋白的摄入，然后再有就是一些抗炎的饮食。什么是抗炎的饮食呢？可能现在也能经常听到的，就是一些我们经常说的深绿色的新鲜的蔬菜啊，因为本身它的一些新鲜度，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抗炎的活性。那么吃足够的这样的，或者是一些全谷，那它本身就是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炎症水平的一种饮食方式，就非常好。还有呢，就是蛋白要足啊，以及我们的维生素 D。这里面我要重点的说一个啊，我认为是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麦的饮食。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饮食，是美国 NIH 提出的一个新型的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饮食，它叫 MIND 嘛，就翻译过来就是跟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精神有关。它这个饮食方式呢，是提取出自地中海饮食和我们常说的代式膳食。那么代式膳食呢，其实是翻译成中文就叫做中止高血压饮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慢性非传染病的饮食很接近。代式膳食呢，首先它是一个对高血压患者非常好的

蔬菜和水果，来进而呢去清像血管像一个水管一样，把你的油脂，把你这些增加你这个血管压力的这些物质排掉，属于清空的一个环节，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蔬菜和水果等等，要加快你的这个速度。啊，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饮食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慢的膳食。慢的膳食呢，是在结合地中海饮食和的淡膳食之间的这个。因为在研究显示呢，如果你严格遵守这个慢的膳食呢，其实可以降低53%的神经性退行性疾病的发生，甚至延缓它的进展。如果你相对坚持的话，那么它可以降低35%的一个饮食的发生。那我们国家其实也做了一些替换，有一些针对我们国家的饮食模式提出的这种对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帮助的这种饮食方式。那一般来说呢，麦的膳食它是主要是有10个推荐和5个不要做。那它其实推荐呢，你也容易想象，比如说你尽可能多的吃一些全谷物的蔬菜和水果，然后每天要有一顿5份之间的一份，然后你要有分量啊，要吃到这样，然后吃好的油脂，然后要有鱼，要有乳制品，要有浆果。啊，浆果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形象想象的，就是软乎乎的果，比如说蓝莓呀，然后草莓呀，因为这一类的果子里面呢，它富含非常丰富的多酚类物质，比如说白藜芦醇等等，那么它是有非常好的抗炎活性的，对机体呢是比较棒的一个食材，还有叶深绿叶一些蔬菜，然后等等。都在这个里面，那么还有一些它5个不要做，其实不要做也跟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很接近的。那么常说的呢，就是你不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就是重油，啊，不要吃过度加工的一些奶酪，然后以及呢，不要吃一些我们常说的那个红肉。其实，在咱们国家吃的还是相对少一点的，因为国外他在吃牛排等等，这个红肉它其实，它富含的一些风险会更高一点，尤其是腌制的一些食材，所以这个饮食方式呢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的。骨骼呢，其实是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它是有一个上升的突峰，然后再下降。骨质丰度的高峰呢是在35岁，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要存钱，你尽可能在35岁以前呢，让你的骨质丰度越高，那它之后在下降的时候呢，就不会下降到你的阈值以下。因为再之后下降呢，你是没有策略可以让你的这个曲线再往上抬的。那么肌肉不一样，肌肉是它可以两条通路，一条是你可以早期的时候存得好一点，存得高一点啊。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运动可以更好的保持，那你在后期呢也可以强韧下去。其实肌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在20岁到90岁之间，每年都会有2%到3%的肌肉丢失，因着增龄而没有。那么在60岁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量要比你20岁的时候已经丢掉了26%，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下降的趋势，你要引起重视。如果你要是非常好的通过抗阻运动以及你的良好的膳食的饮食行为，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肌肉再保持下来的，所以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老年的明星或者模特，他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肌肉状态，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因为肌肉不单是保护好肌肉的一个情况，它也同时可以维护我们的骨骼在跌倒的时候不容易出现骨折等等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除了存肌肉可以做什么？除了运动以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乳清蛋白这种一些相关的蛋白是可以很好的实现肌肉保持的，对肌肉有很好的亲和度。还有一些我们经常如果有健身的老年人可能会了解到 BCAA 就支链氨基酸，因为我们在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其实在自然界中有200多种，但我们人体内比较相关的是20多种，那不可或缺只能靠吃自己没法合成的大概有8种。那这里面呢，其实也不是生而平等的，绝大多数的食材都要经肝代谢，但是 BCAA 这种支链性氨基酸呢，只能经肌肉代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的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营养师会给你开一些支链氨基酸，仍然让你保持你的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健身的人群会愿意去摄入到一些支链氨基酸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显示呢，因为它只在肌肉中代谢，所以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就这一类的支链氨基酸对老年的肌少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盲目的选择其实是并不合适的啊。只是说有一类的食材中如果它含量很高，你其实是可以去考虑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其实是一种类。

0: 固醇，就是有激素性质的这一类的维生素，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丰富性的功能，它可以强化它的钙啊，帮钙的吸收和沉积起到的作用。那么现在有证据显示，维生素 D 的摄入呢，其实可以对这个肌少有很好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抗氧化的和抗炎的营养素。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多酚啊等等这一类的，因为增龄的过程中天然的就会带来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浸润。那这个时候呢，老年的肌肉之所以会衰减，跟这个我们肌肉细胞中本身的一些代谢反应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摄入一些比较丰富的抗炎类的营养素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帮助。反过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变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衰老学里面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就是衰老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很难去真的解析人老的秘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老的特征，就人在老的时候在自然增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那么我们通过去掉这样的一个强化的特征，它可能让你老得慢一点，通过强化这个特征可能让这个老化的进程进快一点，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抗衰老要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炎症，慢性炎症就是我们现在衰老进程中十二大特征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包括我们的基因组的稳定性、自噬等等，节律或者说让大家饮食有节、良好的休息和睡眠，这个生物钟也本身是我们衰老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很多内容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说，营养其实是关乎老有所养，但是如果你会吃可能会腻。
1: 刚才讲到这个里边，比如说肌少症啊，或者说失智症啊，在饮食上能不能举些例子，比如说他就可以更注重哪些方面的饮食的调养呢？
0: 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呢，肌少嘛很典型，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其实你是要重视你的蛋白的，也蛋或者乳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肽营养。什么叫肽呢？就是在我们结构上来说的话，是蛋白的水解物，它是介乎氨基酸和蛋白之间的一个物质。更容易想的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蛋白你的机体内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消化它，那么食品工业可以在体外帮你预消化好，帮助你去吃到它。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婴配奶粉里面说的水解配方，其实它本身对于蛋白来说就是一个肽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好的帮助，它可以让你更好更低的过敏度，因为它小了它容易吸收，同时呢我们机体内容易去识别它一个过敏源，是因为它分子量大，我能更有特征被经免疫细胞去捕捉引起过敏反应。一旦给它水解掉了之后呢，免疫系统不太容易去捕捉到它，它的过敏反应度低，这也是为什么说不容易过敏水解配方。针对现在有很多老年食品，如果想要去特种的，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在吃这件事情上来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这样做。你能吃的时候你尽量选优质蛋白，尤其是亮氨酸比较高的这种蛋白啊，那它是非常好的。或者是现在刚才说有一些特殊食品叫乳清蛋白，也是因为它更容易松软，比我们乳中的一些酪蛋白更容易被机体消化吸收，所以就喝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让你的机体的那个肌肉啊更好一些啊。这是还有呢，就是要吃抗炎的饮食，就是我们说在蔬菜和水果要做到，尤其是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因为深绿色的一些蔬菜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之前也先跟大家介绍过，就叶酸。叶酸是对我们机体内的遗传物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它不单是我们神经系统中很重要的环节，它是也是机体内重要的甲基供体。甲基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认为是我们机体内基因组的一些稳定性与很多的调节都有密切的一些联系。那么深绿色的蔬菜这种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可以非常好的起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调节作用，那么起到抗炎的活性，对机体内是比较好的。其实因为我做一些抗衰老的研究，现在的研究里面显示呢，我们的日历年龄和我们的实际年龄还是有差距的。那如何评价你现在的情况呢？可以有一些甲基化时钟等等的时钟来评价你现在的情况。那么有很多的一些饮食方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调慢的，就让你老得更慢一点。比如说抗炎饮食是一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环节，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的行为方式有关，快速的就是很好的维持健康体重，降低你超重和肥胖的情况，也是可以逆生长的，可以让你的甲基化年龄显著的波慢，然后让你更年轻。 这个是刚才我们说

0: 说的啊，就是腹甲肌的一些饮食，不单是对神经好，对肌肉也会比较不错。然后炎症抗炎的饮食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晒太阳，就是出外面去更好的去晒一些太阳，补充良好的维生素 D。
1: 那好，也非常感谢呢徐老师。那么通过这一讲，我们针对一些特殊的老年人群，比如说患有老年慢性病，还有一些呢像肌少症、认知症的，专门的对他们的饮食特殊需求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介绍，以及呢在实践中啊，在饮食营养方面到底能够如何去给他们改善。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到这儿。通过前面这四讲，我们请徐老师呢也是循序渐进，给我们先从膳食与老年营养之间它的基本的这样一些特点啊，包括呢老年人营养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到呢怎么去根据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去改善老年人营养的策略，在最后呢针对这样一些重点的人群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从膳食营养方面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讲解和建议。我们呢也非常感谢徐老师这四讲中呢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知识，特别是技能的相关的指导，也非常感谢呢大家呢来关注这一期我们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0: 前面这个竹板子，这个竹板子上写满了密密的麻麻的字儿，然后刷了一层桐油，再用防水的油布裹起来。那天那个晚上啊，几百块这样的竹板子沿着锦江顺流而下，一夜之间就送达到四川的各个城市乡村。那么这些竹板子上写的什么字儿呢？他们又在传达着怎样的信息呢？
1: 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这年五月，满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筑路权。消息传出，激起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在四川尤其激烈。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乐府街川汉铁路公司成立，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8月，为响应保路同志会的倡议，成都率先开始罢工、罢市、罢课，街头出现了四川7000万人铜白的传单，呼吁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离税杂捐概行不纳。
0: 保路风潮越演越烈，这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不安和恐惧。9月7号，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回总督府看回电为名，又捕了蒲殿俊和罗伦，并下令枪杀前来总督府来声援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一时间，总督府外枪弹如雨，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1: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妄图封锁消息，阻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晚，同盟会成员龙明健趁夜幕绞城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同盟会成员曹堵、朱国琛等人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最后，他们决定制作数百块木牌，在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教四川各地同志诉起自保相救等字样，连夜秘密投入江中。
0: 这竹牌就是当年同盟会的成员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当时最快速的通讯工具是电报，于是这顺流

0: 下的竹排就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水电报。四川的水路四通八达，这水电报一传十，十传百，一夜之间就把保路运动的信息传遍了四川的大街小巷，于是就打响了反对帝制的第一枪。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有这么一个大家伙，看起来像一个机床一样，在它的旁边还码放着一堆类似于活字印刷使用的铅膜一样的东西。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陈列柜里面有一个小木条一样的东西，原来啊就是当年的火车票。这个大家伙就是当年的硬板车票印刷机。别看这是一个近百年的机器，直到2007年它才正式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果您有机会来参观正阳门分馆的时候，不妨您也印一张硬板车票留作纪念。
1: 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中珍藏着这样一条轨牌，这条轨牌的轨距仅为600毫米，堪称袖珍。轨牌由3根枕木、2根钢轨以及12颗道钉构成。这条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轨牌却是国家的3级文物，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它来自于云南的戈壁石铁路。戈壁石铁路是我国唯一一条寸轨铁路，始建于1915年，是中国第一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条民营铁路，直到2010年这条铁路才宣告停止运营。
0: 著名的云南八大怪其中有一条叫做火车没有行人快，讲的就是戈壁石铁路的故事。戈壁石铁路铁道窄，车速慢，道路崎岖复杂，尤其到了上坡的时候，速度简直是慢得惊人。于是很多乘客愿意下车行走到下一个站点，顺带饱览沿途的风光。往往都是人到了车站，车还没有到站，所以火车没有行人快这个典故由此得来。如果您有机会去参观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分馆，您就可以看到当年那辆行驶在戈壁石铁路上的寸轨专用机车。如果您有兴致，您还可以上车去感受一下当年的情怀。说回正题，当年在云南境内，滇越铁路是主要的铁路干线，采用的都是米轨，也就是1米宽的轨距，而唯独戈壁石路段的这一节铁路却采用的是600毫米寸轨。这样一来，岂不就没法连通火车了吗？负责集资修建铁道的股东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米轨指的是2根铁轨间距为1000毫米以及小于143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铁轨。中国云南某些地区之间仍然有米轨相互连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国人100多年前建造的滇越铁路，这也是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及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而寸轨也叫窄轨，说的则是轨距小于1000毫米的铁轨，如600毫米寸轨、762毫米寸轨等，在我国四川、云南、台湾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都能够看到寸轨的影子。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戈壁石铁路了。戈壁石铁路不修成准轨、迷轨，而修6寸轨，其中既有政治主权因素，也有客观地形因素和运输效应等原因。一方面，当地的乡绅发展民族工业意识浓厚，不愿让戈壁石铁路与滇越铁路接轨畅通，以免被法国人侵吞了运输管理权。另一方面，戈旧一带地形复杂，海拔超过2000米，当时设计戈壁段的专家曾测算过，米轨最大坡度为1/1000，转弯半径最小100米，而6寸轨最大坡度可到1/1040，转弯半径可以小到50米。相形之下，修米轨不仅耗费资金、耗费时间，且增加技术上的难度。于是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戈壁石铁路便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寸轨铁路。
0: 之前我们提过，很多地方军阀势力 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时也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也曾经扶持过民办铁路事业。比如说，一代名将蔡锷就以主权在民为由，拒绝了法国抢夺个壁石铁路的修筑权，促成了个壁石铁路自主修建。而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有这样一幅东北铁路全图，结合着当时的历史照片，主要讲述的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以官商合办铁路的方式发展东北铁路事业的故事。想当年，张作霖曾经促成了凤海铁路的修建，这也是我国东北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而张作霖为了这条铁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1922年，张作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同年，张作霖决定修建从奉天到海龙全长200多公里的凤海铁路。这条铁路一旦通车，东北丰富的物产资源便可畅通无阻地运往关内，促进东北的经济发展。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将原本被袁世凯割让给日本人的满蒙五路权生生抢了回来。同时，他还采取了官商合办的方式发行股票债券集资注入，并且注明该股票只能由中国人购买。1927年，凤海铁路提前通车，这让东三省的客货运输不需要再完全依靠日本人所掌控的南满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继京绥铁路通车后的又一光辉篇章。而这一切，在日本关东军看来，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张作霖已经无法控制了。为了继续加强对于东三省的控制，他们决定除掉张作霖，以清除障碍。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从京城返回沈阳的途中，关东军布下了罪恶的阴谋，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黄姑屯车站。
0: 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分馆里面，陈列着一张中国铁路全图，上面密密麻麻的铁路路线代表着孙中山先生的铁路之梦。他在实业计划中指出，他希望在中国修建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截止2014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经突破11万公里，这虽然离孙中山先生的梦想还有些距离，但对于100年从无到有的中国铁道历程，已经足够让世人所瞩目了。

0: 一笑，笑一笑啊！一、二、三，笑。
1: 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这个条件受限，没有拍过婚纱照嘛。很多老人一生当中，他只有一张相。我之前也一直想着说，给村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拍一张照片，让大家高兴一下。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我感觉年轻人还是满腔热血，不管到哪个岗位上，都希望把工作做好。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村两委换届，然后当时是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然后包括我们那个驻村第一书记给我做思想工作，希望我响应春燕回归的号召，看能不能回到家乡来工作。当选这个支部书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差个2-3票是全票，然后当选这个村委会主任的时候是八百九十票。
2: 全村有多少？
1: 全村当时选票是1052票。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希望年轻人回来，觉得年轻人有更多的想法，能为村子带来更多的希望。
3: 我们主要是来这儿参观学习。
4: 来这儿一瞧，你的书记真年轻，这
3: 是。嗯。从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介绍啊，很有亮点，打造这个人居环境这块儿，全村这个彩绘这块儿。包括这个思路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就是做彩虹村的这个事情对我成就感很强，因为那个时候三家村获得了大家的关注，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呢也觉得三家村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希望。当了村干部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村干部的这个工作的责任和义务还是很大的，责任很长，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三家村整体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优势，放眼全省，放眼全市，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它在发展上很受局限，第一个交通不便，然后土壤也不够肥，地势啊、地理啊等等都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才想的是获得大家的关注，用大家的点子去将乡村建设得更好。我们做彩绘墙之前是经过了党员代表大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征求群众的意见。
5: 后来往点儿，还记得唱一首号。
1: 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吧，我觉得能占到80%。之前其实没有说非常全面的思想，只是想到哪儿去做哪儿，就做了小放映室、小图书馆，然后公共厕所呀、小篮球场呀，然后新增了一些健身器材，进一步的提升大家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让大家有更多的文娱方式。2022年的时候，在鹤壁市村人总会的这个帮扶下，然后我们实现了全村的所有入户路的硬化。你走过他们走过的路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6: 我是张桂芳，是一名大学生村长。在我24岁就当上村长的女孩吗？对，这就是我，年纪轻轻就已经登上了村里权力的巅峰。你可能会问，
1: 心理上感觉压力更大了一点，因为这个一时间获得大家这么多的关注，然后也看到了大家对我们的期盼，希望通过这个社会的力量，为我们村这个未来要发展的农产品去拓宽道路。去年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候，3-4月份的时候吧，种植商他愿意来我们这儿发展这个南瓜种植，他们要留园土地，我们就帮他推进了一系列的工作。村之前没有说就是这么成规模的产业，撂荒的土地也利用起来了，然后村子里的这些老弱劳动力也可以就业，带动了有30多个劳动力的就业，然后我们现在种了有个400-500亩吧。接下来希望是这个将产业发展好，让更多的村民受益，把土地利用起来。如果你有产业的话，会吸引更多的人回来，家乡也会热闹起来。

0: 清晨的北京正迎来新的一天，在这座现代化都市的一个个菜市场里，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它们是从千里之外的农田经过采摘、运输、储存，最终将摆上2000多万消费者的餐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看似简单的从田头到舌头的过程中，却隐藏着一场科技与自然的无声较量。如何让蔬菜在离开田头后到达舌头时依然保持新鲜、营养与美味，这不仅是消费者的正当需求，更是农业科技的重要课题。
1: 这个西兰花它是没有就是经过遇冷，然后它就黄化得非常快。那么经过遇冷的西兰花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是非常绿的啊。
0: 看似普通的西兰花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判若两花，失去营养甚至腐烂变质呢？这类问题曾困扰着无数菜农和企业。
1: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采后如何来把它的这个温度管理就做好。那温度管理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遇冷。如果没有温度管理的话就坏了。那遇冷对这个蔬菜采后的货架期非常重要，而且对它的品质也非常重要。
0: 眼前带领科研团队做实验的人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所研究员王青。通过这样简单却极具说服力的对比实验，王青让团队成员们深刻理解了蔬菜采后及时有效的遇冷措施，对其外观、营养品质以及最终商品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这背后是复杂的生理生化反应再起作用。
1: 经常会就是和他们一起来研究这个遇冷技术如何改善，进一步提高遇冷效率，然后提升这个采后的这个货架期以及营养品质。
0: 2009年7月，从中科院植物所博士毕业的王青，带着让蔬菜从田头到舌头依然新鲜的信念，加入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食品营养研究团队。16年来，他心无旁骛，始终专注于同一件事：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构建一道坚实的保鲜屏障，将安全、营养、新鲜的蔬菜从农田高效无损地送达消费者的餐桌。
1: 我的主要工作是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蔬菜的新鲜度和营养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蔬菜。
0: 利用科技创新攻克新鲜蔬菜采后保鲜、物流配送等关键技术瓶颈，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高效安全供应，始终是王青团队研究的核心方向。
1: 蔬菜的采后工作呢，包括了蔬菜的一个分级、包装、遇冷、流通以及货架期保鲜等一系列的工作，其中呢，遇冷是蔬菜采后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蔬菜采后遇冷为何如此关键？这背后有着明确的科学原理。刚采收的蔬菜体内还储存着在田间生长时积累的大量田间热，同时采收时蔬菜自身旺盛的呼吸作用也会持续产生热量。要想有效保鲜，及时去除这些热量至关重要，因此遇冷被视作蔬菜保鲜的第一道关卡。它就像给蔬菜按下了暂停键，通过快速降温有效去除田间热，将蔬菜的核心温度迅速降至0到4摄氏度的冷藏范围。这样一来，蔬菜的呼吸强度会得到显著抑制，新陈代谢速率随之减缓，成熟衰老的过程也被延缓。此外，低温环境还能有效抑制腐败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可以说，遇冷是延长蔬菜保鲜期和货架期最直接、最有效的物理方法，更是整个冷链物流的起点与基石。
1: 蔬菜采后遇冷呢非常重要啊！如果蔬菜采后不遇冷呢，会导致蔬菜从田间采收以后呢，它的品温比较高。那么高的品温呢，会导致蔬菜的这个呼吸速率增加，蒸腾作用增加，会让这个蔬菜的失水加快，营养物质消耗也会加 快，同时呢微生物的滋长也会加快，这样就会导致蔬菜在流通过程当中它的品质下降呢会更加的快，湿水萎蔫呢也会加速，导致它的商品性和营养品质的快速下降，同时呢微生物的增长呢也会导致蔬菜的快速腐烂。另外一个呢，如果不遇冷，蔬菜直接进入这个冷藏环节呢，它会导致结露以及温度很难下降下来。那如果后续还有包装啊，还有气条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呢，就会导致蔬菜的温度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包装，进入了这样的气条环节呢，也会使气条的作用呢，下降。
0: 在蔬菜采收后保鲜的诸多问题中，西兰花的保鲜问题曾让不少企业头疼不已。由于国内蔬菜预冷技术的研究，尤其是针对西兰花这种采后易黄化的蔬菜预冷技术研究几乎空白，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兰花在运输中黄化。
1: 在我们服务的企业当中呢，它的西兰花采收以后呢，还没有到达超市呢，就发生了黄化的现象，失去了商品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0: 西兰花之所以对预冷要求极高，源于其自身的生理特性，它属于呼吸跃变型蔬菜，采后呼吸代谢异常旺盛，尤其在高温度环境下，如夏季，其呼吸强度急剧升高，产生大量热量并消耗自身养分，导致叶绿素快速分解，蛋白质降解，仅仅放置十几个小时，鲜艳的绿色就会褪去，花球开放松散，黄化现象显著，其商品价值和食用价值都会大打折扣。
1: 我们研究室呢，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开展这个蔬菜预冷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那比较成熟的技术呢，包括冷库预冷、耳插预冷、水预冷、冰预冷。但是这些预冷方式呢，它对于西兰花来说呢，它都会存在一些缺点。一个是预冷的速度不够快，另外一个加碎冰的方式，它容易导致西兰花产生机械伤。
0: 既然现有的预冷方式都不可行，那么有没有一种预冷方式既能快速降温，又能将对西兰花的影响降到最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王青2016年的美国访学之旅中出现端倪。
1: 2016年呢，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么在他们的生产基地呢，我看到了刘太斌预冷西兰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效率非常高，基本上48箱的西兰花预冷只需要大概5分钟的时间，而且它的预冷的速度也非常快。那我看到以后也是非常震惊，回到国内以后，我们就致力于刘太斌预冷技术的一个研发。
0: 刘太斌预冷是一种极具创新性和发展前景的农产品采后预冷方式，它使用一种特殊介质刘太斌及细小冰晶悬浮在低温液体中形成的流动浆体，这种介质通过冰晶融化吸热实现高效降温，并能像液体一样包裹住蔬菜表面，实现360度均匀冷却。同时，冰晶颗粒细小圆滑，不易损伤娇嫩蔬果，因此采用刘太斌预冷蔬菜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快速深度降温，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蔬菜的感官品质、机械完整性和商品价值。
1: 小罗，待会儿看一下那个液位器，大概估算一下整个储水罐里的体积是多少，然后把盐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制冰。
0: 虽然刘太斌预冷技术优势显著，但当时国内尚无相关技术的应用先例，把这项前沿技术引入国内并用于西兰花预冷，绝不仅是技术复制，更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创新。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完美预冷的背后会有哪些隐藏的难题亟待攻克呢？
1: 刘太斌的设备呢，在制冰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加盐的。那么盐的这个浓度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盐度高了呢，对西兰花有伤害啊，容易产生冻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伤害。那如果低了呢，这个机器呢是没有办法运转的。
0: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找到最适合西兰花预冷的盐度范围，王青和他的科研团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一次次严谨而枯燥的实验。
1: 那我们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呢，前前后后呢，经历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每一次实验呢，可能这个效果不好，我们就再接着进行实验。
2: 我感觉这个盐有点低，不粘吗？盐少了，
3: 应该粘上。
2: 对，应该正常，应该有点稍微有点粘，而且这个冰要比这更细才对。
0: 在探索盐度奥秘的道路上，每一组数据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尝试与调整。科研团队不仅要精确控制盐溶液浓度，还要同步监测西兰花的温度变化、细胞结构和外观损伤情况。稍有不慎，西兰花就会因盐度过高出现冻伤褐变，或因盐度过低导致遇冷效率大打折扣。
1: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没有想过放弃。作为科研人员来说，这个实验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肯定是要经过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最终能确定最佳的一个技术参数。
0: 正是凭借着这份对科研的敬畏之心，对产业的负责态度，以及超乎寻常的坚持和毅力，历时半年锲而不舍的反复试验、数据积累与分析优化，王青团队终于拨开迷雾，找到了冰和盐的黄金比例。
1: 我们采用这个1%到2%之间的这样的盐度，就非常适合西兰花进行遇冷。
0: 这一关键参数的突破，使得流态冰遇冷的威力得以真正发挥。流态冰遇冷技术使西兰花从20度冷却到0度左右的时长，从传统遇冷方式的100多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这一关键技术的突破，成功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西兰花产业发展的快速遇冷技术瓶颈问题，为后续的冷链流通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1: 西兰花呢，它越快速地进入它的这种适宜的储藏温度呢，对它保持后续的货架期呢是非常重要的。
0: 然而，技术创新的道路总是充满曲折。流态冰遇冷技术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后，在冷链流通环节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包装。
1: 流态冰在应用过程中呢，它需要配套合适的这个包装箱。那么国内呢，目前是没有一个现成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呢，结合我国蔬菜流通的现状的一个实际情况，使它的流冰量最大然后水去除的更快。所以我们反复的把这个孔的大小，然后进行摸索，然后就确定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0: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潜心钻研和技术攻关，王青带领团队成功为流态冰遇冷技术量身定制出了性能优异的专用遇冷包装箱。
1: 这个大的孔主要是为了铸冰，然后这样呢就不需要反复的把这个菜呢倒来倒去来增加机械伤，就我一次性包装，然后这个包装就配套遇冷，这就实现整个链条的这个就是反复的这样的就倒换，避免机械伤啊。然后这样的小孔呢，主要是为了流态冰中它其实是混合有水的，是把水就是流出来，但是把冰呢都留在这个箱子里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这项本土化的创新设计不仅完美适配了流态冰的工艺特性，有效解决了遇冷过程中的冰水管理问题，更打破了国内原有泡沫箱无法匹配流态冰技术应用的困境，为该项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一个重要的障碍。
1: 我们在企业上如果说从这种估算的角度来说呢，能节省20%以上。
0: 十几年来，王青带领团队开展研究的蔬菜采后保鲜与冷链流通技术装备，提升了西兰花等蔬菜的遇冷速率，研发了蔬菜流通一体化包装技术及产品，绿色保鲜产品7种，制定了农业行业标准1项，北京市地方标准8项，获得国家专利35项，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2等奖、3等奖4项，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3等奖1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等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4项。
1: 蔬菜的流态冰遇冷技术呢，经过专家认证呢，是一个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
0: 一项项创新是农业科技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王青团队通过科技的力量，在农田与餐桌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保鲜之桥，默默地守护着千家万户餐桌上的那份新鲜与安心。
1: 作为采后科技的工作者呢，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我们做的这个采后技术呢，能切切实实的为蔬菜企业带来节省降耗，提升企业的效益，那么也为呢蔬菜的安全供应提供技术保障。

0: 因为所是给束缚人民带来了光，很自豪。最近到北京都参加了这个全国劳动模范奖状，这次将这表彰大会，我就是更自豪我自己这个个人33年的工作值得。我经常下来，直接回家了。这一个没给我老婆的，一个我买给老娘的。
1: 从北京回来后，图尔和麦麦提一直没抽出空来去看望老母亲。对于57岁的图尔贡麦麦提来说，今年的五一尤其难忘，因为33载电力事业的矢志坚守和无私奉献，他被授予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0: 因为是我是90年去过北京，到今年一去刚好35年以后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次变化太大了。我们国家强了，富了，我骄傲，我自豪。
2: 现在2号那个后台就建空窗在换的呢，是吧？现在还用多长时间能换完？
3: 10天左右
2: 还有时间。
1: 舒福县乌库萨克水电站内，厂方派来的专家正在给设备做升级改造。作为喀什瑞鸟电力开发公司的综合办公室主任兼工会负责人，职责在肩，这个五一假期图尔贡麦麦提依然忙得脚不沾地。
0: 有什么需要的给我讲啊？
3: 暂时没有
0: 是吧？那就辛苦了。
3: 没有
0: 退二线之前就是要一线电站工作，所以就是这个声音也好，设备也好，我特别喜欢。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发电机，这个下面就是专门有个水淋机，压力锅下来的水带动这次转轮。
0: 我听的是给我唱歌的一种感觉。运电设备正常不正常，有没有震动，这些方面我一摸一听就感觉出来。
1: 机器轰鸣，仿佛在讲述图尔贡和舒福电力事业共同成长的故事。
0: 学习的这个专业我就喜欢，所以我就这个电站又特别有感兴趣，所以就是一直干14年，然后在下一个电站又干了8年，再下一个电站再干了5年，我就33年，就是大半辈子就是水电站。
1: 知识的根要扎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正是父亲当初的这句话，让本来已经在新疆工学院当老师的图尔贡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就回了喀什。
0: 93年来的时候就是舒福县这个独立电网，一天2-3次跳闸没电，甚至有些上阵就是要排队，别人问你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是舒福县的电一样。我也纳闷，一听这话怎么会是这样的。一回来就知道了，这个当时的舒福县的电就是那样的，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
1: 面对当时电力供应不稳定不充沛的现状，图尔贡一头扎进了技术革新的浪潮中。
0: 路途排沙嘛，就那个桥这边在建这个路途排沙的时候，我就1个多月就住到这个地方。
1: 漏斗排沙系统建在了舒福县英萨克电站的取水口，也就是克孜河的上游。
0: 水特别浑，沙子颗粒也大，石头也大，就是对我们水电站的水淋机的这个导液损失也就是太大了，就是2年1次换转轮。
1: 以自然之力解泥沙之困，沉沙漏斗是水利工程中一种高效的低能耗泥沙处理技术，通过巧妙利用地形和水流有效减少泥沙淤积。图尔贡带领团队反复试验，把水利工程和电力技术融合在一起，最终设计出高效的排沙方案。漏斗排沙系统的投入使用为企业节省了不少成本。
0: 3个电站最小要的4到5个转轮要换，那就5个转轮的话就是100万嘛。你把那个1-2号机的那个画面，
1: 每月一次的安全生产检查，公司的3个水电站图尔贡都会挨个跑个遍。
0: 所以这水的情况怎么样啊？
3: 30号就开始水流量就增大了，它要增加到30流量，我们就突击怠慢了。
1: 下站检查，土尔贡会关注电站的运行效率和设备的更新情况，尤其是新技术的应用。
0: 体积小了，功能多了，还有可靠性提高了。
1: 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让人心生羡慕。但实际上，这30多年来，公司3个水电站的技术改造项目，土尔贡都是核心负责人。
4: 那时候那个土厂长带到我们学习，刚开始有难度，盖第一站站是花了3年。
0: 比如说有开关呀、隔离刀闸呀、还有主别呀、卷烟丝瓶会裂的，都是时间长了以后要放电，我们必须得要换。
1: 在土尔贡的带领下，团队不断突破

0: 技术瓶颈，每次改造都积累了宝贵经验，提升了整体运维水平。
1: 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老厂长来慰问我们来了。
2: 当年我在的樱桃树，现在去看结果子了。
0: 因为常年在水电站工作，土尔贡对水的认知都与众不同。
2: 我的眼里，这个水嘛，跟我的血管的血一样，有了水，有了我们的这个水电站，水多了，挤得过来了，就是要我们发出来的电就多了，给上网的电又多了，所以就是水越多越流的急，我是高兴，就是我们就发电有保障。
0: 卡夫卡电站不仅看着土尔贡一点点成长蜕变，还记下了他对工作的那股子拼劲和热爱，更装着他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数不清的加班加点。当年大伙儿一起熬夜打拼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2: 最怕第一个就是要刮风下雨，
1: 就隔壁摊上的20分钟时间，就水就满脚脖了。
2: 我这个渠道里面全是隔壁摊吹过来那些草。
1: 我发电机那个前面的拦雾扇，10分钟全给堵死，反应慢一慢，渠道就好了。
2: 种的那些包谷面子这些都全部都淹掉了，还有影响我们发电。
1: 第二天就放，死守着，
2: 就是2天不睡觉，就是来回这个10公里渠道巡逻。
1: 他不怕吃苦，啥事情他自己都能够身先士卒。
0: 正是这份坚守和担当，让土尔贡赢得了团队的尊敬与信任，也成就了卡普卡水电站的辉煌。
2: 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68个人，要20多个人都在这个地方。
1: 这个装备可以香香的，今天晚上吃就算几点包子那啥饺子吃啊。
2: 我就是做饭才这学的，就是说2个儿子特别就是喜欢吃我做的这个拉面，我最后拉的那个面你看一下，比女人还拉得好，
3: 就感觉一下子就变年轻了。
4: 年轻的哥
3: 年轻
2: 的回来肯定以前跟不一样了，又精神多了，也就30-40岁一样说话的地方，精神起来了。
5: 电站也行，公司也行，下乡也行，他下乡粮食到哪岗位，他把前途把工作做好
1: 不容易，他付出多了，他真的付出多了，也是他多少年奋斗的结果吧，也是对他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
0: 岁月如歌，初心不改，33年坚守是对父亲教诲最深的践行。这份坚守不仅是对职业的热爱，更是对家国情怀的诠释。土尔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者的最美风采。
2: 人民电业为人民，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给他们带来光。我是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我再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个选择。

题目是认真学习党章，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建立伟大功绩，铸就伟大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国奇迹。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寻找这一答案，就让我们从学习党章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党员干部学习党章的问题。2012年11月16日，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的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撰文，题目就是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章、遵守党章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讲，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